0: 楼开讲。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3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这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的照片，这是我们节目的直播链接，再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当中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4: 开讲关键词，专捡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权威报告。婴幼儿纸尿裤被曝检出甲酰胺事件持续发酵，舆论几经反转，相关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公开和定性之际，据媒体报道，又有两份检测报告在网上流传，分别指向了两款纸尿裤，两者的甲酰胺的检测结果啊，分别是这个每千克384毫克和每千克414毫克。都检测出了甲酰胺，其中一款纸尿裤的商标显示是 Baby Care 山茶花，委托单位为个人，接样日期为6月21号，检测日期为6月23号至24号。那同样在相关的这个检测之下，这个 Baby Care 山茶花甲酰胺测试的检测结果是每千克414毫克。记者从出具报告的检测机构了解到，相关检测报告属实。6月25号下午，媒体记者从 Baby Care 山茶花送检纸尿裤购买地的市场监管局了解到，送检者是家长，已经向市监局进行了举报。工作人员表示，举报人是自己送检的，目前已经接到举报并录入了系统，派分到涉事门店属地的监管所进行处理。哎呀，这个事儿啊，翻转翻转再翻转，如果监管部门的权威报告 不能及时出现的话，估计这类个人送检的报告会越来越多，这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下一关键词，操纵。湖南长沙的谭先生经营的一家紫薇锦江酒店近日突然收到了锦江之星的起诉，说他的商标侵权。谭先生表示，当初店铺扩建取名的时候只是为了取锦上添花之意，特意选用了锦字。事发后他第一时间联系对方律师，主动要求更换侵权字样，希望协商和解，撤回诉讼。可是既被要求改名，又被索要120,000赔偿，他觉着实在难以承受。据他透露，目前原告及其代理律师的电话都无人接听，协商陷入了僵局。另据报道，近日湖北一家开了十几年的美如家快捷酒店，因为名称当中包含如家二字，被连锁酒店品牌如家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100,000元。老板说，当年是工商局确认核准的名字，小店客房就几十块钱，谁会当成大品牌的如家来住呢？老板透露，事件曝光以后，如家方面不愿意再协商，甚至还提高了索赔金额。先是之前那个橘子酒店，然后又是锦江之星和如家，这是酒店行业集体开辟新的维权路径，或者说盈利路径了吗？面对这些无厘头的商标起诉，还是应该找到是谁在操纵啊。下一个，公信力。6月25号，河南信阳市维宾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报道的投资600万元的加油站建成就被责令限期拆除的情况，经调查，加油站存在未批先建等问题，县纪委监委已经在2024年7月对相关责任进行追责问责。加油站的法定代表人高某的父亲为了获取审批，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县法院已经在2025年4月依法进行判决，下一步我县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此前据封面新闻报道，2021年河南商人张成响应河南省政府号召，在维宾县古堆乡朱湾村投资建设加油站，项目历经县商务局公示、信阳市商务局批准，并获得了乡政府、国土所、规划部门等多方出具的建设用地证明。但是加油站刚刚建成，维宾县自然资源局一纸处罚决定书也送达了，说是非法占地，责令限期拆除。那同一块地，乡镇相关部门说是建设用地，但是县自然资源局认定是耕地。张成对职能部门各执一词的说法很无奈，自己为建加油站投资了600万元，如今已经荒废2年，迫切需要一个准确的定性。这个报道当中也提到了，当时审批的时候涉及到市县乡多个政府职能部门，这么多部门都没有发现土地性质有问题吗？等人家投资建好了又一纸通知责令拆除，这是拿政府的公信力在开玩笑吗？另外，张某的父亲用伪造的证件能够一路通关，这也暴露出相关部门的审核程序流于形式，这要真追责的话，恐怕还真不是追责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人员就能说得过去的。下一关键词，虚拟号码。中高考刚过，你接到骚扰电话了吗？不少人的答案恐怕不是说接到过，而是正在被轮番轰炸。查分择校已经够让人忙乱的了，各类什么志愿规划、升学指导的骚扰电话也趁机涌来。更让人烦心的是，批量虚拟号码频繁来电，一个号码被标记拉黑，另一个马甲接着登场。真人来电你还能明确的拒绝，可你一旦遇上虚拟号加 AI 外呼，个人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接吧，怕被判断为是目标用户；不接吧，又怕被报复性回拨。号码可以是虚拟的，监管的手段必须得是实打实的。对于合法的隐私号、中间号服务，不妨纳入统一号段、统一规则，让用户一眼就看得懂，事后查得到。对于虚拟运营商和外呼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针对高频外呼、异常使用，要有熔断预警机制。对于非法改号、买卖实名信息的黑灰产，也不能止于说拉黑封号，更不能让他换一批号就能另起炉灶。要从打电话的人追到 提供号的人持续提高违法成本，让号码有来处，外呼有记录，投诉有回音，违规有代价。

最后往往是司机自认倒霉，对吧？司机那家哪耽误起那个时间啊，又起诉又跑法院的，而且又在当地法院起诉，你跑来跑去的，那不可能啊。很多时候就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算了吧，几千块钱运费就吃这个哑巴亏了。而嘉兴这个事儿之所以能够迅速解决，是因为嘉兴有一个民生一键办的机制，对吧？他这个机制呢，打通了110、12345和基层治理平台啊。你只要你比如打个110或者打一个12345，是吧？然后呢，他整个的平台涉及到的单位啊，是吧？这个机制都运转起来了，然后他就查人家这个投诉的打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到底是在哪个辖区，归哪个部门管，马上就动起来了。全市各镇街道有一个及时处置队伍，实现了群众诉求，有人接有人管，还要管到底。这就有了这位大货车司机的运费能迅速要回来的这个事儿。看起来就是一个解决民生问题的机制，但是你别小看这个机制，它效率太高了，它换来的是政府的形象，是群众的信任和亲近，是像这样的政府办事，咱老百姓不支持人家，支持谁，这样的最高的赞誉。群众利益无小事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服务，这每一句话都在这个机制当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那么回头再看，假如咱是说假如啊，假如当地警方说，你看你这是民事纠纷，建议你保留证据去法院起诉，我们也会给你拿出什么出警证明来啊，证明这个对你因为这个事儿报过警，但是这事真不归我们管，你应该到法院起诉。警方要这么说，这么回答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依法合情合理，我们警方没法介入你这民间的经济纠纷呐，对不对？你这个应该起诉。你看说的好像在情在理，但是我以前就说过，很多明明是在更基层的层面就能解决的争议和纠纷，为什么非要推到诉讼层面去呢？是非很分明，对吧？基层的执法层面就能解决清楚的，是吧？你非要推到诉讼层面，那不就拖慢了矛盾的解决，消耗了诉讼资源吗？类似事情还有，对吧？你比如有人捡到了手机了，捡到手机呢，然后呢，那个找对方要高价，是吧？这个对方要不给高价，他就不还，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人家失主那边没办法报警了，报警了，警方来了也是说，我们只能先协调啊，那对方找你要高价，这个他要拒不还你的手机，你得到法院起诉他，我们只能给你来个出警证明。你看警方一说来个出警证明，你按照相关的工作流程，按照相关的职责，你一说好像是啊，对吧？警方这事没法管啊，对吧？你就到法院起诉啊，但是为个这事起诉又消耗时间又消耗精力，成本很高。但是在基层，其实警方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则是完全可以解释和解决这样的事情的，对不对？你不丢手机，那你属于不当得利，对不对？你不当得利，你按照这个相关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你相当于是这个捡了别人东西或偷了别人东西之后揣自己兜里了，那可不行啊！勒令你交回来，不交回来，对你依法对你进行处罚，怎么怎么样的？这完全可以从基层更基层的执法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赋予基层执法部门相关的权限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动辄把一个民间的基层的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推到诉讼层面，那让我们整个社会的诉讼成本都很高，整个社会的诉讼资源就消耗的都很多啊。所以说基层的社会治理部门主动向前一步，主动作为，完全可以解决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就避免消耗诉讼资源，让群众利益得到更快更好的维护。这正是与其嘴上喊的响，不如俯下身子干，真为群众办实事，自然赢得美名扬。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好物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啊，是茉莉花茶。这款茉莉花茶呢，我喝过啊，它是用的特别鲜嫩的这个嫩芽作为基茶，然后呢里面飘着这个茉莉花的花瓣啊，冲泡起来样子是非常好看的。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尝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喝一口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二三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每罐是125克，那四罐就是一斤，一斤只要99，平均一罐都不到25，那一罐这么粗的大罐啊，125克，那是一款咱们老百姓能够喝到的真正的口粮茶。你也可以用热水来冲泡，也可以用这个冷水来做这个冷萃啊，冷泡茶，也可以做奶茶等等多种的形式啊。尤其向大家推荐一下怎样做这个冷泡茶，是吧？冷泡茶就是用常温的水，是吧？你把这个茶放进去，然后拿常温的水冲泡，需要泡一会儿。夏天喜欢喝凉茶的朋友，你可以冲泡了之后啊，然后放在冰箱里边啊，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那喝着淡淡的茶香，然后呢，有这种这个冰爽啊，这个冰凉爽口的感觉。平时自己喝呀，或者招待亲朋好友，出门旅游带上点都可以。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喜欢喝浓一点的朋友，您多放点啊，泡久一些；喜欢清爽一点，少放点，自然幽香，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口味进行调整。四大罐整整啊，一共一斤装。只要99块钱，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吉普品牌旗下的冰丝长裤。吉普啊，是老牌国货了啊。它这冰丝长裤是全面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而且它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然后呢，它是一个松紧的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调节，穿着非常的舒服。兜呢是两侧这个大容量的拉链口袋，你把手机钱包放里头，拉上拉链，那非常的安全，跑跑跳跳它也掉不出来啊，拉链也非常的顺滑。市场价像这样的冰丝长裤，吉普的冰丝长裤要109块钱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两条。它的裤口有这个收口紧口的，还有平口长口的两种啊。无论是上班通勤啊，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穿着，都非常的舒服。99到手两条，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5月1号，吉林长岭县一个12岁的女孩李佳琪，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天。据红星新闻报道，当天上午，她在刚吃完第三次感冒药之后不久，摔倒在地，呼吸心跳骤停。她的姐姐吕佳欣说，妹妹出现咳嗽感冒症状以后，母亲前往一家医药公司买药，当时药店老板徐某某不在，电话中凭着口述的症状，让母亲拿了她自行搭配的7种药。新诺明、咳必清、咳平、咳传敏、甘草片、泼尼松、蒲地蓝消炎片，这些都没有这个没有标注药名、用量、禁忌、有效期的拆零售这个拆零售卖的这个药品啊。出店的时候两人相遇了啊，就是母亲还遇上这个店主回来了，然后呢，这个店主徐某某肯定的表示药没问题，没想到12岁的小女孩在服药第三次之后出现了不适，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出具的这个死亡证明推断书显示是急性心梗死。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死者是因为罹患心肌致密化不全性。

0: 心肌病导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这是一种先天性心肌发育异常的罕见病。那个家属说，法医表示这个病如果不尸检，临床很难发现。那如果是在没有人为诱因的情况下，女孩只是因为先天罕见病离世，那面对不可控的这个结果，我们只能是慨叹这生命无常。然而这个事儿却没那么简单，药店老板仅凭这个死去的女孩的母亲口述，就敢为儿童感冒配7种药。而法医的鉴定报告也说，一个促进因素是呼吸道感染与药物作用的叠加，女孩所服用的可必清被认定为是死亡过程中的促进因素。就此而言，一个女孩生命的逝去恐怕不能简单的让先天病来背锅，也就是说她跟那个药店老板给她配的这7种药当中某一种药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事儿最大的一个疑问是，针对12岁女孩的一个普通感冒，药店老板凭什么推荐并搭配销售7种药？咱们稍微有点常识，光从这个药的名单就能看出来，很多药都是重复的。你像什么可必清啊、可平啊、克敏咳呀、甘草片，这些药的作用差不太多，重复用药是大忌。那你这药店老板怎么就敢这么给人家用药啊？置儿童的生命安全于何地？你是为了卖药想钱想疯了吧？咱说严重点，你这草菅人命啊！而且这个家长的胆儿也真大，他给你这么配药，你就敢照他配的药就这么让孩子吃啊？那么在追问药店为什么敢明目张胆的这个配药之前，有两个细节值得深究。一是这个药店的执业药师的注册去年都过期了，药店实际上处于没有执业药师的状态。二是事后当地卫健局认定，药店负责人徐某某此前曾经擅自开展诊疗活动。那这些近乎草菅人命的操作，不能不让人发问，这个徐某某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目前这个药店没有按规定配备执业药师，你被罚款23万，因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被罚款5万。那这样的处罚是必要的法律震慑，只是这两张罚单都来自死者家属的举报，这种被动监管是否意味着长效动态应该这个长效动态的监管有疏漏呢？啊，长效动态的监管是不是应该加强？如果前期及时查处，那12岁的孩子可能就不会成为不幸的受害者。近日，长沙一个女子骑电动车啊，遇到了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奥迪车。这奥迪车的驾驶员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先是打听哪儿可以充话费，然后询问他什么路线啊，问道，随后又开口向他借2800块钱，承诺过几天就还。女子稀里糊涂就相信了对方啊，把钱借给对方了。没想到后来联系不上了，这才报警。民警接警之后发现，已经有2名女子被骗。通过调取监控发现，这辆奥迪车没有悬挂车牌照。前挡风玻璃贴的膜颜色很深，根本无法看清车内情况。民警顺着视频线索锁定了这辆车辆的落脚点，顺利的把这个开奥迪车的这个驾驶员抓获。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什么标识都没有，没有车牌，然后呢，那个前挡风玻璃非常的暗，看到没有？看不到人。
2: 他就把车停在那个我那个路边，把那个车窗摇下来，他没有自己下来。你好，你好，想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充话费？想问一下路呀。他说过两天还给我。
3: 那您怎么就相信了呢？
2: 就是稀里糊涂就相信。
4: 戴着个眼镜，穿着白衬衣，好，比较 fashion。
1: 从我们那里快走快步找到他的落脚点，自己派人过去。
0: 其实这种诈骗的套路啊，好多年了啊，有开宝马车的，有开奔驰的，这次是开奥迪的，反正比较高档的车吧，品牌车。我曾经看到有个案例，说一个女的开一辆奔驰车停在这个道路的分岔线的这个扰流线上，然后下车伸手冲着这过往的车辆就招手啊，有一辆车停下来问她发生什么事儿，没想这个女子一气呵成说了一段好像是绕口令一样，说想请你帮一个小小的忙。我看过那个视频啊，人家说的可溜了，想请你帮个小小的忙啊！我说了，你不要见笑啊！我是外地人，也是来办事的。因为走得匆忙，这个包包跟手机落下了，车上的费用用完了，所以我想找人啊，能不能方便可以借一点钱，借点小钱，我路上可以加点油啊，应急用。你把联系方式给我啊！你别误会啊，咱绝对不是要的，咱是必须还的。出门在外，谁都难免会遇到困难呢。啪啪啪一大套，说的特别顺，中间都不打奔。然而他遇到的这个司机显然也是老江湖，不等他把这段流畅的贯口说完，马上就插话，你直接报警就行了嘛。女子一下就懵了啊，无法达成目的，无奈啊扔了一句，哎呀我的天哪，你这都

0: 不愿意帮忙啊，走了走了。你看长沙这个女的之所以被骗，她遇到的情况其实跟那个差不多，就是编的理由不一样，人家一说啊，她稀里糊涂她就信了，后来复盘她才知道自己太轻信了。轻信在哪儿？一个对方开的车不错啊，奥迪车车不错，二是个穿着体面，你看就因为这个看着穿着体面车也不错就相信了，把钱借给对方对方就一定会还。这就像有一个电影《天下无贼》里面那个小偷是吧，偷车是吧，偷了东西之后还偷着人家那个车啊，那个豪车开出门啊，但出门那个保安呱唧给他敬礼，他停下车来摇下车窗来骂保安是吧，敬什么礼，你以为开豪车都是好人呢？所以说你看像这样的骗局还是要提高警惕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在任何事情上都该伸手说不伸手啊，但是像这样疑点重重的你就要多加小心。为什么说疑点重重呢？你看有人就说嘛，你上来找我借钱，说我出不了收费站了，我钱包丢了怎么的，那你需要报警吗？我可以帮你报警啊。你看他又不叫，他又不报警，他就是要找你借钱，这就是疑点。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你报了警，警察可以把你送出收费站什么的，你凭什么要在这儿拦路借钱啊？所以他疑点非常多呀。这个拦路借钱的招数不外乎两种表现，一种什么呀，豪车啊，人很体面等等，穿的啥怎么怎么样，开着豪车。另一种呢，或者是妇女或者老人，但穿着一般也都很体面，说的挺恳切，理由也好像很充分，有的还很热心的记下你的联系方式怎么着。那这两种呢，一种是以这种有钱啊体面啊啊就觉得可信，拿这个啊等于是这个等于挂等号了，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妇女啊老人什么的，以这种弱势来赢得你的同情，找你借钱把钱骗到手。但无论哪一种吧，这里面都是破绽重重的。就是现在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之后，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是该伸援手伸援手，那谁都可能遇到一些难处，该帮助就帮助嘛，有人摔倒了怎么的，该扶就扶，该救就救。但是马上同时也要报警，就像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说的，有一个钓鱼的人，人家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女孩，救上来之后人家同时报警了，也联系小女孩的父母了。小女孩的父母那个父亲挺不着调，来了之后说人家这个救人的，说你报警干嘛，是不是怕我讹你啊？你看多不着调啊。但人家这个钓鱼的人处理方式非常正确，人命关天的事儿，我把你家孩子救上来之后要是有点啥问题呢，交给警察来处理，警察居中做个公证啊，那也行啊。这其实就是怕你家属讹人呢，你看你来了之后你果然说这话呀，你假如说要没有警察的话你可能真讹人呢。所以你就像这个钓鱼的人，人家的做法非常正确。所以遇到任何事情之后，一是我们能帮就帮啊，顺手的事儿；二一个理性的判断，如果觉得事情可以求助警察的话马上求助警察。老话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话是有道理的。
1: 英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英兆民生与实体经济。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 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

0: 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媒体报道，航班提前十分钟起飞了。航班飞机提前十分钟起飞了，大学生起诉海航，这个案子有了最新进展。今年三月，广东大学生小胡因为这个海航航班提前十分钟起飞，导致他原定的出行安排受到影响。他卡着点来的，按说是能赶上，但是没想到飞机提前十分钟起飞，他就差这十分钟，他没赶上飞机，然后把这个航空公司告了。在与航司多次沟通未果之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经协商和解，海航赔付了小胡的住宿费用，并承诺在7月30号之前调整相关的服务规则。受此影响，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15分钟的时间门槛，只要是航司的原因提前，旅客都能办理非自愿变更或者全额退票。从结果来看，这似乎只是一场围绕着103块钱的住宿费展开的维权事件，但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关注，并且引发了多家航空公司改变相关的规则，那就是因为这个小胡的一句发问，说乘客迟到了算违约，客票就算作废了，那航空公司要提前了，为什么却可以免责呢？你看，乘客和航司的这个责任是对等的吧，人家提出这个公平的原则，把这两个时间节点放在一块儿，反差就很刺眼了。海航要求旅客提前38分钟停止值机，那就是我捡你的票让你上飞机，提前38分钟就停止这项操作了。而航空公司自认为提前10分钟起飞不需要承担责任，38分钟是旅客必须向这个航司让渡的时间，10分钟是航司随意从旅客手中拿走的时间，一个精确到分钟强制履约，一个宽松到10分钟也不需要给什么交代。那长期以来，在航空的出行成本当中，时间成本都是一个很大的成本，而且几乎要由旅客来承担，提前值机，提前安检，提前登机，旅客需要不断的向前预留时间，以确保能够顺利登机。对很多人而言，赶飞机从来都是要围绕航空公司的各项规定来提前安排的，换句话说，旅客已经为航空公司的运营需求让渡了大量时间了。然而当航司因为自身原因调整起飞时间的时候，情况截然不同了。此前海航根据他官网的运输总条件中的相关规定，认为提前不足15分钟不构成免费退改签条件，也就是说在这个规则之下，航司事实上拥有一个可以自由调整的时间区间，而旅客却没有相应的容错空间。同样是偏离了约定时间，同样是不遵守飞行时间，旅客迟到一分钟可能承担全部损失，航空公司提前10分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双标是令人难以信服的。航空业凭借公共服务性的公共行业的这个特殊这个属性和市场优势地位，把自身的运营便利凌驾在契约公平之上，凌驾在旅客的权益之上，那旅客只能是被动接受的，毫无协商空间的。那旅客改签退票需要自费承担成本，航空公司可以随意调整航班时间，却能依靠行业惯例规避各种赔偿责任。这种通知就生效、变动无责任的模式，在无形当中使契约关系的公平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你要在网约车平台，乘客迟到三分钟要支付等待费，车辆迟到却只能是建议取消。在酒店预订界面，消费者取消订单需要扣除一定的房费，平台临时调整房型却说是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演出票务上也明确地印着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而演出阵容变更、场地调整，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所以消费者被要求严格履约，企业却用格式合同、服务协议、不可抗力等等条款为自己留下充足的弹性免责空间，这就形成了一种荒诞的消费场景。就消费者违约是违约，企业违约却被解释成是规则允许的，久而久之，一些本应受到法律约束的责任却被包装成了理所应当的管理规则了。那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案件最终推动了多家航空公司调整规则，这说明这类霸王条款过去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是因为

因为消费者习惯性的沉默和隐忍就是惯的，把他们惯坏了，一旦有人较真，那些看似合理的规定便不得不接受法律和市场的双重检验，那就能看出来他站不住脚。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维权最重要的成果远超103块钱住宿费赔偿款的本身，它推动了行业契约公平原则，企业规则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内部管理标准不能取代契约责任，谁改变约定谁就要承担责任。我看有网友说，你延后我可以理解，有什么各种原因，我买票了你凭啥提前啊，提前一分钟也不行，我不同意啊。还有网友说，可能是机场调度的问题，有时候机场让你起飞你就得飞，否则错过这个时间点，错过这个窗口，你可能要等半小时。还有网友说，干得漂亮啊，给这个大学生点赞，航司这种这样的一个霸道的这个单位就应该被公理制裁。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的关键不在于提前起飞，而在于提前起飞以后对没登机的乘客不管不问，无论是相关的应急调整还是赔偿啊，他都不管，都没到位啊，最后你问的时候才一句符合规定，你不问的话就给你撂在那儿了，就让乘客承担所有的后果，这有点缺德呀。其实类似的霸王条款还很多啊，不能仅靠着消费者一个一个去打官司维权，最好能集中整治一下，发现这样的问题之后严查狠打，慢慢的这种霸道的经营状况可能就扭转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像这房子的分割呀、继承呀，一些还有买卖的纠纷呢等等的，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或者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房产。

0: 法律问题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买房一阵子，住房一辈子。而在住房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物业啊，它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我们曾经在分析房产形势和价格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物业的好坏啊，直接就决定了咱们这个二手房的房价。那么物业它体现在哪儿呢？比方说体现在一些这个卫生的这种打扫上，还有就是电梯的这个维护上哈。现在呢，大家住的都是这种高层电梯，有电梯的小区，所以呢，这个电梯啊，它的维护维保或者说定时的更换其实还是挺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关注到这个事情，就是电梯故障导致业主受伤了，物业和维保单位到底是谁来负责呢？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岳律师，我们来关注到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哈。说2005年的时候呢，济南某小区的电梯维保公司啊，在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区呢，他们的电梯配件老化，故障多发，所以维保公司就向小区的物业发了一份书面函件，指出啊，这电梯哪儿哪儿哪儿就存在安全隐患十多处呢哈，建议尽快更换。但是呢，物业公司收到这份提醒函之后呢，没有采取任何整改措施。3个月之后啊，这意外还是发生了。业主苏某乘坐电梯的时候呢，电梯突发故障，导致他摔伤住院了。这维保公司到现场检测以后认为呢，就是事故原因就是之前我们提示过的一个元器件损坏了。随后啊，这个被摔伤的业主苏某多次和物业公司和维保公司协商，但是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这个维保公司说我已经把这个故障告诉他了，他应该更换。物业公司认为呢，我是委托你来进行电梯维护的，所以呢，这责任应该在你。协商无果之后呢，这个业主苏某就将这两家公司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误工费啊、医疗费啊等等各项损失，共计是30000余元。那岳律师，其实在这事儿当中，我估计哈，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在新闻当中会或多或少这个见过这样的事情，电梯又出问题了，会导致业主的一些这个伤害哈。那你看这个问题到底是在谁呢？物业认为说我是委托的专业的维保公司负责电梯维护哈，所以呢，这个维保公司应该负责这个电梯的维保嘛，是吧？维护保养。这维保公司认为呢，说我只负责维护保养。那这个管理啊，实际使用啊，这些得物业公司来负责呀。而且我已经告诉你这些地方存在安全隐患，你得更换了，是吧？你又没换，所以这事儿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1: 首先呢，这起案件呢，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侵权的案件。那么既然是侵权的案件呢，那么就要考虑这个里边的过错到底是谁导致的。那么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实际上主要涉及到3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业主他这个苏某他自己存不存在过错。
0: 业主坐电梯还能有过错呀？
1: 当然，你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业主他在使用电梯的过程中，他剧烈的跳动，拍打电梯，强行扒门啊，或者是乱按按钮，如果发生事故了，业主也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所以呢，这起案件首先要查明的就是这个苏某他在乘坐电梯的时候是否有过错。那么经过监控来看的话，实际上苏某呢并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些行为，
0: 就是正常乘坐。
1: 对，就是正常的乘坐，正常的去按按钮到自己的楼层。所以呢，苏某呢在这些事故中不存在着任何的过错，也不需要承担责任。那么其次呢，就说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维保的单位啊。那么维保单位他有没有过错，主要还是看他有没有履行自己的维护保养的义务以及风险提示的义务啊。这两个义务其实是维保单位他主要的一个义务。那么在刚才介绍案件的过程中，其实也谈到了，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前的3个月，这个维保的公司实际上已经通过书面的函件啊，向这个物业公司呢发出了这个风险的预警。并且呢明确指出了这个编码器在内的这种多项部件老化的问题啊，要求呢这个物业公司呢要立即更换。实际上他们这个发函的目的，一方面呢实际上是提供一个书面的证据留一个痕迹。第二个呢

0: 其实也证明了自己实际上履行了自己的维保的一个义务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维护保养的义务呢，实际上是对电梯的这个正常的运行的一个维护。但是呢，如果说你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配件，这里边说的编码器应该属于电梯的一部分，
1: 嗯
0: 啊，出现了故障了，需要这个大的维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额外的去向这个物业公司，也就是委托方来进行说明啊，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或者是再另行签订这种维修的合同啊。那么实际上对于维保公司来说，他已经履行了这个维护保养以及这个隐患盘查和这个风险提示的义务了。那么从这起案件看呢，对事故的发生呢也不存在着过错，那么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物业公司了啊。实际上谈到这儿呢，其实就很明确了，那肯定是物业公司的责任了。那么物业公司的责任的话，那就要看这个物业公司是承担全部的责任还是承担一部分的责任。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物业公司它实际上已经收到了维保公司的这种提示函了，并且呢这个也有具体的建议告诉他应该及时的如何去做啊，去更换相关的这个器件，但是呢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并且一直拖延，迟迟没有组织维修和更换，是导致这次这个事故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因果的关系。
1: 所以就是物业公司还是负责任，要负责任的是吧？
0: 对。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呢，这个物业服务人员呢应当是妥善维修和保护这种公共的设施，尤其是这种公有部分，
1: 嗯
0: 啊，有一个维护和一个保护的一个义务啊。那么从这一点，最终呢法院是判决物业公司呢赔偿苏某的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等共计20000余元。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责任就是在物业公司上，因为维保单位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已经这个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同时把风险告诉给物业公司了，但是物业公司就是没换，导致问题出现了，是吧？所以这事儿上责任就是应该由物业公司来承担。那这个业主把这两方都告上了法庭，其实也是在自己弄不清状况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么做的，是吗？
0: 是可以的。其实呢，如果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主来说，如果发生这种事故了以后呢，正常情况下呢，其实他是因为他跟物业公司是有物业服务合同的，他其实第一个是诉的肯定是物业公司。但是呢，我猜测应该是他在诉之前跟物业公司沟通了以后，物业公司呢，
1: 物业说是维保公司的责任，
0: 对，物业公司呢拿出了他与这个电梯的维保公司的这个合同，然后认为呢我是一个委托啊，我已经把这个电梯的运营呢外包给了这个维保公司，那么应当由维保公司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作为业主来说，最聪明的一个选择就是把这两家公司都起诉，由法院最终去确定到底是谁的责任。
1: 就是在弄不清楚的状况下，可以把这相关的一些责任方都起诉上，是吧？
0: 对，
1: 别听物业公司的，说维保公司责任，你就起诉维保公司吧。
0: 对
1: 啊，其实就是他的责任，是吧？
0: 对，实际上呢，这起案件呢，其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物业公司呢，他虽然是把这个咱们这起案件中这个电梯维护保养外包出去了，那么从他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就是认为我花了钱了，我把这个电梯的运营都交给了你维保公司了，那出了安全事故了，那就应该由你来承担责任啊。这个想法实际上过于简单了，因为本身你物业公司并不是说把所有的物业服务你拆分了以后全部外包出去就你就没有事儿了，那么你其实存在着一个管理责任，那这个管理责任具体体现就是在刚才咱们提到的维保公司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已经检查出了问题的时候已经告知你了，那你去怠于去履行自己的管理责任啊，不去具体的去更换或者是维修这个电梯，那么造成事故了，实际上是你的责任而不是 维保公司的责任。
1: 嗯，你看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这种纠纷也挺多的哈，尤其在最近这几年，电梯方面出现的纠纷特别的多。
0: 对，
1: 你看这件事情上呢，就是维保公司也跟物业说了，说你这个电梯里有些部件该更换了，但是呢物业公司也没有换，但不知道为啥，有可能是因为说这笔费用还比较高是吧，因为你就涉及到买配件的这些问题了嘛。而且电梯这个事儿啊，就是它使用的年限越长，你需要付出的维护成本越高，甚至有的时候还需要再去更换掉这个电梯是吧。
0: 对，
1: 所以如果说物业公司确实他都已经收到维保公司的函，他就是没有去更换，可能因为贵，可能因为什么的哈，那他这个责任是不是挺大的呀？
0: 对，像这种单纯的以这个资金紧张啊，或者是这种审批程序复杂呀、维修成本高啊这些理由，去拖延处理的话，那很明显是这个物业公司自己的责任啊，因为对于这个业主来说，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其他的其实都不是问题啊，尤其是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你应当把这个安全，尤其是业主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其实也明显的看出了，就是对于物业公司来说，如果你怠于履行自己的这种管理责任的话，那么一旦出现问题了，尤其是今天谈到这种人身安全的问题的话，那么实际上对物业公司，无论是从这个声誉也好，无论是从它的管理能力啊，管理水平来看，其实都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1: 所以他这个必须得负责，是吧？
0: 对。
1: 好，这样哈，稍后时间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2: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5: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房产法律问题。说到的这个事情呢，是电梯故障导致业主受伤了。在这个责任认定的过程当中呢，发现电梯的维保公司已经是向小区的物业哈发了一份书面函件，指出了这电梯的一些部件存在安全隐患，建议更换。但是呢，物业公司收到这个提醒函之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所以呢，导致了意外的发生。那法院认定呢，这个责任应该由物业公司来进行承担，他们明知电梯有安全隐患，却是没有去维修，没有去更换，所以呢，他要负责。当然在这个咱们住房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事情，可能我们也跟物业公司沟通过，交涉过，可能之前还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哈。我们今天也举几个例子来看看这个事情到底跟物业有没有关系。那岳律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几个事情吧。比方说呢，有朋友问了，说小区里的树枝掉了，砸坏了前挡风玻璃，这个事儿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呢？
1: 这个事儿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尤其最近下雨比较多的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常发生的。
0: 对，
1: 所以呢，首先呢，先来说一下这个法律依据。那么根据我国的这个民法典呢规定的，这个林木的这个折断或者是倾倒啊，致人损伤的话，是适用这种过错推定的这个原则的或者责任的。那么从这条规定，其实可以明确的就是，正常情况下小区里的这种林木如果砸到车了啊，车辆受损了，那么是需要物业公司来承担责任的。因为物业公司它是有这个对于小区的这个林木有养护的义务的啊。但是具体情况里边其实还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我如果停在这种正常的停车位里啊，那么这个可能有一些物业会说，这么大的这个暴雨，这属于从法律上来说应当属于不可抗力啊。但实际上呢，不可抗力其实并不是说你认为这个雨比较大它就属于不可抗力，或者你认为这个风比较大是风或者是雨导致的这个树枝断落啊，砸到了车，这就属于是客观因素导致的，不是我导致的，那么它就是不可抗力，其实不能这么理解啊。那么什么叫不可抗力？是必须是这种相关的部门认定的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比如特大的暴雨、历史罕见这种认定了不可抗力，属于这种情形，那么才能认定成是不可抗力。那么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物业也应当在进行一个提前的排查，以及对相关的树木进行一个加固和修整。这个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如果这些行为没有做的话，其实即使发生了这种不可抗力的极端的情况的话，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就是因为这个如果说有什么大风下雨啊，天气部门会提前发预警，在发预警的时候，你在接到这样的一些看天气有这样的一些迹象之后，应该去对小区的这种林木做一些修整，是吧？有可能掉落下来的，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应该提前去做问题的排查。
1: 那么其次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比如说在有些小区这个车辆违规停车，你比如说它停的这个消防通道啊，或者是人行道上面啊，这种非车位划线的这种停车区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比如说它挨的树比较近，那么这个树枝掉落了，那么是由他本人承担责任，还是由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其实也是还要具体看，第一个就是看这个物业公司有没有履行相关的义务啊，有没有对树枝修剪。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你停的位置不对的话，那么对于车主本人来说，你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在实物里面可能是需要承担，比如说20%。10%这样的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的。
0: 因为停的位置不对是吧？那本来是不该停的。
1: 对。

0: 你自己种的树那倒了，把车砸了，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你来承担责任，跟物业就没有关系了。
1: 所以就是得这个责任的判定啊，物业到底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得看停的位置对不对，是吧？
0: 对，看这个位置对不对，就决定了你个人需不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其次就是物业公司它有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你有没有修剪这个树木，你如果提供了相关的证据了，可能会减轻你的责任。
1: 是，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另外的一个情况哈，说这个放在楼道里的东西被偷了，这事儿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呢？我发现现在一般被偷的哈，比方说有在放在楼道里的东西被偷，有人一些，因为现在大家喜欢骑行哈，那骑行自行车挺贵的，所以很多人呢一般都是放到楼道里或者是放到自己家里。楼道里大家觉得也很安全嘛，是吧？这都是电梯到我这一层你才能看到我这个自行车。
0: 对，
1: 所以就是放到楼道里，哎，这自行车被偷了，到底是物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也有啊，比方说这个东西放到地下室，那地下室被偷了，这物业公司到底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0: 实际上呢，这个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啊。为什么说两个问题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呢，你像放在楼道里边，或者说你比如说有的这个房子它是这种一梯户的，那么可能有些业主是默认为只要出了电梯了，这就属于我的空间了。
1: 开发商也这么说，你就这个这片就赠给你了。
0: 对，但是你需要注意的就是，即使是这样，对于公共部分啊，尤其是不管你是一梯一户还是一梯多户的，对于你的这个公共部分，实际上你是不允许你在这个公共部分去停放车辆的。本身你的这种行为其实是违规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实际的案件中呢，对于物业公司来说，它实际上是有安保责任的。那么这个安保责任，它比如说涉及的就是有没有小区的这个楼道，比如说楼口它有的有这个单元门，这个单元门是不是完好的，还是说就坏的你没有及时的维修，你一直让它坏的，所以有这个小偷直接进入了。那么另外一个有没有说相应的监控，刚才您谈到的，那么有没有监控信息拍到电梯里有没有监控信息拍到，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保安他应该是有相应的巡逻的，你有没有相应的巡逻记录如果说这些你都做到了，那么这个业主他放在楼道里的自行车丢了，那是他自己的责任，那么对于物业公司来说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么你就需要承担一个补充责任，在实物里边大概是10%到30%或者40%。
1: 就如果说电梯这儿自行车在楼道里被偷了哈，如果说物业公司这个单元门也是完好的，小区的这个楼栋口也是单元门这儿也是有监控的，然后物业呢也是按照自己的工作的要求定时的去巡逻了。所以这个时候物业公司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那么刚才您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放在这个地下室。那么这个地下室要分是你在地下室的房屋内还是在地下室的这个通道里。那么如果是通道里的话，其实跟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楼上的楼道里是一样的。这就不再做具体解释了。那么如果是在这个你的地下室的屋里边，那么实际上这种发生了盗窃了之后，那么实际上就跟你正常的入户盗窃是一样的情况，那么还是要看这个物业公司他有没有尽到刚才我说的义务，如果已经尽到了这种安保义务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刑事的案件，你就报警就行了，由这个警察来进行处理，那么如果说他没有尽到这些义务的话，那么物业公司也要承担补充责任的。
1: 还是说看他自己该尽的义务有没有尽到，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给我们大家做了个提醒哈。就是虽然说，买房的时候可能开发商跟你说这个楼道的这个空间都赠给你了，你可以自己用。我看现在有人在外头，比方说做个鞋柜啊，摆一些这个毛绒玩具啊，还有布置一下，或者说像咱们刚才说的，像一些婴儿车呀、自行车呀，摆到楼道里面。 其实这个事情严格来说都是

0: 这个公共空间，
1: 对，
0: 是不应该摆放这些东西的哈。但是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丢失被盗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得看一下物业他自己应该负的一些责任有没有尽到。
1: 对
0: 啊，如果尽到了，那么在楼道里丢的东西物业是不负责的啊。如果是没尽到的话，那他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但是不是全部责任，
1: 对
0: 吧？
1: 对。
0: 好了，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我们来有请到的是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是有了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房产的分割呀、继承啊、买卖的纠纷呢，或者说跟物业发生的一些纠纷，都可以直接来咨询到。稍后时间欢迎持续关注。下面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这天儿呢，现在是越来越热了，所以呢，大家出汗多，需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那这个时候啊，不妨来喝点茉莉花茶，清热解暑。那今天给您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精心制作的，打开袋子啊，就能够闻到清新的花香和茶香。能够品尝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喝一口呢，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平时啊，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了。今天季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需要99元。四罐，这个因为每一罐是125克的，所以这四罐呢到手是整整一斤，平均啊这一罐不到25块钱，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的真正的好茶。可以热饮，也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哎，我觉得冷泡现在特别好哈。这个现在天热了，冷泡一下，放到冰箱里拿出来喝，特别清凉解暑。喜欢喝浓茶的，您就多放一点，泡久一些；喜欢清爽的，您就少放点，自然幽香。根据口味呢，根据个人口味自然调整。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哈。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需要99，平均呢一罐还不到25块钱，性价比超高。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咱这天一热，出汗多，咱除了补水之外呢，衣服上也需要做一些调整。那这个时候来给您推荐一款吉普的冰丝长裤，能够解决您怕蚊虫叮咬、怕热、怕晒黑等等这些问题哈。市场价这款吉普的冰丝长裤呢，109块钱一条，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直接带走两条。这裤脚呢，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这个季节啊，都是要入手的裤子了。提醒大家呢，就是下单不支持备注，您可以按照链接的规格发货，趁活动呢赶紧给自己安排上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都够了。这款冰丝长裤呢，采用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够轻松地排出汗液的湿气，保持腿部干爽，同时呢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这个价格呢，99带走两条，您可以任选一下裤脚是束口的还是平口的。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

0: 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是有关于房产的纠纷呢，还有分割呀、继承呀，或者说跟这个买卖相关的一些这个纠纷问题、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咨询到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是说电梯故障导致业主受伤了。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案件当中，物业公司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维保公司已经明确的告知过存在安全隐患，但是物业公司没有及时的去更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物业公司是要承担这个全部责任的。另外呢，还有说这个小区里的树枝掉了，砸坏了前挡风玻璃，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呢？首先要看你有没有停在这个画好的车位上，如果停的位置不对呢，那这个个人也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还有说这个楼道里的东西被偷了，这个物业到底有没有承担责任呢？这个得看物业公司他有没有按照自己的服务规程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措施，比方说这个门口的这个单元门有没有正常的去这个关闭啊，有没有监控啊，物业有没有定期的是去巡视啊等等哈。如果做到了，那楼道里的东西丢了，跟物业就没有责任了。
1: 对，
0: 这个因为本来就不是你该放东西的地方，
1: 对，
0: 是吧？
1: 是这样。
0: 岳律师，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热线。一号线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2: 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咱们这个电梯房的楼顶，有没有法律规定那个不让晾晒衣服和被褥啊？
1: 正常情况下，按照这个规定，这种公共区间，尤其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楼顶，是不允许你去晾晒衣物的，因为那本身它不是阳台，啊，它不是一个那个你能晾晒的地方，啊，你如果说物业，比如说啊，物业在你们小区里边专门给你划了一片区域是晾晒这个东西的，啊，那么你可以去晾晒。但是如果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公共空间，那么你去自己去晾晒也好啊，或者是搞一些其他的去占用啊，这其实都是违规的。
2: 这个都有条文是吧？
1: 对，都是有规定的。
0: 我估计楼顶上啊，物业也不会划出去让大家去做的，有可能是某些业主通过像什么安全通道上去自己偷的晾一些东西。
1: 对，实际上这个你去在楼顶去晾东西也好，
0: 安全隐患挺大的。
1: 对，放置一些东西也好，那么如果遇到大风天的话，其实一方面可能导致你自己的财产损失，另外一方面可能会危及他人的安全。
0: 您问这个问题是说您家住楼顶有人在上头晒呀，还是说您想上去晒呀？
2: 不是，我想上去晒。
0: 尽量还是咱别用哈，这还是安全风险比较大。
1: 对，
0: 好嘞，
2: 谢谢
0: 啊，那先这样。好，再见。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晾晒的这个需求可能很多小区业主都有哈。
1: 对，
0: 有一些这个小区呢也是物业想了一些办法，比方说像我了解到某些小区就会在一些这个就是地面上的公共空间，它会规定说某这一个月当中的某一天大家可以来。

0: 来晾晒，比方说晒被子啊，晒一些什么大的一些床单啊、窗帘啊等等，它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划。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房子呢设计的是没有阳台的，所以大家的这种晾晒需求，尤其是晒被子这个需求好像不太好满足。你不要在楼顶上晒哈，咱哪怕说在地面上去晒一晒呢，这个安全的隐患都很小，是吧？
1: 是这样
0: 啊，一定不要光考虑自己的这种方便，还要考虑到这种隐藏的安全隐患。其实今天我们说到这些事情，包括听众朋友打电话问的这个事情，都跟物业有关系，是吧，岳律师？都跟物业有关系。
1: 对，
0: 所以这事儿就是能不能也从法律上给我们大家做一些提醒？
1: 首先呢，其实从今天这起案件可以看到，就是一方面呢，从物业公司来说，物业公司呢，实际上它的管理呢，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么从今天这起案件呢，我们看到就是物业公司，你不能说，你把相关的服务外包了，那么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么出了问题呢，你直接把这个责任推给外包公司。那么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那么这个外包是正常的，你把服务外包给了相关的，比如说该咱们今天的案件提到的是这个电梯的运维
0: 维保。
1: 对，但是呢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保洁呀，比如说这个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树枝树木的修剪呀等等，都是可能存在这种外包服务，因为物业人员他不可能事事面面俱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物业的更大的责任是在于你要进行管理你要去监督或者是去评价这个他的服务是否到位了或者是更能优化这个服务那么如果说在服务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的话，那么你物业公司应当及时的去应对去签订相关的服务合同，去进行更换也好，维修也好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给我们这个很多的物业公司提了一个醒那么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维保的问题那么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就是外包服务呢有很多的专业的公司，那么专业的公司呢，你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其实你也应当注意的，就是如果发现了问题的话，及时的提示给这个委托方像咱们在今天案件中就是物业公司对，而且呢要及时的留存这种书面的证据防止说发生了问题之后呢双方相互扯皮你又拿不出证据的话，那可能就由你来承担责任了那么最后呢，对于业主来说的话，那么一方面就是业主在生活中呢像今天这个案件中，在发生了事故之后呢，要及时的保留证据维护自己的权益另外一个就是在生活中，尤其是在小区的物业的管理中呢，如果发现了问题呢，应当及时的向物业公司去反映让物业公司呢去提高自己的管理的水平或者是能力
0: 是，就是因为跟业主签订物业服务的毕竟是物业公司，不是其他的相关外包单位，是吧？就是业主要对的是物业公司，然后具体到你某一项工作你是外包给了哪家公司，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了。
1: 对
0: 这样我们再来接通到一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
0: 好，是您电话，请讲。
2: 你好，那个麻烦问一下有王律师。那个我们小区没有物业。这个顶楼的业主啊，他这个在2014年的时候，他自己掏钱把楼顶修了。然后他现在提出来，让这所有的住户平摊。他这个合理不合理？
1: 你要说是合理不合理，或者说合法不合法，我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如果是他的这个维修是有必要的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这个你们这个房顶呢已经年久失修这个多处的这种存在这种漏水的情况但是呢刚才你也说了，没有物业，也没有通过维修基金，那么这个住户呢自己掏了全部的钱进行一个维修把这个房顶呢修好了，那么你们实际上是受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们是需要承担必要的费用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屋顶没有问题，或者说他在修缮的过程中

0: 中过度的去花费了这个维修的钱了，那么你们是可以相应的去扣减的啊，是可以不需要全部承担的。所以呢，您问到的这个问题呢，第一就是需不需要承担，我认为呢大概率是需要承担的。第二呢，就是关于承担多少，还是要看他提供的相应的票据啊，哪些是必要的花费，哪些是额外的不需要的啊。
1: 嗯，
2: 这个需要他本人提供票据是吧？
0: 对。
1: 啊，不能他说啥就是啥。
0: 啊，对。
1: 就是这个钱到底花在哪儿了？是哪些材料费用上？他到底是这个房顶上是有一块修修补补，还是全都给重新给上面都给这个烫了一遍呀、啊、什么的？
0: 对，
1: 这都需要有相关的证据。
0: 对，是这样。
2: 这个他当时也没给大伙商量，这个他现在好多钱，他光说是钱数呢，没有票据，没有什么的。
0: 嗯。
2: 再说这个十年多了，
0: 10年了。
2: 啊，
1: 2014年修的是吗？
2: 对。啊。
1: 那怎么想起来10年之后让大家掏这个钱呢？
2: 啊，就是、啊、他这个时间有什么说法没有？
0: 时间的话，我认为呢，正常的话应当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啊，这是从法律上来说。但是我认为，既然是邻里纠纷的话，你最好去协商一下啊。首先是明确一下他修的这个部位是不是全部的房顶，
1: 嗯、
0: 还是说只是他自己把自己家那部分修了，然后找你们让你们来分担。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刚才我提到这个费用，这个到底具体是发生了哪些费用？啊，这么你们也可以去拿到这个他所说的这个费用的金额，你们也可以测算一下这个房顶的面积，去了解一下正常找外边去这个维修，那么大概的费用跟他说的这个费用悬差的多不多？啊。
2: 嗯，这个他们修的时候也没看见，
0: 也
2: 没给商量，反正就是这个情况，10年了。
1: 就是我也很纳闷，为什么10年之后想起来让大家掏这个钱呢？是因为这个房子要卖了吗？
2: 啊、房子没卖，他因为现在，刚修过一次，修一次申请的维修基金
0: 啊，
2: 申请维修基金修过一次，他也想起原来那个了，好像是。
1: 哦
0: 哦，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之前自己维修的时候，实际上修完之后，后边呢又坏了，坏了以后呢才动用的维修基金，才又重新修的。
2: 啊，最近才动用的维修基金又修的。
0: 啊，然后他
2: 10年以前自己修的，但是别人没人看见，他也没给大伙商量，
0: 啊，
2: 或者怎么修。
0: 嗯。
1: 先协商吧。
0: 对，你们可以协商一下，毕竟都是邻里关系，我不建议就是。这个完全的是走诉讼程序，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你们邻里关系会非常紧张啊，也不利于和谐。所以呢，我建议你们最好先协商一下，通过我刚才提出的那几个这个问题，你们去综合的考虑一下。
1: 嗯，
2: 好，谢谢。
1: 嗯，好嘞，那先这样。
2: 谢谢
1: 啊，再见。好了，稍后时间大家如果是还有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 03119610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无论是有关于房产的分割呀、继承呀、买卖呀，或者说跟物业公司的这种纠纷，只要是跟房产有关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直播间热线或者发送微信咨询到月光律师。
3: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

0: 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这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啊，为我们大家解读了跟物业有关的一些这个责任的划分呢。比方说电梯坏了导致业主受伤，到底是谁该承担责任呢？比方说小区里的树枝掉了砸坏了前挡风玻璃，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呢？比方说在楼道里的东西被偷了，也物业到底有没有责任呢？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哈，就是物业需要尽到的责任和义务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在这个居住的过程当中呢，业主是直接接触到的物业公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业主对于物业公司的这种了解就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了哈。那其实我们也想来问问月光律师，就是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小区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跟物业公司相关的呢？
1: 这个还是要具体看具体的问题。那么你像正常的这种小区里边，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车辆停放，然后这个树枝砸了，那么其实涉及到物业公司呢，它是有这种维护义务的，所以呢还是要看这个物业公司它有哪些具体的义务，那么它是否尽到了具体的这些义务和责任，如果尽到的话，那么正常情况下是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承担责任的。
0: 你比方说现在这个小区里的宠物也比较多呀，比方说被流浪猫流浪狗咬伤了，这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呢？
1: 实际上这个对于这种流浪动物来说的话，实际上正常来说这个物业公司是应当进行一个清理的，这个小区里边正常是不应当有这种流浪猫流浪狗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被咬伤的这个人他是否存在自己的过错，这么有这种流浪猫流浪狗，你是否是主动的去逗去喂，如果你自己去逗去喂的过程中被流浪猫流浪狗咬伤了，那么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你，那么其次呢，就是物业有没有及时的对这些流浪猫流浪狗进行清理，因为现在也都有相应的这种流浪猫流浪狗的这种救助站收容所，那么物业可以联系相关的部门或者相关的单位去把这些流浪猫流浪狗去清理出小区，避免发生这些，比如说一个是造成人员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会不会引起相应的疾病的传染，对，传播。
0: 应该说啊，就是这个因为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小区，所以呢就是可能遇到的很多问题啊或多或少都跟物业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小区的安保呀，卫生的清理呀，还有这个绿化的一些这个管理啊，包括人员的进出啊，是吧？还有就刚才我说到这个流浪猫流浪狗的问题，其实可能都跟物业会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物业公司呢也能够提高自己的这种安全责任，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小区呢能够住得更加的舒心。当然出现问题之后物业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还是要具体分析的，是吧？比方刚才说到那个你没有停在规定车位上，你的车被掉下来的树枝砸了，那物业公司是如果他已经进行过修剪，那他是没有责任的，是吧？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跟物业公司有关，但是呢物业公司确实也很重要，跟我们生活当中每件事情好像都相关，是吧？好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岳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提醒和建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吧。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

0: 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
1: 征
0: 有
1: 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0: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11: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0: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京最大的算力枢纽。
11: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0: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

0: 原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和盈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和盈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1: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2: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3: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

子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刚刚送走了夏至这个重要的节气，俗话说夏至前后种瓜点豆，那现在的河北大地呢正是玉米拔节儿、蔬菜上市的旺季。但是最近呢这高温高湿的天气啊，也让不少农户朋友心里犯了嘀咕，这地里的玉米苗长得快，杂草长得更快，到底该怎么浇水施肥才不烧苗呢？这于是

说来就来，低洼地块要是遭遇了强降雨，咱们该怎么排涝自救呢？还有咱们现在大力推广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田间管理跟单一

0: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杜玉站长以及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两位呢，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围绕着夏至化农事来重点聊一聊秋粮丰收的甜管秘诀以及蔬菜防灾减灾的关键技术。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我们的杜玉站长。杜站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杜站长的再次到来啊。我们说夏至过后呢，我省已经进入到了七夏八上的防汛抗旱的一个关键期。那今年夏季的气候预测对于咱们秋粮的生长有哪些主要的影响？杜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呀，今年夏季的降水啊较常年还是偏多，气温呢也偏高，出现呢极端降水的可能性啊比较大。对于秋粮生产来说呢，可以说是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呢，一个是这个土壤伤情有保障，降水偏多呢能为这个秋粮作物的生长啊提供充足的水分，特别是我省啊在春播和夏播区啊可以有效降低这个卡脖子旱的这个发生概率，利于作物苗期的健壮生长。第二呢是热量会比较充足，在没有这个持续性极端高温的前提下呢，整体偏高的气温呢能有效的延长这个秋粮作物的生长季，加快光合积累，对作物的这个干物质形成啊有正向的作用。不利的这个方面呢，一是有这个高温的热害风险，玉米抽雄吐丝的这个期间呀，如果持续的高温会导致花粉败育，出现这个空穗秃顶等问题，还会啊加速植株早衰，造成产量和品质下降。二呢是有这个自涝的这个风险，如果降水偏多再叠加这个极端的强降水，很容易造成田间积水，积水时间一旦长了之后呢就会出现死苗脱肥的现象。第三呢就是病害的风险会增大，高温高湿的田间环境啊会大幅度增加这个玉米的鸡腐病、叶斑病、蚊枯病、南方锈病等这些病害的发生概率。第四呢就是作物的倒伏风险会升高，这个极端的强降水啊往往伴随着这个短时大风天气，容易造成玉米倒伏，不仅呢造成这个产量损失，还会增加后期的这个管理难度。
0: 好，谢谢都。

0: 啊，设施蔬菜进入查口的更替期。那现在这个阶段呢，蔬菜生产最最核心、最最紧迫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我们张建峰科长。张科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张科长的到来啊。嗯，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啊，刚才我们讲到了那个夏至前后种瓜点豆，这季农业在咱们河北地区特别准。夏至时节，气温快速攀升，光照时间达到峰值，雨水逐渐充沛，蔬菜进入生长旺季，同时也是高温、高湿、干旱、暴雨、病虫害多发的关键窗口期。把握住夏季蔬菜生产的关键时间，能够稳定蔬菜产量，有效保障京津蔬菜市场供给。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当前蔬菜的生产形势与防灾减灾的技术要点。就我省夏季蔬菜生产总体形势来看，从有利的方面说，夏至过后光照充足，热量充沛，昼夜温差适配，非常适合瓜类、豆类、茄果类耐热蔬菜生长。当前我省章程陆地蔬菜正陆续上市，设施蔬菜进入了查口更替期，全省蔬菜三天面积稳定，品类丰富，有力地保证了北京下淡季蔬菜市场的供应，但同时

0: 风险并存，核心工作就是切实落实好防灾减灾技术措施，促进蔬菜的稳产保供。在应对高温干旱方面呢，一是要选用耐热耐旱品种，可选用丝瓜、苦瓜、冬瓜、豇豆等耐热的蔬菜种类和品种；二是通风降温及覆盖遮阳网，设置蔬菜在高温时段和午间打开遮阳网，开放风口，必要时启用风机、湿帘、喷雾等降温设施；三是增加灌溉频率与关键期补水，适当增加灌溉次数和灌溉量，在上午10时前或下午4时后进行磨下滴灌，果实膨大期等关键时期可适当增加1到2次。四是打岔防日灼，茄果类、瓜类和豆类蔬菜要及早搭架，及时整枝打岔摘心，摘出畸形果和病果，并根据植株长势合理疏花疏果。番茄、辣椒等作物整枝时，要在果实上部保留一定数量的叶片，避免阳光直晒，防止日灼病发生。五是要科学施肥，增强抗逆性。施肥应遵循少施多次、薄施勤施、傍晚施肥、减氮增钾的原则，可喷施磷酸铵氢钾等叶面肥，增强植株抗高温抗干旱能力。六是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温干旱易发生病毒病、日灼病等，应及时移除田间病株残体，遮阳稳伤，合理留枝疏果。虫害上，高温干旱易造成蚜虫、白粉虱、蓟马、红蜘蛛等虫害发生，应采用防虫网阻隔、杀虫灯、诱杀、粘虫板诱杀、诱捕器诱捕，释放害虫天敌和使用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进行防治。在应对暴雨和洪涝灾害方面，一要做好物资储备，密切关注气象等部门发布的暴雨、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提前准备防灾救灾物资，尤其是排涝泵管等设备，确保遇到暴雨时做到能迅速排水。二是要加固生产设施，灾害来临前应全面检修加固设施结构，紧固棚架支柱，更换锈蚀破损架材，修补破损棚膜，压紧压膜线，密闭通风口和棚门，收拢遮阳网等外置设备，减少设施损毁风险。必要时可采取割膜保棚的措施，保护设施骨架结构不被强风损坏。三要及早疏通排水沟渠，清理淤堵杂物，保持田间沟垄畅通，田间苇菜、秸秆等废弃物及时处理，防止涝灾发生时阻塞沟渠，影响排涝。设施出入口屋面及周边修筑挡水高台，阻挡雨水倒灌。四要强化灾后管理，暴雨过后，陆地蔬菜应尽快开沟清沟，排出积水，减少蔬菜收淹时间，让植株迅速恢复生长。对倒伏的蔬菜植株，要先在根部培土浮苗，及时摘出残枝病叶，清除田间残留杂物和杆病植株果实，并冲洗污泥，促其尽快恢复生长。及时追施生物菌剂、速效肥和叶面肥，补充流失的养分。温室大棚还要及时抢修损毁设施，通风降湿，及时更换受损的电线插座等，消除坍塌、松动、漏电等安全隐患。五要及时抢收补种，台风暴雨过后，对损毁严重的菜地应抢收产品，抓紧上市，并及早安排下塌蔬菜，可播种耐高温的速生叶菜等。六要科学防治病虫，高温易发生瓜类的蔓枯病、茄果类的疫病、青枯病、豆类的锈病、根腐病等，应及时进行防治。叶部病害推荐采用烟雾剂和粉剂进行农业防治。
1: 好，非常感谢张科长刚刚给我们介绍到了目前阶段这个蔬菜生产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啊。那好，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两位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田间管理，包括它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广告之后马上精彩回来。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

0: 顺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广告之后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来自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杜玉站长，以及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指导总站的张建峰科长。刚刚呢我们聊到了目前今年夏季气候的预测对于秋粮生长的一些主要影响，包括现在这个阶段蔬菜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刚两位给我们做了一个及时的一个介绍啊。那么针对近期的高温的天气，我们说下播玉米呢在苗期到底应该如何来科学的浇水和施肥才能够避免烧苗并且促进壮苗呢？我们来请杜站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杜站长
1: 好。在这个下播玉米的这个苗期的管理中啊，我们要根据这个目标产量和地液水平确定这个下玉米的这个肥料施用量，这个呢可以参考当地测土配方施肥的这个推荐用量。我们推荐呢采取这个种肥同播的这个模式，利用播种机械啊，把这个种肥施在种子侧下方8到10厘米处，这个呢要把握好种肥的这个侧身施，避免烧苗，提高肥料的这个利用率。播种以后呢，如果土壤的伤平不足，就要及时的浇水促进出苗。使用滴灌的这些农田呢，一般播后2天之内呢滴这个出苗水10到20方每亩，确保这个出苗整齐。对于足伤播种失足的种肥的下玉米田呢，要在苗期呢结合实际控制水肥的这个供应，可以视情况呢进行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培育壮苗。
0: 嗯，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很多农户也反映啊，下植之后呢这个杂草丛生啊非常非常的快，这杂草生长的。但是当前呢这个化学除草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应该如何来避免要害呢？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我们要把握好化学除草时期，在下玉米的3到5节叶期，杂草2到4叶期且大部分初期时进行净叶喷雾处理，在下玉米苗期至大喇叭口期结合施肥作业同步开展机械中耕培土，防除行间杂草。注意施药温度与时段，要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这个高温强光时段施药，选择清晨傍晚无风时段进行作业。如果气温持续超过32摄氏度，要减少用料或降低用药浓度。另外打药要保证兑水量足，建议亩兑水30到45公斤，均匀喷雾，不重喷不漏喷，要按照药品说明书推荐用量施药，严禁随意增加药量，以防对下扎作物产生药害。在施药器械上使用，建议选用性能良好的悬挂式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并加装扇形喷头，不推荐使用植保无人机喷出除草剂，以防除草剂漂移造成药害。需要提醒的是，对使用有去精等长效等长残效除草剂的，要谨慎选择下扎作物，以防产生药害。
0: 所以这个

0: 虫草期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谢谢张科长的介绍。那么针对今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模式，在夏至之后的田管的重点，还有普通单作玉米又有什么区别呢？杜山长。
1: 这两种模式的管理思路还是有所不同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呢，需要兼顾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的生长，核心的目标呢是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同时呢多收一季大豆，需要协调好两种作物的光照养分竞争关系。普通的单作玉米呢，只需要围绕玉米这个单一群体开展管理就行，核心目标呢就是保障玉米密植条件下的稳产高产啊，不需要考虑其他作物的生长需求。首先呢，在这个杂草的防除上呢，推荐应用封闭除草。对需要进行苗后除草的这个地块呢，单作玉米呢，可以在玉米的3到5叶期，全田喷施这个烟笔黄龙等这个常规的苗后除草剂。中后期呢，如果出现阔叶杂草呢，也可以直接定向的这个喷雾处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呢，要采取定向的分区除草，苗后除草呢必须给这个喷头加防护罩，定向施药，特别是要避免啊将这个玉米田的除草剂啊喷到大豆上，造成这个毁灭性的药害。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化控防导上面，玉米和大豆呢都要控，但是时机和这个药剂啊是不相同的。单作玉米呢，玉米在这个6到8展叶的时候喷施这个化控剂的效果最好。复合种植的呢，要处理好两种作物，不能相互伤害，也要给喷头呢加这个防护罩。喷玉米的时候呢，要定向的喷在玉米茎杆的上部，避开大豆，防止造成大豆的药害。大豆呢，到6到7个分支的时候呢，喷施这个化控剂，同样呢要定向的喷在这个大豆的叶片上，避开玉米，防止抑制玉米的生长。第三呢，在这个水肥调控上，单作玉米呢要按玉米的这个蓄肥规律，普通玉米的这个全生育期啊，一般的每亩施用18到20公斤的这个纯氮，8到10公斤的无氧化二磷，10到20公斤的氧化钾。我们可以将这个30%的氮肥和全部的这个磷钾肥啊，在播种的时候随这个播种机施入，在大喇叭口期呢，再施入60%的这个氮肥，花粒期呢施入10%的这个氮肥。复合种植的呢，需要兼顾大豆的这个根瘤固氮的特性，玉米呢同样要追施氮肥，但是呢还是要精准的施肥，只针对玉米行进行追施，不要这个全田的撒施或者慢灌，防止这个大豆啊贪青不实，造成这个严重的减产。第四呢，在病虫害的防控上啊，单作玉米呢只需要防治玉米病害，复合种植的这个呢还要兼顾大豆。一喷多防的这个药剂呢，要加入对两种作物都有效的这个药剂，并且要警惕啊同类害虫的这个交叉转移。最典型的就是这个点蜂元春，它能从这个大豆啊转移到玉米上，持续造成危害，造成果穗秃尖，这个必须统一防治，做到不留死角。
0: 好的，谢谢杜站长的介绍。那么夏季高温高湿呢，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那当前我省玉米生产上主要有哪些病虫害发生？怎么样来进行防治呢？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在这个玉米播种期至苗期，要加强土传种传病害、地下害虫和苗期害虫的防控，播前灭查、清查或清除播种沟上的覆盖物，防止二点尾叶蛾，可选用含有赛虫胺、赛虫芹等新烟碱类的杀虫剂，与绿虫甲苯酰胺、锈星虫酰胺等复配的种子处理剂，防治奇草、地老虎、金针虫等地下害虫。对于蚊枯病、净腐病，采用含有精甲、戈菌氢、苯醚甲环唑、比唑醚聚酯、赛氟酰胺或者戊唑醇等成分的种子处理剂。种子处理时，根据靶标病虫害情况，可进行二次包衣，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触苗生长，增强抗逆能力。在喇叭口期，要加强食叶钻柱性害虫和病虫害防治。对于草地贪叶蛾、粘虫、玉米蝇、棉铃虫等害虫，成虫发生时可以使用杀虫灯、食诱剂、信诱剂防治。在产卵初期，释放赤焰蜂等天敌灭卵。幼虫低龄期可选用苏云金杆菌、球孢白浆。

0: 菌、金龟子绿浆菌、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生物农药防治。化学防治可选用湿螨尿、绿虫苯甲酰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以及多杀菌素、四唑虫酰胺等杀虫剂及其复配剂，强化虫卵监制。对于褐斑病、小斑病、蚊枯病等病害，可选用戊唑菌酰氢胺、比唑迷菌酯、戊尿戊唑醇、戊醚佛环唑等杀菌剂进行防治。
1: 嗯，好，非常感谢张科长的介绍啊。那么对于部分低洼的容易涝的地块，如果说在夏至后遭遇了这个强降雨，农户在田间排水啊，包括灾后补救方面，应该重点的注意哪些措施呢？杜站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在这个田间排水上啊，要抢抓时机，分类的排。一是呢，要抢排这个明水，早一秒是一秒。对于这个易涝的地块呢，要提前疏通好排水沟渠，确保雨后这个积水尽快排出。无法排水的低洼地块呢，要备好水泵，降雨之后呢，第一时间抽排，确保田间呀没有明水。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大豆这种作物非常怕涝，淹水2到3天就会大量死亡，所以在秋粮作物中呢，要优先抢排大豆田的积水。第二个呢，要排暗渍，防涝害。明水排干呀，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如果土壤里水分呢仍处于饱和状态，还会导致作物烂根。排水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深挖疏通地头沟、腰沟，让土壤里的水啊尽快的渗出来。在灾后的补救上呢，主要是促恢复。首先要清理植株，积水退后呢，要把叶片上的泥土冲洗掉，让叶片呢尽快的恢复光合作用。还要及时的处理倒伏，对于这种倾斜角度小于45度轻度倒伏啊，一般不用人工的去伏，可以让植株呢自然的这个生长立正。对于重度的这个倒伏呀，一般匍匐在地上这种，要在雨停后的1-2天内抢伏，注意呢避免二次伤害其生根。实在没法扶正的呀，也可以作为这个清除饲料收获，尽量降低损失。此外呢，还要采取根外追肥的这个措施，帮助作物补充营养。受涝以后啊，这个作物的根系一般吸水能力会变弱，从土壤呢追肥吸收的效果会变慢。最有效的措施呢，我们就是叶面喷肥，可以喷施这个磷酸二氢钾加尿素，帮助作物迅速的补充水分，防止叶片早衰。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防病。积水过后呢，植株容易发病，雨后呢要采取这个突击喷药的形式为作物提供保护。然后玉米呢，重点预防这个茎基腐、顶腐、大斑。大豆呢，预防这个根腐、霜霉病。最好呢是药物跟叶面肥啊一块打，如果发现有虫情啊，可以再辅配杀虫剂，实现一喷多防。如果绝收呢，已成定局呢，也要果断的这个改种。7月中旬呢，中旬之前的这种可以抢种这个生育期短的极早熟玉米和鲜食玉米或者绿豆等杂粮。7月下旬之后呢，可以考虑改种萝卜、白菜这些秋冬的蔬菜。
1: 嗯，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刚刚杜站长和张科长给我们介绍到了田间管理，包括一些核心技术方面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示。那么在防灾减灾包括政策支持方面，又会有怎样的最新的消息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

0: 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2: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防灾减灾包括政策支持这方面。那么针对当前秋粮田间管理和防汛工作，我省有没有出台一些相关的农业保险政策，还有农村领域的防灾减灾的措施呢？我们请杜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在农业保险的方面啊，我们从这个2024年起，全省的这个小麦、玉米、稻谷三大粮食作物的这个完全成本保险的实施范围啊，已经由产粮大县扩大到了全部的种粮县市区。保险责任呢，也在原有的这个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重大病虫害的基础上，新增了草鼠害、野生动物损毁等赔付的情形。对应不同生长期的赔偿标准呢，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呀，各提高了10%。我省呢还同步选取了这个藁城、隆化、宣化等14个这个县市区，开展了玉米收入的保险试点，全方位啊为种粮农户提供风险保障的屏障。从今年的这个水文气象预测的情况看呢，这个全省的这个防汛的形势啊依然严峻。针对农业农村领域的这个防灾减灾，农业农村厅也是高度重视，已经提前做了这个4个方面的准备。一呢是提前安排部署，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河北省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分区域、分作物、分灾种制定了农业灾害防范的应对措施，建立了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组织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和这个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印发了2026年汛期防灾减灾保障粮食和农业丰收的预案，强化了重大灾害的防范应对准备，做到了这个抗灾救灾精准施策。同时呢，强化应急值守，对重大天气过程呢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加密啊雨情、灾情的监测调度，确保呢准确掌握生产动态。第二呢，是强化部门的这个协同，持续与这个气象等部门啊加强沟通会商，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持续开展灾害性天气，特别是这种高温、暴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引导各地呢充分利用微信群、短视频、农村大喇叭这些形式，拓宽信息的发布渠道，确保咱们的预警信息啊能及时入户，防御措施呢能及时到田，还要落实这个河北省自然灾害这个风险会商制度，

0: 在这个每月汛前还有重要的农时开展会商，对自然灾害的这个形势啊进行综合分析，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呢提供科学的参考。第三呢，就是加强隐患排查，结合气象预测预报以及农业防汛抗旱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我们还持续开展了这个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指导生产主体呢提前清理疏通田间的沟渠排水系统，维修加固农业生产设施，提高灾害性天气的防御能力，强化救灾物资的储备，摸清抗旱排涝的积聚、种子、化肥、农药等救灾物资的底数，完善储备调用制度，统筹做好调剂调运，确保呢这个农业生产和救灾工作的需要。第四呢，就是强化科技服务的支撑，建立了行政加技术的双包联制度，在抗灾救灾的关键节点呢，组织人员深入受灾的这个区域啊，蹲点包片，督促落实政策措施、关键技术，为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呢提供科技的支撑。省级呢还定期遴选发布高产抗逆的农业主导品种，集成推广了小麦镇压抗逆节水、玉米密植精准调控的等一批这个关键的生产技术，充分发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创新团队的力量，将这个临灾应急指导作为体系专家的工作职责任务，为农业生产呢提供全天候全链条的技术指导服务。
1: 那么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听众有提问有一位听众问到说，他种的这个鲜食玉米啊，现在正处在拔节期，能不能够使用控旺剂？那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呢？杜站长，您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好的，这个鲜食玉米的拔节期啊，是可以用控旺剂的。现在呢，也是这个使用的这个关键窗口期，在使用的过程里边啊，还是有几个事项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药剂的选择呢需要精准。鲜食玉米呢，对这个乙烯利等这个药剂啊敏感，使用不当呢，容易造成这个果穗啊变小秃尖儿。建议呢，咱们使用这个比较温和的这个甲派瓮，和安鲜乙烯利呢，作为这个药剂，并且呢，一定要按照这个推荐的剂量使用，避免呢过量使用和重喷作业。对于矮杆啊或者抗导性强以及这个长势弱干旱的地块呢，不要用这个控旺剂。第二呢，就是这个用药的时机要精准。6到8展叶啊是咱们这个喷控旺剂的这个最佳时期，错过了之后呢，后期导服啊和这个果穗的商品性会大大的下降。然后呢，在这个土壤伤情的适中的时候要开展作业，避免中午和高温的雨天，这个6小时之内呢是不能喷这个控旺剂的。第三呢，就是喷施的部位要精准，要采取这个扇形喷头，重点喷施植株的上半部生长点，一扫而过，不重喷，不漏喷。第四呢，是与这个追肥浇水要错开。通常呢，我们这个是先喷控旺剂，隔3到5天呢再追这个供穗肥。最后呢，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鲜食玉米种植管理的这个核心啊，是保证玉米的这个商品性。控旺呢不是必要的流程，一般呢只有在这个有旺长趋势、密度大、品种易导服的地块才使用。如果呢能通过这个合理水肥把长势控住啊，也可以不用化控措施。
1: 好，非常感谢杜毅站长还有张建峰科长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明白了夏至过后虽然说雨水多热量足也是作物生长的黄金期，但是咱们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一定要重点防范高温热害，还有包括自涝风险，还有病虫害的爆发啊。当然了，我们也给正在田间忙碌的农民朋友们提个醒，下播玉米呢要抓好苗期的水肥管理科学化控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呢要记住定向除草，精准施肥蔬菜生产呢要备好排涝的物资，加固设施。如果说遇到极端的天气呢，一定要先抢排积水，再进行灾后的一个恢复啊。那么咱们河北今年还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范围，新增了草鼠害还有这个野生动物的损毁的赔付，这也是给咱们农业生产相当于上了一道保险锁。

啊，也希望今天节目呢能够为大家的田间管理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恋的多么。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6: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5: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6: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5: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7: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职业焦虑，心里呢萦绕着一个问题，人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未来啊，有两类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一类是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另一类就是判断力工作者。因为 AI 正在让生产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过去呢我们比的是谁能快找到答案，以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判断这么多答案哪一个能相信，这么多事情哪一件真正值得做。解决问题不要急着要点子，要先搭出问题的结构。解决问题的能力被 HR 们的评选为最重要的未来技能，这听起来啊像一句正确的废话，谁上班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呢？但到了 AI 时代，它的重点变了。举个例子，假设你负责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午市业务，老板说这个季度午市营业额要提高20%，那你把这句话交给 AI， 它很快就给了你10条建议，上新套餐，发优惠券，做会员活动，增加外卖投放，找达人探店，这些建议都不能说错，但他们只是10个点子，还是没有告诉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真正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会先把营业额拆开，营业额取决于进店人数、下单率和客单价，进店人数又受到了商圈客流、门店曝光的影响，下单率呢可能和排队时间、菜单复杂度有关，客单价则可能取决于套餐设计和加购率。那拆到这里你才知道应该查什么。如果数据告诉你进店人数没有下降，客单价也没有问题，真正掉下去的是下单率，那再往下看发现工作日的12点到12点半顾客排队超过8分钟后放弃购买的人明显就增加了，那你要解决的就不是营销做得不够，而是高峰期的出餐能力了。同样是用 AI，一种用法是直接让 AI 来替你想办法，另一种用法呢是你先搭出问题的结构，再让 AI 帮你查每一个环节。 AI 可以提供框架，但选哪一种框架，哪些关键变量，还是要由人来判断。所以判断力的第一层是面对一个目标时，心里先有一张这件事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地图，没有结构，答案越多越容易忙乱。第二点就是创造力，把 AI 不知道的信息变成别人想不到的方案。你可能会问， AI 已经能天马行空地写文章、画图、做设计了，人的创造力为什么反而更重要呢？因为商业世界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嘛，人需要的创新方案往往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让自己更舒服一点。 AI 很擅长调用已经被记录的信息，但是原来的方案哪里让人不舒服，可能还没有被察觉、被记录，你在现场看到的那个细节可能才能让新方案真正的服务于人。比如说一家厨具公司想开发新款的电磁炉，直接问 AI 如何创新，它可能会建议你优化火力，做超薄设计，增加智能菜谱。但是如果用心的话，就会发现年轻人把电磁炉买回去真正在使用的是老年人，而老年人不爱用电磁炉不是因为功能不够，而是面板上的字儿太小，触摸键太灵敏，他们总怕按错。一款带物理旋钮和大字体显示的电磁炉可能才是他们需要的产品。用户需要的不是更酷炫，而是不用重新学习的那份安心。这个改变方案的创意就来自现场一个没有被记录的小动作。一位老人家面对电磁炉上的字，什么火锅、炒菜、定时，远了看不见，近了看不清，反复调整自己的姿势。所以判断力的第二层是看见没有被公开记录的信息，判断哪些值得带进方案，又该怎么样的去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第三点就是数字素养，看见一个数字也看见了它成立的条件。很多人一听数字素养想到的是会不会写代码，会不会做表格，但是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一个数字的时候知道还要继续问什么。比如说 AI 分析一家电商公司的数据，会告诉你使用直播间优惠券的用户复购率比普通用户高40%，因此建议把更多预算投向直播间。这个结论看起来
啊，还很有依据。但是你还要问复购率的分母是什么？比较的是同一批用户还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统计周期是30天还是1年？退款订单有没有扣掉？优惠券带来的是新增购买呢，还是让原本就会陆续购买的人现在都买了呢？这些条件一变，同一个高40%，含义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数字素养不是看到数据就反对，也不是凡事都怀疑，它是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有边界，样本是谁，指标怎么定义，比较是否平公平，结论能不能用到别的场景。有一份麦肯锡报告，2026年人力资源监测报告就做了示范。它比较2025年和2026年的技能排名，但是专门提醒了，今年增加了中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调查国家，因此年度变化主要看方向，不能把每个百分点都当成严格可比。数字没有错，但是数字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去理解，必须要说清楚。今天 AI 随时能够给你一份有数据、有结论的报告，更要警惕，看起来很有依据。所以判断力的第三层是在数字后面看见它的样本、口径和边界。第四，推理能力，检查事实和结论之间啊，能不能一步一步的连起来？比如说，一家零售企业发现门店把营业时间延长1小时后，当月销售额增长了8%，于是决定所有门店都延长营业。但是如果试点门店恰好是位于旅游商圈，当月又赶上了节假日，那么销售增长未必是延长营业造成的。数字素养呢，是在问这个8%是怎么算出来的？推理能力是在问这个8%真的能够说明延长营业有效吗？这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那再比如，团队讨论要不要砍掉一个功能，有人说这个功能的日活用户只有2%，使用率太低，应该砍掉。听起来貌似很合理，但是一个推理能力强的人就会问，这2%的用户。

0: 谁？会不会是付费最多的重度用户？这个功能是不是一年只用了几次，但是每次都很关键？为什么推理能力在 AI 时代更重要呢？因为 AI 的语言太流畅了，即使逻辑有跳跃，它也能写得很顺，语气确定，结论像那么回事，我们很容易把说得通误以为是真的。所以判断力的第四层是从现象走向结论的时候继续去追问，还有没有别的解释，会不会是别的因素同时影响了他们，因果关系会不会正好相反。回头看这四层判断力其实是一条连续的工作链。一，面对一个目标，先把决定结果的关键环节拆出来，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二，结构搭好以后，再走到现场，找到公开资料里没有却可能改变方案的信息，这是创造力。三，拿到数据之后，继续检查它的样本、口径和适用范围，这是数字素养。四，最后把事实和结论重新连一遍，确认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这是推理能力。好，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一步 AI 都可以帮忙，但是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真正的做出判断，而判断力最底层可能还是两样东西，品味和担责。品味让你能够从100个看起来都不错的答案里去选出真正适合当下的那个，担责是让你选完以后愿意在结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让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导航。做生意的人大概率都会学过很多的这个营销理论。最近呢，读到了交易平台微博易发布的2026 AI 重构下的社交媒体营销趋势报告之后呢，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那就是 AI 在营销给营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写文案更快了，做视频更便宜了，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很多经典营销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他们未必会失效，但是很多理论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了。首先 AI 正在改变表达成本，从说一句话变成说无数种话。 AI 很可能会改变的第一个经典理论就是定位。李斯和特劳特提出，品牌应该在消费者心智中占据一个明确的位置。六个核桃对应经常用脑，王老吉对应怕上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定位理论为什么成立？因为过去表达是昂贵的，你拍一支广告要花钱，写一篇内容要花钱，多做一个版本还要再花一次钱，再加上消费者注意力有限，所以品牌选择反复的去讲同一件事情。那这套逻辑呢，在过去几十年是一直成立的，但是今天一个重要前提正在变化。如今社交媒体已经能够识别出7000多个细分文化圈层、2500多个兴趣标签以及800多种创作风格，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并没有变得更统一，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分散。消费者已经从碎片化走向了粉末化。你卖一双跑鞋，有人关心的是缓震，有人关心的是颜值，有人关心的是专业成绩。那过去呢，你不可能为了每一种需求都做一套内容吧，成本太高了，你只能寻找那个最大的公约数，找到一句话反复的去说，追求的是一句话影响所有人。但是未来做个性化内容的成本因为 AI 而降低了，所以品牌追求的可能是一个核心价值被无数种表达方式所诠释，这是之前想做做不到的。但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容易踩的坑，很多人看到 AI 来了，第一反应是太好了，我可以一天生成100篇的内容。但是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内容变多了，而是你对消费者的理解更变深了。AI 解决的是表达问题，不是理解问题。内容可以有100个版本，但是你得先知道那100种人分别在关心的是什么。第二， AI 正在改变内容生产方式，从生产内容变成生产素材。AI 还会改变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营销形式，那就是发布会。乔布斯站在舞台的中央，雷军站在聚光灯下，一场发布会全网关注。我们会对发布会太熟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发布会这种形式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因为过去内容生产很昂贵，企业必须抓住有限的传播的窗口，尽可能在一次活动里把产品、品牌、战略和故事全部讲完。但是未来发布会本身的传播效果呢，可能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未来几个月的内容素材库啊。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办了场发布会，之前呢2个小时的活动，可能老板要讲40分钟，嘉宾圆桌30分钟，客户案例分享20分钟，现场演示30分钟，活动结束那一天发一条官方的通稿，配几张现场的照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几十万的场地费，几位嘉宾的时间，几个月的筹备，最后换来的传播也就是那2个小时，发布会开完就结束了，素材全部沉睡在了硬盘里，没有人去挖。但是 AI 出现之后，这些素材拥有了新的价值。老板那40分钟演讲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可以单独的剪出来做成一条短视频。客户案例里有一个数据可以改成一篇行业分析。圆桌讨论里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可以拆解成多个达人共创的选题。过去需要内容团队忙2个星期的事情，现在有了 AI， 3天就能够完成第一轮处理。同样一份素材，可以进入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打动不同的圈层。这里呢，有一个值得重新理解的地方。以前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是表达，未来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可能是发现和记录。谁拥有更多真实素材，谁就拥有更多内容生产的源头活水。所以未来很多品牌会发现，发布会依然重要，但重要的原因变了，它不再只是一次传播活动，而更像是一座内容矿山。好，现在素材有了，谁来传播呢？过去的答案是找达人，找足够多的达人。但是 AI 出现之后，连这个答案也开始发生变化。
第三点， AI 正在改变营销分工方式，人负责信任， AI 负责产能。 AI 会改变的第三个经典营销策略就是蚂蚁雄兵，简单说就是铺量。与其把预算压在几个头部的达人身上，不如去找100个、1000个尾部达人，不断地去生产内容，不断地去试错。那为什么是这套打法它是有效的呢？很多人以为品牌找达人买的是影响力，其实不完全是。你想想看，一个尾部达人可能只有几百个粉丝，单篇笔记的阅读量可能也就几十，这点影响力放在头部达人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那品牌找他们买的不是影响力，是试错次数。一篇笔记几十块钱，找1000个达人就是1000次的试错，总有几条内容能够跑出来吧，总有几个角度能够打动消费者吧，跑出来的加大投放，没跑出来的换个地方再试。本质上品牌买的是一种用低成本覆盖大量可能性的能力，这套逻辑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成立的。因为内容生产需要人，人的时间有成本，所以谁能够调动更多人持续产出内容，谁就拥有更多试错的机会。但是 AI 来了之后呢，这个逻辑就开始变了。报告显示，达人生态正在快速分化。2025年，头部达人占比从1%增长到1.6%，肩部达人从21.5%增长到31.2%，而底部达人则从21.9%下降到14%。一年时间缩水超过1/3。过去一个达人接一条商单可能要来回折腾个3-4天，品牌这边呢还要专门安排人去对接、去催稿、去审稿。而今天同样的事情， AI 可以在几分钟内生成10个版本。当产能越来越不稀缺，另一种东西反而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缺了，那就是真实经历。一个在某个行业做了十几年的老兵坐在镜头前讲自己当年踩过的一个坑，他不需要讲的是多么的流畅，不需要剪辑多精良，但是他说的那句话是他用十几年换来的，这种东西 AI 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未来营销生态会形成一种新的分工， AI 负责规模化生产、测试和优化，负责所有人们过去成为产能的部分，而人负责建立信任，负责提供那些只有真实经历才能够说出口的话。那如果你是创作者，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的提醒，不要和 AI 去比速度、比产量，因为你一定输。未来最值钱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内容背后那个真实活过的人。一些经典的营销理论、营销形式正在被 AI 改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理论都在经历同样的进化。比如说饱和攻击，过去的逻辑是资源有限，就集中在一个时间点猛砸，靠密度制造声势。但是今天 AI 让持续产出内容的成本大幅降低，集中引爆的必要性在下降。比如 USP， 也就是独特销售主张，过去的逻辑是找到你最核心的一个卖点，然后反复讲、到处讲。但是今天 AI 可以帮你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卖点。所以 AI 时代最重要的也许啊，不是学会多少新的工具，而是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商业常识。因为真正左右选择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答案背后的前提。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你现在在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可能会发现很多广告牌上的模特啊，都已经是 AI 模特了。一个巨大的广告角落上标注一行小字，例如广告人物由 AI 生成，那行字还会放在很杂乱的背景上，巴不得别人看不到，只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不光是在这种线下广告上，在电商平台上 AI 广告就更加普及了。 AI 模特取代真实模特，简直就是电商企业选择 AI 落地的两大场景之一，另一个主流落地场景就是 AI 客服了。不过最近全球美妆巨头欧莱雅的报道里面说，他们禁止使用 AI 模特。为什么欧莱雅要禁止使用呢？欧莱雅在官网的一条负责任广告与营销传播政策的通告里，白纸黑字儿的写下了对 AI 的禁令。注意，不是一条，是三条。第一条禁令是不要使用由生成式 AI 创建的逼真的面部、身体、头发和皮肤形象来支持或增强产品效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完美假脸来宣传产品效果不行，不光脸不行，皮肤不行，头发不行，身体也不行。这个模特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皮肤效果图等等。第二条是避免使用与受保护作品、商标、人物或可识别元素高度相似或模仿的 AI 生成内容。这条瞄准的是 AI 的抄袭隐患。生成

是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海量的互联网内容，它生成的东西到底像不像某个真人、某个商标、某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呢？出了事儿算谁的呢？毕竟欧莱雅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子公司和员工，哪个初级员工随便用 AI 生成一个作品就发布出去，那其实有非常大的版权风险呢。第三条是确保遵守各国现行 AI 相关法规，包括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广告法，因为 AI 的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收紧，每个国家的尺度还不一样。欧莱雅的意思呢很简单，各个国家的分公司不要等罚单落地了再整改，要提前建立合规准则。你看，三条 AI 的禁令，第一条说的是用户信任， AI 模特会消耗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的信任。第二条呢，管的是产权， AI 生成内容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第三条呢，管的是合规， AI 的使用必须在各国法律框架内运行。就在整个行业都往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欧莱雅反手踩了刹车。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有一笔算得比谁都精的账，因为他们翻过车。2011年，欧莱雅旗下由茱莉亚·罗伯茨代言的粉底液广告在英国被禁播了，因为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这些照片经过了过度的数字化处理，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知。2014年，欧莱雅又在美国栽了跟头，这次是因为广告夸大抗衰老产品的功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出手认定为虚假宣传，欧莱雅被迫达成和解。就普通 P 图，挪威2021年就通过了立法，2022年正式生效，要求广告中修过图的照片必须标注。你看，监管已经在路上了。欧莱雅这套规则的背后，并不是源于圣人不愿意骗人的情操，而是我知道迟早要被管的现实判断。欧莱雅进了 AI 模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 AI 上很保守呢？恰恰相反，欧莱雅在 AI 上的投入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要深，只不过他把 AI 用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先说最近的，2026年3月，欧莱雅把 AI 升级为集团核心战略，全面启动全链路 AI 转型，持续推进内部 AI 平台欧莱雅 GPT 的应用。他还和英伟达深化了战略合作，把英伟达的 All Chinese 机器学习框架全面融入了自己的研发体系。 All Chinese 呢，就是一个虚拟化的化学实验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厨师研发一道新菜得在厨房里一道一道的试吧，盐多了加糖，糖多了加醋，试错试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那 All Chinese 干的事儿呢，是先在电脑里把所有可能的配方全模拟一遍，味道、口感、营养全算出来，筛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几个，再进厨房里做实体验证，研发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100倍。其实这套逻辑啊已经很成熟了，只不过呢以前都用在大学的新材料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制药巨头的实验室里，而现在用在了化妆品领域而已。而且这个合作本身呢也挺有意思的，欧莱雅和英伟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25年6月份，那个时候重点是 3D 数字渲染和视觉营销，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 AI。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合作直接从营销端延伸到了研发核心，这才是真正的重仓。从看得见的 AI 到看不见的 AI， 这个升级路径本身就说明了 AI 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该露脸的地方露脸，该深耕的地方深耕。欧莱雅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落地到底该往哪儿落？比如制造业用 AI 做质检，替代人眼来检查产品有没有瑕疵，消费者只会说干得漂亮，并不在乎到底是人还是 AI 看出来的瑕疵，只要别漏掉就行。这种落地场景就是又实用又低风险，但同样是 AI， 换一个场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有些场景里，别管最后的方案好坏，只要透露是 AI 参与的，结果马上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在众筹平台上，一旦披露项目使用了 AI， 支持者数量就下降了约24%，众筹金额也跌了将近40%。一句话说，就是 AI 的能力不是问题，让人知道是 AI 那才是问题。不过我想这可能恰恰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毕竟 AI 对各行各业的渗透才刚刚开始。很早以前呢，小城里有两个

0: 头店，一家是用机器蒸出来的又白又筋道的馒头，一家呢是手工制作并蒸出来的有点发黄的馒头。每次大家去买馒头的时候呢，都买那家手工馒头店的，但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然后来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原因是手工馒头店的老板也买了机器。也许到了明年，当 AI 渗透进更多的环节和工作里，你就会更习以为常了吧。如果你也跟消费者离得很近，现阶段怎么把握 AI 尺度值得思考。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炼丹炉发布了2026住宅家具行业趋势洞察报告。炼丹炉呢是做电商和社媒平台数据分析的服务商，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真需求。今天和您分享三个报告里的故事。首先第一个，真需求是会迁移的，就像客厅里的大沙发正在被小沙发取代。先看一件最常见的家具，沙发，你会觉得那种又大气又气派的真皮沙发是不是真需求呢？按我们的刻板印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沙发不只是用来坐的，它是一个家的门面。亲戚朋友来了，到客厅一坐，沙发够不够大，皮质够不够好，摆得气不气派，似乎都在替这个家来说话。所以很多人买沙发，天然的往大里去买， L 型的、U 型的，恨不得撑满整个客厅。这套逻辑过去没有错，但是今天它正在变。报告里呢提到一个趋势，传统又大又沉的布艺沙发、皮沙发市场大盘还在，但是增速已经跑不动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说单人沙发、沙发凳、功能沙发，正在悄悄逆势爆发，属于占比不高但是冲劲儿很足的那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象一个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房子也就40-50平米，一张大沙发放进去，瑜伽垫铺不开，扫地机器人钻不进去卡住了，朋友来吃个火锅都得侧着身子走。这个时候大沙发不是体面是添堵，他可能还养了一只猫，真皮沙发在猫眼里就是一块手感不错的魔爪板。那更有意思的是，消费者的关注点呢也变了。以前大家比的是皮子好不好，木头贵不贵，那现在搜的是什么呢？是能不能拆下来洗，能不能伸缩，能不能推着走，清洁便利，空间灵活，这些才是真实生活里让人在意的东西。类似的迁移在很多行业都在发生，比如说餐饮吧，过去请客吃饭讲究的是排场，包间要大，菜单要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吃饭扫码点餐，一人食小份菜反而成了主流。再比如服装，过去呢商务人士标配的是西装革履，现在啊连同行都放宽了着装的要求，我们甚至会看到很多人把 Lululemon 瑜伽裤穿进了办公室。你看，需求是会变的，过去的真需求可能变成今天的伪需求。很多公司呢容易把品类的默认属性当成用户永恒的需求，比如沙发就是大的，床垫就是软的，电视就是挂在墙上的，但是用户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沙发，而是在这个空间里我能够怎么舒服地待着。当空间这个关键变量变了，比如从120平米变成40平米，从招待客人变成养只小猫，原来那个默认答案就失效了。你不能带着旧需求去做新产品。第二，功能高级不等于需求真实，就像智能床垫的万物互联，还不如一个放松按摩来得实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起来特别未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智能床垫。你一定见过类似的宣传，你躺到床上，灯光自动的变暗，你翻个身，空调自动微调0.5度，早上快醒了，窗帘自动拉开30%，这一整套的东西放在发布会大屏上是非常漂亮的，再配上一句让家更懂你，投资人容易上头，消费者看了也会觉得哦，未来生活来了。但是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空调温度低了0.5度，真的是个大问题吗？觉得冷了，伸手调一下遥控器，真的就很麻烦吗？这些功能不是没用，只是没有它，日子我们还是照样过的。报告里呢有组数据特别的实诚啊，也是特别的诚实的。用户呢对 AI 智能床垫的功能期待中排第一的是放松按摩，高达68%，紧随其后的是支撑、多角度睡姿、睡眠数据监测，都是51%，还有49%的人期待睡眠数据分析和健康预警，而那个听起来最炫酷的与卧室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只占到了24%。你看，用户不一定会被一整套复杂的联动系统打动，他加班回家，哄完孩子，躺下连手机都不想看一眼了。这个时候他不在意联动够不够丝滑，他更在意的是这张床能不能让我今天晚上睡得舒服一点。
判断一个需求是不是真需求，有一个很实用的标准，那就叫拔掉测试。你把这个功能从用户生活里拿掉，看他会不会难受，难受就可能是真需求，无所谓那就只是看起来很美。很多产品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我能做到误以为你很需要。你留意一下身边，这样的例子呢真的是太多了。手机厂商曾拼命地去卷影像，宣传能拍月亮环形山，可大多数人呢只是扫码付款拍个 PPT， 不会为用不上的技术去多花2000块钱。还有智能冰箱，宣传带屏幕能追剧，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但是谁会一直对着冰箱去看剧呀？所以不要被技术的光环所迷惑，答案是在用户最朴素的感受里。第三，真需求的颗粒度不在单个的产品上。就像家长买儿童家具，要的不是看更好看的椅子，而是一间省心的儿童房。那好，我们就来分享这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把视角再放大一点，给孩子布置房间。很多创业者的逻辑是，既然儿童家具很重要，那我就做一个专业的儿童家具品牌。

0: 吧，把安全环保做到极致，这不就是切中了真需求吗？听起来很对哈，给孩子用的东西当然是要更安全更专业的了。不过呢，报告里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儿童家具的品牌排行榜中，确实有爱果乐、护童这类聚焦学习桌椅的垂类品牌，但是排在前两位的呢，反而是源氏木语、林氏家居这样的综合家居品牌。哎，这就奇怪了，如果这件事儿比的是谁更懂儿童，垂类品牌应该是最有优势才对的呀，怎么会被综合品牌甩在了后面呢？你咂摸一下背后的这个原因啊，你就会发现，家长真正要解决的不是买一个儿童椅，而是把孩子这个房间省心的弄好。如果为了凑齐一套，那就要找四个品牌，沟通四次，安装四次。今天床来了，柜子没到，柜子到了又发现颜色和桌子不搭，整个儿童房就像东拼西凑出来的一样，这对家长来说那就太痛苦了。这个时候，一个综合品牌如果能做到一套方案，一次安装，风格统一，出了问题知道找谁，那他在解决了安全环保这些基础项之后，就击中了省心这个真正的决策项。当你把需求的颗粒度从产品拉大到任务竞争的维度，就完全变了。所以真需求不一定局限在一个单一的产品里，它可能是藏在用户完成一整件事情的过程里。谁能帮用户把整件麻烦事搞定，谁才更能够真正解决了他的需求。那这三个故事呢，表面上看是家具品类的一个变化，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判断真需求是一件反直觉的事儿。我们太容易从自己的点去出发了，我有什么技术，我能够做什么功能，我能够讲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户呢不是这样想的，用户只关心的是你有没有解决我生活里那个绕不过去的麻烦。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真正让他痛的点，后面所有的努力可能都是白费的。那反过来，如果你找到了，哪怕最开始的产品形态没有那么完美，用户也会给你机会，因为他真的需要。需求不是会议室里的想象，也不是发布会上的概念，需求是用户一天生活里那些反复出现的具体的麻烦。好，希望今天的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博和易普所联合出品的2026中国大年热点趋势洞察白皮书。易普所呢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公司之一，这份报告以今年米兰冬奥会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方面研究了那段时间微博全站关于冬奥会的讨论数据，另一方面研究了1000位对冬奥会有一定关注度的消费者人群。这种多维度数据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很有启发，不要低估了用户的情感细腻程度啊。好，首先来第一点，来关注一下对运动员个体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趋势。很多品牌方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大家看奥运会关注的是宏大的国家荣誉，关注金牌榜你追我赶，而运动员个体往往只是团队代表，是夺金的符号，似乎只要中国队拿了金牌就好，具体是谁没那么重要。但这次冬奥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咱们来看数据。调查者询问消费者，你印象最深的冬奥会事件是什么？结果赛场之外事件的比例高达72%，赛事本身才65%。还有一组数据，在赛前周期里高达59%的社交讨论聚焦在具体的运动员个体身上。2月20号，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拿下了男子1500米速滑冠军，但你猜赛后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什么呢？不是打破奥运纪录，不是击败美国对手，而是宁中岩外教用衣服为他擦眼泪。原来在冲过终点线后，多年的努力、汗水、血泪在这一刻集中爆发。

宁中岩和自己的荷兰教练相拥而泣，教练用衣角为宁中岩擦去泪水，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中国网友。这真是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并不是说举体不重要，国家荣誉依然重于千金，只是与此同时，大众对个体的真实人格和细腻情感的关注正在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过去我们更关注输赢，但是今天观众们看比赛是在寻找一种更丰富的情感共鸣。运动员的胜利依然能够让人有喜悦的共鸣，而与此同时呢，他们和教练的情谊，他们互动的细小动作，也是对观众的情感慰藉。这种趋势投射到体育赛事上，就是运动员们正在从一个夺金的工具人回归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其实呢，如果你一路跟着这个专栏，就不难发现这个被细腻的情感打动趋势啊，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旅游正在从过往的打卡著名地标转向发现小确幸，电影正在从好莱坞式的完美超级英雄转向哪吒式的叛逆少年成长之旅，以及他和父母、师父、兄弟之间的情感。甚至在竞技体育这个国家荣誉占主导的领域里面，人们也开始关注活生生的个体，关注他们细小的动作、丰富的情绪。第二，能够作为情绪容器的非官方吉祥物热度甚至超过了官方吉祥物。在咱们的印象里啊，大型赛事中官方吉祥物呢是绝对的流量中心，从2008年的福娃到2022年的冰墩墩都是如此。这届冬奥会呢也有他们的官方吉祥物，是一只白色雪鼬，叫 Tina， 但是你很可能啊都没有听说过它。没听说过不奇怪啊，因为至少在中国的传播语境里，它被年轻人们用脚投票忽略掉了。真正火爆的是两个非官方吉祥物马墩墩和波兰饺子，他们在社媒上的讨论热度高达 1.7， 而官方吉祥物 Tina 只有 1.0。 马墩墩是冰墩墩在马年发布的特别纪念版，在今年冬奥会开幕前夕发布。马墩墩一头挑着大众对北京冬奥最柔软的回忆，另一头呢挑着中国马年春节的集体共鸣。他们在评论区里啊玩梗调侃，是在借这个萌物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情绪狂欢。那波兰饺子呢，则是一款饺子形状的玩偶了。它最初呢是波兰代表团为了推广本国文化而带到米兰冬奥会的一款周边，但是比赛中啊，一位波兰花样滑冰运动员抱着这个温暖治愈的饺子等待分数，甚至抱着它在看台上给队友加油，这一幕把全世界观众的心都融化了，更引起了中国观众的狠狠共鸣。原来波兰人也吃饺子，于是这只小小的饺子抱枕迅速热销，甚至连纪念徽章都成了抢手货。这是不是很有趣呢？在非官方吉祥物面前， Tina 居然成了配角。原因不难理解，对中国观众而言， Tina 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与我无关的官方视觉符号，而马墩墩和波兰饺子则是年轻人的集体情绪容器。官方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流量中心，品牌方也要琢磨自己能不能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容器。第三，配得感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共鸣核心。报告分析了冬奥期间的一系列热搜词条，发现了有一个词啊频频登上热搜，叫配得感。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可能会成为近几年品牌营销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代年轻人会崇拜像谷爱凌和苏翊鸣这样的体育明星呢？除了他们的成绩好有金牌，更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极其罕见的高配得感。什么是高配得感呢？就是一种内心极度笃定，不为名次所累，疯狂享受过程，完全自我认可的状态。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坡障碍技巧赛上获得了银牌，那么按照传统叙事，没拿到第一，要么不甘心，要么遗憾，要么自责，要么说下次再来。但是谷爱凌在采访的时候说的是，这是我这辈子完成的最好的一套动作，我很骄傲自己滑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那另一位明星运动员就是苏翊鸣，在自己的王牌项目大跳台上出现了失误，最终只拿到了铜牌。要知道4年前的这个项目他是冠军，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冬奥冠军。按照传统叙述，这又是一次不完美的遗憾了。但是他赛后的采访让全网的年轻人狠狠看共情了，他和家人紧紧相抱，还在面对媒体时留下了一句被无数人转发

的名言，以倾尽全力，我为自己骄傲，这就是配得感。配得感的走红根本不是一场传统的追星狂欢，而是一场年轻人的集体自救。当下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呢，总有声音冒出来说，你还不够努力，你绩点不够高，你的 KPI 没有达标。久而久之，大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疲惫中，甚至失去了觉得自己配得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但是这些体育偶像告诉人们，我来这个赛场不是来当一个夺金符号的，我是来体验人生的，享受热爱的，无论输与赢，我本就值得，你也一样。

0: 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季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季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实时开通。夏季气温升高，孩子感冒发烧起皮疹就特别的常见，那很多家长呢第一反应就是给孩子吃点退烧药，抹点止痒的药膏，当成普通的感冒过敏来处理。但是临床上大量的病例显示，孩子反复高烧不退，发热的时候起疹子，退烧就消失，脖子腋下淋巴结莫名的肿大，持续2周以上不见好，很有可能不是感染，而是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那长期的误诊乱用药也会损伤孩子的关节、肾脏、血液系统，也影响孩子一辈子的生长发育。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肾脏风湿免疫专业带头人荣赞华荣主任。荣主任呢，深耕儿童风湿免疫，不明原因发热、过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数十年，接诊大量反复发热、皮疹、淋巴结肿大的患儿。那今天呢，也全方位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讲透儿童自身免疫病识别、检查、治疗、家庭护理的全套知识。我们先来请荣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荣主任你好。
12: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讨论一下儿童的反复发热、皮疹、淋巴结肿大和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的这些关系。
11: 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荣主任哈，先用这个通俗的话跟朋友们来讲一讲，其实很多朋友不太了解什么是儿童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为什么小孩他的这个免疫系统他会自己攻击自己呢？
12: 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呢，是我们风湿免疫的一大类疾病。那么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啊到能够说健康的快乐的生活这一生走这一辈子，那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强大的一个免疫系统，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越完善啊，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越强大，那么生活呢健康，身体就会越健康。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它有一些基本的功能，那比如说我们这三大基本功能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免疫防御、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那防御呢，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呢，我们会面临着每天的空气当中的各种的啊细菌啊病毒啊各种微生物支原体的等等。那么我们正常的，如果你的免疫功能很正常的话，它会通过我们的自身的这个功能来把这些病毒细菌支原体来杀灭掉，那么就孩子就不得病。那么一旦出现了一些免疫功能的异常，那么你这些防御不够了，那你这些免疫功能低下了，就很容易得病啊，这是防御功能。再有监视，就是我们监视，就是人体在整个的从生老病死生长过程当中，从出生到衰老，那么这不断的去产生一些啊衰老的这些细胞啊，或者死亡的细胞，或者是肿瘤细胞。那么一旦出现这些细胞之后呢，机体就会启动我们的免疫系统来去消灭这些细胞，来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机体的稳定。但你如果说你监视系统出问题了，会出现什么？会出现肿瘤。再有就是免疫自稳，免疫自稳呢，就是一个是免疫耐受，一个是免疫调节。那么免疫自稳呢，就是说我们人体呢，正常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消灭外界的病原微生物，那么监视体内的这些衰老的这些细胞、肿瘤细胞，那么对人体自身的组织，它是一个耐受的一个过程，不产生一个免疫。

0: 体反应。那么出现自身免疫反应呢，我们血液里面会监测到各种的自身免疫的抗体，那么会导致我们的疾病的发生。那么再有就是免疫调节，免疫调节就是通过调节它的免疫的监视啊、免疫的防御啊、免疫的这些资本来维持一个整个的一个免疫功能的一个稳定。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基本功能。
1: 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可能就是说的特别形象，也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啊。您说这个自己不认识自己了，所以就会发生自己攻击自己的这种情况。那像咱们普通人一般理解这个免疫力，说免疫力就是防御我们知道的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哈，自身免疫力的这个免疫性的疾病，它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错乱来攻击自身的器官。那像儿童他的高发的诱因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医学上有没有一些定义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自身免疫病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疾病，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无疾病不免疫。就是你所有的疾病都要启动我们机体的免疫功能。但是呢，很多的疾病呢，就是有一些明确的一些诱因，比如说它就是一个病毒啊。那么我们病毒，我们现在经常能够说检测到的，比如说腺病毒，比如说呼吸道的合胞病毒，还有今年我们最多的鼻病毒，包括各种这个可萨西病毒啊，包括我们巨细胞病毒、EB 病毒等等，能够检测到病毒相关的这些感染。那么还有这种呢，就是病毒作为一个触发因素，来激发机体的免疫功能启动之后呢，产生的自身免疫性的各类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疾病，说为什么说我们感染是触发因素，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和我们的内在的免疫功能的紊乱是分不开的。我们最终得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坏死性淋巴结炎啊，也叫菊池病，包括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全身型 Still 病、狼疮啊等等，包括我们的这些这个各类血管炎、白塞病。都是包括我们对最常见的我们的风湿免疫病啊，很多也在收在这个心血管专业叫川崎病，啊，就是由于各种啊病毒感染造成的一些免疫功能的紊乱引起来的相应的临床症状。
1: 您刚刚说这个川崎病，它也属于免疫功能这方面。
0: 它属于一个经典的一个风湿免疫病。
1: 因为川崎病在很多这个有孩子的家庭当中，尤其宝妈群当中哈，好像对于这两年。

0: 儿童常见的自身免疫疾病它有哪几种呢？您刚刚好像提到了，我听到的有系统性的这个红斑狼疮，还有我们说到了川崎病，还有我们说的有没有这个全身型的幼年特发性的关节炎这一类呢？
1: 有的，就说我们的整体的自身免疫病它是分原发和继发。
0: 嗯，
1: 比如说原发哈，就是我们说叫做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呢，就是因为它生下来的话，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这种机体的这种免疫器官或者免疫细胞它先天不足，那么它先天不足呢，它不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免疫功能的一个体系，那么导致孩子的抵抗力降低，能够出现各种的反复感染呢，反复的这种炎症啊，反复的这种自身免疫的这些问题，包括早发的这种发热呀、皮疹呐、还有这个关节炎啊、眼睛啊、这个耳朵呀、这些血液系统的受累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单基因的啊，多数都是这种单免疫缺陷病。那么在这里呢，有一部分呢是自身炎症性疾病，啊，自身炎症性疾病就是以发热为主，而且发病年龄非常早，有的孩子出生就开始。所以呢，就说反复的发热、皮疹、关节炎，什么这个淋巴结肿大的这些，如果是早发的病人，你用普通抗生素效果不好的话，你要想到这个自身炎症啊，单基因的这些问题。那还有就是继发的，就是继发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这种后天的啊，后天的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自身免疫性疾病呢，我们有经典的。啊，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的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全身型，我们现在叫16病，啊，其实原来也叫16病，那我们从2023年开始又统一跟成人的这个 AOSD 又统一命名为16病，也是一种全身的反复的发热、皮疹呢、关节肿大呀、角膜腔积液呀、淋巴结肿大呀、干皮淋巴结肿大呀这些，临床表现。那川崎病呢，就是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说川崎病是能够说我们普通的儿科医生，因为你风湿免疫科整个的儿童的风湿免疫科发展呢就不是那么均衡啊，所以在这个我们县级医院、地市级医院，我们最常见的风湿病就是川崎病。那么川崎病它有它的临床特征，而且很多的这个儿科医生也经验也比较丰富啊，它的临床特征就是发热5天以上的。发热5天以上，它叫做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啊，发热5天以上的伴有皮肤什么皮疹，各种皮疹，包括面部啊、躯干部啊，这个密布的皮疹，黏膜是什么？就是口腔，啊，口腔的口唇的皲裂呀、口腔黏膜的溃烂呐、还有这个杨梅舌呀，啊，就是黏膜的这些问题，那么淋巴结肿大。是吧？舌下、颈下呀、颈部啊，还有这个全身的淋巴结肿大。那么的再有呢，就是说我们长期的，就是我们的手足的硬肿啊，后期的手足的这个末梢的脱屑呀、这是它的临床特征。它最主要的还有什么冠脉的问题？冠脉这个可以，这个有一部分孩子会因为它是一个血管炎，血管炎会导致冠脉的扩张。所以这也是他后期预后决定他预后的一个因素。所以川崎病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
0: 我们其实刚刚说了这几个比较常见的哈自身免疫疾病的儿童的这当中，像婴幼儿，包括我们说的学龄前，还有这个学龄的儿童，他哪个年龄段我们说的这些常见的病会发病率更高一点呢？分不分说男孩女孩有这方面的发病区别吗？
1: 是要分的，就是我们不同的疾病它是有不同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川崎病多元见于婴幼儿。就说你比如说我这个1-2岁的孩子、3-5岁的孩子，一旦发热超过5天，我们首先要考虑川崎病，这是他的一个发病的年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个16病，就是我们川崎病，你比如说我大孩子10来岁的孩子有吗？有，但是很少，就十来岁的12-3岁的孩子，你碰见发热、皮疹、关节炎、皮疹的这个淋巴结炎肿大的这些，你不能说上来就考虑川崎，你要是去考虑其他的病，而16病呢，那就贯穿了各个年龄段
0: 啊，就是，
1: 他的年龄段也是偏小一点，大孩子少，但是呢，就是从小到大他都会有，他都会有发发

0: 病。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我们都是男孩相对比较多
1: 哦，
0: 男孩相对比较，包括淋巴结炎，
1: 哦，
0: 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也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一个反复的发热呀、皮疹的淋巴结肿大，血沉快、C 反蛋白高、白细胞低的这么一个临床特征的这么一个疾病，
1: 嗯，
0: 也是男孩多。
1: 我们说这个反复发烧，它这个反复怎么来去定义呢？就是比方说它这短时间内会总烧，就叫反复吗？
0: 我们一般的，我们风湿免疫病关注的发烧，一般就要关注2周以上的发烧，
1: 嗯，
0: 是最常见的，叫发热原因代查，
1: 嗯，
0: 发热原因代查你要去筛啊，从感染、从肿瘤到免疫，
1: 嗯
0: 啊，把这三方面全筛，你排除了感染，排除了肿瘤，那最后就是风湿免疫的问题
1: 啊、
0: 哦。而刚才说，接着说你那个狼疮，
1: 嗯，
0: 狼疮是什么？大孩子多，
1: 嗯，
0: 学龄儿童多，啊，7、8岁、10来岁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多，
1: 嗯，
0: 女孩多
1: 啊、
0: 哦，男孩跟女孩的比例是1:5。
1: 嗯，
0: 就是男孩占一，女孩占5，
1: 啊、哦，
0: 它是这么一个比例，所以它不针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这个有不同的发病特征，
1: 嗯，
0: 和这个男女的这个发病的比例。
1: 像我们刚刚说这个 stew 病哈，这您刚刚也提到，包括我们说川崎病，它是男孩发病多；这个红斑狼疮，它是女孩发病多。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这个研究？就说为什么会有男女的分别呢？是在基因上表达的问题吗？
0: 它是有一些遗传的一些易感性，你比如说狼疮呢，还有一些什么问题，狼疮是最经典的一个风湿免疫病哈。
1: 嗯，
0: 它的这个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发病机制里面有一个雌激素的作用。
1: 哦，跟雌激素相关。
0: 对，雌激素的作用来这个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女孩相对比较多。
1: 嗯，
0: 尤其是成人的男女比例达到1:9到1:10。
1: 哦嗯，好，也非常感谢荣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三大标志性的这个症状，我们逐步的给大家来拆解一下。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万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积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 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肾脏风湿免疫专业带头人荣赞华荣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关于儿童反复的发烧、皮疹、淋巴结的肿大，来警惕儿童自身的免疫疾病。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反复发烧哈，这个专属的特征怎么来去区分普通感冒发烧？像普通感冒发烧，一般来说3到5天痊愈了。那免疫疾病它发烧的特点是什么样呢？荣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啊，3天之内的反复的发烧，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还是要考虑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啊，最常见的这些病毒性感染。啊，所以说我们3天之内的发烧，我每次接诊这样的孩子，我就会告诉家长，一定要科普，就是3天之内不要着急来医院。
1: 嗯，
0: 啊，只要孩子说能够用退烧药， 精神比较好，退下来精神比较好啊。他反复他退烧药退下去，把这个作用过了以后，他四五个小时再烧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今天可能四五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烧，明天可能六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烧，后天一天烧一两次，就这都是正常的，很快呢就会说还。

0: 种腺病毒啊，这些这个可萨西病毒啊，包括这种相对来说而叫做多系统炎症反应综合征啊，它也是以反复的发热呀，包括有的孩子会出现重症的，会出现有皮疹，会出现淋巴结肿大。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我们特殊的这些病毒感染，还有一些传染病。传染病我们儿童最常见什么？麻疹、风疹是吧？猩红热，这些都会出现发烧。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麻疹的小流行，最近我们已经有给我们卫健委给我们通报了，要注意我们儿童接诊的病人麻疹的问题啊，因为麻疹呢，基本上还是说我们现在发病率越来越低了，但是它会过几年有一个小流行。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有发烧了，发烧持续三天，中等度热或者高热，那么三天以后开始出疹子啊，持续，然后从耳后啊、面部啊到这个颈部到躯干到四肢，那么大片的一些皮疹啊，但是疹间可以有正常的皮肤，那么再有呢，口腔的黏膜啊，这个脚丫这部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有这个 cobweb 斑哈，它就是那种白色的点子，也可能融合成片红色的这些，那么它会出三天的皮疹，然后再退三天，基本上它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有这个病原学的检测啊，通过这个麻疹的这个核酸检测啊，抗体的检测会检测到它的这个，还有风疹，包括我们的猩红热，它都会有一些感染性的一些疾病掺和在里面。
1: 嗯，
0: 所以你这些疾病，你如果说你都不是的话，你用抗生素、用抗病毒药效果都不好，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我们的风湿免疫病。
1: 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麻疹也好，风疹也好，哈，好像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给打这个麻腮风，像打了麻腮风之后，对于这个麻疹、风疹的反应是不是会小一点呢？
0: 对，我们的这个国家法定的这个疫苗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按时接种啊，一定要按时接种。打完麻疹疫苗之后呢，那也不能说保证它100%它不得，
1: 嗯
0: 啊，那它的这个症状就远远就比你不打的病人要轻得多得多。
1: 嗯，得了比方说最近这批小流行的麻疹之后，需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吗？还是在家观察呢？先
0: 轻症的病人哈，你比如他没有一些哈持续的高热不退哈，或者有一些，因为麻疹我们最怕并发症，
1: 嗯
0: 啊，麻疹脑炎呢，麻疹肺炎呢，这些并发症，你主要精神好，退下来精神好啊，你就安心在家啊，吃一点抗病毒药物，多喝水，休息休息就可以了。
1: 嗯，
0: 但你如果说你高热不退，精神也差，越来越萎靡，越来越吃喝都不进啊，孩子，这个家长就是搞不定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来医院。
1: 嗯，您说的这个精神萎靡，比方说他吃了退烧药之后还是很无精打采，
0: 对，
1: 提不起精神来。
0: 是的，就是退烧退到38度以下了以后，他的精神还依然萎靡，或者依然不精神。啊，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
1: 嗯，我们刚刚说，比方说有一些孩子吃了抗生素或者说退烧药，他只能临时的降温，很快又反弹了哈。这个，那他是不是就是判断说是自身免疫疾病的一个信号呢？
0: 我们不管是感染也好，肿瘤也好，或者是免疫也好，他这个体温，你如果说你没有控制下来，你没有这个病毒没有控制下来，你的这些病因没有找到，你的风湿免疫病没有处理的话，它会持续的。就是你用退烧药，它只是一个对症。
1: 嗯。
0: 啊，你不到点儿，它就是要反复烧。
1: 嗯。
0: 啊，反复烧你就要反复用退热药。
1: 嗯。
0: 啊，遵循退热药的一个用药的一个规律就行了。比如说我们4到6小时之内不重复用。
1: 嗯。
0: 啊，一天不超过4次到6次。
1: 嗯，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特征性的皮疹哈，它也非常容易被当成说过敏了，或者说湿疹这一类的来去治病。那像免疫病的皮疹，最典型的特点，发热的时候出现，包括体温下降的时候，它就自动消退了，不痛不痒，淡红色的斑疹，分布在我们说胸腹部啊、四肢近端。它跟过敏湿疹的疹子核心的区别在哪儿呢？
0: 过敏啊，湿疹呢、啊，包括现在我们说的特应性皮炎哈、啊，我们湿疹全叫特应性皮炎。
1: 嗯，
0: 它一般的它没有全身的症状，就是发热呀、淋巴结肿大呀、精神差呀。
1: 嗯，
0: 要是我们湿疹啊，特应性皮炎啊，可能从婴幼儿开始，出生几个月啊，或者出生几天就开始了，遍布面部啊、耳朵呀、全身的躯干呢，那么这些这种它是有这。

0: 一种干性湿疹啊，有这种，那么过敏呢，它是一种荨麻疹啊，风团样的这种皮疹，啊，它会有瘙痒，孩子抓，孩子他就算很小，他也会不自主的去乱抓，有的孩子会把这个小指甲把这个面部或者把这个身上都给抓破了，啊，他会有反复的瘙痒，啊，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再有呢，他一般没有全身的这种发热呀这些症状，
1: 就是说过敏的疹子一般它不会发热哈，但是它会痒，
0: 对，
1: 所以这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我们说蝴蝶型的面部红斑，可能就涉及到我们说这个红斑狼疮哈，全身性的斑丘疹它分别是对应的哪一类的免疫病呢？是不是这个只要看到面部有蝴蝶性的红斑，它就一定是红斑狼疮呢？
0: 就是狼疮的特征性的皮疹哈，就是面部的这个典型红斑哈，面趴在这个脸颊上的，然后呢跨鼻梁，就像蝴蝶一样的，就像一只蝴蝶趴在脸上，这是最经典的。但是狼疮的皮疹呢，它是各型各样的，多型多样的，它有这种紫癜样的皮疹是吧，有斑斑点点的这种斑丘疹啊，那么手脚也都会出现这些这个破溃的这种，包括像冬天那种冻疮样的皮疹，那么这些面部的皮疹呢，我们还有一种病叫皮肌炎，皮肌炎它会有这些皮疹啊，它重的话它也可以出现面部，但是皮肌炎的特点是什么？就整个的皮肤是发红的，啊，而且它集中在这个上眼睑，它是叫向阳疹，啊，上眼睑这种面部遍布的这种。密密麻麻的这种皮疹，它是一个向阳疹，当然它还有手和这个手脚身侧，还有这种肘部啊关节那个这个膝关节这种身侧的这种叫高唇征，有皮疹，这是它的特点。那么狼疮呢，皮疹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年包括我们的皮肤科医生也在就是诊断水平也比较高了哈，就是一般因为很多的病人还是说一旦出现面部的皮疹的话，他就会就诊皮肤科。所以有个别的就是一些小的诊所，他还是说可能按皮肤病来治疗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一般的来说就是诊断的还是比过去前移了很多。就说一看这个他们就会介绍到我们的儿科的风湿免疫科来。那么去查他的抗体啊，去查他的其他的系统的检查，会诊断狼疮，会很快诊断。
1: 我们说，比方说发烧这种疾病哈，很多家长也有一些经验了，不管是给孩子吃退烧药也好，或者说带到医院来查血检查也好，但是如果说长了疹子，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在家给孩子抹点这个药膏，那自行的抹这些药膏有没有一些隐患呢？或者说就是咨询医生之前就靠经验说孩子可能就是长了皮疹了，我就给他抹点药，这种行吗？
0: 那就看他想着认为孩子是什么病，他想给孩子用什么药，但是有的孩子有的皮肤的乳膏他是儿童是不能用的，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看说明书，一定要仔细看说明书，根据说明书来给他用，因为你盲目的去用这些药，一个是掩盖病情，会把这个皮疹不典型了，他可能有一些药物他可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治疗的作用，但是你会掩盖他的真实的一个皮疹的特点，会对你后期的诊断造成一些困扰，所以呢如果是出现了皮疹的问题的话，我建议家长还是要请医生来给一个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啊，或者就我不愿意来，我们现在都有互联网门诊，就是我们的这个二院呢，我们有这个网上看病这个栏目，就是你点开之后，我们的这个医生一般都在线，
1: 是在公众号上来，
0: 公众号上对，预约门诊就是预约挂号，旁边是网上看病，你就把这个图片，现在很多家长已经会了，包括孩子的皮疹呐，包括孩子的大便呐、小便呐这些。都会发给我们
1: 对，可能对一些外地的家长或者说时间不太方便的哈，可以来这样来去就诊一下。还有一些我们比方说到的这个炎症性的这个淋巴结，包括淋巴结炎、免疫病的淋巴结的肿大，这三者的外观包括触感，它区别有没有比较明显的可以让来区分一下的？
0: 这就是说到了，就是为什么淋巴结肿大呢？就是我们人体哈，就是它的免疫器官是分中枢和外周的， 你中枢我们叫这个骨髓和胸腺啊，负责我们产生我们的这些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免疫这个分子，包括我们的 T 细胞啊、B 细胞这些，产生完了之后呢，我们要释放在我们的器官外周器官。那么外周器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脏、淋巴结和皮肤黏膜的淋巴组织。所以说，我们是成熟的这些 T 细胞、B 细胞、淋巴细胞是定居在这些，就是为了我们机体出现问题的话，这些前沿的这些卫士就要出来打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出现淋巴结肿大，其实是在他在干活。
1: 嗯，
0: 干活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发烧啊，这个免疫反应出现了问题之后呢，它的就是反应性的增生，造成的这种肿大。但是一般的来说，你不管是化脓性关节这个淋巴结炎也好，或者是这种免疫性关节淋巴结炎也好，它都会有一些触痛。
1: 嗯，
0: 触痛比较明显。
1: 嗯
0: 啊，
1: 就一摸它就觉得
0: 疼。它会
1: 疼，
0: 对，有压痛。啊，昨天我们来了一个门诊，来了一个孩子，还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已经怀疑他是坏死性淋巴结炎了。
1: 嗯，
0: 后来来了以后想再进一步确诊，我说你这个一定要做活检。然后我去摸，我刚一碰那个孩子还没有压呢，他就一躲。
1: 嗯，
0: 所以就他就疼。
1: 嗯，
0: 但你如果说你真正碰到淋巴结肿得很大，但是你又不疼，这种反而是不是特别好。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早期做淋巴结活检，看看出外一些肿瘤的问题。
1: 嗯嗯，那像您刚刚说的，比方一摸它疼，它有可能就是淋巴结炎哈。
0: 对。
1: 嗯，好，也刚刚我们还说到这个，比方我们说到单纯的淋巴结的肿大，其实是不太用着急的哈。但是如果说搭配到发烧也皮疹同时出现，它可能就是高危的组合了。为什么这个三者叠加就必须立刻来排查免疫性的疾病呢？
0: 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的这么一个高峰的一个症状啊，就是我们的炎症反应很高峰的时候，它首先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个发热。
1: 嗯
0: 嗯，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皮疹，其实很多的皮疹它还是一个血管的一个炎症造成的这么一个这个
1: 皮肤上
0: 的一个血管炎。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反应性的淋巴增生，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实验室指标。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们要查血常规啊、血沉啊、CRP 啊，来去判断，
1: 嗯，
0: 啊，来去判断他的这个炎症的这个轻重，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因为这些的问题呢，它一般的不会说是说你3天之后就能完全缓解，
1: 嗯，
0: 所以它会持续很长时间，
1: 嗯，
0: 所以你动不动就超过1周了，1周2周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来这个。风湿免疫科来就诊。
1: 嗯，我们说淋巴结肿大其实还是比较能容易这个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哈，因为外观
0: 能看
1: 见。那像肝脾肿大的这种孩子，他这种怎么来去观察他的症状呢？
0: 肝脾肿大我们一般的家长是看摸不到的。
1: 嗯
0: 啊，除非你是重特别大的肝脾肿大，你会发现腹胀，
1: 嗯，
0: 腹膨隆，孩子怎么肚子突然变大了，
1: 是，
0: 或者有一些腹水啊，有浆膜腔的积液了啊，胸腔积液了，腹腔积液了，家长能发现。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风湿免疫病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一般孩子就已经需要就诊了，家长不会在家里等待了。
1: 嗯哦，也就是说，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肝脾肿大，
0: 对，比如我们4-6病，
1: 嗯，
0: 4-6病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它全身幼年特发性关节全身型，
1: 嗯，
0: 它的主要的就是我们是发热、皮疹和关节炎，
1: 嗯。
0: 那么再严重开始出现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
1: 嗯，它是出现肝脾肿大跟淋巴结肿大的时候，同时还会发烧，反复的发烧。
0: 对，就是发热是一个前提。
1: 嗯，
0: 它发热是一个，就是你不用激素的话，你不用免疫制剂，它退不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皮疹呢，它是什么？热出疹出，热退疹出，疹退，它是这么一个特点。
1: 嗯，
0: 而这个淋巴结啊、肝脾啊，就是说你，而且我们风湿免疫病。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并发症。它一个最严重的并发症叫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
1: 嗯，
0: 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呢，我们老百姓可能也听说过嗜血哈。
1: 嗯，
0: 嗜血细胞综合征。
1: 对，
0: 嗜血细胞综合征呢，我们是一个大帽子，就是大帽子。这么嗜血细胞综合征里面呢，它分原发和继发。原发呢，就是原发性嗜血。原发性嗜血多数都是单基因突变造成的，是致死率非常高，你未来不做骨髓移植的话你会死亡率非常高。
1: 嗯，

0: 就是原发失血，继发失血呢就继发一各种感染，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所有的感染，重症的感染都可以失血。再有就是肿瘤，
1: 嗯，
0: 啊，各种肿瘤，包括血液病、淋巴瘤啊，这些各种肿瘤都可以，就是肿瘤相关的这种自身炎症的失血。再有就是风湿免疫病，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风湿免疫病是继发的失血呢，我们就叫做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
1: 嗯，
0: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做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的话，你一定有风湿病的一个背景。
1: 嗯，
0: 比如我背景我就有四六病、坏死性淋巴结炎、狼疮、皮肌炎，
1: 嗯，
0: 啊，所以这包括川崎病，啊，为什么说我们川崎病的重症一定要处理？就是它会诱发巨噬细胞活化，而巨噬细胞活化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持续高热不退，
1: 嗯，
0: 持续高热不退伴有进行性的肝脾肿大，
1: 嗯，
0: 肝功能受损。血脂的升高，白蛋白的降低，然后血液系统呢，原来白细胞挺高的，是吧？我们的四六病，我们的诊断的这个标准是高白细胞血症，就是我们血小板这个也是高的，白细胞也是高的，中性粒细胞是这个更高的。但是你一旦发生了巨噬细胞活化，它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唰就往下掉，白细胞降的几千或者一两千，那么血小板降的几万。是吧？就是说你在降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疾病缓解的一个症状，它是一个疾病进展的一个征象。
1: 嗯，
0: 所以它会致死。很多原来我们20多年前对这个病不认识的，这个并发症不认识的话，你的处理是完全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死亡率非常高。
1: 嗯，
0: 而这些年呢，就是大家对这个病越来越认识了，而且各种治疗手段也都有了，所以这个病基本上现在就不死人了。
1: 嗯，
0: 啊。
1: 现在就是达到一个可控可治的阶段了。嗯，好，也非常感谢荣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哪些伴随的隐藏的症状哈，是需要大家来去引起注意的。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2: 征
4: 有
2: 我，河
4: 北
2: 有
4: 我。
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

0: 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肾脏风湿免疫专业带头人荣赞华荣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儿童的风湿免疫，包括不明原因的发热、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等等的免疫性的疾病。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些免疫性疾病伴随的一些隐藏的症状。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还可能会伴随着说有关节的肿痛啊，包括沉僵或者说乏力，有的孩子甚至出现了食欲下降，有的孩子看上去就是明显的面色比较苍白，显得很贫血的状态哈。这些隐蔽的症状家长也是容易忽略的，我们日常来怎么去更好的观察到呢？荣主任，
1: 我们现在孩子的整个的孩子的一个就是规律的一个健康体检确实还做不到，我们确实全民这一块还是做的不，整个我们全国吧都做的不是很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说现在都说治胃病治胃病，但是还是说达不到，所以在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如果家长心细的话，他会发现啊，孩子食欲不好啊，这个孩子面色苍白啊，很多家长有这个意识，我们来查查我们孩子是不是有贫血，他确实是有这些家长，但是不要粗心的家长就会出现了这些很多的症状之后他才来，
0: 就可能不是单一的症状。
1: 对，就我来有时候来了以后，我们医生发现你这孩子怎么脸色不好啊，你没注意到吗？家长会说没有注意到。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0: 他可能觉得孩子能跑能跳哈。
1: 对。
0: 也能吃能喝。
1: 对，所以就是还是说你免疫性的问题的话，你还是能够说发烧啊，这些持续不退的这些。有这些关节的问题啊。当然关节呢其实大家长还是比较关注的，孩子腿疼一点儿，走路有点跛行，或者说老长关节疼，他就特别积极的来就诊，这一方面我觉得家长做得很好，但是呢也确实是需要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来甄别，很多关节炎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真正的一个我们需要我们风湿科医生来治疗的，它跟成长痛啊，或者它跟这个过度的运动啊，或者就是一个一过性的这种有点病毒感染啊，也就是一过性的这种关节，其实不用过度紧张，
0: 但是至于它究竟是什么，还应该到专业医院找医生来去咨询哈。刚刚在广告期间呢，荣主任也说到一个就我们说的周期性的哈，周期性的发热。那像这个周期性的发热，您刚刚好像也提到了，有一些家长可能也存在我们说的这个抗生素过度应用哈。其实也是90%的家长第一个误区，就是反复的发烧，他直接就给孩子用上抗生素，我们说消炎药哈，让孩子快速的说把这个症状给缓解下来，因为家长孩子发烧的时候都很焦虑。那长期的滥用抗生素对于儿童的免疫系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我们整个的儿科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每次做一个是做科普宣教，一个是去我们的地市级啊县医院，或者是去做这个学术活动的时候，我们一个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我们反复发热的病人3天之内是不要用自己用抗生素的。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基层的儿科医生哈，就是我们一般3天之内一定还是考虑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多数都是一个病毒感染。你就给一个对症治疗，烧起来就给点退烧药。不多喝水，保证孩子一个健康的这个精神状态啊，这个精神状态好，退烧药退下来以后活蹦乱跳的，你就不用管它。抗病毒药其实也是一个安慰剂。
0: 也是让他的症状
1: 对
0: 稍微好一点。
1: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一定要这个把握。再有呢，就是特别是强调，就我们的新生儿，真的是我们新生儿这一阶段，其实是就是你的叫生命周期的这个整个的1000天是吧？前3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少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直接破坏我们的机体的黏膜免疫，整个体被对你的这个，特别是我们生下来的孩子，包括我们的新生儿有一些问题，收到新生儿科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儿科的医生一定要注意，尽量的去不用抗生素。当然，你除外那些特殊的感染的话，你要去用。所以你不明原因的这些问题的话，你早期用抗生素，最后期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功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破坏。所以这说到这个周期性发热，周期性发热呢，它是一个大帽子。 啊，就周期性发热，这里面有很多的疾病啊，因为很多的疾病。

0: 是少见病哈，它是个单基因的问题，所以呢，这些问题呢，我觉得不需要家长去，因为它一个是发病率低，啊，一个是需要专科医生来确诊。
1: 嗯。
0: 那么我想说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叫 PFAPA。
1: 嗯。
0: PFAPA 呢，它的疾病叫做发热、反复的口腔溃疡啊、淋巴结肿大啊，伴有这种皮疹相关的这种免疫性的问题。它的一个什么特点呢？多数都见于小孩子，啊，就是我们一般发热发烧三五天。啊，一般不超过七天，五到七天，有反复的口腔溃疡，或者是扁桃体化脓，啊，或者有淋巴结肿大。但是你看到扁桃体化脓吗？你不一定是这种细菌性的化脓，啊，它其实是一个免疫性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孩子呢，家属一看三天不行，啊，真的三天之内是不给了，但是三天之后也还是把抗生素给上了。
1: 嗯，
0: 啊，就输液去了，或者是吃药去打针去了。当你一周，哎，好了。
1: 嗯。
0: 家长也觉得输液挺好的，效果也挺好，医生也很高兴。但是他不出一个月，他又来了。
1: 对，
0: 啊，一个月他又来了，还是这些问题，啊，他又开始出输液、打针、吃药。
1: 嗯，
0: 那不出一个礼拜他又好了，所以这些孩子一定要注意这个病。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病是不需要，他是一个自限性的病，他就是一个三五天的发烧以后的，你不管他，你就坚持就给退烧药，他就跑好了。
1: 嗯，
0: 啊，三五天的你不管它，它也能好。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周期热，它是一个良性的周期热。
1: 嗯，
0: 那么这个良性周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孩子会完全治愈。那么这个孩子怎么处理呢？那你不能说你老让他一个月来一次，一个月烧一次，他也影响他的学习生活哈。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我们是有专业的这些药物治疗的。
1: 嗯，
0: 但是一定不是抗生素。
1: 那像这个疾病，他怎么来去识别说他就是这个疾病呢？
0: 对，我们有诊断标准啊。
1: 哦，
0: 啊，我们有诊断标准，
1: 需要来到医院去，
0: 啊。有一些，比如说像这样的孩子，他的试验性治疗是激素。
1: 嗯，
0: 啊，激素就给一个小剂量的一个激素，他就能够说一下就把体温就控制了。
1: 啊，
0: 啊，如果是用激素来能控制住，又符合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现在就说你要持续的反复发热半年以上，六到八次以后，
1: 嗯，
0: 我们才考虑这个病。
1: 哦，
0: 那然后你用激素效果又好。
1: 嗯，
0: 因为它没有一些特别，而且是实验室指标也高啊，血常规啊，中性粒细胞为主，白细胞高，中性粒细胞为主啊，血小板高啊，血沉 CRP 高啊，而且在发热间期，就是我在这两三周之内，它是完全正常的。
1: 嗯，
0: 这是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比如说自身炎症性疾病哈，你不管它，它会持续的炎症指标会高，
1: 哦，
0: 所以这个一定不是PFAPA。
1: 嗯，其实我也特别能理解哈，很多家长包括我也是，就是咱们的出发点有的时候会想着说，孩子一旦发烧了之后，特别担心他因为发烧再诱发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可能这也是因为我们对于医学知识掌握的不够全面造成的一些误区哈。还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在他这个病发起来的开始我就给他掐住哈，就先用一些抗生素给他压下去。但是可能我们今天通过荣主任的介绍之后也了解到了，这个抗生素真的乱用之后就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这个一系列的免疫系统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所以家长对于这个抗生素方面的应用，我觉得也要慎之又慎哈，涉及到自己不太了解的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去就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部分没有办法给大家去详细的讲解了，比方我们说到了这个家庭当中的自查呀，包括我们也请荣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真实的案例的分享哈，我们可以在今后有时间再次邀请荣主任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做出更多的医疗科普的分享。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想邀请荣主任给大家再做一两点我们这个生活上包括孩子的这个疾病治疗上的建议。
0: 各位家长朋友们哈，我最后想说什么，就是我们的发热这个症状啊，它只是一个症状啊，就是我们39度也好40度也好一定代表疾病的轻重吗？不是的啊，其实我们越孩子越小，他的体温烧得越高啊，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不代表你疾病的轻重，就是我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多么严重的疾病。所以你只要用退烧药能够说，尤其是开始前两三天能降到38度以下，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体温，那么孩子能够精神状态好啊，玩耍如常，吃饭也不是很受影响，或者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过度的去观察，因为我们在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的胃肠道功能是弱的，所以这个时候孩子有点食欲差很正常啊，所以这些呢，家长大可不必担心，就是一定要 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我们三天以上的发热搞不定了，持续高热不退啊，或者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不能解释的这些皮疹呐、啊，这些淋巴结肿大呀，包括关节的问题呀，包括这个精神状态的问题啊，你就可以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那么我们现在儿科呢，确实是分的专业比较细哈，但是我们一般的来说，普儿科的医生还是能够说筛查出来我们这些专业疾病，他会把你转介到我们的专业专科里来。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家长朋友们大可放心哈，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在这个密切观察的一个同时，不要紧张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体的，疾病的一些诊断呢，一些治疗呢，都在真的是大大的一个改善。啊，就是我们诊疗的水平是大幅度的一个提高，
1: 嗯，
0: 特别是原来我们不能治愈的或者不能治疗的疾病，没有药可治的，现在都有药可治，包括一些罕见病，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自身炎症性单基因的自身炎症性疾病，现在治疗效果都很好。
1: 嗯，好，也非常感谢荣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详细而且专业的全面的解答哈。而且荣主任在节目的尾声呢，也跟大家说，放下焦虑，一定要相信我们现在这个医学进步的发展哈。感谢荣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20: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20: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20: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20: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20: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20: 少点遗憾。
2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3: 也许心情不妙，
24: 也许阳光正好，
25: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7: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4: 一起出发，
27: 一起出发，
25: 一起出发，
24: 一起出发。
2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啊，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都是同步直播的。在手机端，您还能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就会有雷阵雨了。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日前在武安市举办。活动现场呢，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路线，就包括了石家庄市的太行天路、石村山居路线、承德市的皇家御苑

0: 韩景寻踪线、秦皇岛市的滨海度假浪漫休闲线等等。活动现场呢，还集中发布了19个旅游民宿招商引资项目，推动旅游民宿与投资机构精准对接，带动旅游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眼下呢，石家庄市植物园的上万株百合花迎来盛花期，一场特色百合主题花展正式亮相，为市民夏日出游再添一处优质打卡地。我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石家庄市植物园百合核心的展区啊，刚走进这片区域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视觉和嗅觉的双重惊喜。脚下呢是连片盛放的百合，鹅黄、柔粉、奶白各色花田交织拼接，像在绿地上啊铺了一块彩色的织锦一样。风一吹过呀，清甜的果香混着草木气息扑面而来，夏日里闻着格外的清爽治愈，有一种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体验。身边有不少游客在这里边走边拍，享受着美好的时光。
2: 五颜六色的，挺好看的感觉。嗯，花也挺香的，
3: 自然是赏心悦目啊。确实，白色有它的纯洁，然后彩色的也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色彩，所以我觉得确实很美，所以我也一直在拍照，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4: 所以这一次还是挺惊喜的，没有想到啊能看到这么多不同颜色的，而且还是这么一大片。爱美之心嘛，看到这么多一片花，我们女生当然就要拍拍照留念一下。
5: 像我们俩都80来岁的人了，夕阳虽好太金贵，我抓紧享受不浪费，牵手老伴儿逛公园，我开心快乐每一天，
6: 心旷神怡，闻着花香，整个人都觉着能量增加了无数倍。
7: 依托开阔的场地呢，与充足的光照条件，与周边的这个月季景观呢，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季节花卉的衔接，为百合的生长呢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自然环境。
1: 工作人员表示啊，这次花展共引进了12个百合品种，栽植的种球呢是1.7万余个。园区通过高密度种植、色块拼接的造景手法，打造出了层次丰富的沉浸式的赏花场景。
7: 其中呢，弗雷多、卡里、白特里昂菲特、粉天堂4个杂交的百合品种呢是比较具有特色的，它会散发一种清甜的果香，和我们传统的这种百合花的香气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次的这个百合花展呢，预计可以持续到7月上旬，当前呢是最佳的一个观赏时段，非常适合市民呢漫步游园、观景打卡，沉浸式的感受呢夏日的自然生机。除了百合之外，那么园区内呢现在也有美女樱、超级凤仙，还有彩叶草、大花飞燕草等夏季的一些时令花卉正在竞相盛放，也欢迎大家呢来植物园游园打卡。
8: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9: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0: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11: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0: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2: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好的，各位，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最美目的地。我们今天给您介绍一种特别的旅行方式，让您一步到达最美目的地，换一个人生，换一个假期，换一个活法啊！今天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一位呢是河北文旅体育频道的主持人陈露，露姐，我特别喜欢叫她露姐，不叫你露总了，好吧？
1: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好，我是河北文旅体育频道的主持人，我叫陈露。
0: 哎，
1: 王鑫好。
0: 哎，还有一位河北海友旅行社副总牛海峰，牛总，欢迎牛总。
2: 大家好，
1: 我作为一个老总，我能问你件事吗？你能不能把我们俩的单位说对？
0: 说对了，
1: 他叫腾游国际，你说是海游国际，我是河北文旅体育，你是说是河北文旅旅游。
0: 激动了，激动了，
1: 好在大家都是朋友。
0: 哎，就是了，哎呀，哎，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旅游项目。上一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说了说这个爱达
1: 地中海
0: 号的这个旅游报名项目怎么样？
1: 就是自从上了河北新闻广播这有多远走多远以后，我就是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般我的早晨是从9点开始的，现在变成早晨6点半开始。一般我的深夜再怎么着也延长不到12点半，现在不知道是世界杯的缘故还是爱达地中海的缘故，反正12点半我基本上毫无睡意，还在跟各路神仙
0: 就报名了，
1: 说这爱达地中海号。另外我也做了一下功课哈，因为今天牛总是专业的这个游轮的老总，那他在这里，他一会儿会给大家说一些我们报名的一些情况。牛总，你要不你先说，你这两天挺爽吧？
0: 对，我就先说说报名情况吧。
1: 对，
2: 我今天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是最忙的人，
1: 有事儿干是吧？
2: 对，然后我也是早上从6点开始的，但是也是非常感谢陆姐粉丝的支持，我觉得大家。不是冲我来的，对不 对？虽然让我先发言，但是我得感谢陆姐。
0: 说真好，我们也蹭一下热度呗，还得说我们有多远走多远办
1: 得好，对对，因为有多远走多远也是我创办的，然后这个牛总原来的这个公司也是有多远走多远的金主，其实我还是挺喜欢我们有多远走多远这个名字，加上它里边的宣传片，说实话，有多远走多远的历任主持人都成事儿了，
0: 那是，
1: 你就一个个都成为见过世界的人，
0: 除了我在这守着，
1: 对，你像那大伟，现在那是吧，南极也去过了，都成为大网红了，
0: 那是，
1: 不过还好吧。有多远走多远确实让每一个主持人见过了世界以后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今天我们和牛总来说呢，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粉丝质量，当然也是我是河北新闻广播培养的，所以我的粉丝也是河北新闻广播的粉丝，质量特别高，以至于牛总到现在一个内仓都没卖出去，就是便宜的都没人买，你知道吧？
0: 对，
1: 那说明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老有钱老有钱。
0: 你上次不就说了，别小看我们河北，
1: 因为新闻广播给了我一切，说实话我能来电台回来做节目，我其实就是那种感情是挺不一样的，就是所以牛总就是当时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说，陆姐，咱今天中午能给大家送点福利吗？我说为啥？然后他说那游轮方的了老总也在他身边，因为咱们爱达地中海也很重视咱们这个团队，所以人家说给你们个权利，就今天我们有多远走多远节目里所有的内仓立减600，
0: 立减600，内仓还减600，
1: 这在游轮里，这他减不起。你以为牛总减的减？
2: 支持我的
1: 是爱达地中海号，
0: 爱达给减的，
2: 对，
0: 甭管谁减的，咱唠个实惠。
1: 因为我们确实，我们河北的听众也好，我们文旅体育的观众也好，还是我们的互联网的网友也好，对游轮的了解太少了，
0: 对，
1: 所以人家这个爱达地中海号就说，就行于不。

0: 不行，能赢不能？你先上来感受一下，我就不信你没下次。
1: 对，我真觉得这个是绝对会有下次，因为陆姐，你不就说你的这个第一趟游轮出游就是在爱达地中海
0: 啊？对对对，啊、那时候不，那时候还没有爱达地中海，那时叫哥斯达大西洋号，哥斯达大西洋号。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游轮是让人欲罢不能的一个就是旅游方式。
1: 对，
0: 所以说只要咱们这里边得有多少个是坐过很多游轮的？今天早晨那位说他十年前就坐过哥斯达大西洋号，这次还要去。
2: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坐过好多次游轮还去。
2: 因为游轮是可以一而再而
1: 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的。
2: 对，因为我觉得它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个旅游线路。
0: 嗯，
2: 那我作为专业人来说的话，我是觉得我最早接触游轮的时候可能就是在2016年左右。
1: 嗯，
2: 我那时候原来我是负责
1: 2016年也算很早啊，
2: 我那时候负责欧洲那会儿，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有什么可玩的是吧。然后但是呢因为是别的部门负责，后来想说哎大家同事都要去，那我就去吧。然后去了以后我就发现我必须得带我爸妈去。
0: 我也是，我妈在82岁的时候让我特别坚决的带我妈去了一次，特别大的游轮，而且航程特别长，将近12-13天。
2: 对对对，
0: 你看我妈82岁了，她一点都不觉得。
2: 对，而且还坐飞机去的，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因为现在我们为什么今天做一个游轮内舱的特价，就跟大家说的，我们所有的项目和我们体验度，然后我们吃的东西，住内舱也是可以享受到的，并不是说我住了内舱，我是不是别的东西没有享受呀？我大巴不能坐呀，晚上观光不给你赠送呀，都是的。
0: 那西餐厅里不让你吃鸡腿儿、
2: 不会的，整个就说我们，所以不管是泳池也好，健身房也好，歌剧院也好，酒吧也好，西餐也好，所有你住内舱的也是一样享受的。
1: 对，
2: 只不过今天月流公司跟我们说，哎，我来做节目，我说你给我个特价吧。
1: 哎、
2: 然后说难听点，就是那个阳台都给我爆没了，然后阳台快没了，然后说那个我们来说就不收了，就结束了。那个后来说那还有点内舱呢，就是帮游轮公司在宣传游轮、
1: 哎、
2: 然后呢正好陆姐说呢也不能全部都是说都上的阳台，然后有些可能就是说孩子上学赡养老人呀，还有还房贷呀，就是很多压力又想出去旅游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又能享受到那边的服务，又能感受到船上的美好的东西，但是呢、又经济实惠，所以我们一商量就是今天的话我们报名内舱双人间，然后原来是卖3100块钱，
0: 每人3100。
2: 对，然后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报2500块钱。
1: 所以
0: 然后那个牛总还要干一件特别那啥的事儿，就有一位研究生的粉丝，然后要把报的那6000块钱退给人家。
2: 对，因为他已经报了名了，但是我们现在不是降价了吗？我不可能说那个还是收他的钱，我会把差价退给他。然后今天早上有一个那个阿姨也跟我说了，他要报那个内舱，但是那会儿还没有拿到政策呢，今天中午的时候拿到了。刚才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报的话就赶快是可以那个给您按2500来结算。然后最大家的听众，现在大家已经听出其中的含义了，我们现在有内舱有一个单男，然后内舱有个单女，
1: 大家可以拼。
2: 对，所以说你自己一个人也好，或者说你带孩子也好，
0: 或者你们根本就不去，把孩子托管给我和牛总也好，都可以。
2: 对，然后今天的话有一个，
0: 但是不能是吃奶的啊。
2: 对，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她有一个5岁的小孙子特别淘，怕游轮上不行。我是觉得你，我说带游轮是最合适的。如果你说你连带他去海边爬山你都能弄他，那带游轮你还
0: 你就等于解放了，因为游轮上有这个托管，而且就是那些小孩子一到了游轮以后，你就会特别省心。因为他玩的根本就没够，
2: 对，而且他也没有手机可以看，对吧、
0: 嗯、
2: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游轮上你要保证安全呀，你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对不对、
1: 嗯、
0: 跑不了。
2: 还有就是您不用收拾行李，您不要说今天要拿着水杯拿这个行李然后收拾衣服，全部都不用，因为游轮上我们是不换房间的。
0: 等会儿这有一个叫莫毅的朋友说，都去哪儿游轮的问都不问，我们去韩国的首尔和济州。
2: 对，
0: 然后另外一位是准研究生，然后我报一个单男，直接快点啊、
1: 嗯、
0: 因为这单男
1: 就一个，
0: 就目前有一个男研究生、
1: 哎、
0: 也是妈妈给报的，所以
1: 你们俩凑一波，
0: 您想办法联系我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7月7号，今天还有很多人在问我们这个，因为今天我们明天早上就飞新疆了、
2: 嗯、
0: 很多人还在问什么时候，是7月7号，跟着我们河北文旅体育频道和腾游国际共同组织的这次爱达地中海号6天5晚，你需要有护照，就是如果你是河北省是通办的，不管你是邯郸邢台、
1: 嗯、
0: 你今天去办就行了，听我的，
2: 对，
0: 今天来得及，绝对来得及，明天石家庄市也是可以办护照的，
2: 对，周六他也上班，
0: 对，周六也上班，所以你今天明天赶紧去办，就你就听我的，一切都来得及。新疆我明儿早上就飞了，
2: 因为你确定要去的话呢，我们先不着急讨论别的，先去把护照办了。
0: 对，
2: 因为如果说这次我们那个没有考虑好的话，你护照没有，那根本就
0: 你如果没有心思去办护照，也没有能力去办护照，就啥别问了。
2: 啥别问了。对。
0: 但是说，你说立马能去办护照，两分钟能够办完，然后120块钱，一切都来得及，一切来得及。7月7号。
1: 啊
0: 今晚到10，明早去办护照，已经约好了。OK， 好样的，这单单我给你拼了，
1: 拼了，
2: 拼了。
0: 不是我给你，不是拼命的拼啊，是我给你拼了房了啊。你抢到了第一波内仓。
1: 怎么联系？你们留个联系方式呗。
0: 留他的
2: 啊，
0: 我不留我的了
2: 啊，可以留我的电话，大家记一下。那个我的电话是1393304470。刚才有一位那个听众在给我打电话，你别打，你打了我也接不了。
1: 啊
2: 啊，对，
1: 你再说一遍，现在
0: 1393304470。
1: 哎，
2: 对，
0: 我都记住了。
2: 对，然后大家有可以
0: 是吧？1393304470。
2: 对，然后别打电话可以加微信。
1: 现在先别打，
0: 现在先别打，因为我们在直播啊。
1: 你过半个小时。
0: 还有其他的日期的吗？有，不是我带队的了，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我们这次的待遇非常。
2: 我跟大家讲一下都有什么待遇。首先，当然我说的，他内仓我们是降价了600块钱，对吧？双人才2500，这是一个。其他的就是我们要从石家庄出发，然后石家庄出发的话，我们是赠送天津往返大巴的。然后呢，我们去韩国
0: 直达码头，
2: 直达码头回来也管的啊，不是只是把他拉过去啊，然后回来我们往返都管的。因为如果说我们自己去天津的话，往返火车票它得要300块钱，然后你从码头从那个火车站到码头打车就得200块。所以呢，我们就直接从咱家一车出去了，不管是老人也好，你家里大人就是，或者说你的那种就是孩子们不去，放心那个放心不下，你不用担心，从家门口给您拉到天津去玩会儿，再给您拉回来。
0: 对，保定的我们也给你们顺上，
2: 顺上。然后我们在那个博物馆发车，到时候啊，到时候具体通知的时候。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之前邮轮是这个往返是不管的，大伙儿
0: 肯定都不管，全世界都不管，
1: 全世界都不管，
2: 谁也
0: 我们包括我们去新疆的都不管，这叫大交通，
1: 对，你自己到天津港上船。
2: 对，然后说的话就是韩国的话，我们不是去那个仁川和济州岛吗？然后我们会包含这个岸上观光的费用，就等于到了当地，我们也会拉着您去。
1: 岸上观光你也管了，
2: 除了这个中餐没法管啊，因为我们可能在玩的时候没有时间吃饭，
0: 没办法把大家给聚到一块儿
2: 啊。我今天还有重点就强调听节目的，我要再说一下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早上发生的。
1: 啊，
2: 昨天我们在讨论那个汇率的时候，今天汇率又涨了。
0: 昨天还550，
2: 今天
0: 变成
2: 600了。不知道咱们上船的时候
0: 是多少？就
2: 是
0: 为什么没有一个船方，就是比如说代理方会收这个船务费和小费，是因为汇率是每天都变化。
2: 对，
0: 你看这一天就涨50，还有很多人说再说一下保定的从那个七一路那
2: 高速
0: 口，
2: 对，
0: 我们大巴会下去把你们接上，这个真的很省钱，因为往返大巴要300块钱。再打车要需要200，等于你就省了500。岸上观光199起，这个你可以到爱达的官方去看，
2: 对，
0: 上面就有报价，就是岸上观光要单独付。另外，有的人说我家老人，我家不愿意让他上岸上观光，就在船上多交100块钱，就可以在船上吃喝玩乐，就每次你都是在上面待着就行了。
2: 是这样的，我是建议要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老人腿脚不好，我们是可以带轮椅的呀，对吧？全程推着你就行。我腿脚不好，我也可以坐轮椅，你给我懒得走，是不是？
1: 游轮。真的是对什么不喜欢带娃怕累的，腿脚不好的老人，
2: 都非常友好
1: 啊。我就是有点懒，我就想找个地儿看风景，风景在我眼前流动的，
0: 对，躺在躺椅上发呆的。
2: 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在于我们都不用搬行李，
1: 对，
2: 很多人坐火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他上下弄行李又带孩子，要看咱哪坐车，坐哪个车次，会很乱。
0: 游轮的行李是你在到那大码头以后，一有导游给你弄，另外一个就是搁在船下，就是那个船底下，甚至一进口的那地方搁在那儿，都不用管，然后就直接会有人。
2: 我们也叫托运，
0: 我们也叫。
2: 我在码头的时候把行李托运给游轮的工作人员，然后
0: 你就不用管了，
2: 你就过海关上船吃吃喝喝玩就行了。然后等你回房间的时候，房间旁边就发现，哎，我的行李在房间。
1: 怪不得刚才有朋友疑问说，怎么你们谁也光报名也不问去哪儿，不用去哪儿，我们去的是游轮。
0: 另外很多人还在问说这个，再说一下联系电话，说再说一遍联系电话，快说。
2: 1393304470。
0: 等会儿，你离我这个直播太远。1393304470。
2: 对，
0: 我们是7月7号出发的，6天5晚的。那闲云朋友说去哪里旅游？
1: 去船。
0: 爱达地中海号的大游轮去韩国的首尔和济州。因为我们为什么说仁川？因为仁川离首尔只有28公里。好多人哎呀，净去小城市。No， 大城市啊，
1: 城市
0: 去明洞步行街，去乐天免税店，无购物的。 那种，就大家去了以后去的是化妆品店，去韩国不买点东西，
1: 不买点化妆品，
0: 我就专门没买东西，我还不。

0: 你说就沈璐老师的粉丝有多夸张，就是我刚说完联系方式电话就过来了，直摁
1: 不许不许打电话，是东江码头吗？那肯定是，
0: 是
1: 几点？
0: 我们打算11点出发的话大概4个小时，就是
1: 下午三点
0: 左右到吧，然后看看如果那个那天的话是晚上
1: 7点开船，
0: 5点就可能就上船了，5点上船了，然后他就咱们去吃饭就行了，7点左右开船。
1: 对，留点空余的时间吧。
0: 对，
1: 因为东江码头附近有好多的那个海鸥啊，喂喂海鸥什么的，也挺好玩的。
0: 对，
2: 然后上船准备准备，收拾收拾，有个特别有仪式感的欢迎晚宴。
1: 早上去早享受。
2: 对，
0: 早上去早享受。因为5点就能上船了，我们上去吧，就
1: 吃吃喝喝了，
0: 吃喝了。对，
2: 先看看船报什么的。
0: 对
1: 对对，然后
2: 我今天在健身房还跟那个
0: 上游轮啊，我插一句，第一件事一定不要去房间。
2: 嗯。
0: 第一件事一定先去餐厅，然后呢？去甲板上转去，然后再回餐厅，再回到那个船。
2: 看出牛总喜欢啥来了，是吧？去餐厅，
1: 就是还有就是餐厅呢，他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爱达地中海号，它有一大优势，就是它是8.6万吨的一个游船，我那天已经介绍了，它是2003年是由芬兰来制造的，花了10亿欧元，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又翻新的，那它一直是在欧洲运行的，是所以是一个在哥斯达系。或者说在爱达地中海系列都是浪，不是没有浪得虚名，真的是有一号的。
2: 那是。
0: 对。
1: 然后呢，它的装修风格非全部国产化，大家知道我暗有所指，就是指跟爱达摩都完全
2: 不一样。
1: 对对对，就是保留了它原有好的东西都留下了，不好的东西都改了。
2: 我现在还记得有人在那拍那个金碧辉煌，然后
1: 对对对，
2: 特别那个
0: 欧式的那种。
1: 你要去看爱达摩都的时候，就会觉得和这个船还差的真的是不少的，因为我刚刚坐过爱达摩都。
2: 风格啊、
1: 所以说呢，
2: 文化内涵都不太一样。
1: 对，但是爱达摩都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呀，11万吨多，然后5600多个客人。但我正想接下来就想说的是，基本上餐厅再怎么的也是那么大，所以说你2600多人就餐的餐厅，两个大的自助餐厅，和你5600多的人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娱乐设施，你不管是15层的这个叫层高，和12层的这个叫高度，你都是一个甲板。
2: 对，
1: 所以说你这甲板的这个娱乐设施多出一倍的人来去玩，演出多出一倍人去看，这都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爱达地中海号作为我们长江以北的游客来说是首选，你不选它的理由你都找不出来。
0: 对，
1: 就是怎么讲，就是大家信我一次闭眼入，因为我说了我是特别不希望大家在暑假的时候乱花钱的，因为在暑期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我的同事有很多暑期要休年休假的，真的在国内很多很多的地方真的是要上当，就是跳坑，坑坑不一样。
0: 因为他确实，你像比如说我们说内舱才2000多块钱，
2: 对，
0: 2000多块钱咱们个二日游可能就是你去个秦皇岛海边玩两天，你差不多这个也不太够。
2: 对
0: 啊，当然不是说国内的景点它很大很多，那我是出去旅游是有顺序的，很多人说啊，我先走国内后走国外，其实我是建议先走国外再走国内。为什么？
1: 我也是这个建议。
0: 对，因为你看有我们体人和人的这个每个时间段是
2: 不一
0: 样的。对，你看我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去跳伞，其实我没有那个能力，你岁数大了你都去不了，
2: 你去了人也不让你。
0: 我前两天去一个那个河南去旅游去，想坐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飞拉达什么的，啊，那个什么年50岁不让坐。
2: 对
0: 啊，然后那个体重超过150还是180不让上，
1: 而且国内很多的景点已经不是老了，
0: 对，它已经老了，人确实人也太多，
1: 不可能。
0: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你先走欧洲，然后再走这个近的地方，这样份的话，你坐长途飞机你也不会特别累。
1: 先走欧洲，先走美洲，然后再走东南亚，然后再走什么什么
0: 国内
1: 大湾区呀、什么的。
0: 对，
1: 最后家门口没事抱着债瞎溜达溜达得了。
0: 可是很多人都是先从那个家门口开始玩，
2: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其实要先走远方，然后再走近的这些，尤其是孩子
1: 来我这。有的一堆问题赶紧就问的。一是我带队，不是我带队的话没有人对你们这么好，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就是不信你就试试，过一段时间你报一个7月底的或者8月初的，
2: 你看看那时候多少钱。
1: 一很贵，咱把话撂到这儿。二，到码头登船办手续，正常情况下我上次坐爱达摩都和坐那个啥的话应该是10分钟撑死了。是就是登船办手续有10分钟吗？
0: 哦，是。
1: 它是一块一块的，比如说是、
0: 我跟你讲一下流程、
1: 对，
0: 首先我们要就是托运行李，托运完了以后进入大厅，进入大厅以后呢他会给大家发一个登船码、登船码，然后你就过安检，过了安检以后呢在这个大厅等着，然后大厅比如说现在

0: 一号码的开始登船，
1: 嗯，
0: 然后你就拿上你的那个没有托运的行李，然后
1: 你
0: 你就
1: 背着手去就行了，
2: 背着手溜达，
0: 对，你就去，然后他就会给你过一些海关呀，刷护照啊，然后那个就可以上船，
1: 你就其实就已经出国了，
0: 出国了，
1: 从那时候你
0: 从
1: 海
0: 关一出来就已经出国了，对，
2: 嗯，
0: 所以呢，它很快，就是很快，它是排队的，不是说你大家蜂拥而至，其实
1: 它是分区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没那么多人啊，大家不用想象说一
2: 块
0: 船，
2: 几千人一
0: 块
2: 上，
0: 几千人一块上，
2: 人家也不是只有一个登船口，
0: 对，这是一点，还有就是它有时间的嘛，就是说也有地方休息啊，它
1: 而且人有的人，你像他是从下午几点就开始登船了，一直晚上七点发船，
0: 对他
1: 登船的时间，我们不说我们看。最大的笑话就是我们这边都开始
0: 吃饭了，
1: 那边还有人拖着行李要
2: 上
1: 船
2: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每个人的安排不一样，
0: 对，
2: 所以刚才牛总说了嘛，先上先享受，
0: 对，先上先享受，对，一定先去餐厅，
2: 对，
1: 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在视频号里叫万达的陈小万达的
0: 万
1: 能的陈小璐在直播，无数人问的问题，来牛总你回答啊，一个到船登手续一般来讲不超过十分钟，另外一个是我带队，聂云霞回答半小时左右，这是亲同事吗？
0: 啊，他说的是连那个安检排队那个，他因为他要走，他不是说我们的那个码头离船还要走一个拐弯，有他有一个特别长长的走廊
1: 啊，对，有长
0: 长
1: 的走 廊,
0: 走廊可以看见船的外观，
1: 有的人会在那儿拍照，
0: 在那拍照，
2: 啊，
0: 所以他那意思就是人海关办手续很快，十多分钟就办完了。
2: 人是从下了大巴开始算，
0: 对
1: 对,
0: 对，人从大巴开始算，那肯定算，
1: 那差不多，
0: 对对对，嗯。
1: 还有一位说非得要海景房，另外告诉这位朋友。一般来就那个研究生，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海景房，但他微信加我了，
1: 他可能不太懂，
0: 他不太懂，他认为的海景房
1: 是阳台房，
0: 对，他说的是海景，嗯，他说的是阳台，
1: 那把你和那研究生你俩拼成阳台，
0: 阳台也行，研究生也可以换阳台，
1: 那研究生说了他去阳台也行，
0: 对，所以他说的这个海景他并不是我们想到的海景，我们说的海景是只有窗户打不开，
2: 嗯，
0: 台子跟你说他要去的海景肯定说的
1: 是
0: 阳
1: 台,
0: 是
1: 阳
0: 台，
1: 对，
0: 所以你就看阳台就好了，然后变成阳台房就可以了，
1: 对，
0: 嗯，
1: 阳台房呢我们现在分优选阳台和舒适阳台，优选阳台就是阳台里面的除了套房以外的最高级别
2: 了，
0: 对，
1: 4100，
0: 对，
1: 然后最便宜的是这个3500有点遮挡，
2: 嗯，
1: 3600有点遮挡，3900就已经是舒适阳台，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舒适阳台就 OK 了，
0: 对，
1: 另外我们建议大家给大家出个窍门，就是四口人凑一个四个人一间房才2750，而且是舒适阳台，
2: 哎，
1: 我说的对吗？
2: 对，
0: 你看四口人还有一种凑的方式，但我们可以再
1: 给大家出点
0: 主意
1: 啊，
0: 就比如说一家四口，然后怎么住呢，
2: 嗯，
0: 你可以报一个阳台三人间，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孩子报内舱，
2: 哎，
1: 嗯，
0: 明白吗，
1: 嗯，
0: 然后呢你不要去住那个内舱，你去阳台住，因为阳台是有一张大床，然后一个沙发床的，你孩子小肯定有一个孩子是跟父母住的，另外一个孩子就可以住那个沙发床，
2: 嗯，
0: 但是你便宜啊，嗯，
1: 对，你得保证那个人上了船，然后让他再过来住。
0: 对，
1: 啊，
0: 对，这我们也是这么操作过，就是因为内舱现在便宜嘛。
1: 哎，
0: 对，但你要超四口人啊，你家没四口人就别这么折腾了。
1: 另外，我也建我给大家的建议更啥的话，如果是比如说是五口啊或啥的，就可以让那两口稍微年轻点人去住
2: 内
1: 舱，
0: 对，
1: 然后这边选个阳台，然后没事上这边
0: 来
1: 享受
0: 串门
1: 了。
0: 我给你安排到同一楼层，对
1: 不
0: 对，
1: 就
0: 不
1: 要说我们五个人我们都选那个，除非你们是同一个级别的。啊，就是
0: 家里条件一直很好的话，
1: 一直很好的，没必要了。
2: 看这账让你们算的，哎呀，
0: 就是要算账的嘛。就我们真的是知无不言，然后陆姐一直在给大家省钱。昨天很多人跟我说，哎，有什么二次消费吗？有，其实他在说有什么强迫消费吗？然后我就一直在说，陆姐上去，你觉得我们会敢吗？对吧，陆姐在船上不会有这种事情的，
1: 我就会拍桌子的，
0: 对，会拍桌子，掀桌子的会，
2: 所以我们也说闭眼入就这个，
1: 对，另外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过海关的时候有几样不要答，你不要小瞧了这个爱达地中海号，
2: 嗯，
1: 别再带点8+1上去，是严禁携带的，会被扣下，
0: 哦，电器，
1: 另外我昨天说了，我没有见过比游轮上更干净的卫生间，
2: 哎，
1: 就是你那些一次性的乱七八糟东西我建议你就
2: 不要
1: 放了下，
2: 嗯，
1: 什么有的人还带个水壶以及
0: 吹风机、
1: 嗯，以及卷发棒全部会被海关扣下，
2: 所以不要带，
1: 因为人家上面基本上就是你到上面以后会天天洗澡，
2: 嗯，
1: 而且你到上面以后不停游泳，所以你卷发个啥呀，
2: 你卷
1: 发你所以你就记着不要带吹风机，不要带一次性水壶，就是那种水壶都会被海关扣下，
2: 对，
1: 你去的是一个皇室贵族没事全家度假的地方，
2: 哎，
1: 你别羞辱了人家了啊！就是你，
2: 人家都跟你想到了，
1: 都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0: 对，我不知道游轮公司有没有在听直播，说到这个带白酒。 然后也有
1: 你不能说白酒，是说八加一，
0: 八加一对。然后好多人装到矿泉水瓶里头，
1: 就为了上船上喝是吧？
0: 但是我跟你说，你带了以后，他也不会给你没收，他只是帮你保管，下船的时候还可以再去拿走。
2: 就是你反正你不能在船上喝就是。
0: 对，然后呢？
1: 船上有卖的，
0: 有卖的。
2: 你太小瞧人家，
0: 酒肯定是要那个。
1: 完了，可以再腌吗？不让
0: 烟，烟可以，烟可以，
1: 烟
0: 可
1: 以，
0: 烟可以。
1: 烟那个游轮上专门有吸烟处。
0: 嗯，对，有。
2: 对哎，对，说到这儿，游轮上也对烟火管控是比较严格的，所以一定要到吸烟处去啊。
0: 对啊，吸烟处。
1: 那个莫毅，你必须得带人多去。他说我都心动了，我想带俩娃一起去了。你这个你人越多越便宜，
0: 对、
1: 嗯、
2: 对，
0: 人俩娃也可以了，一人带俩娃，你还是
1: 有他应该是那个儿子，那研究生那准儿子、嗯、再加一个啥，你们三人间才3150每人，
0: 3250
1: 啊，忘了，反正就那意思。
2: 反正我觉得带娃没有压力，
1: 烟上带，烟
2: 上
1: 带，
0: 嗯，对。
1: 人家叶云霞说。我还拍照呢，我能直接进房间呀、啊？我不得炫一下啊、哦？他是说的从那个下船。
0: 对
1: 啊，很多听众都在看我们的直播，也在听我们的直播。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的报名是挺火爆的。从星期二端午节后的第二天，我们河北文旅体育频道才和这个腾游国际签了合同。没签合同之前，我一声呢不敢吱。签完合同，他们打了款之后，我才开始发朋友圈。嗯，到现在为止是一个是第三天半，是吧？
0: 嗯，
1: 三天吧，就算。我们咨询电话得有一天，怎么我这一天基本上有50-60个，你那儿呢？
0: 我那更多了。
1: 然后
2: 你看，
1: 我
2: 说我
1: 们在
2: 我说留个电话吧，俩人你看我看你。
1: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有护照，只是因为经济状况或者假期状况或怎么样想去的，这个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但如果说你那天再来，护照都没有，什么也不懂，然后又没时间，各种的咨询，最后也可能不去的，就体谅一下我们，因为有很多人非常的坚决，而且只是想安排的更好来跟我们咨询。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我也挺忙的，就是那些家，而且我这人心眼小，我记仇，就你上次加了我不跟我说话的，我告诉你我都知道你是谁，我偷摸闲着没事我就把你删了。真的，王鑫应该知道我差不多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心眼最小的人。
0: 其实正常的话你服务每一个人，
1: 我心眼小，但我胸怀大，我心眼小。
2: 对，
1: 是吧？我
0: 因为电话就是经常占线嘛，你再打电话我可能要解释很久，因为我觉得做一线的没有想跟你讲清楚了，
2: 大家理解一下，
0: 对，要你怎么，大家也特别热情，就想跟我多了解一下，对吧？还有陈璐老师的粉丝上来就以为我是陈璐老师呢，那哪一阵表白发现不是，大家都好失望。
2: 这次一来陆姐就说，哎，我这是信息都了，就拜托
1: 我这次可以再告诉一次大家我的微信号
2: 都可以，
1: 因为这次再搞的，但是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你要想去和你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坐过很多游轮，我会非常非常耐心跟解答，跟我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但是说你要加了我不说话，我要告诉哪天我偷摸我就给你删了。
2: 或者说你问的不着调，你
1: 对，我的微信号是万能的陈小璐的首字母2020，因为这个要表白一下河北新闻广播，是因为2020年的年12月31号。我离开了河北新闻广播，所以我特别写的是万能的陈小璐首字母，就是 WNDCXL2020，是我的微信号。咨询游轮的可以去。我明天清早5:30就要去新疆了，8天在新疆，回来第二天、第三天我要去游轮了，我带给你们带队。所以各位，你们就是对我好点儿啊。
2: 对，就是起码正常点儿。
0: 没事，可以，
2: 好吧，
0: 可以联系我，然后。那个我可以把你的微信推给了陆姐，我强迫她加上你。
2: 可以啊。
1: 对，到游轮上我可以，因为那么长的假期，我可以陪大家玩，跟大家谈心，喝杯咖啡，然后一块在一个桌上吃饭。
0: 对。
1: 然后往我房，我会在各种渠道公布我的房间号，然后大家可以到我的房间号蹭点 WiFi， 或者干啥的都可以。
2: 其实真的在游轮上，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社交部。
0: 是的，你经常能见到我们，可能在酒吧呀、剧院演出呀，都能碰见陆姐。然后呢，陆姐肯定还要打个什么球啊之类的。
1: 对，我会经常会去看个演啊，打个乒乓球啊。
0: 对，
1: 我投篮球也很好，我可能会经常去玩篮球、啊。
0: 对，然后还要在甲板上，我们就转圈的时候也能碰见。
1: 另外，我可能经常出没的场合还是那种就是听人家唧唧歪歪唱歌的那些地方，我觉得挺好的。
2: 就是、比较装的那些地方。
1: 什么回事？
0: 所以呢，我们还是再次感谢那个爱德地中海游轮给我们这次的赞助。如果大家想住内舱双人间的话呢，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其实我就觉得爱达地中海号的内舱今天从3100是人家船方给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这边所有的粉丝的一个特别的优待，可能我们其他途径都不会再多的去宣传，
0: 对，没有含这么多东西，
1: 大家直接闭眼就要这个内舱就可以了，因为这是3100的内舱。
2: 现在是多少？
0: 2500。
2: 2500
1: 而且你吃也跟别人一样，
0: 等于是省了那个船上的小费钱了。
1: 对，你吃也跟别人一样，玩
2: 也跟
1: 别
2: 人
1: 一样，
0: 房间大小
1: 都
0: 一样，
1: 房间大小都一样，就
0: 没有
1: 窗
0: 户，
1: 而且你对门可能就是我，
0: 因为
1: 我们阳台
0: 和内层可能是在一层，
2: 对的，只不过它朝的是这边，
0: 对对对，一个朝里一个朝外，
1: 所有的阳台房把内层包在中间嘛，
2: 哎，
0: 对，
2: 其实我感觉这也挺好的，尤其是这个
1: 挺好的，
2: 活力满满的，活力满满的生活。
1: 我要不是五十来岁，就是我开始认识游轮的时候，我就开始变老了，我就开始有钱了，
2: 那你
1: 我肯定住内层
2: 啊，
1: 但是
0: 我觉得2000多块钱，比如说孩子中高考完，你带他去玩一下，因为你不是在房间躺着，房间没信号，你在房间躺着干什么呀？所以你要在外面玩，
1: 玩够了回去睡个觉，睡醒了去吃，吃够了再玩，玩够了再睡。
2: 上了游轮就别那么依恋这个房间，因为外边在游轮上可玩了、可吃了、可听多了去了。
1: 我跟你说件事儿，我每次住的房子，我还住过套房呢。诺维珍喜悦号给我安排的
2: 套
1: 房，
0: 对，
1: 我都觉得我对不起那套房，因为我没怎么
2: 在
1: 套房
0: 里
1: 待
0: 着。
2: 对，
1: 然后我就是吃喝玩乐，晚上回去睡觉。但是我晚上有的时候我也爱装嘛，确实如你所说，我在阳台上把脚丫子放在那个雪那叫什么栏杆上，
0: 对，
1: 然后看看月亮，看看星星，我就那么一会儿觉得哎，阳台房有点意思。
0: 你就想想那船那么大，阳台房那么多，怎么可能没有人报名呢？选择阳台的人非常多，只不过陆老师一直在说他要在阳台上拍照啊什么的，所以大家全报阳台。对，但是我觉得你
1: 我老了，
0: 可以感受一下经济情况的话，我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要20-30岁带父母出去玩，我觉得只要让我妈妈去游轮花那个点钱，花2000多块钱，我觉得非常值。
1: 哎，对，
0: 对吧？不要说好像住内舱就不好，等我有钱了，我再让他去一趟嘛。
1: 看来你是真的是阳台没了。
0: 有，别说没有，有，就是我是觉得今天给了个特价的活动，我是觉得，因为游轮
2: 我
0: 说过不是一次性的，
2: 对，
0: 我所有内舱、海景、阳台都住过啊，所以我就感受到了，说那我经济实力可以，或者说我已经住过内舱了，我就住阳台。今天有个姐姐给我报名的时候说了，什么阳台海景都住过，我就住内舱，因为我都不回屋。
2: 可以，
0: 对呀，
1: 真是不回屋，
0: 不回屋。对，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
1: 我真的，我住过，我如果没有记错，我应该住过3-4次套房的，然后还住过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就是里外间的那种什么的。
2: 每次都对不起那个套房。
1: 那里边就除了我啥没记住，就记住里头有一个雀巢咖啡的那个，那叫什么咖啡？那就那一个袋一个袋的那个。
0: 那个就是胶囊咖啡。
1: 胶囊咖啡，我就觉得他那个，哎，好像我反正我可能也司空见惯了，我觉得每个房间好像都有这个。
0: 没有没有，现在
2: 没
0: 有
2: 这
0: 个咖啡，
1: 没有了。
0: 这套房有，
1: 是吧？那就说明
0: 这套房里有水果啊、酒水呀、什么的糕点呀、
1: 咖啡。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
2: 不是你们不觉得就是就像我一样活力满满的轻中
1: 你就扎在
2: 中灯
1: 你就扎在健身房就好了，面朝大海的健身房。
2: 对呀、啊、我上哪儿找去？另外我
0: 还要3000多块呢，
2: 如果我要去我还要参加甲板上的小游戏。上回露露赢了个帽子回来跟我嘚瑟半天，
1: 我的朋友圈里发了个小红书，我中奖了，在爱达地中海号我是有一号的，我得了个冰箱贴，还得了两个资生堂的发膜。
2: 你
1: 看、
2: 哦，
0: 那可以，
1: 天天那个爱达，就是爱达地中海号和爱达魔都号国产游轮，每天你只要通过小红书发表一下自己的日记呀、啊，然后点赞量超过多少，都会给各种各样的礼物。就爱达它地中海号也好，爱达游轮方，它不是一个小气人儿，就是天天的对那些小孩，我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小孩子，你知道吧？那些船员见着小孩就给礼物，见着小孩就给礼物。
2: 对。
1: 然后那些小孩没事就得个戴小帽子是什么什么，
0: 因为我们在甲板上有活动，他还有船上寻宝，
1: 天天能
0: 就在船上的犄角旮旯你去找去，
2: 只要
0: 工作人员把那东西提前都藏起来了，
2: 只要你想玩，有的是项目，
1: 对，有的是，而且不停的能得礼物，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在上面是最
2: 开心的。不是那个等会儿我这那时间不够了，
0: 好嘞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可以记一下我的手机号，13933044870，加我的微信，然后呢有不知道的可以问我，然后呢陆姐每天在她的那个抖音和视频号也有直播，
1: 对
0: 啊，如果大家也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就是听一下、
2: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叫万能的陈小璐，抖音号好像也叫万能的陈小璐，大家可以关注，每天都会直播，在新疆我也会直播，然后也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还是那句话，我确实我坦诚相告，我确实有点小心眼儿，就是你要加我好好咨询，我会非常耐心，那要加了我然后在那窥探我，然后不跟我说话，我偷着我就把你删了。万能的陈小璐2020，谢谢王鑫、
2: 万能的陈小璐，哎，不客气啊，那个大家 赶紧报名，赶紧咨询啊。说反了
1: 费用
2: 是吧？
1: 再说一句啊，费用一共多少钱？就最好的阳台房是4100块钱，最便宜的内仓房是2500块钱，2500元价是3000。

0: 天一的，两人间啊，四人间现在是
1: 四人间，
0: 内仓四人间。
1: 那个没有四人间，现在内仓只有双人间，这么便宜了还要啥四人？四人间2000，比他还贵呢。
0: 就原价3100的，今天2500。
1: 现在内仓四人间都卖2550呢。
0: 啊，好吧，大家
2: 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嘛。
0: 大家赶紧薅羊毛吧，再见。
2: 好，拜拜。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2: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3: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1: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 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4: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1: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2: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1: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

回过南山卜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卜村所在的二卜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3: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4: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3: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一二三，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9: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在妻子离世之后，岳父岳母竟然要求继承女婿父母留下的房产，那他的这个诉求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继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强张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针对都市圈通勤时号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服务包括科学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出行需求，推动具备条件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推广无感支付等快速通行服务。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审议。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于1995年制定，2003年修订，多年来在保障货币政策执行和制定、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修改完善，顺应了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变化的需要。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日。近日，湖北宜昌一男子酒驾被查后，跟随交警来到医院抽血。趁交警办理手续之际，男子向朋友发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给他支招，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男子听信朋友的话，拔腿就跑，随后被民警抓住。经检查，男子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违法标准，因其逃跑将被从重处罚。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高考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成为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

0: 这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不少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咨询机构的工作人员虚造资历，自称十年名师的高报师，可能入职不到两个月，号称个性化定制、价格上万的志愿方案，也可能来自千问免费生成的回答。一些机构安排的托频繁互动，营造出学生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要充分利用官方发布的报考系统，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的宣传。2025年个人年度所得税综合所得汇款清缴将在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欠缴税款可能导致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强张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说问题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
1: 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强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张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那张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在妻子离世之后呢，岳父岳母竟然要求继承女婿父母留下的房产。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刘女士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父母从小就更偏爱她的弟弟，就连刘女士上学的时候的生活费啊，家里都不予支持。刘女士呢

0: 只能是靠勤工俭学、申请助学贷款这样的方式坚持到了自己大学毕业。在毕业之后，刘女士来到深圳打拼，在拥有事业的同时呢，结识了李先生，后来两个人很顺利的结婚生子。本来以为生活就会这样一直很幸福下去，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夺去了刘女士的生命。悲痛欲绝的李先生呢，在处理完妻子的丧葬事宜之后，就收到了岳父岳母的起诉状，是这么说的，他要求分割刘女士的遗产，而且这里面竟然还包括了李先生从父母那儿继承得来的一处房子。当时李先生的岳父岳母，也就是刘女士的父母表示啊，因为刘女士生前没有留下遗嘱，所以说他们作为女儿的法定继承人，有权利去继承刘女士的财产。亲家留给女婿的房产，那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属于女儿的份额的，也应该作为遗产进行分割。那李先生表示呢，说他名下的房产是自己的父母留给自己的，不应该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岳父岳母对刘女士生前的往来也比较少，而且每次往来都是索要钱财，同时呢，也没有对刘女士承担在临终前及去世后的相关的照顾和丧葬的事宜，因此她应当多分，岳父岳母呢应当少分。再加上孩子与妻子生前共同生活，而且孩子现在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没有生活来源，李先生请求多分遗产。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张律师已经是闹到法院了，最终法院也有了一个判决，就是说对于刘女士的遗产呢，包含丈夫李先生从其父母处取得的这个房产，该房产中的一半的份额是属于刘女士的，应该作为遗产进行分配。那考虑到丈夫李先生对刘女士尽了主要的抚养的义务，是可以多分，最终分配的方案就是李先生继承28%的份额，刘女士的儿子、刘女士的父母各继承24%的份额。张律师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可能说完这个案件，就是介绍完这个案子的案情之后，大家都会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男方父母的财产为什么女方的父母也可以继承呢？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在这个案子里边涉及到男方父母的财产，主要是李先生的父母在去世的时候作为遗产留下来的一套房产，对吧？
0: 嗯嗯，
1: 其实从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像他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即使说遗产，这也是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除非了是当是男方这个李先生他父母在去世之前有过赠与行单方赠与行为，或者是在去世的时候留有遗嘱明确的表示由李先生个人继承。
0: 嗯，
1: 除了这几种情况之外，正常情况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呢，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啊。
1: 而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里边，当刘女士去世的时候，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就有一半的份额是属于刘女士的遗产。
0: 嗯，
1: 既然属于刘女士的遗产，那么作为她的父母、配偶、子女都有是具有相应的继承权的。
0: 嗯嗯，就是这样，就是因为男方的父母其实是在去世之前没有留下一个遗嘱。是吧，也没有明确说明把这个房子是给到自己的儿子李先生啊，还是说是这个给到他们小两口，这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
1: 没有明确的说明。
0: 嗯，所以说造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男方父母的遗产现在女方的父母，因为女方去世了是吧，所以说女方的父母作为他的法定的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也是有权利去继承这个男方父母的房产的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那张律师，咱们反过来说啊，因为这个案子是女方去世了，然后现在岳父岳母要继承这个男方父母留下的房产。
1: 嗯，
0: 那咱们反过来想一下，就是说如果是男方去世了，那公公婆婆能要媳妇儿那边的他的那个财产吗？
1: 其实这是同样的道理的。
0: 嗯，
1: 就是说如果同样的把李先生换成刘女士，刘女士换成李先生，他们身份对调的话，依然是对方是有权利去继承的，因为在法律意义上讲的父母、配偶、子女，它不是针对于被继承人，不仅限于男方或者是女方，都是同样适用的。
0: 嗯，就是如果说留有遗嘱的话，看看这个房子是归谁的，如果说是

0: 是归他自己亲生的这个儿女的，是吧？这个可能就不作为一个夫妻共同财产了。
1: 你就按照本案这个情况来说，就是说，比如说举例子，依然是没有遗嘱，也没有什么赠与单方赠与的情况，李先生。刘女士的父母如果是在去世的时候作为遗产，李先生和刘女士继承了一套房产，那么李先生如果是因为意外去世，李先生的父母在世的话是有权利继承这个房产的一半，因为依然是这个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李先生是有这个权利的，李先生的父母是有这个权利的，
0: 就看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核心它的核心矛盾点在于这个财产的性质，并不在于继承人的身份这儿。
0: 就是看到底是个人财产还是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是一个这个案件当中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强张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在法律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张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那张律师，刚刚咱们介绍案情的时候也说到了，你看法院做出了一个最终的判决，就是李先生能够继承，但是这个刘女士的儿子包括刘女士的父母也有一定份额的这个继承啊。那你看咱们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说岳父母其实对刘女士生前也比较少的过问或者说比较少的关照，甚至刘女士自己上学的钱那都是自己挣的，都不是找父母要的，而且现在这个成家立业之后每次联系都是管刘女士索要钱财，所以说这能证明他们父母女或者说这个母女之间关系并不好，也是说到了说这个家庭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嘛。就算是他们之间关系不好，他的父母也是可以有这种继承的权利的，是吗？
1: 是的，首先继承这个权利它是法律赋予的，而他的关系不好只能是有可能在法官最后裁判的时候会少分酌情少分一部分，但是剥夺不了他的继承权。就法律规定的是父母配偶子女这三方具有同等的继承权利。所以说他即使说关系再怎么不好，即使说甚至来说他的上学的费用都是他自己赚的，依然是改变不了他继承人这个身份的。除非是他留有明确的遗嘱表明他的名下的所有遗产指定某个人，或者是指定某个人继承，或者某些人继承，或者某些人不继承。不然的话按照法定继承的逻辑来说是并，
0: 他们就是这个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1: 对对对，
0: 除非你约定了，是吧？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遗嘱，遗嘱里边约定了说把这个财产去给谁，这个可能他们就没有权利去继承了。那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最可怜的人就是刘女士的丈夫李先生，自己是失去了爱人，是吧？但是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父母留下的财产。去世的妻子现在肯定是留不住了，那他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能够留下他父母留下的这个财产呢？
1: 其实因为好多事情是不可倒退的。然后如果当时他父母留有遗嘱明确的表明这个房产就是单独由他儿子去继承，由李先生去继承的话，这样是可以避免的。或者是他父母在去世之前明确的表示单方赠与给李先生个人，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作为李先生个人财产，不算作夫妻共同财产，是可以避免后续情况的。但是已经到了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0: 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其实法院也判了，是吧？这个各个人的份额也都规定了，李先生你没有办法再把这个房子全部的份额再要回去了。
1: 对对，而且法院他在判的时候他不会单纯的只考虑 你是谁负的照顾义务多，谁负的照顾义务少，
0: 嗯，
1: 他需要判，他需要通过这个案件来判断这个案件对社会造成的整体影响，
0: 嗯，
1: 有可能咱们在听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听到的是刘女士在之前都是自己上学赚的钱，上学都是自己赚的钱，
0: 都比较独立，
1: 嗯，对，比较独立，婚后也是父母一直在无限的索取，但是实际情况到底是如何，咱们是不知道全貌的，
0: 嗯，
1: 而做父他的亲生父母作为生他养他的这一方，人是法律上，无论是法律上还是中国传统道德上，他是具有天然的优势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法官最后做的这个判决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嗯，还是一个比较公正合理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
0: 那可能很多人那会儿确实是觉得，因为你看最后结果嘛，李先生继承28%的份额，然后刘女士和李先生的儿子是继承24%的份额，其实这两个我们都可以去理解，是吧？一个是李先生，一个是刘女士的儿子，有争议就争议在刘女士的父母这儿了，就是刘女士的父母也是各自继承了24%的份额，是各自，不是说一个人，不是说两个人，
1: 24%，
0: 对，所以说这就是将近一半的份额都给到刘女士的父母了。
1: 他是这个法定继承父母配偶子女，他是按照人头平均分配的，他不是说按照父母是一方，子女是一方，配偶是一方，不是说各方三分之一，而是有几个人他分几分之一，然后法官在这个几分之一的基础上再去酌情增加或者是递减，
0: 再去裁定啊，这是父母其实都在，就是两个人都有对这个房子的份额，这毕竟这两个人都是法定顺序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1: 对
0: 啊。那张律师，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说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出现现在李先生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这很多人都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最根本最直接的就是像刚刚咱们聊到的，李先生的父母，他如果在去世之前能够有单方的赠与，单方的赠与的话，这是可以算作李先生的个人财产。
0: 嗯。
1: 如果没有单方赠与，他至少在去世的时候，去世之前，他有明确的遗嘱表明，就是对，完全由男方单独的继承。那也是可以的，甚至来说，对于他们夫妻双方来说，如果他们有一些夫妻婚内财产的约定协议，然后把双方的财产做一个明确的分割的话，也是能够避免这些的，主要方法就是这些吧。
0: 就是还是提早做打算，提早做规划，才能不让未来如果真的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咱们显得不那么被动，是吧？
1: 对对对，法律上面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提前预防和规避的。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稍微来说晚一些了。
0: 这再做计划，再做规划，可能就来不及了。
1: 对对，它程序永远是不可倒退的。
0: 所以说还是要尽早的去规划任何的事情，把什么事情都想在前面。
1: 对，
0: 这样咱们可能才能更好的去保障自己的权益吧。
1: 对对，防患于未然嘛。
0: 对，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强张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 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

0: 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三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五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八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为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 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 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 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 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 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 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 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 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 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 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强张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法律方面也是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张律师，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张律师，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也是关于婚姻方面的。然后他说他的家境呢是比较殷实的，但是自己的另一半家里的条件一般，然后他的父母呢就担心他的另一半嫁给他是贪图他家的一个财产财富。那现在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能让他的父母放心，然后也能让他们小两口比较顺利的去结婚呢？
1: 嗯，主持人你好，你有没有感觉刚刚这个问题和咱们刚刚讨论这个案例有些相像的？
0: 是有一些类似的，
1: 是吧？
0: 对，
1: 其实他们两个遇见，包括咱们之前那个案例和他们现在遇见这个事儿情，我觉得核心的问题是几乎一致的，都是在于父母对于夫妻双方的一个赠与行为的如何定性的问题。
0: 那个事儿咱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例是已经发生了，但是现在咱们要解答的这个问题是还没有发生。
1: 对对对、所以说为了避免，就是刚刚其实咱们也聊到，其实最主要是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父母一方对于子女的赠与可以明确表示这是单方赠与。无论是有书面的也好，还是说通过发送消息也好，甚至来说转钱的时候就备注上这是单方赠与，这些都是可以被认可的。
0: 这些细节别看就那么几个字儿，但是其实它都是有法律效力，也能够当做证据的，是吧？
1: 对对，因为这还是涉及到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财产没有那么的太过于过多。对于很多有家族化企业的，他们很多时候是比较重视这一方面的。他们会在，还有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婚前把需要购得的房产啊、车辆啊一些东西该购买的购买。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是需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
0: 就是你结婚之后，
1: 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那
1: 么你在结婚之前，父母给子女的赠与那就不属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而是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做婚内财产的约定。夫妻双方进行一个财产的明确的权属的划分呢、分割呢，进行后包，甚至于来说，对于后续财产都是可以做出明确约定的。
0: 就是可能签订一个婚前财产的协议，是吧？
1: 婚前财一是确定婚前财产，二是对婚后婚内财产也可以做一个约定。
0: 然后经过两个人的充分沟通之后，看看这个协议的内容，那避免以后双方之间或者说两个家庭之间再产生什么样的误会。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强张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同样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张律师，我们说回到今天聊到的这个案例啊，您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就是说是不是只要孩子结婚了，然后父母呢就要早早的去立一份遗嘱，是吧？然后把自己的财产去约定去规定一下，因为毕竟有句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其实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很多事情你如果是做到防患于未然，做到提前规划好的话，是能避免后续很大的纠纷、很大的矛盾的。有些时候，当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嘛，把丑话说在前面， 有些时候这么做反而能够减少后续的纠纷和矛盾。
0: 嗯，
1: 就比如咱们刚刚聊到案例里边，如果说李先生的父母在世的时候已经明确的做出了一些单方赠与的承诺，或者是签订了一些单方赠与的协议，或者是进行了一些单方赠与的行为，那都是能够很有效的避免后续的李先生父母留下的房产被当做遗产分割的情况的。都确实是防患于未然。
0: 防患于未然。
1: 对。
0: 所以说这句话在法律方面也是有它的这个重要性，或者说它的特殊性的。
1: 对对、
0: 啊、
1: 其实无论是在这个跟这个案例相关的，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其他法律方面的风险，大家都是因为法律方面一方面是为了防风险，另外一方面才是来解决纠纷。他如果能够提前把风险
0: 都规避了，
1: 控制住、规避住、预防住，那就后续的不涉及纠纷了。
0: 就是我们可以一次到位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嗯。那张律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案件当中一个继承的问题啊，就是你看，刘女士现在已经是去世了，但是她的父母还在，她还留下了一个儿子，包括她的老公、她的爱人现在也是在世的。那将来有一天，如果说刘女士的父母去世了，他们也留下了一笔的遗产，那将来因为刘女士肯定是他们法定顺序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嘛，但是刘女士现在不在了，那将来刘女士的儿子能不能代为刘女士去继承刘女士父母的遗产呢？
1: 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在民法典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民法典有个概念，就是刚刚您提到这个代位继承。代位继承的意思就是说，子女先于父母去世之后，如果再发生这些继承的问题，子女的直系血亲晚辈是有权利代位继承这个遗产的。也就是说，如果未来某一天刘女士的父母其中举例子有一方去世了，那么作为刘女士去世的这个父母，她的父母配偶子女享有同样的继承权。正常情况下，刘女士的父母的父母可能由于年岁较大不一定会存在，但是她的配偶和子女，就是另外一个未去世的父母以及刘女士的弟弟，本案中提到刘女士弟弟嘛，以及刘女士，他们仨是有继承权的。但是由于刘女士先于她父母去世，
0: 对，
1: 所以是由她的孩子来代位继承刘女士应得的这个份额。
0: 她是可以去代位继承刘女士应得的份额的。
1: 对，
0: 但是前提是法定继承，在这样的情况下是
1: 可以的，对
0: 对对，是吧？
1: 前提是刘女士的父母在去世的时候没有
0: 留下遗嘱。
1: 对、
0: 啊、但是在这个案件咱们介绍的时候就说到了，因为这是一个很重男轻女的家庭，万一刘女士的父母留下遗嘱说我把我所有的遗产都给到我的儿子，是吧，就是刘女士的弟弟，如果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刘女士的儿子也不能对这个遗产进行继承了，是吧？
1: 对，不能的
0: 啊，
1: 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就是处置自己的财产，就是说作为遗产他有权利交由任何人继承。
0: 这个还是遗嘱，这就是他的一个法律的效力，或者说他的一个重要性了。
1: 遗嘱的法律效力是要高于法定继承的。有遗嘱的情况下先遵照遗嘱，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才会走法定继承。
0: 所以说我们怎么看这个遗产怎么分配的时候，首先要看他的被继承人有没有留下遗嘱，如果说留下遗嘱了，就按遗嘱他的意愿去走。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强张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

0: 前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强张律师。张律师，我看也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自己的公公婆婆不帮自己带孩子，那作为儿媳妇儿可以不赡养公公婆婆吗？
1: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就是说，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没有规定儿媳妇儿对于公公婆婆具有赡养义务。她没有单独的赡养义务，但是她有一个从属性，就是她有负责协助她的儿媳妇儿，就是她的老公，协助她老公进行赡养的这个义务，她没有单独的赡养义务。所以说这个主要赡养的主体是她的老公，
0: 她的爱人，
1: 对，并不是她。
0: 这是主体是她老公，那但是她有一个辅助的一个义务，是吧？
1: 对，至少她不能妨碍啊、阻碍啊这种情况。
0: 那说到这个赡养这个事儿了，那我们再来这个延展一下说一说，这个作为儿媳妇儿的话，她有没有继承的权利呢？
1: 法定继承里边是不包含儿媳妇儿的。法定继承明确的就是三类。父母、配偶、子女，这三个关系是有明确的法定继承权的。这是第一顺位的继承。儿媳妇儿并不在法定继承的范围之内，但是儿媳妇儿如果在，比如说她的配偶去世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儿媳妇儿依然，并没有给
0: 一直照顾，一会儿一直赡养，
1: 对，一直对于老人起到了这个照顾赡养的义务之后，他会有一定的继承的权利。
0: 他是有一定的继承的权利，但是说，这也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1: 对，
0: 是吧？
1: 对，还有前提条件的。
0: 对，但是如果说法定继承的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第三顺位，其实这里面是
1: 都
0: 不包
1: 括儿媳妇儿
0: 的。
1: 对，
0: 就只有在可能自己的配偶去世之后，对配偶的父母继续进行一个赡养或者说抚养照顾。
1: 他更偏向于一个类似于遗赠抚养，就是说附条件的抚养吧，就是说我在附条件的赡养吧，在赡养完之后有一定的回报，类似于这种情况。但是在法定继承里边，无论第一顺位的父母、配偶、子女，还是说第二顺位的，像兄弟姐妹啊、叔叔伯伯啊，或者是外公外婆、祖父母、外祖父母啊，像这种，这都不包含儿媳妇儿这个概念。
0: 这是在一定的框架范围内，他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1: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儿媳妇儿她的身份和女婿的身份是同样的，
0: 是对等的，
1: 是对等的。对，同样的是放在男方这边是儿媳妇儿的身份，放在女方这边是女婿的身份，他俩的法律意义是类似的，
0: 是一样的啊。那张律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你看今天其实我们说到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在家庭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啊。那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避免比如说因为各种的遗产的分配的问题，或者说一些财务的问题引发不必要的争端或者说纷争呢？
1: 其实这很多事情都是能够提前做好防范，提前预防，能够避免很大的麻烦。无论是你平时找律师咨询去提前咨询也好，还是说就拿我们律所来举例子吧，我们会经常进社区进行免费的法律宣传。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就可以去社区里边去进行免费的法律咨询啊，我们会把这些情况给你做出一个详细的分析。甚至来说，你也可以到我们律所，或者是到你家附近的任何一个律所，你去找律师咨询。看看你在你的生活中以及家庭中有哪些东西是可以避免后续的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的。
0: 可能会不会有这种隐藏的风险。
1: 对、其实现在老百姓们对于这个法律概念越来越更清晰化，对于这个法治意识也越来越高。就包括现在法治越来越完善越健全。
0: 所以说这个提前规划防患于未然，这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大家都应该去记住或者说做到的一个事情。
1: 对，包括很多企业它也是这样，它都是提前把很多涉及到的风险提前去规避，去尽可能的去规避后续的风险。
0: 就是提前去想走在问题的前面，这个其实是最好的办法了。
1: 对。
0: 那北京时间的14:56，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强张律师。那张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季风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7: 快报警！
2: 电话，叫什么来着？119啊，快点！
7: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7: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7: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聚焦一些家庭教育当中家长们遇到的普遍的一些难题哈，比如说父母自身的成长，比如说家庭关系的平衡，还有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我们怎么样来沟通，另外就是马上要到来的暑假啊，其实很多家长很头疼这个电子产品我们要怎么样引导。我们给大家一套全新的可落地的可操作的养育思路，邀请到直播间的老师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高级生涯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先来聚焦一下家长普遍的遇到的一些这个养育孩子过程当中的难题哈。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养育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家长为孩子好的那颗心我们都非常能理解，但是会发现家长的这个全部精力啊好像都放在纠正孩子身上，比如说你这块没做好那块没做好啊，揪着孩子这个缺点反反复复来进行说教，孩子很烦。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其实也很少反思自己。我们经常会说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嘛，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是父母的影子。这句话我们经常说，经常听，也非常的简单。但是放在这个家庭教育里，我们该怎么样深度的理解？就是我们父母日常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在意的一些习惯也好啊，情绪也好啊，我们的处事方式也好啊，还有我们的性格也好啊，是怎么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
1: 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啊，它其实是很多家长都会踩的一个教育误区。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也是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样，我们家孩子那样，你能不能找他聊一聊，是吧？
0: 嗯，
1: 你看大家总是想着去改造孩子，对吧？
0: 对，
1: 却忽略了家庭教育的核心载体其实是父母本人啊。这句话背后藏着三重这个养育的逻辑，也是一切亲子教育的根基。嗯，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模仿是孩子与生俱来的学习方式。我不知道家长们认可不认可我这句话啊。您看看，就是说我们平常大人的动作其实孩子模仿得更快一点，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呢，就是说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那么从小到大呢，孩子不会死死地记住我们口中的各种各样的大道理，但是呢，他会下意识地复刻我们每一天的行为。不少家长下班回家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然后呢，转头就严厉地要求孩子远离电子产品，或者是呢，遇到一点不顺心就这个暴躁发脾气，却要求孩子呢，你要遇事要沉着包容，是吧？
0: 嗯
1: 啊，闲暇时间呢，只会经常的是闲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消遣，却逼着孩子呢就是各种刷题。
0: 嗯，
1: 那么就是说他的言行是完全割裂的教育，只会让孩子呢就从心里去抵触，就有的时候经常孩子讲你还不如我呢。
0: 对，有的孩子
1: 你会吗？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啊，有的孩子会说你为什么那样，你要求我呀。
1: 对，就是所有的说教其实就反而呢就会失去了说服力，是吧？那么所以说家长身上的拖延呀、浮躁呀、畏难的这个情绪啊，包括爱攀比、爱挑剔的这些特质，长期下来其实他会完全复刻到孩子身上。
0: 哎，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一下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惊醒的感觉，说哇，这孩子这一点怎么那么、
1: 就是、我吗？
0: 对，怎么那么像我？其实就是这样，
1: 是吧？
0: 嗯。
1: 第二一层呢，就是父母的思维模式会搭建孩子看待世界的底层认知。
0: 嗯。
1: 面对挫折、失败，或者是他人的差异时，家长的态度会直接塑造孩子的心态。同样是考试焦虑失利，那么焦虑易怒只会指责的家长呢，会让孩子认定失败是羞耻不能接受的，那么遇事冷静 愿意复盘总结的家长呢，会让孩子明白失误是成长的机会。
0: 嗯，
1: 那在跟与他人交往或者是看待他人的时候，总爱对比挑错的父母呢，养出的孩子就是容易自卑嫉妒。
0: 嗯，
1: 那么懂得欣赏他人长处的父母呢，孩子会更包容自信。所以就说我们怎样看待生活，看待困难，看待输赢，孩子就会全盘的接收。
0: 嗯，
1: 那么第三层呢，就是说家庭情绪氛围是由父母主导的，对吧？有时父母拉着脸回来，孩子就会很害怕，很小心翼翼的，对吧？他是决定孩子一生的心理底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对不对？那么一个家庭他是松弛温暖还是说压抑紧绷，那么决定权其实是不是在孩子的，而是在父母。如果家长长期深陷焦虑，遇事儿互相抱怨，互相指责，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动辄就是争吵，那么孩子内心呢会特别的不安啊，他没有安全感，而且呢敏感胆小。倘若父母呢情绪稳定，热爱生活，愿意持续学习，那么家里自然会形成包容松弛的成长环境，才孩子呢才会有勇气的大胆探索，表达自我。所以我们说，想要养出自身内心丰盈自律上进的孩子，那第一步从来不是说约束孩子，而是家长要调整自己，我们要求孩子做到的事儿，自己先坚持做到，家庭教育才能真正见效。
0: 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先丰盈自己，再伴孩子烛光。其实我们有些家长啊，在日常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没有察觉到说我们做的有一些事情可能不太合时宜，或者是说方式方法不太对。那么刚才石老师跟大家列举的这几个情况啊，如果大家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另外就是现在我们二孩还有就是多孩的家庭挺多的，我们有的家长啊会比如说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说，哎呀就很发愁什么呢，就是我们很想一碗水端平，比如说两个孩子我们想给同样的爱，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平衡，比如说孩子之间总是会有攀比，就啊你对哥哥好对我不够好，或者是说家长自己也会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对老大不够好，对老二有点太偏心的等等，就是家长总觉得说我要的公平就是，那我给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要给老二也买一个啊，我尽量做到所有东西我们都平均分配，是吧？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孩子会觉得说，父母好像是这碗水没有端平。您是怎么样看这件事儿的？就是真正的比较适合这种二孩多孩家庭的平衡式的养育的核心思路又是什么呀？
1: 就刚才通过您说的这个案例里边，就是说有买同样的东西什么的，你看它都是物质上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包括我跟一些尤其是孩子家里是大孩的这个交流的时候哈，
0: 就是他是哥哥或者是姐姐是吧，他还有一个弟弟或妹妹，
1: 对，就是跟这个家里最大的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感觉他更多的是内心的这种感受，
0: 他会觉得说不公平吗？
1: 哎，对，他会经常会的。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是说想跟家长们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平均分配其实不等于公平。那么很多家长呢，为了避免孩子争吵，比如说玩具、零食、衣服这些外在的东西啊，
0: 对，
1: 就是特别爱一模一样，
0: 就是平分嘛。
1: 对，那么就是包括这个时间均分的陪伴，其实看似一碗水端平，其实它是忽略了每个孩子独一无二的成长需求，反而制造更多的矛盾。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家庭当中，两个孩子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好像通常就是老大跟老二的性格，
1: 对。
0: 容易相反的多一点，
1: 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所以说我们真正养育多子女的这个核心准则呢，是公平，是各得其所，而非完全均等。那么每个孩子他的年龄啊、性格啊、心理需求，包括成长阶段，他完全不同，那么他需要的陪伴、关注和引导的方式自然是不一样的。那么年纪小的孩子呢，他需要更多的生活上的照顾、情绪安抚，那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更喜欢独立空间、平等沟通，
0: 对。
1: 那么内向敏感的孩子呢，他需要更多的是耐心倾听，那么活泼外向的孩子呢，是需要更多自我展示的机会、陪伴等等等等，对吧？你陪他开心的去玩，是吧？
0: 对，
1: 所以一刀切的这种平均分配 反而呢会让孩子感受不到专属的关爱。
0: 这就是我们很多家长觉得说我挺公平的呀、
1: 嗯、
0: 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还行啊、嗯、是吧，那为什么两个孩子都不满意呢？
1: 是费力没讨好。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要更做好更多这个多孩家庭的这个平衡啊、
0: 嗯、
1: 有两个落地的方法可以直接使用啊，
0: 好，大家可以试试啊、
1: 嗯、
0: 可以照搬照抄的方法。
1: 对，第一，区分专属时光与全家共同时光，我们每周固定单独陪伴每个孩子一段专属时间，那么这段专属时间呢完全由孩子主导活动，不提起另一个孩子，专心倾听陪伴，满足每个孩子独一份的情感需求，就是你要根据你孩子的这种性格特点来给他安排不同的这种陪伴、
0: 嗯、
1: 啊，然后呢同时安排全家集体活动，比如说户外啊、出游啊、家庭游戏，共同做家务，培养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凝聚力，减少对立竞争，就是尽量安排一些需要他们合作完成的事儿、
0: 嗯、
1: 是吧，哎、
0: 嗯、
1: 他这样的话呢他就慢慢彼此就是有的时候就容易包容了、
0: 嗯、
1: 啊，那么第二那个呢就是坚决啊杜绝横向对比，那么单独看待每个孩子，咱们是不是经常有的家长会说你看你弟弟哪哪哪就比你好你看你姐姐哪哪哪是吧，
0: 是、啊、老二通常容易生活在姐姐的就是非常优秀的光环之下的多一点、啊、
1: 然后会说弟弟比姐姐听话、
0: 哎、
1: 因为他还小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姐姐到青春期了
0: 容易
1: 到青春期的叛逆就不听话是吧，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你看啊，他就经常你看你弟弟多听话，看你姐姐成绩比你好那么多、
0: 啊、对
1: 是吧，
0: 容易说这个话。
1: 对，其实这种对比呢他会催生手足间的敌意
0: 啊, 啊，我们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孩子本身他没有这个想法，
1: 对，他内心会不由自主的产生这种敌意、
0: 啊、明白明白、
1: 啊、所以我们要纵向看待每个孩子，只和他自己比，看见他自身的进步，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闪光点，有人擅长学习、
0: 嗯、
1: 有人擅长运动，有人温柔体贴，有人细腻，对吧，
0: 对，
1: 家长呢要学会分别欣赏，就是孩子之间呢他才会相互包容彼此扶持，而不是相互竞争争夺父母的关注。
0: 哎，真的您说的这个太对了，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经意间的，是下意识的，可能我们会脱口而出这些话，但是在孩子看来就是你说者无意，孩子其实是听者有心了，
1: 对，
0: 他无形之间比如说他哼，我就是讨厌姐姐，因为妈妈老在我面前夸奖他，是吧，
1: 对，是、
0: OK 好，我们父母的这个言语上也要特别的注意孩子之间的我们觉得他不会往心里去的一些话，但其实孩子会记默默的记在心里。那你比如说我们家长说、
1: 嗯、
0: 我其实平时啊就是跟孩子的沟通还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比如说专家呀老师啊经常会说我们要多夸赞孩子嘛，然后我就遇到事情我就是夸呀，我会说你真棒呀，你真聪明啊，但是会发现就是夸多了吧反而孩子好像特经不起这个挫折，或者说特别经不起这种失败，那我们什么样的一种鼓励方式一种言语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让孩子有强大的内心，真正的滋养到孩子呢？我们日常的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用的直接拿过来就能用的这种表达的公式？
1: 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就是有的时候班主任们或者是老师们也还会说，你看谁谁谁，我一说他哪儿不好，小脸马上拉下来了
0: 啊，会的，嗯，
1: 因为他接受的总是说你真好，你真棒啊、
0: 嗯，
1: 那么他就永远在这活在这样的一种其实挺比较空虚的这种表扬当中，那么我们就说这叫空乏的评价式表扬、
0: 嗯、
1: 啊，短期呢看似能激励孩子，孩子挺高兴是吧，那么长期呢其实它是会严重阻碍内驱力的成长，比如说你真聪明你真棒的这类话术呢，它的焦点都聚焦在哪儿了呢，它聚焦在了孩子的天生天赋上，最终结果上，对不对、
0: 嗯、
1: 你看你真聪明是不是天赋，好像是吧，
0: 是，
1: 哎，那么会带来两个明显的弊端啊，一是孩子会害怕失败，这个一旦某次做得不好就会认定自己，哎呀我好像也不是那么聪明是吧、
0: 嗯嗯、
1: 或者是不敢挑战有难度的任务，因为他怕错了之后那个不被表扬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呢是孩子会过度依赖外界评价，做事儿只为做给谁看啊，只为赢取家长和老师的夸奖，那么失去了自我评判的能力。那么真正赋能孩子的是描述性赞赏， 核心逻辑呢是抛开结果，看见孩子付出的过程、行动品质。那么这里头呢有一个通用的公式，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用心记啊，就是客观评述你观察到的事实，加说出这件事带来的积极影响，加肯定孩子付出的品质。
0: 您快给我们举例子，我们该怎么说
1: 啊？比如说你看啊，前面咱说了客观评述你观察到的事实，比如说孩子他主动整理了书桌了，那么你就可以说，我看到你把书本文具全部分类摆放整齐，房间是不是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房间看见清爽，看起来清爽很很多，
0: 这是积极的影响。这件事
1: 肯定孩子付出的品质，就是说你做事特别有条理
0: 啊，明白了。
1: 然后第二个呢，比如说孩子坚持他那个攻克了一道难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哎呀，这个题很难，我看你反复的尝试了好几种方法才做出来，这份坚持特别难得啊，或者是你比如说孩子主动帮助同学了，那么你要夸他，你看你主动停下来自己的事儿去帮助同学呀，是伙伴呀，好朋友呀，讲解题，那么你懂得体谅和关心别人，帮助别人，你非常善良，这是一种品质。所以呢，这种夸奖呢，它不是夸大天赋，聚焦，我们要聚焦努力、耐心、自律、友善，这些可后天培养的品质。那么长期使用呢，孩子会明白自身的努力、行动才是值得肯定的。不需要依赖别人一句真棒证明自己，慢慢建立稳定的内在自我评价体系，慢慢他就会觉得啊，这件事儿我怎么做的，我感觉我哪这样，我做事应该是比较有条理的，对吧，我是善于思考的，他会有这样的，那么面对挫折呢也会更加有韧性了。
0: 明白了。我们家长不要让孩子感觉到说，不是说我们不能夸天赋，而是不能让孩子只感觉到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有天赋，而是我通过我自己的什么什么样的努力的方式，我后天的这种耐心也好，自律也好，我可以面对这个挫折，我可以打倒这个挫折，然后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肯定是孩子非常需要的，而不是我们说的那种空泛式的夸奖。
1: 这样也容易培养他的自信和这个抗挫力。
0: 好。面对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这个电子产品，就马上到来的假期，这家长假期还没到来呢就开始提前焦虑和提前头疼，就说你看这电子产品和游戏那也杜绝不了啊，是吧，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才能够说就是又不一味的禁止，然后我还能相对来说有一些方式方法来进行引导和疏导呢。
1: 你看我经常听到有一家长跟我说啊，有一些家长说啊，他爸爸已经摔了他几个几个手机了他爸爸已经砸了他几个几个平板电脑了是不是，所以就说你看啊，我们看到就是你这种砸手机也好，是没收手机也好，是不是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0: 对，后面会带来的是说我家孩子还那样。
1: 对，对，所以就说我们只看到了手机耽误学习，就是确实是他是耽误学习的，这个我们是不可置疑的， 对吧，但是却没有看懂他为什么呀，对不对，就是为什么他会依赖手机呀，
0: 然后家长特理解不了，说我家孩子他为什么就天天抱着那个手机在那玩，就真是理解不了啊。
1: 对，其实呢他没有看懂这个游戏它能满足孩子内心四层心理需求，所以粗暴的制止呢只会让孩子偷偷玩手机，加剧逆反，他会因为这些跟家长闹矛盾，
0: 对吧，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来看一看，就是有这么四点啊，他
0: 满足了什么样的心理需求。
1: 对，他满足了四个心理需求，第一个就是即时反馈带来的成就感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比如说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比如说包括我们背单词也好，包括我们刷题也好，它是通过需要几周或者几个月才能显现出来，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写完作业刷题很难立刻看到成果，
0: 是的，
1: 但是游戏里它只要完成任务通关就能马上获得奖励升级，那么孩子能快速体会到呀我做到了的满足感，弥补了现实学习里缺失的胜任感。第二就是满足社交归属感，比如说他同学之间聊天，同龄人之间聊天，交友 更多的是围绕游戏的开展。所以呢，如果孩子完全不接触，一点都不知道，那么他很难融入同伴的圈子。
0: 对。
1: 那么

0: 他就容易感到孤单，被孤立。
1: 哎呦，这个说真的是挺多孩子就打游戏的一个点，就是我的身边的朋友就会跟我说，说有时候我跟孩子聊一聊，说你为什么打这个游戏啊，孩子说我要不打这游戏，我跟我同学我都不知道聊啥。
0: 嗯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掌控感的获取。你比如说学习生活中大量事呢，都是由家长老师安排，孩子缺少自主选择权，但是在游戏的世界里，人物行动节奏全部由自己掌控，能获得现实中稀缺的主导权。第四呢，就是压力逃避出口。比如说学业压力、家长的指责和同学的矛盾无处释放的时候，游戏能暂时隔绝负面情绪，成为孩子短暂的情绪避风港。
1: 就是他可以暂时不想这个事儿，跑到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让自己能够开心一些，是吧？那
0: 我们
1: 知道了刚才说的游戏可以满足孩子的这些内心需求之后，我们就有一些应对的方法了。
0: 对，所以我们看懂他这个需求，我们就要用什么呀？疏和堵结合的方式，而不是只有堵或者是强制执行啊。那么第一呢，咱们分这么四步。第一个呢，就是全家共同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则。咱们可以召开家庭会议，让孩子参与商量使用时长、使用时段、使用场景。那么孩子参与制定的规则呢，他会主动遵守，他不会觉得是家长单方面在约束他。第二个呢，就是家长要做好榜样，不要在孩子面前无节制的刷手机。那么空余时间呢，家长也应该多看看书、多运动，减少电子产品对孩子的这个诱惑。就是家长不怎么去弄了之后，他孩子有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那一直刷手机，孩子他是好奇的，他从一开始的这种不依赖，慢慢家长的这种负面的作用，他就会时间长了就去依赖了，
1: 对
0: 吧？
1: 有的时候孩子其实他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比如他写完作业之后，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是吧？
0: 对，
1: 他看着家长在那刷，那我也拿起我的平板，我也在那玩会儿吧。
0: 对，所以家长你可以陪他做做游戏啊，运动运动啊，其实是可以的，对吧？第三个呢，就是丰富线下替代活动，比如说我们用运动，做做手工，是吧？做一些什么剪纸呀，或者是等等其他动手的，能够动手的，哎，对，看孩子的兴趣吧。根据他的兴趣，就是做一些手工，比如说或者是户外的活动，或者是培养他阅读的习惯，甚至于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一个人他要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话，他的生活其实是比较丰富多彩的了。是
1: 的，是
0: 吧？
1: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学艺术嘛，我们就觉得不是说非得要把孩子培养成艺术家，是吧？
0: 对，
1: 钢琴家不是这样，他可能弹弹钢琴，就是在闲暇之余的时候弹弹钢琴，他也可以，哎，内心就情感就不太一样了。
0: 对，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帮着家长做一些家务，就是说我们给他找一些线下的事情，然后呢，让孩子在现实生活里收获成就感。那么在现实当中，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说他运动的特别好，我们可以夸他这个有毅力呀，
1: 对，
0: 手工做得好，我们可以夸他做事细致呀，有耐心啊，等等等等，对吧？所以他在现实生活里，如果他某一点，我们要有一个能够发现闪光点的眼睛，去找到孩子的这个某一点的优点时候，就是让他在现实的生活里收获成就感啊，包括朋友陪伴啊，同学啊，那么就是慢慢的就会减少对虚拟世界的依赖。第四呢，就是帮孩子建立现实价值感，多创造机会让孩子发挥特长，完成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在生活和学习中呢持续收获认可，不再需要这个靠游戏来填补内心的空缺。
1: 我们家长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在生活当中多帮助孩子找到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孩子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不用你老是说教，也不用你老是给他规定时间，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从这个手机和平板这个电子世界当中脱离出来了。
0: 对，
1: 如果他很无聊，他除了学完习之后，他剩下时间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排，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安排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最简单、最省事儿、最懒的方式就是拿起手机，是吧？
0: 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没有缺乏智慧了，或者是在孩子这块想的少。
1: 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些这方面的，让他可以选择。比如你不一定说你非得你要去打篮球去，不是这样。那要不然咱们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你可以选择。总之就是让他从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回到现实。

0: 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家长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先丰盈自己，然后再伴孩子烛光。我们针对家长在跟孩子日常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难题，跟大家来做解答做分享。刚才说到了很多家长遇到的共性难题，比如说对于电子产品啊、游戏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合理的跟孩子来进行引导。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长还遇到的，比如说我自己就遇到的，明明我们有的时候啊是在鼓励孩子，我们是在劝孩子，而且我们说的其实句句都是好话，句句都是真心话，但我们会发现孩子他就是不领情，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跟你发脾气，甚至还抵触，我们家长这个时候还挺生气的，有的时候还挺委屈的。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是不是我们的鼓励方式或者说我们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不太合适，无形当中我们是不是不小心伤害到了孩子呢？
1: 对，刚才您说的这个呢也是存在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啊，就是说我们鼓励它不是简单的说好话，有这么三种错误的鼓励方法，看似很温柔，实则呢会不断消耗孩子的内在动力，也是很多家长无意识的在做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条件性赞赏，就是把夸奖和成绩结果绑定。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会可能想起来平时自己是不是就这么说的了啊？比如说，哎，这次你考90分真厉害，下次继续考好，妈妈才会更喜欢你。会不会这样说，对不对？那么这种表达方式呢会让孩子认定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那么我只有表现得优秀，取得好成绩才可以得到认可，那么一旦失利呢，孩子就会担心或者是陷入自我否定，内心就非常的不安，他做事呢特别怕出错第二个呢就是只关注分数结果，去完全忽略过程。你比如说孩子他很努力，他在熬夜刷题，反复修改错题，然后主动查漏补缺，家长都没看见然后只盯着最终的成绩看，然后呢考好了，哎，一句不错啊，你真棒，然后考差了全盘否定所有付出，
0: 你看你就是玩手机玩的
1: 我觉得你在那儿刷题，你在那儿背题，我觉得你根本没用心
0: 啊，
1: 我觉得你就是做样子呢，
0: 是，
1: 那么你那是叫这个伪用功，对吧？会不会有这个？
0: 会有，会有。
1: 没，你学了半天没效率，
0: 对，
1: 是
0: ，一下子就把孩子给伤了。
1: 对，所以这样长期下来呢，孩子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毫无意义，只有分数才有价值。遇到难题很容易放弃。其实我们家长，你看到感觉你孩子这个学了半天没有效率，其实我们应该是默默地去查找原因，而不是说用语言去伤害他。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无节制的空乏赞美，比如说会造成审美疲劳，不分大小事儿啊，随口不停一句，哎呀，你太优秀了，你真厉害，
0: 怎么都好。
1: 哎，啥时候孩子稍微给你这个显示一下啊，你真厉害啊，然后具体没有具体的内容支撑，对吧？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麻木，就是你再夸他真厉害什么的，其实他已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那种感觉了，
0: 对
1: 吧？他分辨不出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真夸我的吗？对吧？也无法清晰认识自己哪些行为值得坚持，他慢慢的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了。那么真正有效的鼓励呢，它的核心其实是什么？是赋能而非评价。那么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看见孩子每一次尝试、坚持与调整，传递无条件接纳，告诉孩子无论结果好坏，父母支持不会改变。那么多引导孩子进行自我评价，慢慢的这个比如说问问他，你觉得这次哪里做得很好啊，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改进，你就是经常会这样的提问问题你 同时要肯定好他的付出，包括前面结合咱们前面说的那些啊，然后慢慢的呢，他会建立独立的思考能力。
2: 哎，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心是好的，但是可能方式方法真的是需要调整。比如说我们家长也特别容易不小心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特别擅长，哎呀，不能说擅长，就是我们特别容易不小心拿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哪哪哪做的挺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家孩子这个地方我们也得跟上，我们也得做的挺好。然后一旦我们的孩子比如在这个地方稍微慢了一点，或者稍微做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哎呀，这是不是这没弄好啊，然后家长就开始陷入到这个焦虑过程当中了。就是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自己，这个是我们想跟家长说的，就是我们放下统一的这种评判标准，我们看见能够看到说我们自家孩子虽然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确实他不是很擅长，但其实我们自家孩子也有自己独特的优点独特的潜能啊，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调整一下我们自己。
1: 对，其实我们孩子的成长啊，他如同不同的花期，你看尤其是像我这个说实话当老师当了很多年了哈，那么我就看着我的学生的这个成长，真的有的时候他有的学生他是早早的你就看到他很优秀，那么有的孩子他有可能参加工作以后啊，
2: 对，
1: 或者是在他不断的成长当中他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就说把他举这个比喻成什么呢，不同花期的花草。你看有的这个花呢它是春天盛开，有的呢是到秋冬才开花，对吧？
2: 对，
1: 这个不存在统一成长的时间表，所以我们用单一的成绩标准来衡量所有的孩子是家庭教育里最大的偏见。首先呢要接纳个体发展的不均衡，有些孩子呢他低年级但他识字快理解能力强，有的孩子呢他逻辑思维强，是吧，动手能力后期才爆发，
2: 对，
1: 有的孩子呢他擅长文科表达，有的孩子呢他的理科思维就突出，对吧，有的孩子懂事早，有的到青春期才开始慢慢的理解别人，所以呢我们一时的落后不代表能力不足啊，只是他的成长节奏和别人不一样，说如果家长长期的焦虑和催促啊，甚至于拔苗助长啊，打压对比，那么直接会消磨孩子的自信心，原本属于他的花期呢也可能就彻底就推迟了，对吧。然后呢其次呢我们要学会主动观察捕捉孩子身上的成长火花，就刚才我说了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对吧，留心观察孩子做什么事儿专注投入，所以我们做家长要用心呢，比如说这个有的什么做这一件事的事儿，他就特别投入，他就可能做这个事儿特别专注，他就忘了时间了，
2: 对，
1: 是吧，他做什么时候他眼里会有光啊，有可能他在组装模具呀绘画呀或者打球啊或者是写作呀，就是自发热爱的事儿啊，他可能就会，他这个眼里有光是什么，是一些自信，对不对，那你看孩子他独有的天赋和潜能我们家长要去多观察，所以呢家长不要只盯着文化课，是吧，这个太片面了，
2: 对，
1: 所以我们要主动创造机会来深度体验，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些书籍课程器材等等，就是说我们要把他的兴趣转化为自信的来源。
2: 我们家长千万不能就是总盯着孩子的这个学习，说好像只觉得说你在学习的时候要眼里有光，是吧，可能有的孩子他真的不擅长学习，他除了学习他做其他的他都挺有光的，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也要发现孩子的潜能，给予孩子这方面的一个发掘。
1: 就是如果我们在发现他做其他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眼里有光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引导他，慢慢的从他可以慢慢的引导他在学习上，也可以就是说他的一些好的习惯能不能去引导他转化到学习上，但是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2: 对，
1: 不能着急，
2: 是的，
1: 也可能慢慢的他在学习的某一点，比如说学习有那么多科目呢，对不对，我们可以在他在某一点上去建立自信，可以他就慢慢的去扩大的范围了，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2: 对的，
1: 所以呢最后呢我们要建立纵向对比思维，就是

0: 不和同龄人横向攀比，只拿孩子的今天和昨天对比，那么看见细小的进步，比如说做题比前两天更细心了，愿意主动阅读了，遇到矛盾学会好好沟通了，这些都是进步呀，对不对？所以这些细碎的成长我们都值得肯定，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必须和别人一样优秀的执念啊，静待属于孩子自己成长的节奏，潜能呢才会充分释放。
1: 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这个焦虑啊，真的是来自于就是这种横向的对比，我们放下这种横向对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也挺无奈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这个情绪状态。很多家长是发火，哎呀，发完火之后还挺后悔的，说哎呀，我就其实这点小事儿，我不应该冲孩子发火，是吧？但是当时我确实是我没控制住，我就发火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长的这种负面情绪，他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家长又应该怎么样来调整，尽量控制好我们的情绪呢？
0: 说实话啊，这个家长的焦虑啊，情绪真的是对孩子影响太大了啊。那么说，家长是家庭氛围的晴雨表，家长的焦虑暴躁不会凭空消失，那么一旦传递给孩子，带来三重长期的负面影响。第一，孩子长期背负无形心理压力，家长时刻紧绷，担忧成绩，不停抱怨内卷，那么孩子呢会感知到这份焦虑，所以他会认定自己的表现决定，他会认定他自己的表现决定全家的情绪。
1: 我要没表现好，那我爸我妈好又要发脾气，是吧？
0: 对、他持续的这种内心持续的紧绷，他就容易造成失眠、厌学、敏感、自卑。这就有现在有一些孩子，就是有点厌学，其实他更多的是因为压力造成的。第二个呢，就是催生控制欲与指责行为，比如说啊，焦虑感越强，家长越想牢牢掌控孩子的一切，比如说作息、学习、交友全部干涉，频繁的批评纠错，不断的压缩孩子的自主空间，慢慢的就磨灭了孩子的内在动力，加剧了亲子关系对抗。尤其是很多家长说到了青春期，
1: 对
0: 孩子跟家长的这种对抗，他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现象造成的。
1: 你越想控制孩子，其实就是越反抗的更强。
0: 对，那么第三呢，就是孩子模仿负面情绪的处理方式，比如说孩子家长遇事发火抱怨啊，冲动的解决问题，那么孩子遇到矛盾他也会暴躁顶嘴逃避，不懂得这种平和的沟通，理性的处理问题，情绪调节能力呢他就是比较薄弱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学校里看到孩子稍微因为有一点小事跟同学发生冲突，对吧？其实你注意观察，其实他的这种脾气性格来源于哪儿呢？还是受家长的影响的。所以呢，家长做好情绪管理，不用追求完美，咱们掌握四点可行的方法，我也给大家四个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接纳孩子与这个自己和孩子的不完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是完美的， 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我就十全十美，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这种完美主义的执念啊，允许自己犯错，允许孩子有短板走弯路，不必追求事事极致，减少内心的内耗。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解压方式，不要把全部生活重心呢捆绑在孩子身上，
1: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孩子开始。好像孩子长大了，有的妈妈会觉得很失落，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0: 心里就空了。
1: 对
0: 对，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爱好、社交、学习目标，包括运动啊、读书啊，或者是可以找朋友聊聊天啊。那么我们转移焦虑情绪，不把负面情绪倾泻给家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发火之前啊，设置这个缓冲的停顿。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一看见什么事儿，那火蹭就起来，
1: 对，
0: 是不是
1: 脑袋上立马感觉要着火？
0: 对，是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到情绪上头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离开现场，深呼吸几分钟，
1: 离开那个让我们发火的现场。
0: 哎，对对对，等心态平和了再和孩子沟通，而且提前就是在跟孩子沟通之前，我建议家长们先想一想，我们找一个切入点，怎么跟孩子沟通，先想好了再说，避免在冲突下说出伤人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觉得我对他平时那么好，我说他两句应该也没有关系。
1: 家长是这么想的，但是孩子有时候心里默默地记下了。
0: 对，慢慢的，尤其是到了青春期，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们聊天，他会偶尔提起来某一次家长。

0: 说的那个话
1: 很伤人，
0: 就是，对，他太伤了，他是能记得住的，那么第四呢，要学会自我关怀，我们不必苛责，就是自己也做到，我要做一个特别完美的家长， 对吧，教育本身它就不是需要不断调整的这个学习过程啊，所以呢偶尔失控呢不必过度自责，事后和孩子真诚沟通和解，反而呢会教会孩子呢正视情绪。
1: 我们说情绪稳定不是说让大家没有情绪，有了情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孩子更好的沟通，说哎呀刚才妈妈也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是吧，进入青春期之后是我们一大部分家长头疼的一个阶段，就是孩子比如说会发现你想跟他沟通他不跟你沟通，你想跟他说他把门一关，然后呢你跟他说什么他偏跟你对着干啊，或者这就是跟你顶嘴，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这孩子怎么越长大越不懂事儿了哈，就总是这样的感慨。那我们就说说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我们大人觉得非常逆反的一个状态，他们有什么样的心理需求会有这样的行为，那家长在这个阶段我们又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
0: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家长经常问我的一个聊的一个话题啊，就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小学的时候可听话呢，
1: 对，
0: 然后现在一点也不听话了，
1: 是，
0: 你看他总认为就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了不能够按他的要求去做事了，这就叫不听话了，他是用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是不对的啊，你看啊，青春期的这个叛逆其实不是孩子变坏了也不是孩子变了，而是说他青春期他长大了啊，我们要有这种他在不断的在长大，所以呢他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成长宣言啊，那么所有的顶嘴回避包括对抗行为他背后藏着三层核心心理诉求，第一渴望独立，那他摆脱孩童时期被全权掌控的状态，步入初中后呢孩子开始独立，这个建立了独立的这个思想，他拥有想要拥有自主的选择权私人空间啊，如果家长呢依旧沿用管控小学生的方式适时安排时刻监视，那么孩子呢只能通过反抗争取自主权，第二个呢寻求自我认同，希望被平等尊重，他们不再接受大人说什么都对，渴望家长倾听自己的想法认可自己的观点，如果家长一味否定说教，那么孩子他就会关闭沟通渠道，用沉默顶嘴保护自己，是不是您也经常听到有一些家长说孩子回了家把门一关不沟通，其实就是因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孩子小的时候是跟他沟通的，
1: 对，
0: 但是家长总是孩子还没说完呢说到一半家长就去否定了，那么
1: 还有就是说一大堆道理，
0: 对啊，就其实他就不再愿意跟你沟通了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需要专属的，他到了他这个年龄他就渴望需要这个隐私的空间了，他的青春期的孩子他内心很敏感，他有专属的情绪社交小秘密，他非常反感家长随意翻看手机日记干涉交友过度窥探，只会让这个亲子距离的越来越远，所以呢我们想要化解对立，家长必须完成身份转变，你比如说从管理者监工变成陪伴者引导者，那么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四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放下权威架子平等倾听，沟通时候呢不要这个急于反驳，孩子说一点事我们马上就去评价啊，我们要完整的听完孩子的想法再温和的表达自身观点，不强行的灌输道理。
1: 有的家长会说你这么做怎么能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这明显就做的不对呀，巴拉巴拉开始了，孩子下一次他就再也不想跟你说了，是吧，
0: 你看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比如说他跟我聊一些话题的时候我感觉他可能说的这个事儿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我当时是不会去评价他的，我也不会去打断他，
1: 你就听是吗，
0: 对，我只是听，然后我会想办法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可能背后有什么什么事情，那么我要观察引导，或者是我在想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要提前想好了，然后再去跟他和平的去沟通，
1: 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一说你在说的时候孩子马上就开始了一种防御的状态，是吧，
0: 对，
1: 他觉得你看我还没说完呢，或者是我这是我的想法你也没听，你就让我按照你的想法来说，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放下权威的架子，我们要平等的倾听，哪怕是你觉得孩子说的确实不对他这个处理的也确实不太好，那我们再跟孩子 怎么样好好的来说一说这件事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要主动给予边界与隐私尊重，不随一定不能随意翻看。

0: 私人物品，不强迫孩子公开所有的心事啊，给孩子独处思考的空间。
1: 家长会觉得说，那你看我不看他写的东西，或者我不看他的手机，我也不知道他交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就是我觉得不太适合交的朋友啊之类的，就又陷入到了一种焦虑和担心当中。
0: 你可以私下多跟老师沟通呀，
1: 啊，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然后他平常玩的这些朋友和孩子，其实你多跟老师沟通，或者是你多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其实你是用心观察，是能够看到的，
1: 哎，是的，
0: 对不对？
1: 不一定非得通过就是看孩子的隐私物品这一个途径来了解到。
0: 对，我就从不看我家孩子的手机、QQ 聊天什么，从不看。
1: 我们要尊重孩子，那么这样的话，孩子才会内心安全，才能够感受到说，哦，我的妈妈很尊重我，那我很多事情其实我也愿意跟他说一说。
0: 对，对，第三呢，就是共同制定家庭底线规则，比如说啊，安全、品德、校规。这些红线一定要统一约定啊，那么其余的娱乐呀、学习呀，或者是作息的细节，交给孩子自主安排。规则呢共同遵守，减少单方面管控。第四个呢，就是做好榜样，替代说教。想要让孩子情绪平和、自律上进，家长先规范自身言行，用行动潜移默化影响孩子。那么我们空洞的说教呢，不如以身作则。
1: 真的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内容啊，需要我们自身来进行学习和调整。当然我们所有的家长也不要苛责自己说我要变成一个完美的家长，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方式方法呢，是需要大家慢慢来消化，并且也希望大家能够跟孩子的这个亲子沟通和亲子相处能够更加的和谐，大家可以试着来做一做。那么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石老师的详细分享，就到这里，再见石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啊，不仅能够提升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更能够点亮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眼部整形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哈。但是呢，我们总想说啊，这个变美的前提啊，还得是安全和健康，对不对？咱不能为了安全，就不能为了美而抛弃这两点啊。那么怎么在追求美的同时守住健康底线，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眼部整形的项目，如何避开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专家，用专业的知识帮助您美得放心，美得自然。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杰主任。我们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各位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很关注的眼部整形的这样一个话题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眼部整形，其实因为分很多种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也好好的梳理一下哈，这个常见的眼部的整形的项目主要有哪些呢？
2: 主要常见的就是双眼皮，还有就是提眉和眼袋，这三种是最常见的。
0: 双眼皮的手术啊，提眉手术，还有眼袋的手术，
2: 对对，
0: 这三种是最常见的哈。主要这三种这个不同类型的这种眼部的手术，它都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双眼皮呢，就是大家为了让眼睛看着更有神、更精神、更好看，然后一般选择双眼皮。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他是眼皮比较松弛了，年龄大了，眼皮松了，我们睁眼睛的时候有点遮挡视线了，我们通过做双眼皮这个切口，我们把松弛的皮肤去掉，然后提眉和眼袋呢，其实提眉的话，就是从眉毛下边、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也是去除一部分上睑的皮肤，来改善上睑的一些松弛。而眼袋手术呢，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呢，我们有眼袋就是我们的脂肪的一个膨出，显得人的衰老美无神，还有就是我们眼睛除了眼袋以外，还有我们眼下边的一些皮肤的松弛，也是可以通过眼袋手术来改善。
0: 这些不同的一些整形的手术哈，眼部整形的手术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有的呢实际上是我们为了解决美的问题，有的还是有一定的实用的价值哈。
2: 对对对，
0: 确实你做完之后像您说的，但你可能眼睛确实看东西就不遮挡了，会看得会更清晰，是吧？
2: 对，还有一些对它是有一些治疗的性质，
0: 有治疗的效果在里面的哈。所以我们也得正确科学的认识这个眼部整形哈。其实最简单的，包括我，有的说这个男生可能了解的少一点，确实今天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堂课哈。我就是对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然后对这个张主任有一些提问，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随时和来我们一起来交流哈。其实就是我的理解，双眼皮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感觉单眼皮也挺好看的，没有必要做双眼皮，但是有的这个他就追求这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来看一个人有没有必要做双眼皮手术。
2: 其实我在临床上总结的啊，我说有一种人是特别适合做双眼皮手术的，就是每天贴双眼皮贴的人这个人是绝对适合的。因为为什么？他就觉得首先他很喜欢他是双眼皮的状态，第二呢，就是他不贴这个双眼皮，他就觉得我出去社交我就觉得可能会没有好不好看，我不自信，这种人是绝对的适应症。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哎呀，那有的人单眼皮也很好看，
0: 对，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也不否认啊。其实我觉得单吧双吧其实各有各的美，就像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姿态嘛，各有各的美感在里边。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 跟什么有关，跟你个人喜好吧。就像有的人喜欢白色，有人喜欢黑色，也没有对错啊。我觉得就想好自己更想要什么，因为单和双它体现出来的那种气质那种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0: 哎，就是实际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要一直带着这个双眼皮贴，就证明你可能需要，或者不管是你的形象上需要还是你的心理上需要，
2: 对，
0: 那就可以来考虑来做这个手术哈。
2: 对，
0: 那这个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人是比如说有，因为很多手术有禁忌症啊，双眼皮手术有吗？
2: 我觉得还是有的，
0: 也是有。
2: 首先你身体要健康吧，啊，这是身体要健康。其次呢，就是如果说什么是禁忌啊，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我想象的样子是个 A 的样子，但是医生说哎呀我做不成 A 的样子，我其实觉得你就要慎重一些，因为你的期望值跟他医生能不能落地，这个也很关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有个就是如果有干眼症，现在干眼的病人也很多，
0: 对，
2: 我觉得干眼症比较厉害的人我觉得也是要慎重这个手术的，因为他在肿胀期对你的那个泪腺的一些分泌啊什么的可能还是有一些影响，会加重你这干眼的症状，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0: 其实也这个相对来说绝对的禁忌症是比较少的，是吧？我这么一听
2: 对，对，我其实觉得我其实觉得除了你身体以外的比如眼睛周围的有一些疾病啊，或者身体有一些疾病以外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一个禁忌就是你的期望值能不能达到。如果说你达不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很慎重做这个手术。
0: 因为很多人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肯定会有很高的一个期望值，
2: 对，他自己有一个形象在心里面，
0: 他一般会拿着照片吗？我要做成这样是吧？
2: 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对对，但是每个人的眼睛结构是不一样的，眼的厚薄不一样，包括我们肌肉力量，其实可以这么说，那比如说名模穿上这件衣服可能它是一种很好看的一个样子，但是穿到我身上和穿到你身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每个人的身材是不同的，
0: 对，这基础条件不一样，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眼部条件不一样，你一定要做成那样吗？实际上有的时候它不具备这种条件，
2: 对，
0: 是吧？
2: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要理性的看待，有一些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正规的整形的这个机构，我们来找专家，首先来评估一下你想要的那种的状态啊，那样的双眼皮的效果到底能不能啊？如果不能怎么办？
2: 对，
0: 一般
2: 如果不能，医生能给你做成什么样子？医生做成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也觉得我也接受？我觉得确实比我现在好看。那好吧，那我可以选择做。但是医生比完了以后，我觉得啊，我不是太喜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先不要去做它，因为怎么说呢？你做的双眼皮，我们手工做的任何东西，它都有痕迹感在上面。
0: 对，
2: 它跟天然的肯定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是大家怎么都绕不开的一个东西。
0: 对，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你看做的这个就跟天然的跟妈生的长得是一样的，就这种情况真的存在吗？
2: 存在，
0: 也是有的，
2: 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眼睛条件要好一点，比如说你不能太臃肿了，你皮肤的弹性不能太差了，这样的话一般如果很多人眼睛条件不错的人做出来的话，痕迹感现在其实技术已经很淡很淡了。
0: 所以你看这又得看你的技术条件，还得看这个医生的水平，然后呢还得看你们这个手术方案，包括你们沟通的一些情况哈。所以我感觉
2: 对，所以我觉得面诊真的很重要，
0: 对，所以
2: 大家还是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情况。
0: 对对，但这个有没有刚才您说比如说皮肤的一些状态什么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年龄的限制或者说要求，比如说年轻一点做好，还是说多大岁数以后就不建议做了，有这样的说法吗？
2: 对，如果我觉得单纯为了美容来说的话，我们要做双眼皮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在18岁以后吧，就是高考完结束以后，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第一呢，我们的身体的那个长到一定程度吧，还变化不太大，比如说你太小它还有一个变化。第二呢，就是18岁成年以后吧，它其实它对一个美的一个基本认识它基本上也建立了一些，我觉得这个年龄还比较合适，但是你说年龄大了有没有什么上限，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上限，只要你身体健康，你70-80岁如果说我因为眼皮的松我影响我遮挡视线或者影响我的生活，还是依然可以选择这个手术的。
0: 一般情况下做完了大概恢复的期大概有多久？
2: 因为眼睛嘛，它本整体比较疏松，比如说我们哭一晚上，第二天可能眼睛肿得跟铃铛一样，对吧？它太疏松了，所以说手术呢也会造成它的一个肿胀。头三天呢，72小时之内它是很肿的，
0: 很肿的啊
2: 。但是在72小时以后，它就开始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开始消肿了。然后我们是一般的手术都是7天拆线。拆线的时候它能消肿能消个50%左右吧，然后后续的话就很缓慢的慢慢慢慢一点点的来了。你要是说双眼皮的，如果说你说哎呀我想照自然到别人看不出来我做过，那大概是需要至少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0: 哦，3个月半年差不多就能恢复到一个更加自然的状态。
2: 对，时间越长越自然一点。
0: 好，这是这个双眼皮的手术啊。当然这个可能更关键更专业一点的就是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术式哈，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我们看到有些朋友说埋线呀、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些术式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现在的主流术式啊就3种。一种呢是埋线，一种是三点的微创，还有一种是全切。就是三点和微创呢，不是埋线呢和三点微创，这两种术式呢都适合于年轻的比较年轻的姑娘。皮肤比较紧致一点，然后呢也眼睛也不是太臃肿不太厚的，
0: 就是你的基础条件好一点的。
2: 哎，对，比如说你看一贴双眼皮贴特别好看，那个是简单可以理解，就差那一条线嘛，就差那一条印嘛，
0: 就差那一刀。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埋线呀、比如说三点微创，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损伤很小的一个方式。那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皮肤也松了，我眼睛又肿，然后我需要动的地方比较多，我又要去皮，我又要去脂肪，我又要怎样，需要动的多了，那你就需要全切，因为只有整体的把这个都切开，你才能解决我们说的1、2、3、4、5的各种的问题。
0: 所以相对来说埋线和三点定位这种可能手术相对简单，
2: 对，
0: 恢复也会快一点，
2: 对，损伤也小，
0: 损伤也会小一点。
2: 对，它适合年轻的人群。
0: 当然就是这个到底适合谁什么样的一种术式的话，我们还得听医生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当中自己这个很简单，但是一到那儿发现您的条件基础可能基础条件不符合，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可能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还得听医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哈。就刚才您说到呢，其实适合很多这个爱美的女士，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男生也还在做这个双眼皮手术哈？
2: 对，现在
0: 男生做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2: 男生他现在啊反正是越来越多了，比之前要多一点。但是主流的男生来做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眼睛没有睁不开，或者说眼睛老是别人说你没精神，黑眼球呢老是被遮盖着一部分，就好像这个人睡不醒一样，没神。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做的。
0: 其实还是让他眼睛会显得更大一点，是吧？
2: 对，他是因为这个来的。然后男生做双眼皮的话，我们主流的话还是以主要是增加眼睛的这种灵动性啊，或者是让他有神一点，黑眼球的暴露度更高一点，让这个人看着精神一点。但是双眼皮的宽度来说的话，还是以偏自然为主。
0: 就不会做的太大那种。
2: 对，双眼皮不会做太宽，但是尽量把眼睛做的精神一点，大一点。
0: 我突然感觉到，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些就是戴眼镜的朋友，戴时间长了，就眼睛会。有些高度近视啊，他眼睛会越来越眯，越来越眯，因为他眯才能看得清楚，是吧？是不是像这些朋友，像我们这戴眼镜的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
2: 还行吧，我觉得还是有时候，那你那种
0: 看需求哈
2: 啊，对，而且戴眼镜的这种眯吧，跟他先天的这种睁不开还不太一样。
0: 我这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正常，是吧？
2: 对对对，你这个戴上眼镜，你就没问题了。
0: 就有一些可能他这个眼部的结构上或者什么的有一定的缺陷哈，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手术让整个让他的眼睛可能看上去更加的美观和自然一些哈。所以这个在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包括您适不适合做这样的双眼皮手术的问题上，大家还得更加的谨慎一点哈。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双眼皮手术的一个问题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咨询。我们再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觉得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大家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甚至是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您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您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FM104，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眼部整形相关的话题哈。我们都说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有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呢，确实是大家都特别希望看到了，能够提升我们的颜值和这个气质哈。但是在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眼部整形的项目面前，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哈，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怎么来避开一些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再次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嗯，大家好。
0: 刚才是我们聊到这个双眼皮这个手术啊，相对来说这是比较简单，或者大家可能接触到了解到的相对多一些的地方，即使是这样仍然是有很多这个大家的误区哈、啊、其实是有一部分也是我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共同跟着张老师继续来学习这个眼部整形哈、啊、除了双眼皮手术啊，有一类其实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叫开眼角，就显得好像你的眼睛更大，尤其是两个眼可能距离远一点的朋友、可能更希望来开个眼角让它近一点哈、啊、这开眼角的手术它主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适合什么样的人做呢？
1: 有一些人群哈，他的内眼角是一个包裹的一个状态，不像怎么说呀，我们内眼角有一个叫内附，就是一块红红的一个小红肉。
0: 哦，对。
1: 咱们正常人呢都是在外面露着的。
0: 嗯。
1: 他呢就是那块皮肤往下有点往下坠以后，把那块就盖住了。
0: 哦。
1: 他那块红肉就藏在他那个皮肤里边。
0: 哦。
1: 这样造成的话，就眼睛比较短。然后第二呢就是眼间距比较长，
0: 就两个眼、感觉视觉上看上去距离有点远是吧？
1: 对，它距离远的话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感觉这个人呆呆的这种感觉。这个的话叫我们叫开内眼角的话，我们是怕这个给它打开、怕这个遮盖给它打开以后呢，它眼睛就会变得长一点。眼睛整个眼睛会显得更在距离上也更长，然后间距会短一点，
0: 就比例好像更好看一些。
1: 对、更符合这三庭五眼的这种比例吧。
0: 这个刚才您说有内眼角外眼角也有是吧，就这两种。
1: 外眼角有开外眼角，但是对也有开，但是我们其实很少做，我们二院的大夫们很少做这个手术。为什么？主要是因为第一呢，它的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直观。第二呢，就是它还是会有外侧，你只要开过的话还是会有一个瘢痕的一个存在。所以就觉得这个怎么说呀，就是效果没有像想象那么好吧，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开这个。
0: 开内眼角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一些比较是吧现实的问题。
1: 对
0: 啊，效果可能会比较明显。
1: 对
0: 啊，这效果是不是它比如说它的这种这个像您说的它下垂或者包裹的更厉害，做出来效果会更明显是吧？
1: 对，就是你看为什么要开内，有时候我们是做双眼皮的时候会让它开内眼角，为什么要开？是因为它眼睛如果它那裹着的话眼睛太短，我们其实做双眼皮是想让它增加上下的一个距离。但是如果它整体很短，你再增加上下的话，它就眼睛会变成一个圆圆的小圆球，比例也不好看啊。但是我们打开以后眼睛会变得又长了，然后呢再加一个双眼皮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长长的然后又大大的这种眼睛。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搭配着一起做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所以就是我们在做某一项这个眼部整形手术的时候可能也要综合考虑一下是吧？
1: 对，还是要考虑整体的一个效果。
0: 所以这几个手术是可以在一起做的是吗？还是说我们做完这个再做那个？
1: 开眼角和双眼皮是一起做的
0: 啊，这是可以一起做的
1: 啊。
0: 如果再有其他问题的话考虑一下。
1: 如果说你看你有眼袋，你又想做双眼皮，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建议分开做，因为如果上下都做手术的话，它恢复的话会比较慢一些。但是如果光是上睑的一个手术，像眼综合，有的人还要做体积啊什么的，那我们是可以一起做，因为上睑可以做，但是上下一起做，我们还是比较慎重一些的。
0: 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眼袋的手术哈，这个去眼袋的手术，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就眼袋的形成原因啊，主要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一些衰老，大部分人是这样，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一个衰老，我们的皮肤呀、肌肉啊，包括我们的腱膜、眶隔，它都会变得薄弱。然后我们眼睛又由于重力的作用，我们的脂肪就会往外膨出，造成的一个眼袋的一个出现。还有再加上年龄的一个增大以后，我们的那个眼周很多好小细纹，细纹也增多，又有眼袋，然后皮肤又松弛，这种病人呢哈，我们还是 一般都选择做眼袋的一个手术。
0: 嗯
1: 啊，嗯，眼袋手术呢，嗯，主要是还有一些人啊，除了衰老以外的一些人，是我们有些年轻的小女孩，可能20岁左右，她就先天的一些就是结构发育，就是眼袋就容易膨出。就先天就是这一块组织就比较怎么说呀，就是它脂肪就是散出来的比较多，还有一部分这样的人群，就有一些是因为衰老，有一些是因为先天，就是两种原因吧。
0: 嗯嗯，就是在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1: 手术的话，如果年轻人的话，我们大部分还是选择一个内露的眼袋，内切，从眼睛里边的结膜做一个小切口啊，然后把凸出来的脂肪给它去掉啊，如果它有泪沟的话呢，我们会把那个做一个眶隔的释放，我们就把就眼袋呢就不去掉了，直接让它往下平铺到这个泪沟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眼袋也解决了，泪沟也解决了。这个呢是适合于年轻人嘛，就是从里边做切口，外边看起来是什么就没有什么刀口呀，没有什么斑痕啊，就很自然。
0: 嗯，刚刚想问一下什么叫泪沟
1: 啊？泪沟是吗？
0: 啊，对，
1: 泪沟其实是我们眼睛下边一个很深的，就是眼一般我们鼓出来那个眼袋的紧贴着它的下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沟。
0: 哦，
1: 啊，这个也就是让人显得很衰老的一个表现。
0: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手术的方式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它整个解决了一个下睑的一个这个问题，视觉上的一个改善。
0: 这个大概这个恢复期有大概多长时间？
1: 这个的恢复，它的肿胀也基本上也跟差不多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基本上就能都肿胀的恢复，也能消肿个50%左右吧。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点淤青呀，或者是有点发红啊，这个的话可能要2周左右。基本上内露眼袋的话，一个月的时候就很自然很自然了，基本上是这样的。
0: 就是怎么来评估这个眼袋的手术的它这个必要性？就有的人可能就是看上去他个人感觉可能说我这眼袋挺严重的需要做，但有的时候是不是从咱们的评估角度说你这还行？就是怎么来评估他这个眼袋的严重程度需要做呢？
1: 我们还是看他一个怎么说呀，视觉上一个膨出的一个厉害程度吧。不太明显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好啊。如果他那个膨出的很厉害，确实有面中部的一些个这种老化的这种视觉的一种效果，我们就建议他做手术了。
0: 对，我们有一个就是评估吧，去看看他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个人的意愿是不是也需要考虑，是吧？就是我特别想做，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也能做。
1: 对，但是我们建议啊，就是略轻微的这些我们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它的性价比太低了啊，改善没有视觉上那么明显，性价比有点太低。
0: 费那么大劲来一刀，发现好像没有改善的那么。
1: 对，毕竟手术嘛，它还得恢复期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个消耗呀什么的。
0: 对，所以这个大家还要这个跟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整形的医生啊，还。

0: 就是就你就看着这个人睡眼朦胧的每天，就感觉很就很佛系，不是像有的人炯炯有神，很精神啊，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就这种人群。嗯，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呀，我们睁眼睛是有一块肌肉叫上睑提肌，当上睑提肌一收缩，这个肌肉一收缩，我们的眼皮就被抬高抬起来了。嗯，但是呢，这上眼下垂的患者，这个肌肉的力量就比较弱。
1: 嗯，他的或者他传导也比较不好，他整体来说他一收缩，他抬到一半他就不动了，嗯，他可能就睁到一半，我们睁眼睁到一半就没有力量了，
0: 嗯嗯，
1: 造成了这个现象。嗯，这个的话也是要通过一些手术的一些调整吧，我们还是会用重睑的这个切口，就是我们做双眼皮的这个切口，然后从这个切口里边进去找到了这块肌肉，然后我们人为的把这块肌肉的力量加强，嗯，或者是让他传导
0: 更好，然后让它睁眼睛的时候更有力量，然后看着更精神。嗯，就是您说的通过什么方式呢？是还是做双眼皮？
1: 还其实也就是双眼皮，
0: 也做双眼皮。那但是它真正的
1: 怎么加强这块肌肉的力量呢？通过
0: 就是它那个肌肉上它最往上是一块肌肉，但它再往下到了我们那个
1: 肩膜，白白的肩膜，我们通过一个肩膜的一个缩短，或者是前袭，等于说其实肌肉的力量没有动，但是呢，我们让它传导的更好了。
0: 嗯，
1: 就是它传导力量更强了。
0: 哦，
1: 让增加它的一个力量，或者说如果说这个人本身他太严重了，有的人就眼睛就是一条缝，他确实一点都睁不开的那种。
0: 嗯，
1: 还有那样的，或者是小孩有那样的，那个的话就是这个说明这个肌肉一点力量都没有了，它不是传导的问题，是本身肌肉都没有力量。那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它有一个再往上走的话，它有一个融合区，是一个肌肉和肩膜融合区，就是它有几块肌肉或者再加上它一个肩膜，从那个地方把它一个挂住，就是
0: 本身上睑提肌不行了，我们可以借助它周边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然后把它让眼睛睁开。但是呢，这个呢都是需要通过双眼皮的这个切口来实现，所以说也是需要做双眼皮的。 嗯嗯嗯，这个听上去好像更复杂一点，
1: 对，根据严重程度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哈。嗯，刚才您还说的有一部分是其实小孩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先天性的，
1: 先天性的。
0: 所以他肯定做的就会
1: 就不像双眼皮手术啊，咱18岁之后，这个可能是一种治疗的目的，可能会更早，是吧？对，如果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早点，也不会特别早吧，大概在2-3岁的样子给他做，因为你也太晚的话，老是被遮挡的黑眼球，老是被露不出来，他角膜以后的发育啊什么的，包括他视力的一些发育也会有影响，
0: 视力是吧？
1: 对，但是小朋友做的话，大部分是眼科大夫做的更多一些。
0: 嗯，哦，对，这可能就是眼科大夫来做这个了。这个一般可能也是尽早发现，3岁左右就应该要做了。
1: 对，2-3岁就可以，其实去医院就诊，然后去治疗什么的。
0: 嗯嗯，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这个上睑下垂的这样一个事儿，实际上还是通过双眼皮的手术来解决的问题哈。啊，那再有呢，就比如说有些朋友有这种就是眼窝凹陷的。
1: 就这些问题能通过这种眼部整形的问题方法来解决吗？如果说先天性的眼窝凹陷，比如说我就是眼窝就是个凹，我没有做过手术啊，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采用的是，我们也是 从双眼皮的这个切口吧，打开以后，我们把眶隔打开以后，我们把它里边的脂肪的往外的释放。
0: 嗯，
1: 因为有一些人的眼窝凹陷，是因为他的眶隔过于紧张造成的。我们把眶隔的紧张放释放放松，把里边的藏在里边的一个脂肪把它释放出来，然后改善他的眼窝的凹陷，同时再做一个双眼皮出来。
0: 嗯
1: 啊，嗯，还有一些人是什么眼窝凹陷是，他本身有双眼皮儿。 但是他随着年龄的衰老，人啊，随着年龄的衰老，他的上眼窝是会变得越来越薄的。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他到40-50岁，他可能就上眼窝就凹得很厉害了，造成他两个双眼皮可能就宽窄不一样呀，不好看呀，啊，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双眼皮的手术，但是呢，他要加一个眶隔的释放，眶隔打开，释放里边的脂肪，改善我们的眼窝凹陷。
0: 但是你说，如果说我们打开了眶隔，我们发现脂肪还是很少，眶隔脂肪释放一般能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问题，但是还有少量一部分人是解决不了的，它本身就太少了，没有办法，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我们。

0: 从周围的别的地方再抽一点脂肪，然后移植在眼窝区域，来改善它的这个凹陷感。
1: 嗯，就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年龄因素对于我们这个眼部周围的这种形态的一些影响，我就特别想问，比如说做的这种双眼皮的手术之后，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的话，它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吗？
0: 其实我觉得啊，现在的双眼皮手术的技术比之前好。好在哪儿啊？它对我们的本身眼睛结构的损伤现在比之前小了很多，就是我们能保留的肌肉，能保留的一些脂肪，我们都是现在主张是尽量保留的，不像原来会过多的去除一些组织了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随着我们的衰老，比如你从单了变成双了，那你的衰老会变成什么样？你就跟双眼皮一样的衰老就一样了。
1: 对，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就是一是它随着时间的这种流逝的话，它双眼皮的这种效果肯定会逐渐的变淡，是吗？
0: 对，它随着皮肤越来越松弛，
1: 松弛还是
0: 它的那个，对，它的宽度会变得越来越窄，然后包括我们随着我们皮肤的松弛，包括我们眉的那种下垂，眉毛的一个下垂，造成的我们外侧的那个双眼皮越来越窄，外侧皮肤越来越松弛啊。你像有一些正常的双眼皮的人，他就会四五十岁或者五十岁左右吧，五六十岁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内侧其实有双眼皮，外侧反而不太明显了，
1: 盖住了。
0: 哎，盖住了，是因为我们的皮外侧的皮肤是松弛，加上眉毛的一些下垂造成了。你做了双眼皮，你就跟他一样了，你的衰老就跟他一样了。
1: 那这个怎么能够延缓这种过程呢？
0: 延缓眼睛的衰老吗？我觉得啊，首先熬夜呀，包括我们要早睡。其次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揉搓眼睛呀，对眼睛刺激，因为它皮肤很薄，它很柔弱，很脆弱。第三呢，就是贴双眼皮贴，老贴双眼皮贴，反复的这种牵拉也会造成它的皮肤的松弛啊。还其次，其实还有一点，我其实觉得用眼霜还是有效果的。
1: 眼霜哈，
0: 对眼部的一些滋润，甚至说再高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眼周的简单的一些护理，比如说一些小的一个激光的治疗呀，包括一些现在主流的一些胶原蛋白呀什么的一些滋养呀，也可以做一些这些的防护。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很多女士特别感兴趣啊，就大家原谅我可能也问不到点上，在我的知识盲区之外了。
0: 可以再聊。
1: 再聊，对，后面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提问哈。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眼部整形的一些话题哈，怎么来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眼部整形的项目，来避开一些雷区。

0: 区误区，让我们一起来科学变美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刚才有朋友也在问了哈，比如说就是有这种眼皮下坠，就是选择提眉还是选择双眼皮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提到各种眼部整形的项目，和方式过程当中也提到了提眉，其实刚才我们没有具体说哈。来张主任跟他也来说一下吧，提眉手术和双眼皮手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呢？
1: 提眉和双眼皮啊都可以解决我们上眼睑的皮肤的一个松弛的问题，只不过呢它的切口位置不同。提眉的话是从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然后去掉一部分的皮肤，然后双眼皮呢是从我们双眼皮的那个印儿的那个切口，这样的话然后去皮肤。那比如说我本身就是有双眼皮，但是我年龄大了啊，我皮肤松了，这我怎么办呢？其实我们首先建议啊，这种病人我们建议他先做提眉，因为他的双眼皮形态很好，我们可以从眉毛那个切口，然后把他那个松弛的皮肤一去，这样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保留他本身自然的那种双眼皮，天然的那种双眼皮，
0: 条件好一点的，让你尽可能保持原貌哈。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嘛，应该手工的，它肯定有痕迹感嘛，它肯定不如天然长得这么的自然。
0: 对。
1: 那比如说有一些病人，那我的两个双眼皮，我有双眼皮，但是我两个一个宽一点，一个窄一点，或者是双眼皮弧度本来也不太对称，也没有很好看。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建议你还是做双眼皮的切口来做吧，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个相对对称的双眼皮，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你的松弛问题给你解决掉。我们一般的原则来说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0: 好，这个实际上还要看看情况，看你眼睛的基础的一些情况，我们来选择不同的一些术式，是吧？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围绕着手术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眼部整形的手术之后都会面临着我们说叫肿胀啊、淤青啊这样的问题哈，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恢复期。那么在恢复期过程当中哈，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帮助大家能够尽快的解决肿胀啊、淤青的问题？哪些方法哈？
1: 我们术后的72小时之内，我们是建议冰敷的。
0: 因为
1: 对，因为冰敷它本身有一个消肿的一个效果嘛。然后在术后呢，换完药以后啊，我们每天是让建议患者自己回家要清理的伤口。清理伤口的原则就在于，你一定要把伤口上的血痂全都清干净。因为这些痂皮在伤口上的残留会让你这个斑痕以后看起来可能会明显一点，所以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还有呢，就是伤口一定要保持干燥和整洁，千万不要碰水，不能说因为我头实在是我尤其我想洗个头实在受不了了，我要出个门啊，千万不要因为有这种侥幸的一个心态，因为如果碰了水以后，它的那个腺结的那个位置有水的这个残留以后，可能会加重它的感染，伤口会发红甚至会肿胀啊，这个一旦的感染会让我们术后的这个斑痕恢复的都不是特别好。
0: 对，有一些避免感染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1: 哈，
0: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心存侥幸哈。
1: 对，因为炎症会加重你的斑痕。
0: 不要想着说啊，我做好这个保护措施哈，我就没事了哈。万一要真是有问题的话，后续可能会比较麻烦哈。除了这些，有些朋友说是不是需要服用一些药物之类的，需要吗？
1: 我们术后可以用一些消肿的一些药。但是我们也不常规应用啊，因为用和不用，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质的差别。如果你的体质没什么问题，你就正常的日常的这种护理，它还是三天以后，它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还是比较明显的。
0: 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禁忌呢？
1: 饮食主要是以清淡为主吧，然后辛辣刺激，像海鲜或者是容易过敏的一些东西，你都要注意啊，因为吃完海鲜或者有一些人吃完牛羊肉呀，或者是这些刺激的东西，它会本身伤口会发红，这种发红可能怎么说，它会让我们的斑痕也是会明显的，不利于伤口的恢复。
0: 另外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是带 隐形眼镜啊或者是什么的，像这些有没有需要注意？
1: 隐形眼镜我们建议还是一个月以后再戴。
0: 嗯，一个月以后再戴。活动方面呢，它的运动啊活动啊会受影响？
1: 运动的话是7天拆完线以后简单的运动可以，但是你要说剧烈，比如说我要撸铁是吧，我要跑马拉松，很剧烈的这种运动，我们也建议一个月以后。
0: 相对来说还是等了安全一点之后啊，
1: 对，因为它
0: 差不多了。
1: 对对对，因为它如果没有完全长好的话，你剧烈的运动怕再次的出血，怕这些问题。
0: 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别犹豫了，赶紧到医院。
1: 就如果说它突然之间肿起来了，鼓个包，或者说疼痛、红肿、热痛，伤口的发红发肿，很疼，这是个感染现象。如果突然鼓个包。那可能就是突然的一个血肿的一个出现，这个是要及时就医的。
0: 这个时候就别犹豫了哈，赶紧到医院，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哈。那这个我们说常见的这些眼部手术，它会有没有一些就是风险的地方，或者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并发症？
1: 对，手术肯定都有风险，
0: 还是有风险啊。
1: 刚才我们除了说美容方面来说，我们说它的那个自然度不如天然的好以外啊，手术肯定它有它，比如重睑，那我们可能以后会出现像双侧的没有绝对的对称呀，然后眼睛随着我们总是睁眼闭眼，双眼皮会变得越来越浅啊，这种情况是有发生。提眉的话，那斑痕有的人恢复的不是特别好，斑痕出现一些发红发硬，有一点增生啊，包括眼袋，那做完了以后没有绝对的那么平整呀，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美容手术啊，它其实还是一个改善性的一个手术。大家如果说心态还是要对，大家期望值也不要太高啊，就是说我们做完了以后，如果说我能比现在好看，我觉得这种的现在的医疗技术还基本上还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完美还是太苛刻了，我觉得对医生来说有点苛刻啊。
0: 对，所以我说的就是如果您再去做这种眼部整形手术的时候，如果大夫给您说的特别的打保票，信心十足，100%，我到这个时候反倒你要去要考虑考虑，是吧？
1: 对，
0: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像张主任这样说的比较委婉，是吧？不能让你这期望值太高，但实际上我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反倒是有一些，如果要是忽悠劲儿太大了，你得考虑考虑。
1: 对，其实我现在啊，我不知道别的医生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的时候我在门诊会跟我的患者说，我说其实我建议你多看几个大夫，因为有一些人。对，首先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对他自己眼睛条件并不是很了解，当你跟他说一些时候，他觉得有点是这样吗？我是这样吗？我是那样吗？
0: 心存疑虑哈。
1: 对，他可能会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对
1: 啊，所以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出于第二个，就是出于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情况吧。我也建议多面诊几个医生。你面完了以后，他每个医生从不同的视角上来给你解释和讲解你的情况，你对你自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0: 这样的话你再去听大夫跟你怎么说，有的话你就能听进去了。
1: 对，你更了解了以后，然后你自己你会回家自己想一个判断，哪个医生说的觉得更客观，然后更觉得更符合我的那个什么条件啊，或者是情况。
0: 对，
1: 你再下你的结论。
0: 在整形，在美这件事上，你的整形大夫可能比你还要了解你，是吗？
1: 对。
0: 所以有一些功课是需要我们这个患者也好，患者我们这个来就医的人来好，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要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对，所以我就是大家说，什么是正规的医生、正规的医院、正规的途径？那我觉得至少你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次，哪怕你不在这里做。
0: 我觉得这是大实话，这是大实话。多问几个。
1: 对，
0: 你才能有心里有谱，知道到底谁说的
1: 对
0: 大概率是对的，没问题的，您再考虑
1: 对，因为我们门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病人，他做双眼皮做的，太宽了，不自然，太假了，是吧？你做的失败了，不满意啊。然后你问他在哪儿做，他说在一个小的诊所里啊，或者是一个小的一个，
0: 肯定被忽悠是吧？
1: 对，就是我就觉得你说。咱不能说外边所有的人都不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下，对吧？然后你再下，你再去做你的决定。
0: 就像您说的，万一做完这个整形之后，他对自己的这个效果不满意，还有机会再去做修复吗？
1: 前提是可以，可以，但前提是你不要缺太多东西。
0: 哦，
1: 就是你不要缺脂肪，又缺皮肤，又缺这个缺那个的，有的时候巧妇难为。

0: 五米之处啊，你没办法给他补，
1: 嗯
0: 啊，就是如果上一个医生做的手太狠了，做得太差了，那可能就无力回天了。但是大部分人的时候其实可以修复的，啊，但是修复有难度，啊，就是需要的医生会更对医生的要求会更苛刻，啊，然后修复的话，如果我觉得大家出现了问题，先别焦虑，先别着急，先等，等到他一年以后，他那个形态完全稳定了，瘢痕都恢复好了，有问题了再解决什么问题。
1: 嗯，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对，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出现问题的话，他会非常焦虑，马上就想着这个问题又得马上解决，但实际上，您的角度就是说还得稍等一等的，它得稳定了成熟了我们再来看，是吧？
0: 对，第一呢，它在短期内它还处于恢复期，它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它因为
1: 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0: 对呀，它有一些不对称啊，它可能是因为两边肿的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给它一段时间。第二呢，就是短时间内它没有办法修，因为它如果没有完全长好，没法修。
1: 对，挨得太近了，你这手术也没法做。
0: 对，所以你的焦虑没有任何的作用，只会增加很多烦恼。所以还不如等到它等一段时间。第一呢，它可能有改观；第二呢，修复的时间也是需要等的。
1: 好，这个最后这个给大家说都是肺腑之言啊，一定要听得进去哈。好，节目时间到最后了，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也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我们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就是我们省二院的整形外科哈。大家对于省二院其实比较熟悉哈，大家知道心脑血管啊很多这个方面都是很专业啊，这个很权威。同样我们整形外科实际上也非常的好啊，但是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介绍我们整形外科主要能够做哪些项目，我们的优势在哪儿。
0: 我们主要是分为两类吧，三类吧，可以说。第一呢，就是我们是以光电为主的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皮肤的一些美容呀，我们有一些光子嫩肤呀，包括淡斑啊，做痘坑啊，治疗斑痕的一些项目。第二呢，就是以手术为主的，手术分两类，一种是以美容为主的，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眼整形、鼻整形，我们只要跟美相关的一些手术吧，体表的一些手术。第三呢，就是我们是有一些畸形修复的整复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先天性耳畸形需要耳再造的，或者说有一些需要再造的一些器官啊什么之类的，浅表的一些器官啊，包括一些巨大的一些黑痣啊，然后有手部有一些畸形的瘢痕挛缩造成的一些各种那个畸形，也是可以通过那个整形手术来改善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只是讲了我们众多业务当中的非常少的一部分，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虽然那个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的整形外科来具体咨询哈。张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我是每周三的上午在本部的门诊七楼出诊。
1: 每周三的上午在省二院本部的门诊七楼，大家有什么问题到整形外科找到张杰主任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这个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全面而且都是大实话，有关于这个我们眼部整形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再次谢谢您，谢谢张主任。
0: 好，谢谢大家。
1: 好，各位，今天的夜尿大医生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 大家记好电话，400-656

0: 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랑사랑하는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雷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又到周五了啊，又要做一周的盘点，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本周新发布的机型以及接下来即将发布的新机，所以我们再次有请节目特邀嘉宾秦嘉庆做客直播间。好，来，现在可以打招呼了。
1: Hello， 大家好。
0: 刚才麦克风没开是吧？
1: 对。
0: 先来说一说今天晚上的这个大折叠吧。
1: 嗯。
0: 因为今天晚上要发布的是 vivo 的 X Fold 6。
1: 对。
0: 对这款手机目前掌握了哪些信息呢？
1: 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是增距镜，一个是它的芯片换到了天玑9500的超能版。
0: 对
1: 对，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之前因为之前 vivo 的折叠屏都是在三四月份发，然后突然这回延到了六月份，就感觉我原本以为都不会出了，
0: 就是今年感觉这个首先就是价格涨得很涨幅很大，
1: 对，很多之后我感觉是会不会 vivo 把这个折叠屏砍掉了已经，没有想到在六月份的时候已经接近末尾的时候也带来了这个折叠屏，
0: 全新的折叠屏。
1: 对，
0: 但你刚才提到它这个9500超能版，你看很多朋友都说我知道天玑9500，因为去年第四季度发布的很多机型，包括今年的一些中端机型，其实很多用到的都是天玑9500。
1: 对，
0: 但是这一次的X Fold 6，它是天玑9500超能版。
1: 对，
0: 我们这个怎么理解这个超能版？它跟天玑9500会有哪方面的一些区别？能介绍一下吗？
1: 就是目前来说看到的信息嘛，就是说，因为 vivo 其实是很早就跟天玑有深度合作嘛，大家都知道那个在影像上有蓝图芯片，所以这回的超能版其实它主要是针对 AI 上的一个优化和升级，所以说，这回其实它可能主打的是 AI 方面的东西，就是在整体的性能上其实是 AI 上有提升。
0: 对，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好像也介绍到这个天玑9500超能版，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大概就是说这个天玑9500超能版它的 NPU 的性能峰值
1: 对
0: 提升了110%还是多少，我忘了那个数字了啊。然后我在想，我说这个数字到底代表了什么？因为当时也有听众在听节目的时候问我说，这个 NPU 是啥？什么一会儿 CPU 一会儿 GPU， 怎么又来个 NPU？
1: 对，
0: 后来我就说它其实就指的一些就是对于 AI 的运算能力这块的一个体现。
1: 对，
0: 这块就得用到这个 NPU 了。所以就是说这次的 vivo X Fold 6，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它的一个着重的发力点是在于 AI 方面？
1: 对，在 AI 上，就是说之前我看到有人去提出这个就是折叠屏的办公嘛，就是说之前在折叠屏上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屏幕上，虽然它有这个多任务的窗口，但是其实可能办公的时候你只能盯着一个窗口，盯着一个 APP 去做。但是这回呢，因为它的这个工作台升级了，升级之后能同时显示四个窗口，再加上 NPU 是升级了，然后就很多人就提到嘛，就是包括你看年前的时候，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豆包手机，这么个事儿，就是豆包手机能实现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去所有 APP 自己去运行，比如我一句话啊，我让美团给我订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运行。然后其实今年就包括 AP 那个 NPU 升级了110%啊，110呢其实就是让多任务处理能力在 AI 上要更强。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人从一个操作者变成了就是监工啊，我慢慢看这个手机帮我去干活。所以说比较有意思，这是可能 vivo 想主打的这个点。
0: 但是现在你看，在今年刚过完年的时候，有段时间我们老说那个龙虾，
1: 对，
0: 龙虾不就是让他帮我们干活吗？
1: 对。
0: 但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讲，当时可能有人跟风了，或者说有的人在那个热度当下也去了解了，但是应该并没有上手过。那我们现在如果说站在绝大多数朋友的一个能够相对来说，更容易理解的一个角度去考虑它的这个工作台的一个 AI 的能力，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简单的说一说？比如说，它可以同时运行四个任务。
1: 对
0: 啊，
1: 可以同时运行四个任务。
0: 比如说我这个任务是修图的，我这个任务是正在写了一篇文档，让它帮我提炼重点的，然后我这个文档让它帮我生成这个录音摘要的，是不是它可以同时的去这么做？
1: 对，同时去做，就是可能比较，你看，就是既然是折叠屏，可能办公场景比较多，所以说有一个场景可能就是一边去生成会议纪要，一边去录音，然后用 AI 软件去把这些录音实时的转成会议纪要，然后再把会议纪要你再去做标记啊，做什么的，这可能是一个几个点，
0: 就它可以同时进行很多方面的工作。
1: 对，就比如说这边看着视频会议，你至少能三个窗口，比如说在视频会议上这边看着视频会议，然后那边看着
0: 同期录着
1: 录音，然后同时 AI 这边就开始去总结，就是这么一个 比较多元化的场景，这是其实更针对于办公嘛。
0: 对，你看，其实很多朋友用的是折叠屏，
1: 对，
0: 但是因为咱俩平时生活当中的重心基本上不涉及到折叠屏，
1: 嗯，
0: 只有可能拿到新品的时候去试一试，
1: 对，
0: 所以很多场景其实我们自己并没有切身的一个体验，
1: 对，
0: 只能说我知道它能这么干，但究竟这么做是不是方便，包括分屏的时候，包括调用各种任务后台的时候，
1: 嗯，
0: 它究竟它的一个操作体验是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
1: 对，
0: 我们就是想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用折叠屏的吗？你用折叠屏主要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的听众当中使用折叠

0: 列屏的朋友当中，可能绝大多数仅仅只是因为它够大，
1: 对，
0: 看文章够，这个字儿够大，看视频也相对来说区域更大一点。
1: 是
0: 你真正平时调用多窗口多任务的好像不是那么多。
1: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为未来的布局，就像其实像蓝图芯片可能在3年前4年前就已经在做了，
0: 嗯，
1: 然后其实到了叉系列，到现在可能其实从叉80可能就开始了，但是到现在，叉200、叉300可能更多的被大家所觉得哇，真的非常好，对，所以它可能需要几年的这个时间去消化，所以说可能要给它一定时间，
0: 嗯。好，这个我们非常期待啊。
1: 嗯。
0: 然后你刚才提到，就是说 X Fold 6这次还可以外挂增距镜。
1: 对，
0: 这是不是第一个可以外挂增距镜的折叠机？
1: 应该是，对，因为其实。对于普通大众来宣传的点，目前上其实大家都是在包括你看现在有世界杯嘛，
0: 嗯，
1: 啊，大家好多这个博主带着这个 Fold 6带着增距镜去拍球场，
0: 嗯，
1: 啊，其实更多的给咱们呈现的是，哎，这是第一款折叠屏能带增距镜的，能去现场去拍东西的，拍演唱会，
0: 嗯，
1: 拍球赛啊，
0: 嗯，
1: 但是可能也是觉得普通人可能用这种应用场景更多一些，
0: 嗯，
1: 对。
0: 嗯，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vivo 它本身影像做的最厉害的是 X 系列，
1: 对，
0: 这个是它的影像旗舰系列。
1: 嗯，
0: 那 X 系列我们知道它已经有好几代都是支持增距镜的，
1: 对，
0: 而且增距镜不止一款，不止一种规格。
1: 嗯，
0: 但是这次在折叠屏当中也加上这个增距镜，也有朋友在想，那如果我真的那么重视影像的话，我买 X 系列不行吗？为什么这个折叠屏也要去带一个增距镜呢？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他我用折叠屏拍照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感觉取景感觉特别震撼，就真的就是不是说大，我觉得是震撼，
0: 沉浸感更强。
1: 对，
0: 嗯，
1: 就是真的是屏在眼前。我有这么一个点啊，就是说前阵子也是跟很多朋友去聊，
0: 嗯，
1: 就是聊他去看演唱会，因为看演唱会其实大家都会举着手机去看，然后这个时候你不。就是不自主的就会盯着手机屏幕，因为你要去摆，然后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个点，就是我花2000块钱、3000块钱看了一场演唱会，但是我有一个半小时都在
0: 盯着手机屏，
1: 都在盯着一个5寸的小手机屏、6寸的小手机屏，
0: 嗯，
1: 其实这个感官是非常不好的。
0: 对，我你这么说，我就觉得我以前看演唱会的时候，但是很多年前，
1: 对，
0: 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去之前，你说我这次就是要好好的听，我要好好的沉浸在现场的那种氛围当中。
1: 对，
0: 但是真到那儿了，氛围一上来了，全场尖叫的时候，包括舞台灯光特别好的时候，
1: 你还是想去录下来，
0: 就想去拍。
1: 对，
0: 但你拍的时候，你就是盯着手机看。
1: 对，你
0: 虽然也是一直在看，什么也没漏，但是它跟你肉眼看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去跟朋友聊也是。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觉得花了2000块钱听一场演唱会，就感觉就没有记忆点，
0: 嗯，
1: 就是我只记着我这一个半小时在举着手机
0: 啊，
1: 我说你其实你带一个自拍架就可以了嘛，
0: 啊，
1: 对，就是也不打扰别人嘛，
0: 啊，
1: 嗯，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换了这种大屏之后，起码在观感上有点沉浸感，
0: 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你看折叠屏吧，本身现在它的发展方向就是怎么样能够尽量把它做的。更轻更薄，
1: 对，
0: 但是我们又知道 vivo 这边最擅长的就是影像，那可能他在做折叠屏的时候，他也觉得我应该把影像这一块表现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会跟其他的折叠屏相比，我有我的独家优势，
1: 对，
0: 就是我的影像可能是折叠屏当中最好的，
1: 嗯，
0: 但如果你要在原有的机身当中再去把它的长焦什么的做的，咱不能说堪比 X 系列，
1: 嗯，
0: 但是做的跟它差不多的话，那这个机身肯定
1: 要变厚嘛，
0: 变厚，
1: 对，
0: 变厚的话可能这个手感就
1: 会比较差，就是我又突然想起了前两天在网上吵得比较激烈的，就是因为苹果没有长焦嘛，
0: 对，
1: 然后几个数码博主之间就是也在讨论，就是长焦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因为苹果没有长焦今年卖了快4000万，就是
0: 标准版没有长焦，
1: 对，就整个这个系列嘛，
0: 嗯，
1: 对，但是就是因为安卓嘛，它 Ultra 都不做了，
0: 嗯，
1: 对， Ultra 的主打特点肯定是长焦，
0: 对
1: 对，所以说到底在争论长焦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
0: 嗯，
1: 有人就提到了长焦，因为一个长焦真的是比 Pro Max 苹果那个17 Pro Max 还要厚这么一块，
0: 嗯，
1: 就是和这个就是一个取舍问题嘛，
0: 嗯，
1: 所以说这回折叠屏上它用增距镜来实现这个事其实也是一种方案嘛，
0: 嗯，
1: 就是说我不把原有机身做的这么厚，
0: 嗯，
1: 真的拿着特别不方便，
0: 嗯，
1: 就是为什么买了 Ultra 之后我有的时候就吃灰呢，就是你说日常用的吧，它真的是也没有都是骁龙最顶级的芯片，
0: 对，
1: 它整个的体验不会比说好很多，但是它只有在 你去拍照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很多，所以它的

0: 应用场景就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啊，所以说有时你拿着套上一个壳300克，
1: 嗯，
0: 快一斤了都，
1: 嗯、
0: 真的就很重，尤其夏天、
1: 嗯、
0: 放在口袋里，真的体感特别不好，
1: 嗯
0: 啊，所以说折叠屏它这回如果是维持在200多克，就是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就演唱会啊这些频繁使用这种长焦的场景情况下，我带着增距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事儿，
1: 嗯。好，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首款折叠屏带增距镜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
0: 对，看看怎么去说这个事儿、
1: 嗯。嗯，你觉得这次 X Fold 6有哪些主打的亮点？它是想对外展示自己哪方面很牛？
0: 应该是，我觉得你看它透露出来几个点，一个是通过增距镜这个事儿、
1: 嗯，
0: 我觉得它应该是还是要打轻薄，
1: 嗯、
0: 然后同时又兼顾影像
1: ，
0: 对，就是说既要又要，我做到了，
1: 嗯
0: 啊，然后同时这回。我整个工作台又升级了，就是打、
1: 嗯、
0: 又打影像又打办公，就是它其实呈现了一种我什么都要的感觉，
1: 嗯
0: 啊，其实更多是在功能上，这个就，你看像上半年的这个荣耀的 Magic V6，对，它打的就是轻薄，
1: 对，
0: 和续航更比较长，
1: 对，
0: 然后像大家知道 OPPO 这个 Find N6 打的就是折叠屏，
1: 没有折痕，
0: 对，没有折痕，其实。没有折痕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就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两台机器销量？我之前特意查了一下，就是截止到这个月初，
1: 嗯、
0: 这个月初，其实 OPPO 最开始销量每首周可能是5万台，
1: 嗯，
0: 荣耀可能是3万台，
1: 嗯，
0: 但是经过这个2-3个月之后，荣耀反而反超了，
1: 嗯，
0: 就是它卖了15-16万，
1: 嗯，
0: 然后 OPPO 停留在12-13万，当然这个数字还会、
1: 嗯、
0: 未来还会再涨嘛，
1: 对，
0: 但是就会。你会发现其实宣传功能宣传这个手机能给你带来什么、
1: 嗯、
0: 可能比宣传它更好看，它手机屏可能人们接受度要更高一些、
1: 嗯、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买手机可能就是先去线下店先瞅了一圈，
0: 对对，
1: 然后这个像这个折痕这个问题，其实最开始你看新机的时候可能都看不太出来，
0: 对，
1: 可能 OPPO 的这个擅长的点就是说，可能长时间使用它依然是最浅的，
0: 对，10万次嘛。
1: 对，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可能走进店里面去感受这个机型的时候，他可能第一时间就是说，哎 ，OPPO 那边说没有折痕，然后荣耀说这边这个电池容量大，然后它很轻薄，然后就都去店里看一看，一看荣耀，哎，人家好像也没有折痕，
0: 就是没有那么
1: 对。
0: 就是没有那么深，因为其实今年的铰链全升级了嘛。
1: 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会说，哦，那既然在折痕这一块，好像因为在新机的时候确实看不太出它的区别，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考虑它的功能层面上，
0: 对，
1: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能够影响我们实际体验的一个配置层面上，
0: 对，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可能导致，大家的认知会跟在进店之前的那个认知会有所改变，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说看看今天晚上的这个。X Fold 6吧，因为这个是今年的第三款大折叠，
0: 应该是最后一款吧，不确定吧，小米还会发吗？
1: 但是华为应该在10月份会带来 X 系列、
0: 对哦、对，就是说应该是我说的这个
1: 上半年，
0: 对，上半年应该就是在芯片迭代之前，因为华为再发的肯定是新的芯片了，
1: 对，
0: 对，在芯片迭代之前，
1: 嗯。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 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
3: 河北有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今天晚上即将发布的 Vivo X Fold 6，你对这款手机的价格有猜测吗？
1: 我
0: 觉得卖多少钱？
1: 我现在最不敢猜的就是价格，
0: 猜不准是吗？
1: 因为现在完全没有办法按以前的常识去判断。
0: 对，
1: 就是这个涨价，尤其昨天苹果又全面涨价了，就完全是包括iQOO 啊，全都在涨，我完全是不知道它会，可能我真的觉得可能会不会过万啊，就是10999。
0: 你看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数字啊，就是也是在预测，或者说是在爆料，然后这个爆料说，X Fold 6可能会是9999元起，
1: 有可能。对，
0: 9999元起的话，你我们可以想想今年发布的前两款的那个大折叠，OPPO 也是9999，
1: 九九九九，
0: 荣耀那个是8999，
1: 对
0: 啊，
1: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数。
0: 但如果是这样一个价格的话，你觉得这个销量乐观吗？
1: 不乐观，很不乐观。我觉得不太乐观，就是，但是我觉得。卖个10多万、20万台肯定是没问题，
0: 就总会有人是有需求的。
1: 对，在整个周期里。卖个几10万台，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可能跟 Ultra 那个销量差不多，因为整个 Ultra 的周期基本上，像卖的好的卖个30-40万台，卖的差的卖个10多万、20万。它整个的周期还是比较好判断。但是现在来说，主要是今年这个价格涨的确实是让人很慌张。
0: 对，刚刚我们也提到了。OPPO Find N6 和荣耀 Magic V6， 然后再加上今天晚上即将发布的 X Fold 6，虽然说 Fold 6现在配置官方并没有出，我们所看到的聊到的都是一些爆料，
1: 对，
0: 但其实一款产品的定位短期内几年之内它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如果现在综合来说这三款的话，你觉得它们各自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
1: 我觉得在拍照上应该是目前来说肯定是 vivo 的，目前来说比较好，然后在多任务处理上可能也是 vivo 比较好，然后在整个的颜值然后手感我觉得其实 OPPO 还可以，然后在轻薄上，因为目前其实还是 Magic 那个系列
0: 是最薄的，
1: 对，最薄的，所以说看大家的取舍吧。
0: 就是折叠屏我个人一直保持的一个观点和态度，就是说，因为经常也有朋友说能不能推荐一款折叠屏，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先去店里面先摸一摸，看看能不能用得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买折叠屏，可能当时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需求或者说倾向，真买了之后你会发现，可能用起来也没有那么的方便，因为你总是想为了折叠而折叠，
1: 对，这个说的就是我感觉，
0: 我觉得咱们很多的年轻人基本上买折叠屏都会这样，
1: 就是。

0: 怎么说呢，就是我没买之前我特别想试试，然后买了之后我真的发现它的就是我之前设想的种种场景其实并没有实现。
1: 对
0: 啊，就是我设想，哎呀，这大屏要怎么怎么样，这折叠打开我要怎么干办公怎么干活，其实完全都没有实现。
1: 你看现在我手里面还有一台那个 OPPO 的放的 N6 折叠，你看从过完年它发布到现在这也3-4个月了，这手机一直在我家里面
0: 用的不太多。
1: 我最开始的时候想把我的一些平时生活当中要用到的一些主要的 APP， 比如说什么微信、抖音、支付宝、什么携程，还有加上铁路130，就我常用的这些，我说我都转上去，我强迫自己用上一段时间，我看看能不能让自己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大折叠的一个操作方式。但是我坚持了不到一周，我就又把我的所有的那些东西就又用回之前的那个主力机了。
0: 这个咱俩真差不多，我也是坚持了一周。
1: 就是、我们是因为出于要对它有了解，会让自己就是也不能说逼迫自己，就是说会反正会迫使自己
0: 对
1: 去那么做。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我在那一周的时间当中我会觉得，本来我拿起来你没事的时候都想刷个视频嘛，我拿起刷视频刷刷刷，哎，我为什么要用外屏刷，
0: 我要展开刷，
1: 我要展开刷，但是它不是说我下意识的就会觉得我必须要打开内屏去刷才让我更好，而是我觉得我既然有折叠屏我为什么不展开刷。
0: 对，
1: 但你真展开刷的话呢，
0: 边上有黑边，
1: 一是有黑边，二呢就是说你真展开刷的话其实刷时间长了
0: 累，
1: 它不像你，虽然说这个重量
0: 其实还好，
1: 差不多跟现在的这个 Ultra 机型，包括苹果的 Pro Max 都差不多。
0: 对，
1: 但是因为它宽大，你拿在手，你像现在咱们拿一个小拇指在底下给它搁上了，
0: 对，
1: 它那个的话，你下边得俩手指，
0: 对，
1: 反正拿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后来我说，那不行，我用它处理一些办公文件。但是因为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条件，包括我的工作内容，我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办公的需求
0: 场景，
1: 我最多打开一篇文档，我看看我的节目稿件，最多而已了。
0: 对，
1: 但是不至于说我要打开我的节目文案的时候，我还要想着去处理别的事，我没那么忙。或者说我没有那么多事儿，非得赶到一块儿去做。
0: 对，
1: 所以就是站在我的角度，别人让我去推荐折叠屏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先去店里试一试，摸一摸。你要是用过了，咱就另说；你要是从来没有用过，只是觉得，哎，你看现在有折叠屏，我也想买一台，那你就去试一试。你看看能不能习惯那个操作模式。
0: 对，其实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其实我前两年有很多朋友都换了折叠屏，然后最近看的时候又都换回来了，
1: 直板机了，对吧？
0: 对，真的是，可能就用了一年两年，真的他自己也用不下去了。
1: 但是我身边的一些长辈，比如说我父亲，他用的折叠屏，但是他的折叠屏也没有说这么多的工作处理，他仅仅只是因为我年龄大了，
0: 要看更大的屏幕。
1: 对，我看字儿，因为他平时喜欢看电子书，我用小的直板手机，我戴老花镜看的也不是那么的清楚，这个是他唯一的一个需求。你看，确实他平时没事看书的时候都是打开看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如果刷视频的时候，也是在用外屏
0: 刷，
1: 就是说如果仅仅只有一个需求点，那也可以。
0: 对。
1: 但是年轻人的话，其实我个人没有那么的建议。当然，你如果说咱们是北上广深大城市的那种白领，每天生活节奏特别的快，每天需要同时处理各种工作，就像我们赶高铁、赶飞机，看到很多人在那办公。如果我们也是那样的节奏，每天很忙的话，或许他们有不同的需求。但至少我，或者说你，咱俩应该是没有那种。
0: 确实，我觉得很少能用上。
1: 那 X Fold 6我们可以先等一下今天晚上这个价格啊。
0: 对
1: 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本周一发布的一款机型，荣耀 X80 Pro Max。这款手机怎么样？
0: 这款手机其实之前看说荣耀挺多的，这回我觉得其实芯片上结合现在的售价什么的，我觉得还算比较厚道。就是应该算，在2000元机型近期发的里，芯片还不错的，有个100万的跑分。
1: 对，就是说在近期的这波机型当中，同价位当中，咱也没得说。
0: 对，性价比是不错的了。
1: 但是如果你跟他上一代，或者咱甭上一代了，
0: 就是不能现在我已经不能。你看，就是咱们一聊到价格，其实我之前拿过一个数据嘛，就是说，之前在去年的时候，一块256的内存，不叫内存，应该叫存储芯片，256G 的，大概是$13。然后今年涨到了
1: 好几倍了吧，
0: 涨到了$136，这是美金啊。你想换算成，就是之前可能不到100块钱，就一个存储芯片，现在800了。那它确实要涨价，那这对于这种低端机、中端机来说，那这是毁灭性的打击，简直是。
1: 因为对于低端机、中端机来说，本身它的利润空间有限，
0: 对，
1: 它每一部分的零部件所占到它整机的成本的比例要更高。
0: 对。

0: 必须说点缺点。
1: 嗯，
0: 那怎么着？对于这款机子来说，其实站在我，如果我在节目当中说，我说这款机子本身它的定位所瞄向的那部分人群，其实你去挑，好像没有什么可挑的。
1: 对。
0: 但如果你站在一个机子，或者说你面对更大的一个未知的一个受众平台去分析这个机子，肯定也得挑点这个缺点。
1: 对。
0: 然后我就说，第一，处理器性能确实没有那么好。
1: 嗯。
0: 但是也符合它这个价位段的一个定位。
1: 对。
0: 第二个，它没有长焦，因为它其实本来就没有长焦，这个价位段没有给过长焦。
1: 对。
0: 但是你硬要挑，它也这算是。
1: 对。
0: 毕竟有很多人他不明白，只是说，哎，1999我可以买，我也可以拍照，但是我要告诉他，它确实没有长焦。
1: 嗯。
0: 我也没有否定说它前几代也是没有的。
1: 对。
0: 然后第三个缺点就是价格，就是说这个价格，就是说你如果跟它的之前的几代比的话，它确实涨得不少。
1: 对，其实你看跟之前。可以有一个今年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说之前基本上都是8+256起，
0: 对，
1: 然后今年已经开始返祖了，
0: 8+128，
1: 对，就甚至我都想到了6+64会不会？
0: 对，
1: 我甚至就想可能应该不会啊，因为现在的 APP 实在是使用比较大、，APP 这个用容量比较大，但是确实是，包括去年你看说到处理器上，就是去年在2000价位段，基本上跑分怎么也得200-300万，
0: 对。
1: 现在都是100万，
0: 你去年就别说这个2000以上的机型了，咱们就说2000之内的，比如说红米的，Turbo 4 Pro，
1: 嗯，
0: 包括红米的 Turbo Max， 今年可能相对来说贵了一丢丢，
1: 嗯，
0: 其实他们的跑分都很强，
1: 对。
0: 但是你站在今年，即便说让红米同样去发布这款机型，它的价格肯定也定不了那么低了，
1: 对。
0: 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去了一趟那个小米的体验店啊，
1: 嗯，
0: 可能又说了说又发散了。去体验店的时候，本来是想看一看那个看看店里面有没有上那个至尊版的那个样机，
1: 对，
0: 因为至尊版马上要发布了嘛，
1: 嗯，
0: 没有。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线下的店，
1: 嗯，
0: 这个最近的价格有变动吗？然后他说你指的哪方面？我说你看现在所有的产品都在涨价，
1: 对，
0: 小米的没有看到说官方网上调价的声明，
1: 嗯，
0: 没有看到通知，但是你们实际涨了吗？他说我们小米这边涨的只有那个红米 K90 系列，
1: 嗯，
0: 红米 K90 系列，红米 K90 标准版现在是普遍往上调200块钱，
1: 嗯，
0: 然后红米 K90 Pro Max 现在是全线缺货，
1: 哦，
0: 我说你这个缺货是因为真没货呢，还是说因为它本身给的配置不是很足嘛？
1: 对，
0: 但是价格定的其实没有那么高，
1: 低，对，
0: 还是说他现在不想明显涨价让大家骂，所以干脆我就不卖，所以说没货。他说哎呀，这个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反正至少石家庄的店里面 K90 Pro Max 都没货，
1: 嗯，
0: 但是 K90 Max 是有货的，
1: 因为刚出嘛。
0: 对，然后就问那这个价格到底有变化吗？他说小米17系列从发布到现在一直没有变化，
1: 嗯，
0: 但是 K 系列价格往上涨了，
1: 嗯，
0: 也就是还是应了咱们刚才分析的那一点，就是说今年的成本涨价对于中低端的机型影响是更大的。
1: 对，就像刚才说的嘛，就是成本从100涨到800，
0: 对，
1: 同样这个芯片，这700块钱的代差需要谁来？
0: 嗯，
1: 这个高端机可能我有这么多的利润，但是中端机是真没有啊。中端机一共就卖2000块钱，你让它甚至有的低端机1000出头，
0: 嗯，
1: 你要这怎么？你不涨价，完全没有办法去消化这凭空多的700块钱嘛？
0: 对，我看到还有朋友，昨天我做了一条抖音，是那个 iQOO15涨价那个，因为确实第二次调价嘛，
1: 对，
0: 涨的幅度比第一次还高，
1: 嗯，
0: 然后很多的朋友纷纷在底下晒他们当时买 iQOO15标准版和 iQOO15 Ultra 的那个价格，
1: 嗯，
0: 然后大家真的是那个评论，我看今天还在爆，你一打开发现又多了90条评论，又多了90条评论，然后一是大家在分享自己的这个当时购入那款手机的那个价格。
1: 嗯，
0: 二呢是大家也会爬楼去看别人多少钱买的，比如说同样的 iQOO15 16+512的，
1: 嗯，
0: 大家会去看别人买，一看别人买的低了，就在底下说你怎么买的？为什么我这么贵？
1: 对，之前有过3500都能买到，
0: 就618前期的时候，
1: 对，
0: 嗯，
1: 所以也应了雷军说的啊，雷总说就是618应该是抓紧买
0: 的时候，
1: 抓紧买手机啊，
0: 对。哎，反正现在这个价格确实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好，我们聊远了，一会儿再跟大家聊价格的事儿。
1: 嗯，
0: 我们继续说回这个 X80 Pro Max， 这一代你看好吗？它的一个销量表现？
1: 我其实反而虽然它性价比还可以啊，就是从最近发，但是我其实不太看好，
0: 还是觉得价钱高了。
1: 嗯，这个不是说觉得价钱高，是确实没有办法。其实它定价不高，但是消费人群什么的可能。就是从营销角度来说，你说1300的人群跟2000人群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他真的会考虑这700块钱800块钱。
0: 对
1: 啊，所以说， 我觉得它销量不会特别好，
0: 因为我们总说1500元档2000元档，其实中间差了500块钱，就差出了两个人。

0: 群。
1: 对，所以说，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既然已经买这种系列了，那它其实它没有这么在意各方面的配置，它在意的可能就是续航，只要不卡就 OK 啊，屏幕看得清楚就 OK。那所以，他可能会选之前的机器。
0: 反正 X 系列的销量确实挺厉害的。
1: 对，
0: 在 X80 Pro Max 官宣的那一天，荣耀官方也发布了一篇海报。然后海报上显示 ，X 系列目前它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亿2000万台。
1: 对。
0: 前面的数字只能说明前面的机型很成功。那不代表这一代也可以卖得很好。
1: 对。
0: 所以，具体这一代它的销量究竟怎么样，我们只能是等待市场的一个验证。
1: 对。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请线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聊一聊本周的新机以及接下来即将发布的新机，还有就是近期关于手机的这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其实这个趋势最明显的今年就是说涨价，
1: 涨价。
0: 因为往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哎，你看今年的手机普遍都在卷大电池，都在卷长焦，都在卷主摄，都在卷什么？今年大家就不说这些了，一说什么涨价。
1: 对，
0: 然后大家都会问，尤其近期买手机的，大家可能见了面会说，哎，你多少钱买的？
1: 对，对，
0: 要我说别问了，因为有的时候人比人气死人。同样一款手机，可能这个人买的时候是3000，可能到你买的时候就已经5000了。
1: 确实是，确实是
0: 啊、还是提到就是关于这个 iQOO 15，昨天宣布第二轮调价这个事儿。你看当时那个12+256G 的首发价是4199，但是那个618的时候多少来着？3600、3500。
1: 我反正是我买的不是最低的，我是3700的时候买到了16+512，
0: 还是512G 的。
1: 对，16+512是3700，
0: 三千七。
1: 对，然后我这个价格。不好意思拿出手，因为当时都是3500买的，后来我发现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
0: 但你看现在12+256调价之后是4999元，
1: 对，
0: 跟它首发的时候涨了800。16+1T 的更离谱，16+1T 首发的时候是5499元，现在6699元。其实那个官方网站上写的是6999，
1: 对，
0: 但是它6999又给你一画改成6699，就证明哎，我便宜了300、
1: 啊、对，
0: 就是对于第一次进到官网看这个手机的人会说，哎呀，便宜300，但其实他并不知道首发价是5499，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它涨了1200到1500，然后 iQOO 15 Ultra 的话是所有的版本统一上涨500块钱，那你这样的话，16+256的价格5499，现在涨到6199，版本最大的24+1T 的首发是7699，现在就直接是8199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在这一周发生的一个事情，涨价的一个事儿。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苹果，那会儿你也提到了，昨天开始全球性上调部分产品价格，然后这里面涉及到苹果的平板、苹果的电脑，还有苹果的那个音响吧 ，HomePod， 对吧？
1: 对，对，
0: 这个涨幅是普遍达到20%。然后今天我跟嘉庆见面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跟你去沟通今天节目要聊什么内容的时候，嘉庆上来第一句话跟我说，哎呀，我前天想看一个苹果的那个
1: MacBook
0: 哪一款来着，
1: Pro
0: Pro， 你当时看的时候多少钱？
1: 基础款的 M5 芯片的是10000多，因为本来是12999嘛，然后加上可能就是平台上有国补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平台优惠券啊什么的，反正10000出头。
0: 现在呢？
1: 现在反正15999，
0: 这中间隔了几天？
1: 就隔了一天吧，隔了
0: 24小时吗？
1: 30个小时以内
0: 啊。所以你看，就是说苹果的这个涨价目前不涉及到手机，
1: 对。
0: 但是之前库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那段言论，可能不少朋友也刷到过。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力图努力通过我们自己内部消化来把这个抵消它上涨的成本的这个空间，但是现在难以为继了。
1: 对，从来没有见过，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从13美元涨到了136，这个涨价幅度太大了。
0: 所以就是说现在内存跟存储芯片的短缺跟刚过完年那会儿3、4月份比，是不是更加严峻了？
1: 更严峻了。对，因为 AI 现在太爆发了，所有的都到全都给 AI 了，这个没有办法。而且其实今年更不乐观的一点是大家都要上2纳米，芯片的价格还会再涨。
0: 就是正常来讲，芯片本身它的价格每一代跟前一代比可能都会稍微涨一点。
1: 对，之前我记得像之前的每代芯片可能大概在也是在70-80美金吧，然后可能到我不知道最新的，因为它成本也会下降嘛。然后苹果因为是自主研发的，所以苹果包括华为，对，苹果那个时候可能是50-60会便宜一些。然后天玑的芯片的价格一般是骁龙的一半，虽然性能上其实两者都差不多，但是采购价上可能要便宜一半，就在40-50。那今年这个情况可能会又涨到120-130，
0: 因为我们这个3纳米制程其实已经有1-2年了吧？
1: 其实3纳米三年
0: 了，
1: 对，
0: 就是说每一次纳米的进程在突破的时候，你从3纳米进到2纳米，这个时候它的成本一定会往上涨。
1: 对对，所以说今年就不知道再加上芯片就很恐怖，我感觉这个。
0: 我之前看到一个数字说，今年第四季度的这些各家的新的一款旗舰，旗舰他们的标准款今年可能都在6000元以上，
1: 就可能其实就是5999起步，
0: 但是前两年基本上都是在4000到4500之间，
1: 对，确实 这么一想，你想芯片再涨点，然后这个再涨点，
0: 所以接下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 iQOO15、它是进行了第二次调价，你觉得接下来其他品牌会不会开启第二轮涨价？
1: 我觉得会，我觉得很大可能会、因为其实因为小米那边虽然它没有涨价，包括你去线下问嘛，但是其实因为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嘛、你看到财报的时候，好像 vivo 跟 oppo 没有上市啊、但是小米它是有财报的嘛，然后它整个手机的第一季度的利润下降了43%吧，其实就是它在没有涨价情况下，就是
0: 因为它成本是涨的，
1: 对，我去年
0: 赚卖的价格没变，
1: 赚了10亿，今年赚了5亿。

0: 5亿，同样卖同样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真的很可怕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早晚都会涨。
1: 那好，第二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苹果目前涨的是这个笔记本、平板和这个音响这一块，
0: 对，
1: 还没有涉及到苹果手机。那你觉得苹果手机接下来会涨吗？
0: 这一代我不确定，因为其实苹果像这种在发布之后调价是极为罕见的，可能
1: 会有降价。
0: 对，可能真的是这十五六年来我是第一次见到苹果主动去发涨价，因为苹果本身价格就已经很高了。
1: 他们从来没有对外发表过关于价格的言论。
0: 对，苹果其实你看最早的时候，其实苹果我在最早的时候买手机就可能是那前 iPhone 4、5的时候可能是5000多5000-6000、
1: 嗯，
0: 其实也很贵，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它有这个双机型的时候，就是从 iPhone 6然后6 Plus，
1: 嗯，
0: 然后它涨到7000多，
1: 嗯，
0: 然后再有 Pro Max 系列的时候涨到了10000，
1: 嗯，
0: 然后其实中间涨到了那最早开始是涨到了10000零几，然后后来又下调了一次，就在中国区的售价其实因为可能因为汇率的关系掉了9999，
1: 嗯，
0: 只有往下降的可能。第一次真的是买了10多年，可能从我是从第一代快20年了，第一次听苹果主动发表一个声明要涨价，
1: 我们难以为继了。
0: 对，就是它的利润已经大家都知道，真是全球最高利润的，它都那都已经这个样子了，真是挺，嗯，也很可怕。
1: 是，所以我们哎呀，等吧。
0: 对，
1: 反正现在就是说什么呢，也有的说就是从 iPhone 十八，因为今年秋季的 iPhone 十八 Pro 系列嘛，
0: 对，
1: 说可能会涨，
0: 嗯，
1: 但是也有说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 ，iPhone 十七就这一波可能会往上涨一点，但现在都不是官方的一个声明，
0: 对，
1: 所以只能是再等一等。
0: 嗯，
1: 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个月底要发布的红米 K90 至尊版。
0: 嗯，
1: 你看我那会儿提到小米，就是因为去体验店想看看至尊版的那个体验机是不是上了。
0: 嗯，
1: 没有，目前
0: 没有。
1: 对，那这个至尊版的话，目前已知的就是它会给到骁龙八至尊版的处理器，
0: 嗯，
1: 主动散热风扇，加上8000毫安时不低于8000毫安时的电池。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目前的核心的几项指标。
0: 对，
1: 你对这款手机有没有期待？
0: 我觉得对于打游戏的来说，因为它也是性能机嘛，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
1: 嗯
0: 啊，因为今年其实在发的机器太多了，小米可能也是。
1: 嗯，
0: 我感觉一个月叫我平常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时候小米已经不出机了，已经开始为至少为小米18做预热了吧。
1: 他往年其实到7月份会发布自己的，比如说数字系列的 Ultra。以及这个红米的至尊
0: 啊，今年，
1: 但是今年你看 Ultra 早就发了，
0: 对，
1: 至尊版虽然说搁到这会儿才发，但是它前面还发过一个 Max 呢。
0: 对，就是今年凭空出了很多新的机型。
1: 对，
0: 所以说不谈不上期待，因为实在是每天都发就不期待了。
1: 哎，但是就是红米说过，这个 K90 至尊版的定位会低于前面发布的那个 K90 Max。
0: Max，
1: 那。Max 是红米的第一款带风扇的机型，
0: 对，
1: 这是它的第二款，
0: 嗯，
1: 然后 Max 当时使用的是天玑9500吧，
0: 对，
1: 然后这一次使用的是骁龙八至尊版，
0: 嗯，
1: 也就是说
0: 上代芯片，嗯，
1: 对，也就是说在核心性能方面，除了处理器不一样，其他的好像都差不太多，
0: 对，其他的因为咱们有具体的知道，所以说可能其他方面也会有所缩减，
1: 嗯，
0: 但是咱就不清楚了，嗯，
1: 然后这个卢伟冰也说了，我们要守住3000价位段，
0: 确实挺不容易的，就是从小米财报真的看出来，真的是想守住这个价位，其实小米做的牺牲还是挺大的，嗯，
1: 但是我在看到因为卢伟冰的这句话说了很久了，他当时发了一条微博，
0: 嗯，
1: 说我们要守住3000价位段，
0: 嗯，
1: 我当时愣了一下，我说至尊版的价位段以前是多少钱啊，我专门去搜了一下，发现前两代的都是2599、2499这种，很便宜。
0: 对，
1: 我当时就愣了一下，我说那既然以前是2500价位段的，为什么这次要用守住这个词儿？那明显你不是守住啊，你守住了，你又说3000价位段，
0: 它可能就是2999吧？
1: 对，我也猜测，
0: 对，
1: 可能是2999起，嗯，我们可以等一等啊。
0: 对。
1: 好，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近期要不要买手机啊？
0: 其实你看，我的建议是什么？6.18过了就等双11，就是这段时间就是静观其变就好了，因为确实是不太清楚未来会长成什么样。
1: 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一呢是考虑到高考结束之后有一波孩子要买手机，
0: 嗯，
1: 这部分是刚需，
0: 对，
1: 你就不要等了，因为你也等不到这个双11，
0: 嗯，
1: 该买就买。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手机现在已经很卡了，电池很崩了，然后屏幕也坏了，你 怎么着一年之内也得换，那就该买买，因为也是刚需，就不要等了。
0: 嗯。
1: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像咱俩这种平时看到新机发布了就痒痒想买，
0: 嗯，
1: 你这波人就不要成心了。你说我不，你说我不差钱，不差钱是一方面，但是不差钱不代表我们可以做冤大头，
0: 对，
1: 对吧？我们可以等一等，等到明年，等到这个机型的各个价格回归到理性之后，
0: 嗯，
1: 我们到时候再正常的去做我们自己的一个，比如说购买新手机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0: 对，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5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节目之外，大家如果有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以及抖音上搜索 Hello 高磊，Hello 就是我们学英语的时候第一个单词，
0: 对，那个 Hello， 对
1: ，Hello， Hello 高磊，
0: 对，
1: 你搜那个可以找到我，视频号当中直接找到我，抖音当中可能能搜出俩 Hello 高磊，找粉丝多的那个是我啊，另外一个粉丝少的是以前做了一半不做了停坑那个号啊，这个是 Hello 高磊的视频号和抖音，大家可以搜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济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在行业价格战的背景下， 4S 店靠什么赚钱？据报道，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汽车行业面临结构性调整，一些 4S 店新车销售不得不赔本赚吆喝。为了摆脱亏损的局面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部分 4S 店利用车主对理赔维修规则不熟悉的弱点，在售后环节动起了歪心思。如今啊，不少车主去 4S 店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些忐忑，担心呢被店里的师傅告知这儿得换那儿也得修，而且呢价值不菲。不少的车主呢不敢不修，生怕是半路抛锚。更有一些 4S 店呢，为了抢占事故车维修的市场，提升进场维修的台次，会串通个别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事故车黄牛等等，形成灰色利益链条。一些 4S 店将旧有的套路平移到新能源车上，消费者有不少的吐槽。眼下呢，我们更想去追问，为何一些 4S 店总觉得修车是捞一票的生意，而非处一辈子的交情呢？其实对于很多 4S 店，真正该学的恐怕不是怎么把刹车片变成啊，说成随时失灵，而是应该去告诉车主，这个刹车片再跑5000公里绝对没问题，下回来我帮你再看。那这样车主呢不必花冤枉钱，店铺呢其实也赚足了信任，提升了好感度。车主下一次的保养、下一辆车以及亲朋好友的车的保养，都可能成为店里未来隐形的业务。把一次性客户做成终身的资产，才是更加高级的服务和销售的智慧。 4S 店赚钱不能靠糊弄车主，而要看服务是否贴心务实。更何况的监管也在不断的发力，比如说呢，江苏南京试点了消协加商会加 4S 店的三方协同，维权专员呢持证上岗，确保投诉不出店。在山东，将维修数据上传电子健康档案列为 3A 级评定的硬指标，倒逼价格透明，车主的每一单过度维修都会变成数据画像里面的污点。消费者期待的 4S 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不该仅是汽车维修厂，更应是出行的管家。车主的车该不该保养、电池健康状况如何，都可以在认真检查之后告知，而非靠吓唬车主然后过度的维修。比如说想跑趟独库公路，如果店里给出车主路线规划、充电方案，顺手再做个底盘检查，收车主一些服务费，想来呢车主会非常开心的付钱。比起被强推2000多元的发动机深度养护，这显然会让车主舒服许多。谁能让车主明白养车踏实用车，谁就更有可能抓住下一轮汽车销售的市场。真诚的服务车主，当车主修完车不是看着账单心疼，而是由衷的说声师傅辛苦了，下回还来，行业发展才算攒足了智慧和底气，进而能够在变幻的市场环境当中行稳致远。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
0: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接下来的话题呢，和我们的日常出行当中的用车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上一个话题当中，我们说到了关于 4S 店的一些头疼的问题。所以说，如果大家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有哪些去到 4S 店以后自己很困扰，包括自己可能很烦的一些问题，想吐槽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和车的维修关系不大了。我们都知道出行啊，其实无非就几点，第一就是我们车的一个健康的状况，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高速的费用，还有我们的这个加油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停车。买包子2块，停车呢却要10块，停车61分钟，收费呢按2个小时计算。也相信很多车主都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几块钱的事儿，说多不多呢，但收费明显是不合理的，让人是有苦难言。如今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据媒体近日报道，从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标准，不仅呢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在浙江杭州，有市民发现家门口公园的公共停车场已经按分钟收费了。在上海，当地日前发布的关于优化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也释放了同样的善意。据公告，车辆在本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15分钟，含15分钟内免费，超过15分钟的自停放时间起计费。每辆车每个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对此呢，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建议全国推广。按照常理来说，停车收费就该是停多久收多久，这也是公平交易的应有之义。向上取整呢，也为这种未消费的资源付费，即便是明码标价，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太合理。过去呢，因为闸机的系统计时方式还比较古早等原因，对于这些化零为整的收费方式，不少人虽然有怨言，但也保持着一定的理解之心，由此得以广泛存在并沿用。近年来呢，智慧停车的技术取得非常显著的进步，停车精准收费已不再有技术上的障碍，但是长期的管理惯性加之向上取整带来的真金白银的隐形利润，让不少管理者没有动力做出相应的调整。从向上取整到实时实付，那表面呢看是停车计费方式的一个变化，背后实则是城市治理理念的更新。细究之下呢，是治理者对管理优先还是服务优先的不同选择。停车收费精准化，短期来看，道路停车收费这一项公共财政收入确实是减少了，但跳出这个小账本，站在更高的视野去看，对撬动城市活力大有裨益。我们试想一下，当路边车好停，收费明明白白，甚至是能够做到短时免费，那么过去因为顾虑包子2块停车费10元而被憋回去的路边消费、小店消费，就很有可能会被重新释放而出。我们千万不要小瞧那停车购买的一杯咖啡、一份小吃、一份早餐啊，这些不起眼的客流汇聚起来，可能是小本生意的命脉所在。以此为杠杆呢，小店有了生气，街道也就有了烟火气，这些毛细血管氧气充盈了，城市的消费活力和发展的温度也将更加的充足。小账本上的小失换来了大账本的多得，这笔账并不难算清。2025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有生动的现身说法和有力的制度牵引，相信精细化的停车收费新规将在更多城市落地，为民众带去更多的便利。当然呢，与此同时也应引导商业写字楼等非公共停车场主动调频，让公平合理的收费规则尽可能覆盖更多的场景。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悠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事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为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3: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4: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

0: 毒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

0: 建议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 安、纯、一体化。

0: 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子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 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
1: 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 223个， 比上届增长了 29.7%。
0: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
2: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 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 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
5: 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群众。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8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
6: 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8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成渝便民快8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1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乘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3: 今天，京港高铁河岸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36亿人次， 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3: 1.2万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石千福齐前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7: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6: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7: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

0: 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上，

0: 这两天各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线，考生和家长即将开始为填报志愿忙碌，而一些社会机构和人员也瞄准了这一商机，打着高考志愿规划师等名头，企图收割一波。据央视新闻报道，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不少啊。记者采访武汉、郑州、浙江等地多家机构发现，所谓资深名师身份自己编，职业证书靠 P 图，直播间里的金牌专家多是入职不到两个月的新人。更离谱的是，家长花10000多买的一对一专家方案，核心生产力竟然是倒卖 AI， 将 AI 免费生成的志愿方案转手高价卖出。另外，很多咨询机构提供的不是正规业务，而是用所谓什么内部指标降分录取、订单班包分配之类的骗局，套路家长和学生。有些呢，则用不填就滑档、填错就没学上之类的话术，渲染紧张焦虑情绪。待家长上钩之后，一些匆匆培训上岗的所谓名师粉墨登场，拿随手生成的材料糊弄家长。教育部日前也发布预警说，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有机构估算，2025年中国高考的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达到了10.9亿元。哎，其实啊，很多家长并非完全不知道志愿规划师不靠谱，比如有家长就反映，购买服务更多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求得心安。哎，这也道出了考生和家长的无奈，就哪怕明知道有陷阱，但还是在焦虑的裹挟之下姑且一试，花大价钱买一时的心理安慰。从这个层面来说，有必要加快建设权威的、免费的、容易获取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平台，让真实的录取数据、专业排名、就业去向等信息充分公开，从根本上压缩信息不对称的空间。另外呢，对于一些明显突破法律底线、涉嫌欺诈、虚假宣传的机构或者个人，监管部门理应依法出手，该查处的查处，该追责的追责。说到底啊，考生和家长需要从焦虑中走出来，以更平和、更理性的心态面对志愿填报。官方平台的数据就在那里，考生真正需要的是花时间坐下来，仔细地梳理自身的兴趣、优势、强项与未来方向，再结合高考分数、院校招生情况，做出理性的选择。据封面新闻报道，航班提前10分钟起飞，大学生起诉海航一案有了新进展。今年3月，广东大学生小胡因海航航班提前10分钟起飞，导致原定出行安排受到影响。在与航司多次沟通未果之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经过协商和解，海航赔付了小胡的住宿费用，并承诺在7月30号之前调整相关服务规则。受此影响，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15分钟时间门槛，只要是航司原因提前，旅客都能办理非自愿变更或者全额退票。哎，这小胡之前曾经感慨说，乘客迟到了算违约，客票就作废了，航司提前了为什么却可以免责呢？长期以来呀，在航空出行中，时间成本几乎都由旅客来承担，提前值机、提前安检、提前登机，旅客需要不断地向前预留时间，以确保能够顺利登机。但是当航司因为自身原因调整起飞时间的时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责任单向化并非航空业独有，比如在网约车平台，乘客迟到3分钟要支付等待费，车辆迟到了却只能建议取消。在酒店的预订界面，消费者取消订单需要扣除一定的房费，平台临时调整房型却以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来搪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案件最终推动多家航空公司调整规则。哎，这恰恰说明啊，一旦有人较真儿，那些看似合理的规定便不得不接受法律和市场的双重检验，它往往是难以站得住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维权最重要的成果远超103元的赔偿款。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需要消费者守约，也需要企业守约，谁改变约定，谁承担责任，谁造成损失，谁进行补偿，这才是契约关系应该有的公平。无人机送货车出了交通事故，谁来负责？保险赔吗？ 6月22号，青岛一辆新石器无人车从后面撞上了李先生的特斯拉，又导致李先生的车追尾撞上前方一辆小型货车。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示，李先生和小货车无责，无人送货车全责。认定书未标注涉事无人车的保险公司。事后呢，新石器无人车青岛公司承认他们对这次事故负全责，因为无人车是没有行驶证的，是没有办法购买交强险，但公司投保了保额约300万的公众责任险，保额足以覆盖事故的损失赔偿。哎，这次青岛无人车追尾事故啊，它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首先啊，根据当地的相关规定，如果仅仅投了300万元的保险，是不能获得运营资质的。那么无人车是怎么获得上路资质的呢？这是监管漏洞还是另有隐情？青岛相关部门和涉事企业需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应。那么另外，投保险的这个险种不合要求，那可能会遗留纠纷风险。如今啊，各地街上的无人送货车越来越多了啊，我也遇见过，但背后的保险兜底体系是严重滞后的，险种错配、保额缩水、理赔不稳等等风险必须要得到全面正视解决。近年来啊，针对这个电视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要求演员署名必须采用本名（括号）再加艺名这种格式，并按照法定姓氏笔画来排序。该政策于7月10号正式实行，但目前平台的剧宣活动中已经率先落地执行，却因为造成辨识度混乱啊、排序背离真实戏份等问题，引发了新的争议。比如，部分剧组将姓氏笔画当成演员署名排序的唯一标尺，不顾戏份体量、角色轻重，全都按照笔画来排，导致戏份最多、分量最重的演员排名反而靠后，这观众根本看不出主演、主要角色是谁。还有一些剧组为了不在风口浪尖上惹事，干脆就放弃演员署名，官宣的时候只发海报或者视频，然后暗度陈仓，通过海报字体大小、画面时长、官宣排版等暗藏位次博弈。曾几何时啊，番位大战屡屡闹得不可开交，演员、粉丝、经纪公司轮番下场，剧组停工、项目延误、临时换角啊，屡见不鲜。制作方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化身端水大师，炮制出什么友情客串、特别出演啊、领衔主演等名目繁多的头衔，有时候一部剧里竟然塞进20多位主演，甚至还出现了360度放射动态旋转排序的闹剧。这新规出台的初衷啊，是让作品回归本位，让演员回归表演本身，啊，但是一些制作方剧组在执行新规的时候变了样了，反而上演了更多可笑的怪象，台下的戏比台上的还热闹。其实问题不出在规定上，而是出在片面解读和机械执行上。啊，人家新规说的明明白白，照做就行了，可实际操作中，不少剧集不分青红皂白啊，乱安头衔，将所有演员都按照笔画排序，主角跟配角混为一谈，这不是在严格执行新规，而是在给新规添乱。近日，安徽一名男子食用未彻底煮熟的豆角，然后就食物中毒了，连续上吐下泻3天，体重下降8斤。视频走红之后啊，不少网友关注点出现了偏差，纷纷求问这豆角做几分熟能有这个减肥效果。对此，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医师梁家静提醒，豆角本身含有2种天然植物毒素，外皮中的皂苷会刺激消化道黏膜，容易造成肠胃出血、肿痛啊，豆粒内的红细胞凝集素啊会损伤肠道绒毛，干扰红细胞正常功能。两种毒素共同作用之下，食用后半小时到5个小时之内，部分人群可能会出现恶心、腹痛、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视频里3天瘦8斤的效果吸引不少网友想要效仿，梁家静对此做出郑重提醒，这种体重下降只是身体受损产生的短期表象，不属于健康减脂，持续的呕吐腹泻会带走体内的大量水分和电解质， 多数人会产生乏力、心慌、头晕等感受，少数严重情况还可能增加急性肾损伤、心率紊乱的风险，给身体带来多重负担。体重快速减少，它流失的大多是水分、电解质跟肌肉，体内的脂肪其实并没有减少。想靠吃豆角中毒减肥，真是享受享疯了呀。减肥可以，但不能以伤害身体为代价。医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谓的瘦是脱水，可不是减脂，减的是水分，不是脂肪。食物中毒后剧烈呕吐腹泻，它流失的是水分、电解质和肠道内容物，伴随的是胃肠黏膜损伤，这不是减肥，那是在玩命。豆角减肥法的流行，说到底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是豆角有什么神奇功效，而是一种被焦虑扭曲的减肥观。减肥可以有，但不能以伤害自己为代价呀。想要平稳地控制体重，均衡饮食搭配规律运动，这才是最稳妥的方式。有减重需求的市民可以到医院营养科定制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不要尝试伤身的偏方啊。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德国对阵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在纽约举行，最终德国队1-2不敌对手。本场比赛前，德国队已经小组赛两战全胜，提前小组出线了。尽管这场比赛没有得分，但无碍德国队依旧以一组第一名出线。厄瓜多尔队凭借这场胜利小组赛阶段取得4分积分，排名小组第三，同样取得出线资格。这德国队的爆冷对自己影响不大，倒是把韩国队给坑苦了。因为厄瓜多尔队成功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的身份锁定了32强席位，这也让韩国队的晋级希望又渺茫了不少。昨天韩国队在打平就出线的情况下，0-1不敌南非队，遭遇2连败，目前就积3分，小组排名呢也是第三，能否出线还要看其他队的脸色，只能寄希望于在12个小组第三中排进前8。不少网友调侃德国队这是在报复韩国队呀，因为2018年世界杯小组最后一轮，韩国在出线无望的情况下2-0战胜德国，导致德国队小组被淘汰。不管是不是报仇，这次德国队输球抬高了出线分数，确实让韩国队的晋级之路难上加难。这种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感觉不好受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那么另外一支亚洲球队日本队虽然小组出线了，不过他们也高兴不起来日本队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1-1战平了瑞典队，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晋级32强。淘汰赛将对阵 C 组头名，您猜是谁？巴西队。那么瑞典队则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另外一场比赛中，荷兰队3-1战胜了突尼斯队，以小组第一晋级。自1998年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以来，日本队共连续参加了8届世界杯了，这也是他们第5次小组出线。随着各个小组出线形势逐渐明朗，更加刺激的淘汰赛也即将到来，比赛也注定会越来越精彩呀。今天首先给大家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4罐每罐都是125克，4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这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也可以冷泡，可以做奶茶等多种形式，平常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品质有保证，真材实料看得见，甄选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匀整优美，鲜浓花香，酒泡有余香，花形完整，叶底翠绿，鲜活饱满，芽叶柔软，花朵洁白优美，绿意盎然。而且越好的茉莉花茶在冲泡的时候，它所散发的香气就会越馥郁浓醇而且呢干净无杂味， 品饮之后的滋味呢，也能让人回味甘甜。今天咱们分享的这款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机关御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平均一罐不到25，性价比非常高。这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非常合适。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平常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今天机关御品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条吉普 Cypre 的这个冰丝长裤，市场价109元一条，机关御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很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呀，它不会贴腿膝盖那里呢也不会鼓包，出门一天呢那还是利利索索的，松紧的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裤脚有束口和平口这两种版型，颜色上有黑色、灰色、百搭色呀，这都是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尺码从 L 到8X都有，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109元一条，机关御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了，不用费心穿搭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高考出分填报志愿之后啊，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就会如约而至了。同学们会发现呀，今年的录取通知书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啊，简单了，朴素了，返璞归真了。哎，这源于教育部的新规。今年六月初的时候，教育部表态将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那为什么教育部专门对通知书做出硬约束呢？这是因为近年

年来呀，各大高校对通知书的材质啊、包装啊、样式啊和新生礼盒啊，都卷出了新高度啊。从镶嵌宝石到 AR 技术，从立体雕刻到非遗工艺，这录取通知书这个礼盒就是新生礼盒啊，越来越厚，那造价肯定也会水涨船高啊。甚至有的因为特别精美，甚至特别奢华，都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流量密码，有的还被一些学生放到二手平台去拍卖。一份精美的通知书，既是向新生表达诚意，也算是展示学校文化底蕴的一个窗口啊。但凡事得有个度啊。有些豪华版通知书大礼包啊，每份的费用起码也得180吧。再算上每届几千到一万不等的学生数量，那总的来看，这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除了浪费钱财、过度包装的通知书啊，它也暗藏着攀比、浮夸等不良的价值导向，这个跟大学求真务实、立德树人的精神是严重不符的。有了教育部的监督，不少高校的通知书印刷项目啊，悄然终止了。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近日中国邮政集团官网发布消息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秦淮玄武区分公司2026年某高校录取通知书个性化印刷服务终止。公告显示，因业主方采购需求的变更，现终止本次采购。根据澎湃的报道，这所某高校的通知书印刷项目包括研究生通知书是大概是3200件，本科录取通知书大概是12200件，项目总预算金额为人民币24.57万含税。其中呢，这个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外壳技术要求是3300克的铜板纸印刷，附柔触亚膜、烫哑光浅金、浮雕、压纹、印刷渐变 UV 等等，单价最高是现价13.5块。那么本科生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技术要求更多了一些，所以更贵了一些，含税单价最高现价是16.6块。另外呢，武汉工程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研究生招生录取通知书设计制作项目也已经终止了。根据之前校方发布的竞争性磋商公告显示，他为了印这个通知书啊，项目预算金额是20万，现在终止了。还有这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今年新生录取通知书以及入学手册印刷服务这个项目成交公告显示，项目成交金额是63800，不贵啊，这是降下来的。这63800这个数字仅相当于去年的1/3，也就是说去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印这通知书花了将近20万吧。在评论区啊，我看有网友说现在啊，发不发录取通知书都无所谓，录取的学生的个人资料已经在学校系统和学信网里了，学生就算裸奔到学校，那学校也得让你上。还有网友说，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那张纸质其实已经不是硬需求了，把纸质的作为纪念性质的，你学生可以凭身份证报到就是啊，你记不记学生选择并负担费用，这样还可以节省整个社会的支出。你看网友们的意见是高度统一的，就是那张纸其实没那么重要了，不需要那么豪华乃至奢华了。这让我想起之前在节目中说过的月饼啊、粽子呀、茶叶领域过度包装的现象。市场监管部门还专门下发标准，要求减少包装层数。你比如粽子的包装层数最多不超过3层，还得降低包装成本。售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粽子，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例不得超过15%。你看这月饼、粽子、茶叶这些东西本来是用来吃的、用来喝的，对吧？你过度包装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那么高校录取通知书跟月饼、粽子、茶叶同理，对吧？通知书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告知、提醒，仅此而已了。至于说学校把这个当作宣传窗口其实大可不必，这本质上还是一种流量思维、短视思维。一所高校的口碑、知名度，一张通知书其实帮不了多大忙。因精美豪华出圈的通知书，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立德树人，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物、无本之木空中楼阁早晚塌房啊，对吧？相比一纸通知书，大学之后4年的教育质量，这才是决定学生家长对学校评价的关键。也就是说，

0: 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有一段视频引发了热议，有好几个人将两位女子关进一个铁笼子里游街，铁笼子顶部啊还有一块牌子，这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偷人的。啊，几名男子推着铁笼子在街上走，旁边还有一名女子敲锣开道啊，这路上围了一层又一层围观者。这一行人很明显这是在模仿封建宗族社会里的进猪笼私刑。啊，这个进猪笼啊，是明清到民国时期流行于南方部分偏远地区一种残酷的民间私刑。这是宗族或者民间为了惩戒那些违背传统伦理道德而自发实行的人质手段，主要就是针对女性。啊，可以说这种残酷的封建私刑是对女性的极大的迫害。那么问题来了啊，在现代法治社会，这种封建私刑为何会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呢？这是真的是假的呀？其实啊，这段视频一眼假，首先它过于低俗恶劣，其次笼子里那两位女性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裹得严严实实，这是怕脸被拍出去丢人呢。如果真被进猪笼，施罚的一方岂会让你们戴着口罩和帽子呀？果不其然，事发地湖南啊汨罗警方通报，啊，说这段视频是摆拍，啊，经查，何某男38岁，为了博取网络流量，谋取不当利益，自2026年6月22号以来，纠集龚某某等8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制造网络话题，破坏公序良俗，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啊，何某被刑事拘留纯属咎由自取啊，作为始作俑者就该受到最重的处罚。而对笼子里那位两位女性啊，我想说呀，姐妹儿啊，要点脸行吗？啊，要知道无数女性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为广大女性同胞争取到男女平等、女性独立自由，而你们甘愿为了那点可怜的流量自轻自贱，啊，用有损人格的方式当进猪笼闹剧的道具，这礼义廉耻哪儿去了？我现在啊有这么一个观点，啊，就觉得吧，在网络时代，尤其是如今的流量时代，很多人的道德滑坡了，啊，就不惜以各种挑战法律和道德的方式博眼球赚流量，拿低俗当有趣儿，拿擦边当个性。由此呢，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那是谁在诱导着这些人专攻低俗恶趣味的赛道？是平台算法。因为流量偏爱这类题材的内容啊，你平台的算法喜欢什么，我就制作什么内容，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一定是这些自媒体博主们经过实践发现，这煽动性、情绪化、挑动对立、低俗擦边、以丑为美的内容很容易获得算法推荐，才会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摆拍。哎，相关摆拍事件的当事人都被依法处置了，但平台算法如果不进行优化，那么摆拍蹭热的赛道上永远都会挤满了人，前赴后继的。2024年年底，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说要提升榜单透明度，要求平台全面公示热搜榜的这个算法原理，提升可解释性，打击操纵榜单和炒作热点的问题。这个提升可解释性啊，是我关注的点，因为我一直就搞不明白，就那些低俗恶趣味劣质的内容真是广大网友们集体搜出来的吗？啊，还记得当年那个秦朗巴黎丢作业那事儿吗？就这么一个新黄色新闻，我不相信是广大网友们一个一个转赞评把这种烂事送上全国热搜的，所以平台得解释解释你这算法怎么算的。算法的本质是将各种信息精准地推送给目标用户，啊，这一推送的前提得是信息是真实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假消息、有害信息、误导性信息都在算法的帮助之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用户视野中， 甚至在各种热搜榜的推波助澜之下越传越广。就归根结底啊，这是因为部分社交平台漠视社会责任，为了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一味地迎合用户的喜好，而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把关。那算法只关注点击率啊、浏览量啊这些数据指标，却忘记了它所承载的核查使命。数字时代呀，网络平台看似是信息集散地，实则掌握了内容流向的主导权。当注意力就是竞争资源，当流量可以兑换真金白银的时候，这技术就算法就不仅仅是中立的了。而个体被置身于被刻意选择过的信息洪流中，越来越难以接触到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地方，越来越容易陷入人性弱点的陷阱，对事物啊的认知啊越来越窄化、浅薄乃至偏激。你看现在在很多热点事件中，那人们一言不合就开撕，就站队啊，然后就对立，这个跟咱们长久的接触信息茧房那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可偏偏这种喧嚣的、低俗的、撕裂的力量，这种流量，哎，它流量值最高，平台乃至各路流量的搭车者，这种逐利冲动难以克制，这不就形成某种恶性循环吗？今天呀，这网络已经是咱们生存的第二空间了。如果放任算法解构思考、放大分歧、追逐恶臭，又谈何提升文明水准、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治理呢？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两天高考分数陆续出炉了，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专门盯着家长们的焦虑心理，开始疯狂做生意了。上海有一个诈骗团伙啊，把自己包装成什么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啊，跟家长吹牛啊，说能把成绩不好的孩子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不用高分也能保送什么985、211。就凭这种离谱的瞎话，居然骗了22个家庭，卷走900多万。还有一个北京的考生家长，这孩子没考上心仪的大学，骗子就能说呀，说调整这个投档率，张口就要50万。后来没办成，骗子又说可以先上民办大学，一年之后操作那个插班转名校，就这么一路忽悠，两年间又骗了30多万。就看到这些新闻啊，真是让人又气又恨呐！你气的是这骗子们真的一点道德都没了，心狠手黑，恨的是这种花钱买前途的歪风邪气儿，居然广大家长们依然信。说句实在的，就那些主动找关系企图花钱走后门的人啊，其实也应该受罚。为什么？因为他们破坏的是教育公平的底线。高考之所以被大家看重，就是因为它相对公平，大家凭本事吃饭。你拿钱去砸出一个名额，背后挤掉的就是另外一个寒窗苦读、老老实实按规则排队的考生的机会。如果所谓内部指标真能行得通呢？那普通人家孩子拼命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啊？这种试图践踏规则的人，不仅是骗局的受害者，更是破坏社会公平的帮凶。所以啊，咱们必须擦亮眼睛，千万别再交智商税了，要警惕以下这几种骗局。第一个就是最经典的，什么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这骗子通常会冒充教育局干部或者高校招生办的人，说手里好像攥着大把的特招名额、预留指标。他们把话说得特别满，什么低分破格录取、花钱能保送，甚至还会给你看伪造的红头文件和录取预通知。记住一句话，现在的高考录取从投档到录取全在电脑系统里公开透明地进行着，哪有什么私人能操作的内部名额呀？就凡是让你交定金指标费的，100%那都是骗子。那么第二种，什么提前查分、花钱改分，出分前那么几天呢，家长最心急，骗子就趁机发这个带有链接的短信，说能内部通道提前查分啊，或者黑客改分，就你一点进去让你填身份证、银行卡，结果分没查到，卡里的钱给你被刷空了。这高考成绩那都是多重加密备份的，神仙也改不了啊。官方的查分短信绝对不会附带让你填银行卡的链接的。第三种就是这天价志愿填报和野鸡大学。有些机构啊，打着资深专家、什么内部大数据的旗号，收你大几千、上万的这个咨询费，其实他们用的也就是网上免费公开的历年的分数线，稍微套一个公式就敢叫什么 AI 精准预测。更坑人的是啊，有些骗子会给你推荐这名字听起来特别高大上，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办学资质的野鸡大学啊，交了钱了，拿了一个连国家都不承认的废纸文凭，这孩子这四年的青春直接打水漂啊。最后就是这个伪造录取通知书啊，这一定要注意。还有这个助学金诈骗，就骗子给你寄来的这个做的像模像样的假通知书啊，让你把学费打到私人账户，或者冒充教育局的人说孩子符合助学金的发放条件，但是得先交手续费激活。正规高校的缴费那都是有对公账户和官方平台的，而且国家发补贴更不可能让你先掏钱呀。所以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啊，那些看似能让人走捷径的诱惑，那背后都是吃人的陷阱啊。以后这学生们这段时间啊，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问学校老师啊，多查查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 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一场大瘟疫。

0: 死病。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期，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今天是6月26号，1836年6月26号，法国国歌《马赛曲》作者鲁日德里尔逝世，他的人生与这部传世作品的命运形成了强烈反差。今天是6月26号，1900年6月26号，南方各省督府与英美达成东南互保协议，这一活动阻碍了义和团运动向南发展，并使帝国主义列强得以集中兵力在北方发动侵略战争。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话说在公元1338年左右，这是在中亚草原了，说发生一场大旱灾，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吧，这个地区爆发了局部性的瘟疫，之后又通过人员的流动呢，就四处蔓延吧。这个传播的起点呢，是一个小城市叫做加法。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实际上在克里米亚半岛，就是黑海之滨啊，克里米亚半岛。这个加法呢，是被意大利商人控制的一个小城市，它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版图。附近呢，就是蒙古人的那个近战韩国呀。那你说然后呢？然后打仗啊，蒙古大军向西进军，这个加法小城啊，就面临着危险。1345年呢，当时意大利商人和这个穆斯林居民就发生了不睦啊，就冲突升级，而这个穆斯林可能是占了下风，向蒙古人求援，那蒙古人借此就发兵，就是想征服克里米亚嘛，这战争就开始了。那这群意大利商人包括东罗马帝国的守军啊，就被围困，但是加法城小啊，城堡很坚固，而且守军抵抗很顽强，所以被困了一年。那么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讲的麻烦来了，那么就中亚草原的这个瘟疫开始在加法城外蒙古大军中蔓延，大批士兵死亡，所以最后蒙古军队呢撤了。但是他们用抛尸机呢，曾经把这个染病的死去的蒙古兵的尸体发射到城内，所以加法城内也开始瘟疫蔓延。按照史料记载呢，这个被瘟疫感染的人呢，首先是寒战头痛啊，然后是发热，这个昏迷，皮肤有出血，长恶疮啊，呼吸衰竭，快两三天，慢四五天，必死无疑。而且患者死亡之后啊，皮肤呈黑紫色，这叫做黑死病。那今天我们有些学者说，这就是一种鼠疫啊，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的传染病。当然即使今天有人也不认同这个观点啊，不过当时就说加法这个城是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一下子就一片死寂啊，人间地狱啊，还活着的那就跑吧。而这个时候城外的蒙古人也已经退了，也是由于饱受这个瘟疫的折磨啊。但麻烦在于啊，就加法的还没有染病或者还没有发作的这个人员啊，就是逃生，有几条船啊就返回祖国，就是意大利啊，结果等于就把这个病菌带到了欧洲。而不管是不是鼠疫吧，反正传播瘟疫的罪魁祸首包括老鼠和跳蚤，也就随着帆船到了欧洲。而这个时候在欧洲大陆呢，关于加法城被黑死病笼罩的这个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啊，大家人心惶惶。所以当这只船队到欧洲的时候呢，他们被阻挡，没有一个国家敢接待，所有港口都拒绝。那么这些船甚至到最后这个人啊全船死绝啊，就成为鬼船啊。到1347年10月份，有一条船侥幸存活下来，他们是用大量的财宝贿赂了当地的总督，就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啊，那个地方叫做莫西达港。当然咱们实话实说，这船员肯定活下来了，而且这船呢一靠岸马上就消毒隔离，但是没有用啊，因为船上可能有老鼠啊。结果呢不到一个星期，黑死病在整个西西里岛开始传播，然后又从西西里岛向内陆开始扩散，横扫意大利。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也不懂啊，没有办法解释，更谈不上治疗。为了寻求寄托，只好去教堂，但是祈祷不会有任何结果。其实我想啊，你想当时大家奔到教堂里，那人员聚集的话，那不更有利于传播吗？结果死者是越来越多。而当时不只是西西里岛，意大利北部瘟疫也沿着意大利商人的那个黑海的航道到了拜占庭，他的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那么在1347年10月，热那亚、威尼斯这两座城市著名的商业城市也成了瘟疫袭击的对象。那么最后整个意大利陷入一片惶恐。与此同时呢，黑死病也没有放过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 甚至欧洲的近邻中东啊、北非啊也遭到了袭击。到1348年，就是历史记载黑死病是兵分三路扫荡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还有巴勒斯坦。而且呢，因为估计就是人口密度非常大啊，所以瘟疫在欧洲的传播速度是越来越快。到1348年底的时候，整个欧洲大陆无一幸免。这时候只有谁呢？被英吉利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能够暂时苟且偷安啊。但是1349年春天，黑死病是从法国的加莱进入英吉利海峡群岛。据说当时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是爱德华三世啊，听从御医的建议，就禁止全国人民抓鱼。但是黑死病还是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迅速蔓延英国全境，甚至北欧也没有例外。1349年的5月啊，一条英国商船远渡重洋，把黑死病带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352年黑死病袭击欧洲最东边的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主教也相继死去。那1348到52年是这场黑死病的高峰期，到1352年以后，黑死病在欧洲的势头逐渐的减弱，这导致欧洲人口大量的死亡。具体死亡的数字哈，缺乏足够的统计，后世一般估计在2500万左右吧。当时欧洲人口1/3没了，甚至在14世纪以后的300年里，黑死病也没有绝迹。它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大战可以相提并论。
3: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事情，可以相对是一个超然的态度。当年你想，这在巨大的恐怖啊，你呼吸每一口空气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是在恐怖之中啊。而且你可能会担心，这个每一次呼吸可能都会吸入致命的病菌，让自己也成为死亡者之中的一员啊。感慨两句什么呢？其实到今天，就黑死病这个事情，人类也没有彻底搞清楚。我说了，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一种鼠疫吧，但很多人就觉得不像。也有人提出它就是一种类似埃博拉病毒那样的病毒啊，致命的病毒啊。但总的来说，这个灾难对于人类，特别对于欧洲人的这个文明的进程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啊。有人讲这个就是一种大自然对于人类啊，就对于人口的一个制约啊，有人管它叫上帝之鞭啊。那今天我们要说文明发展到今天啊，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就医学的进步，还有很多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虽然人口流动远远超过当年，但是我们好在还不至于遭到类似黑死病这样的袭击了。但是这个灾难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啊，警示应该是一直存在的吧。今天6月26号哈，行了，换换心情，换换感受哈。1836年的今天，谁呢？鲁日去世了，鲁日德里尔，他是什么人啊？法国国歌《马赛曲》的作者，是这种感觉的。

说到国歌，国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乐形式啊，全世界国歌很多，反正我个人有兴趣就找到就听，找到就搜集啊。这里面你看，其实法国的这个马赛曲和中国的国歌类似，它是战歌。这就说到马赛曲的诞生吧，它的作者就是鲁日德里尔，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呢斯特拉斯堡市卫队的一个工兵上尉，他当时经常呢去市长家里做客。这个斯特拉斯堡的市长叫做迪特里希，他是阿尔萨斯著名的一位爱国者。这个迪特里希的夫人啊、女儿啊，好几个女儿啊，和市长一样，一个是怀有非常坚定的爱国的情怀啊、革命的热忱，同时对这个年轻的军官啊、这个鲁日啊、这个上尉啊也很喜欢，欣赏他的勇气和才华。话说在1779年的冬天，当时饥荒笼罩斯特拉斯堡，就市长本身的生活也很贫苦啦。据说有一天这个饭桌上就剩下暂时配给的面包啊、几片火腿。当时迪特里希还是安详地望着这个鲁日这来做客，我们说只要市民们节日里不缺少热闹的气氛，只要士兵们不缺乏勇气，吃的虽然不丰富啊，也算不了什么，革命的情怀嘛。然后这个市长跟女儿就说，酒窖里还有最后一瓶酒，拿来让我们为自由为祖国干杯吧。那么当时斯特拉斯堡有一个爱国主义的盛典啊，就是鲁日呢应该是喝几杯酒，写一首能够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

这是市长的期待。那女儿们就鼓掌喝彩，把最后一瓶酒拿过来，为父亲和这个年轻的军官斟满酒杯，直到把酒喝完。午夜嘛，寒气逼人啊，这个年轻的鲁日说是折腾了一夜啊，最后可能也没有写下什么来吧，就伏在钢琴上睡着了。到第二天天明，夜里边的那个旋律啊，像梦一般的就在他的头脑里浮现。他是一口气写了歌词，谱上的音符，然后呢到这个迭特利希家，又是一家人凑在一起，还叫了几个爱好音乐能够演奏的朋友，由这个迭特利希的长女来伴奏，鲁日高唱自己的这个作品。这首歌曲当时叫做《莱茵军进行曲》，说这个歌到第二段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流眼泪了，到这个歌唱完之后，就是所有的人，包括这位市长和他的夫人、女儿们、年轻的军官和朋友们，是哭着拥抱在一起。这就是马赛曲啊。1795年7月14号，法国当时的这个督政府宣布把这首歌作为国歌。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法兰西共和国啊也是把这首歌定作国歌。那么中国当时一个改良派的思想家叫做王涛，在1871年在香港出版《普法战记》的时候，第一次把马赛曲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更有意思的是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啊，当时俄国的临时政府把这首歌这个曲子配了新词儿，作为俄国的国歌。但十月革命以后呢，俄国人选择了国际歌作为国歌。前进，祖国儿女，快奋起，光荣的一天等着你，你看暴君正在对着我们举起染满鲜血的旗，听见没有，凶残的士兵嚎叫在我们的国土上，他们冲到你面前杀死你的妻子和儿郎，武装起来，通报，把队伍组织好，前进，前进，发抖吧暴君，卖国奸人，无耻的狗党狐群，发抖吧卖国的阴谋，终究要得到报应，我们不羡慕侥幸偷生，愿意与他们分享棺材，为他们报仇或战死就是我们最大的光彩，武装起来，同胞，把队伍组织好，前进。马赛曲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受群众欢迎喜爱、流行最广的自由战歌。其实后来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这首歌也曾经被填上西班牙语哈，广为传颂。那对于中国人来讲，我记得有一部老电影叫《卡萨布兰卡》，关于二战的，那是法国战败投降之后，一些法国人跑到卡萨布兰卡，就是那是法国之前那个殖民地啊，从那儿想拿到签证跑到美国去。那部老电影呢，里面有一个情节，那是黑白片了，就是在酒吧里，当时占领军就是德国人啊，一帮人在那儿演唱纳粹的军歌。结果在场的一些法国人，包括这个酒馆的老板，就让乐队演奏马赛曲。

0: 那在酒馆里的法国人齐声高唱，令人动容啊！就你看，任何一个民族里都会有这些爱国者，都会有啊对这个国家深沉的爱。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啊！6月26号，1900年的今天呢，当时是大清国啊，南方各省的督府和英美达成所谓东南互保协议。当时呢，如果说你叫农民起义也好，叫造反也好啊，其实一直以来呢是南方多。其实不光是大清国，你往前追其他一些朝代呢，也是如此。但是有意思在哪儿呢？就1900年那个义和团啊，所谓农民造反呢，不是南方，是北方，就山东吧，然后直隶是这样过来的。而作为统治者呢，就是当时大清国呀，他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呢，和以前也不一样，他是想利用义和团这个所谓扶清灭洋啊，去打击洋人的势力。之前我们节目也分析过，这里面可能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在于，慈禧认为洋人们是支持光绪，让自己放弃垂帘。所以最后不惜是同11个国家宣战，然后就是八国联军侵华了。这段历史让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不忍卒读啊。但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意外和耐人寻味的事情在哪儿呢？一方面呢，就清廷啊，清政府啊，是要求南方的大员，就南方诸省啊，也要支持义和团。而这些南方大员们公然抗旨，搞了一个所谓东南互保。这里面包括这个湖广总督是张之洞，两江总督是刘坤一，闽浙总督是许云奎，还有四川总督是奎俊，福州将军是善廉，大理寺卿是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堂，安徽的巡抚王之春，当时两广总督是这个李鸿章啊，他因为奉旨北上议和，他当时不在南方，但是他是最先倡导互保的。那么当时有一个大背景，就是1900年呢，当时长江两岸是英国商人的一个所谓市场，那么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对英国人来讲，对于各国来讲，觉得都是巨大的压力。就是如果说这个全民啊，义和团嘛，义和拳啊，全民们这个造反运动如果是就是蔓延到南方的话，会威胁到英国也好，包括其他多个国家在中国南方的商业利益。所以当时英国政府打算向长江派遣军舰，当时在大清国宣战的前4天，英国代表去见张之洞，就说长江流域要发生动乱的话，英国政府可以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而张之洞呢，听到这个话之后就非常警觉，就说如果需要援助我找你们啊，但这儿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说自己有能力防止义和团在本地蔓延。之后他马上给这个两江总督刘坤一就发电报，双方达成一致，说这样啊，就是联名啊致电当时大清国驻英国的大使，让他转告英国政府，就中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安全。那你英国人一旦派军舰到长江，那会引起百姓啊惊摇生事，所以需要找一个就是双方都能觉得安全的办法。那么张之洞呢，先前给英国领事电报里就提出来有一个互保的概念，后来就演变成所谓东南互保的章程啊。所谓互保呢，简单说就是说，那我们中国吧，就是南方官员呢，我们不支持义和团，不承认啊中央政府对各国那个宣战的诏书，而且我们采取措施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就在我这儿的利益我来保。那么洋人呢，你不得在中国南方采取包括这个军事攻击一类的在内的任何的过激行为，就你在北方该怎么着你们打仗啊，南方你们不能这么干，那你得遵守就是大清国的法律和道德礼仪啊，和中国以和平状态进行正常的商业贸易。另外还值得一提，当时大理寺卿盛宣怀啊，他也是电报局的督办，他是因为职务的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啊要召集义民啊，就搞义和团啊，他最先看到朝廷的这方面的这个命令，他就把这个电报给扣下来了，因为他等于说管电报局啊，然后马上给李鸿章发电报。盛宣怀很准确地预测到了这个政局变化的未来，他提出来就是联络一气以保疆土。那么李鸿章马上又把这个电报转给刘坤一、张之洞，那么这帮人觉得这大事不好啊，这个整个中国要对西方宣战呢，怎么办？所以最后这帮人商量说啊，一个是朝廷这个决定啊，应该是所谓暴民胁迫了政府啊，朝廷里可能出了全党啊，就是义和拳啊，那么这个决定是不对的呀，这不应该是皇上的本意啊。而且张之洞提醒说，千钧一发啊，你保住使馆才能挽回局势啊。而当时北方就是北京已经开始围攻使馆啊，而这时候中央政府要求北上勤王了， 所以南方这帮大员就是进退两难了。那么这就涉及到当时大清国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南方大员们呢，就南方经济形势其实比北方还要好，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在里边。而作为这个中央政府，当时大清国这官场的这实际上潜规则是什么呢？你该贪贪啊，该受贿受贿，该腐化堕落没有关系，消极怠工也可以，这算是小节。但是呢，官场是不允许抗旨，让你勤王你得来人。而没想到李鸿章当时就回了一条，就是给朝廷发了个电报啊，此乱命也，越不奉诏。越就是广东啊，我是不听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抗旨，但你这个旨啊是个不真实的伪诏，是假的。那大约就这个意思吧。关于所谓东南互保的，说起来话就长了，简而言之是这么一个格局。那这个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之前我们也聊了，就是慈禧当时真是昏了头了，你没法拿他当民族英雄，同时向这个西方十一个国家开战，最后是八国联军侵华。那你说你真的保卫自己祖宗的基业和疆土吧，跑了，最后整个中国损失惨重，那么这种家天下的嘴脸啊，一览无余。那这个逻辑链是什么呢？中国被人家打开了大门，那这时候真应该是励精图治啊，卧薪尝胆啊，应该是这样。可当时慈禧考虑的，现在大家分析嘛，不就等于说西方国家在压，光绪亲政，慈禧退位，所以不干了，还是为了权力，最后向多国宣战。那实际上这更多的是一个姿态，也并没有做打的准备。那朝廷里有些大臣拦着说别这么干呢，就杀，拦着就杀，这决策很烂，仗打的也很烂。然后慈禧又跑了，带着光绪啊一帮这个随从就逃难去了，把这北京把首都留给了洋人，给祸害的不浅。出去第五天，这就开始推责任。实际上后来战争结束和谈嘛，这洋人还追究责任呢，支持义和团的，支持开战的大臣啊贵族杀又杀，就怎么着也不对了。反而是这些提出东南互保的这南方大员吧，没事儿，不追究，做得好做得对。那为什么这个呢？有几个因素哈。一个关键的因素，这帮这个东南互保的大员更多的也是汉人，汉族的大臣。所以当时这个中央这个朝廷啊，其实也是鞭长莫及，惹不起管不了。再就是客观上讲呢，因为东南互保至少一半中国没有和洋人闹翻，经济上也没有全盘皆输，没有太大的损失啊。客观上讲等于慈禧使性子，整个中国付出很大的代价，而南方还好一点，就没有满盘皆输啊。另外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就是所谓洋务派嘛，在和西方接触之中呢，他确实不管是从谋略上，从政治制度上，在这个外交博弈上，也吸收了对方的一些经验吧。所以翻回来你看这些东西啊，又用到了就是南方啊和中央的博弈之中，那这个格局和以前比真的是不一样了。不过凡事两面看，因为所谓东南互保，所以这些西方列强呢得以集中兵力到北方和中央政权去死磕了，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了嘛，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没？

0: 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王正普、王路进等出席。
1: 张家口聚力引育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抵达邢台采访调研，探访共享式园中园如何长出电子信息产业链。

0: 死伤人数上升，应急响应机制启动。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念，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继续解放思想，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精准办好民生实事。要树牢底线意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倪岳峰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决防止任性用权、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抓而不实，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凭借便捷的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充足的绿电资源，张家口市不断承接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走进位于张家口市经开区的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产十万吨的可降解材料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各类绿色可降解快递袋、农用地膜、一次性餐盒等产品有序下线。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仁红：
2: 目前来讲，将近20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最大的优势是在堆肥条件下，不超过180天都能进行全降解。
0: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小草绿能上海在京津冀布局的首个标准化量产基地。之所以落地张家口，最初看重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河北是快递物流大省，企业主营的可降解包装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厂区建在张家口，可以有效缩短产品供销半径，降低物流成本。项目落地过程中，又给投资方带来了新的惊喜。从规划建设到开工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3: 从去年9月底确定了这个厂址以后，我们把图纸设计出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工作，水电气后期的保障的人员全部都到位了，他们追着我们跑，否则的话，今天所看到的现场的场景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是在我们整个总部其他的地区的工厂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实现的。
0: 在享受良好营商环境红利的同时，当地得天独厚的绿电能源让企业进一步实现了降本增效。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刘雪云：
4: 我们的设备它是用电耗电能量是比较大的，那在张家口这个它本来的优势就是绿电，那我们现在目前满厂的话，我们一年的用电大概在1000多万，那按照张家口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能降到一半。
0: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3: 我们落户在张家口地区是当初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目前的二期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中，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张家口地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绿电能源，张家口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生态，大

0: 里吸纳优质科创资源，承接优质项目落地。张家口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赵兴：
1: 我们将继续积极与北京、天津的龙头企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对接，使北京和天津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张家口。在为企业打造一企一策扶持政策的同时，我们在人才、用地等方面也积极为企业拓宽渠道，吸引更多北京和天津优质的企业在张家口投资兴业。
2: 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前后楼。今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探访当地如何创新共享式园中园模式，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3: 走进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啊，第一眼看到呢，就是一排排崭崭新新的厂房，整整齐齐。对于往来的客商来说，这里有一个亲切的叫法呢，叫做拎包入住。
0: 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昌恒：
4: 从四月份开始签约，2025年11月份开始调试的，大概周期的话大概7个月左右，包含各个的审批啊、项目办的督促啊，还是就是整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些服务还是满意的。
0: 省时间只是第一笔账，更划算的是这里有像邻居一样的产业链。
3: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有趣。我旁边这栋楼呢，生产的是芯片和元器件。那我对面的这栋楼呢，就是把这些零件都组装到产品里。在以前，企业的上下游可能隔着一座城，但是在这儿啊，上游在 A 栋，下游在 B 栋，甚至可以说蹬个三轮，货就送到了。
0: 河北宏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春喜：
5: 以前的话，我们的物料全部从深圳发到邢台，那因为我们单程有2000公里，这样子一趟下来大概就要用到8000到10000，这样一个月下来我们就用了10几万的运费。搬到这个园中园以后，从我们的工厂到我们的客户那边大概也只有1公里，这样子我们的运费几乎都可以不计，它大概30000块钱。
0: 从10几万到几千块，一笔运费账算出了园区布局的精髓，不再是简单的盖厂房招企业，而是按产业链上下游的逻辑来排座位，让配套企业做邻居，一家落了地还能拉来一串老伙计。河北科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蒙科：
6: 邻居给介绍过来的，来了以后呢，大家在一块儿喝个茶聊聊天，然后就发现我可以给你供东西，你可以给我供东西，喝着咖啡就把事儿谈成了。进了一个园区，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了，互相支持，互相发展。
0: 邢台高新区科工统计局负责人辛百志：
7: 围绕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以及产品设计的环节，系统构建共享制造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呢 ，AB 区已经实现了满员运营，我们目前正在加快 CD 区的推进建设，为后续项目落地储备提供空间。
0: 今天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
8: 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2:1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9: 我们机器人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居高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8: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10: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型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8: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7.8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11: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8: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2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12: 希望这个大赛能够今后每年都继续下去，吸引或者招引更多的优质的团队、优质的企业，包括引进更多优质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河北省包括我们雄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2: 河北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承德承客高速首座隧道左线顺利贯通，实现关键节点突破。石家庄新能源重点项目加速收尾，百万台级充电模块项目即将投产，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日前，经过180天昼夜奋战，承客高速蓟蒙界至围场段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隧道前看城隧道左线顺利贯通。承客高速五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王林：
13: 前看城隧道贯通，标志着我们标段从隧道攻坚转入全面提速阶段。2026年是攻坚突破的关键性一年，安全、质量、进度一个不能少。我们有信心把承客高速建成标杆工程、精品工程。
0: 承客高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承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33公里，工程总投资14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70亿元，路基、桥涵、隧道同步推进。承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科长傅平阳：
14: 目前承客高速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助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通河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1期建设现场，生产车间、办公楼等5栋建筑已实现主体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抓紧进行外墙铝板、雨棚施工以及室外空调设备调试等工作。作为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河电子充电模块产品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此次建设的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超充、智能电网、新型储能等前沿领域，精准破解行业充电效率低、规模化生产成本高、智能化程度不足等痛点，将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石家庄通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卫东：
15: 设备已开始进场，7月正式投入使用，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70%提升至85%，接近国际顶尖标准。项目一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
0: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101家。通河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将有效补齐区域能源电子充放关键环节，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创新园区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科科长程家鹏：
16: 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未来它可以上游给我们的金旺电子这一些光伏企业搞配套，下游可以给我们的比如说电网或者是能源集团做储能，把我们的高新区整个能源电子产业链串起来，打造一个200亿产值的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1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推动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深入人心。
8: 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省禁毒委员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沧州市举办了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建无毒校园为主题的小学生主题演讲比赛，邯郸峰峰矿区、衡水故城县、石家庄高邑县、唐山迁安市等地开展禁毒日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讲解、禁毒知识问答、仿真毒品样品展示等形式，提升同学们对新型毒品、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识别防范能力。
19: 通过讲解，我了解到新型毒品会伪装成日常物品，我也深刻了解到毒品的危害性。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禁毒知识，不仅自己远离毒品，还会提醒同学警惕陷阱。
8: 张家口、保定等地通过设立毒品展示台，开展禁毒知识问答等形式，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承德依托承德戒毒抖音公众号，在宣传点位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普及新型毒品麻精类物质的防范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拓宽禁毒宣传覆盖面。涿州市禁毒办联合多部门走进高铁站，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出差旅客等流动人群，普及毒品识别技巧和涉毒举报渠道，提醒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潜在风险。
20: 我觉得这种宣传特别有必要，尤其吧是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接触的环境复杂，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警惕。
21: 新型毒品、麻精药品伪装成各类糖果、电子烟、网红零食，一次滥用就可能造成对身心的永久伤害，毁掉个人前途，破碎家庭幸福。在此呼吁大家主动争当禁毒宣传员，把识毒防毒常识带给家人亲友。
2: 近日，在第四届链博会期间，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会上，京津冀三地贸促会联合发布服务人工智能加产业行动倡议，共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
0: 昨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育集团成立，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三校一院项目之一，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与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在教师管理、教学资源共享、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接轨，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当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同步揭牌。该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荣东片区，规划为全日制36班完全小学，每班学生40人，学生总人数1440人。
2: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进一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双向流动、互融互通的统筹城乡就业格局，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已导入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从今天下午5点至8月1号下午5点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初次登录参考系统后，需及时修改登录密码，并妥善保管相关信息。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使用参考系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考系统推荐方案仅供参考，最终的志愿填报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决策。
2: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须知，今年新增3+3贯通培养志愿、分配生志愿扩至3个，实行电脑远程网上填报，志愿分3大类多批次依次录取，执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投档规则，截止后不再受理志愿修改补报。
0: 进入暑期，出入境办证也迎来了高峰，很多平时工作室要上班上学的市民抽不出时间去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为此，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最近推出了专门的便民举措，请听报道。
22: 从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专门开设了暑期办证夜间专场，方便大家错峰办理证件。公民证件管理大队大队长王鹤轩介绍， 夜间专场在市区设置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新华、长安、裕华、桥西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厅五个受理点，分点位错日开设夜间专场。
1: 五个受理点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6点到8点，共44场延时服务，等你来办证，全程无需预约，随到随办。
22: 夜间专场可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首次申领及换补发。王鹤轩提醒广大办理人，现场免费拍照，建议穿深色上衣，
1: 不穿制服，不化浓妆。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还有24小时智能服务，港澳旅游二次签注、自助取证、打印出入境记录3项业务可全天候办理。暑期办证不用到，不请假。
3: 证件移到出口。请取走您的证件。
22: 记者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遇到了办理人张女士，她打算暑期出国游玩，苦于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办理，就赶上了这波便民福利，通过出入境自助取证机领取了护照。
4: 我是来取这个护照的，很快，7个工作日，说态度挺好的，然后也帮忙取。
2: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预测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今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2: 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介绍，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1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0: 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2: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管理提示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至80万元之间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标准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今天起全国上映，另外还有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包括《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
0: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当地时间25号表示，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2: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预计需要2年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
0: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做出官方回应。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
2: 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拉美首个，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稀土诱惑，欧盟急着甩开中美，拿更有力方案拉拢巴西。不靠美国，欧洲五国及北约领导人称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左右为难，印度担心加入美国主导归和平会先被美国拿捏。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

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6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见巴西财政部部长杜里甘，双方就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深化双边务实金融合作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中巴两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应全面加强金融领域合作，发挥中巴金融战略合作工作组机制作用，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确保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期待中国中央结算公司、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巴西证券交易所就签署合作备忘录达成共识，双方支持中巴可持续发展扩大产能合作基金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布局项目，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互利共赢。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会见期间，潘功胜与杜里甘共同见证了巴财政部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熊猫债发行申请函的仪式。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中方对巴西政府和企业来华发行熊猫债表示欢迎。
1: 这个消息当然很重要了，就是巴西呢，巴西发行主权熊猫债，那它是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这带有标志性的意义吧。我们先得解释一下熊猫债。熊猫债，你一听跟中国就有关系是吧？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的受中国监管的在岸外国债券，就是发行人呢是境外的机构，外国政府啊，什么国际组织啊，境外金融啊，非金融企业啊，这叫发行人啊，境外机构。发行地呢是在中国境内。这个熊猫债最早是2005年了，当时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发行的。它有什么用啊？它算是中国的债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的渠道，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啊，同时便利了境外机构在中国的融资，降低汇率的风险。或者说你可以把熊猫债看作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给外国机构开的一个借钱的通道吧。外国政府企业到中国发债券，用人民币来计价卖给中国的投资者。那发行熊猫债的这相关国家就很多了，你在亚洲像什么韩国、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甚至菲律宾都发过。在欧洲呢，匈牙利它发行规模是最大的，什么波兰啊、斯洛文尼亚呀、葡萄牙呀发行过。非洲呢，埃及发过。美洲呢，就是巴西，这首个拉美国家。另外还有很多国际组织，什么亚投行、亚开行啊、中开行啊、国际金融公司啊、亚洲开发银行等等吧。还有很多金融机构，像德意志银行什么的，跨国企业像什么奔驰、宝马什么的都发过。我看了一个数据，不是很新了啊，是上个月的，就是5月份，共有11家主体发行了14笔熊猫债，规模呢是26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6%。那回到这则新闻，巴西发行熊猫债，它算是拉美第一家是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儿哈。一方面，双方经贸联系合作就更紧密，而且巴西毕竟在拉美是第一大经济体，它国内生产总值占到拉美经济总量的30%吧。去年的数据，它人均 GDP 大概是10578美元，和中国相对接近吧。外汇储备呢，3600亿美元啊。然后我们得说一句什么呢？喜忧参半。就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以来到现在啊，你看他去年年底那个国家安全战略，他不要退出西半球嘛？说到底，整个拉美他是要控制的。而从他上台到现在，我们要看到，这一年多吧，拉美很多国家大选呈现出整体向右转的态势。那巴西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呢？在10月份他会大选，卢拉是左派啊，他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他的那个前任博尔索纳罗的儿子，那肯定是右翼啊。你想博尔索纳罗当年号称巴西特朗普嘛，所以如果卢拉败选，巴西向右转，那巴西可能向美国靠拢，那和中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当然不管怎么说，熊猫债是巴西发债，等于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融资向中国国内融资借债，这是有利于他的。你就是向美国靠拢，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就彻底不做吗？或者你看看阿根廷米莱 那跟特朗普关系再好，你说货币互换他也得干呢。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观察吧。那说到这儿多说一句啊，和这个新闻就没关系了，就是我们索性看一下拉美最近的一两年确实是在向右转。应该说在拉美，特朗普现在拥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伙伴网络吧。那么合作的项目主要是什么呢？一个是所谓的反移民执法，再就是联合禁毒啊。目前拉美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墨西哥和巴西，他们还是由左翼政府来执政，和特朗普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吧，工作关系吧，但是不是那么近啊。刚才我们谈到巴西，因为它经济总量在拉美能占三成啊。今年十月份它大选，也就是巴西总统的选举，如果卢拉败选，就是博索纳罗老博索纳罗那儿子如果胜选的话，有可能倒向美国，那么鹿死谁手，这个确实值得关注啊。巴西和墨西哥放在一边，我们可以扫描一下特朗普在去年1月22号上任以来吧，拉美倒向他的那些人包括谁呢？一个是哥伦比亚了，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他是在8月7号要就任，这个人自称老虎，承诺要对哥伦比亚的武装贩毒集团发动全面战争。他实际上是美国公民，曾经为特朗普2024年的这个竞选活动还捐过钱，所以得到特朗普全力支持。当然，他本人在国会的支持率比较低，他想削减政府部门的开支啊，裁减公务员呢，建造巨型的监狱啊，这些计划是面临阻力吧。这是哥伦比亚。我们再看智利，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在选举中获胜，公众支持他主要是因为对移民和公共安全的焦虑吧。他是实施了严格的边境管控，向智利北部边境部署了军队，阻止非法移民。在国内，他的政府启动了智利向前迈进这么个计划吧。这个计划结合了削减预算啊，扩大警察职权呢、啊，打击犯罪集团呢、啊，那他的支持率现在也比较低迷啊。还有玻利维亚，罗德里戈·帕斯，他是右翼，在他之前左翼执政20年。当然，帕斯推行这个紧缩措施，加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吧，导致最近两个月民众抗议不断。当然，美国方面支持帕斯，认为动乱是由和前左翼政府结盟的工会啊和一些民众一些组织发起的，属于持续政变。再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算是被迫转向吧。马杜罗被抓之后呢，现在罗德里格斯表面上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他是临时总统吧，他是加强了和美国的外交和情报的合作，他也清洗了政府之中支持马杜罗的人呐、啊。而美国现在实际上控制着委内瑞拉的经济，特别是管理他的石油销售和收入，所以罗德里格斯政府实际上已经改革了，或者叫改变了能源和采矿的法规，重新向美国公司开放了委内瑞拉市场。再就是厄瓜多尔，他的总统是诺贝亚，是去年的5月份开始第二个任期，他一直对这个国内的贩毒集团进行打击，他和特朗普政府一样是把跨国犯罪集团等同于恐怖主义组织，致力于扩建监狱，同时加强和美国的情报安全合作。还有秘鲁，他的领导人叫藤森庆子，他父亲就是藤森了，是秘鲁一个老牌的政治人物啊。他现在推行的经济计划承诺进行一系列的放松管制的措施，说是要使秘鲁摆脱对中国投资的依赖，并且和特朗普政府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还有哥斯达黎加，他的总统叫费尔南德斯·德尔加多，是2月份当选总统，也是在加强和特朗普的已经十分融洽的关系，他称特朗普是无条件的盟友。他的政府致力于借助美国监控技术加强南部边境的移民执法，而且把哥斯达黎加的贸易政策和美国直接接轨。这是我们对这个拉美啊诸多国家的向右转做了一个扫描。怎么说呢？3点。第一点啊，我们讲拉美本身呢，它的就是社会治理啊、国家治理，它往往就是一个钟摆啊。这是很多观察家的评论，就是左翼右翼、左翼右翼轮流坐庄嘛，像钟摆一样。那现在呢，因为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他是右翼，确实也算吸引了一帮拥趸吧。就拉美多国很多新上台的领导人也是右翼，集体向右转，和特朗普算是一种呼应，或者叫升级相通吧。第二呢，具体说

面当然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打击移民。当然所谓的打击非法移民啊，这个所谓非法移民是什么人？说到底是拉美诸国向美国移民，美国想拦住，那么这些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就得配合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打击毒品犯罪，这个实际上也首先是特朗普的诉求。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既然你要陷入乱，你要靠近美国，那在美国这两个诉求上你就得配合，就得满足嘛，这也是我们要说的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你看这些国家领导人大多是新上台不久啊，但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就是民意支持率是比较低的。说到底大家对真正搞好自己的国家没有太多的办法，可能还是按照老药方，就是看看美国能不能给点援助，给点帮助，让自己维持经济啊社会基本的运行，如此而已。右翼嘛，比如讲这个市场的这个自由和私有啊，比如看看能不能削减开支和预算啊，能压缩公务员啊。你看这个米莱做的是比较彻底的啊，但是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让经济有起色，甚至让国家崛起，这个难度依然是很大。另外就是打击犯罪和毒品呐、啊，扩建监狱啊，这也是他们一个共同的选择。而这些做法本身在国内得到的并不只是掌声和鲜花，也有相反的东西。所以最终我们要说，表面上看啊，这种向右转似乎是批发啊组团，但实际上和之前也没有太多的变化。而巴西是不是一个另类，一个新变数，我们还得走着瞧。十月份

0: 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疯狂在全球找矿的动作都让欧盟坐不住，转头找上了巴西。据媒体6月26号报道，欧盟负责国际伙伴关系事务的委员约瑟夫·西凯拉正在巴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他25号宣称，欧盟向巴西提供了一项比中国和美国更有利的关键矿产合作方案，承诺将投资该国的精炼与技术能力。西卡拉称，欧盟的合作方式具有优势，因为其优先考虑商业可持续性以及稀土的本地化加工，这与巴西政府推动加工矿产出口而非原矿出口的政策方向是一致的。西卡拉表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巴西也要摆脱低附加值的商业模式，在国内创造价值。他将巴西包装为欧盟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称欧盟可通过包销协议满足自身需求，同时支持巴西建设本国精炼能力，使其逐步向更高附加值的供应链环节升级。
1: 聊这个话题，我倒想起另外一件事儿了，也是一则新闻吧。前不久啊，北京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对话，非盟泛非议会代表、冈比亚国民议会的一个议员叫乔布·优素法上台，他说非洲不想再单纯的供应原料了，希望中国把 AI 制造等等技术转移到非洲本地，开展精炼和增值加工，这就双赢啊！这是这位冈比亚人的对双赢的理解吧。所以联系到这则新闻哈，让人心生一些感慨。我们聊一聊，就是当今世界，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啊，你看我们的工业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后工业时代啊，当然我这么一说，有些国家工业化还没实现呢啊。另外，现在你说这个半导体啊 ，IT 技术、AI 技术，这个大家竞争越来越激烈，主要是领先的这些经济体在竞争啊。那么对稀土这个需求其实越来越迫切，关键是必须要稳定啊。你三天两头被卡脖子断顿儿，总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大家就开始疯狂的全球找稀土。那么原来有一些国家它有稀土矿，那现在当然觉得奇货可居啊！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矿石的买卖能挣几个钱啊？你怎么也得粗加工一下吧？那价钱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能精炼呢，你能把成品卖出来，那你话语权就无与伦比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说卖原油也是一个道理啊？那原油能值几个钱呢？但如果你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你不管说是成品油还是其他什么石化产品，那是什么价啊？所以现在很多就传统的啊，卖资源卖能源这些国家确实都有点想法。刚才我们讲非洲就冈比亚，哎，中国你把这个 AI 啊，把这个什么制造业你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你搬过来咱就双赢了。这新闻不给你看乐了，乐的你都懒得回应他了。那现在你看是什么呢？是欧盟找巴西，咱合作吧。在欧盟之前，中国和美国和巴西有合作，而且巴西也待价而沽，觉得自己现在这个状况能挣大钱，对这个买家我得挑着来啊，看谁给我的条件更优厚，我能挣得更多。这个按说也没有问题，你比如巴西总统卢拉不就是有一个表态吗？他是5月份访美的时候，他就说巴西不会重蹈覆辙，把什么黄金白银啊、铁矿石啊以原材料形式出口而无法获取工业附加值，巴方愿意和任何在其境内开采分离和加工关键矿产的国家合作。那这个态度哈、这种期待，这种对未来的愿景当然可以理解了，换咱也希望这样啊。而且咱还希望什么呢？全世界就咱一家卖，哎，咱一口价，你们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余地，哎，你们没有这个资格，我说什么是什么，没二话。我们还希望这样呢，这是你的理想和期待。那么现实世界是怎么样的？中国网络上俏皮话吗？是吧？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要知道，我们就说从西方这个工业化吧，从人家那开始的嘛，从那儿到现在，或者我们说从大航海吧，从1500年到现在吧，我记得有本书是这么算的啊。这个世界上就是完全没有能源资源的国家，不是没有啊，把他们剔除不论，剩下的就是有资源有能源的国家。你包括中国，中国现在我们讲中国石油海外依存度70%，但是我们自己也产油啊，甚至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还能卖油呢。所以能源资源我们很多也有，不能说我们需要的100%都有，但绝大多数我们都有，所以中国也算在这个圈子里啊。很多国家你要论能源资源都有，美国也有啊。你说稀土，美国缺稀土啊，什么怕被中国卡脖子呀，他自己就有稀土矿，他自己国内他境内就有啊。问题不在有没有这个矿，在于你能不能开采。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技术，比如什么呢？法律。 能不能开采，你采出来之后能不能精炼，能不能做出产品，而且做出产品之后呢，你这个价格怎么样，有没有竞争力，这是一整套东西啊。那我们要说，刚才说了，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都有能源资源，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呀，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绝大多数国家也缺乏把手里的能源资源把它变成最终的市场产品，缺乏这个能力，这是现实。一直以来我们说西方国家一度是有这个能力的，石油是特别典型的例子，当年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英国在中东争啊，最后美国把英国赶走了嘛。中东很多产油国和美国是这样那样的关系，你比如有的是同盟盟友，你比如沙特欧佩克啊，也有敌人呢，你比如伊朗啊。说到底从美国这来讲呢，他把你控制住，你就给我这个最原始最初级的这个原材料就可以了，我是工业国呀，我通过加工最后我做出来的是能够投放市场的最终的产品，这个钱就我挣了。不是说不给那些提供原材料啊能源资源的国家钱，可以给，但他们挣的钱很少。而且你想现在啊，就是说如果人类真的完成绿色能源的转型，那你现在再卖油卖气儿卖化石燃料，那就更挣不着钱了，市场不需要了，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了，那就非常被动啊。大家都知道都懂，谁也不愿意落到这个境地，那一直以来就是这么个局面啊。真正你说终结这个局面的，中国确实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那我们现在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工业国，我们从全球也买能源资源，最终的工业产品我们做出来又推给整个世界。而且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满在哪儿呢？你东西卖太便宜，对吧？你比如说中国电动车要到欧洲去，那有一个什么呢，最低限价，你不能低于一个额度，低于这个数我们不能进口，你不能进我们欧洲市场，你得在这个额度之上，这是人家的要求。说起来可笑，不是怕你卖的贵，是怕你卖的便宜。你说这不疯了吗？那中国车卖的便宜不是人人都买得起吗？不需要人人买得起，不能让人人都买得起，说到底是这么件事儿。因为这样的话他们的汽车产业就完蛋了，这么多年来工业革命以来他们的曾经的啊这个辉煌的工业能够挣全世界的钱，那个模式不就过去了，那个时代不就终结了吗？所以他不能接受啊，他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中国确实是很独特的一个角色，在整个所谓这个发展中国家也好，那南方国家也好吧，中国确实很独特。全世界很多国家像巴西啊印度啊都想成为中国，都想搞工业化，但是其实都没有搞成，中国搞成了。那我们中国人分析这个事情，你说做成这个事情天时地利人和呗，或者用最通俗的话讲吃苦嘛。所以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讲，有时候我们谈到中国的成就，咱不是自吹自擂啊，你现在可以笑，可你吃了苦了。你想当年抗战初期中国，我们讲吗，中国的钢产量一年4万吨，人家日本还580万吨呢，从那么一个悬殊的一个几乎让人绝望的境地走到今天，你中国钢产量在全球是第一的，你怎么做到的？吃苦了，你看看自己一身伤痕啊，我们这几代人吃了多少苦啊。我不经常讲，就今天我们的孩子们还在吃苦啊，读书都很苦的，那我们有今天那是我们干出来的，那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如果你什么也不干，你想吃现成的，那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你看对我们来说啊，我们中国我们这个角色这个位置也很特殊。一方面呢，就所谓传统西方八大国家，就是把着这个金字塔尖在舒适区，就能享受这个丰厚的利益，原有的这个格局我们不认同，它需要改变。而像我们通过努力我们成为一个工业国，我们当然要享受我们的努力带来的成果。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就是今天依然贫困的，很多传统的啊，就是原材料的产地啊，能源资源的提供者，这些国家他们大多也算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落后的经济体吧。那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态度啊，那你要想成为中国，那你就学习中国，中国怎么做的你怎么做呀。就拿稀土来说，不要说他们，就说一种发达国家，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啊，中国怎么做的，中国吃了多少苦，你们得吃一遍啊。而且你算是后发，后发你还有后发优势呢，你们甚至可以比中国人用更短的时间，用更直接的道路取得中国的这个结果，那祝你成功吧，这是我们的态度。但是免费的午餐肯定是没有的，那中国你发达了，来帮我们穷亲戚一把，把你那个技术搬过来我们用，咱双赢，这不叫双赢，这叫吃白食，这根本不可能，就不现实啊。那你再看那个欧洲对中国电动车的态度，那你们进入我们的市场占我们的份额，拿技术 拿技术作为这个买路钱哈，想什么呢？所以重复一下，不管是那些发展中国家，那些原材料的产地啊，能源资源的提供者啊，一直在这个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嘛，全球食物链的底端嘛，你想翻身可以，中国怎么做的你怎么做，而且事已时宜，即使是你像中国那样去做，在今天这时代变了嘛，甚至规则也变了嘛，你即使像中国那么努力也不一定能取得中国那样的成功，这是实话。而你不努力不去学，你只想拿成果，一切只能在梦中出现。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我们就说稀土。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中国有整个的这个生产的链条，整个的流程我们都掌握，技术有，产能有，那么市场份额我当然就有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世界把中国刨除在外，其他一些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要么没有这个，要么没有那个。你像巴西本身呢有矿，你说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国以外，就这个精炼的技术别人真的没有吗？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那你往一块凑吧。另外最关键的成本，你不如我们，你没有竞争力，扔到市场上就是个死，其实就这么个事儿。所以现在你看，就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啊，大家都是各怀心腹事，现在首先想的是什么呢？我先把这个矿先占下，最好还能排他，就是我占下了，你比如跟巴西这儿，我欧洲跟巴西合作，最好那巴西不要和中国不要和美国合作了，最好这样。但是你占下来之后，或者说巴西呢接受了这方面的投资，他希望扩大自己的产能，他需要提升自己的技术，就所有这一切啊，你要想快点，你还是得和中国合作，你可以买中国的技术，或者拿一些中国能接受的条件和中国去交换啊，就是合作嘛。要么你就如我们刚才所说，把中国人吃的苦吃一遍，中国人走的路你走一遍，投入多少成本不论啊，时间是少不了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和西方不一样，我们没有去殖民，没有去抢啊，我们的舰队没有去用大炮轰开你的大门呐，我们完全靠自己的积累，就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吃苦，我们做到今天，它不可能是速成的。所以不管是刚才我们讲非盟的那个冈比亚，还是我们说这个如今的巴西，也包括美国和欧盟，想做到中国这个位置，想拿到中国目前的这个在稀土方面的优势，不做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投入不勤奋是不可能的。那你翻回来，你要挑战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这种权威，这种主导地位，理儿是一个理儿啊，你也得投入啊，你不可能在这躺赢啊，就坐享其成，那不现实啊。但是话说回来了，不管是巴西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讲的冈比亚那代表也好啊，他们现在看到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就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吧，大家对稀土是有一种执念的，都在抢啊，所以他们代价而沽，捂住自己国内这个稀土矿，觉得这是个机会，想一夜暴富，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这个做法本身呢，确实有

0: 炒高了稀土的价格，让这个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更加白热化。而这个时候你想啊，中国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国内也有矿，中学生都知道白俄俄国是吧，那么美国和欧洲可能就更糟，他们自己可以找到矿，他们自身又缺乏相关的技术，他们恐怕不得不砸更多的钱，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水涨船高了嘛。但是你要拿到相应的产品，拿到成品，那恐怕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说到底，这一步，这个节点，你是绕不过去的。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天气快速升温，尤其是夏天，出汗多，需要多补充水分。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摇二三百，今天济广用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每罐是125克，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品质是有保证的。甄选高山鲜叶加上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酒泡有余香，花形完整，冲泡之后茶汤黄亮清澈，朵朵白花漂浮其上，如同天降瑞雪，颇具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是125克，济广用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真的是非常划算。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推荐这普冰丝长裤，市场价一条是109元，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提醒大家，下单呢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JI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是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手机钥匙往里一装，拉成拉链，跑步都不怕掉。颜色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尺码齐全，您照着身高体重买就可以了。这部冰丝长裤市场价呢是一条109元，今天济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带走两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将尽可能的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上述欧洲五国领导人当天在柏林举行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美国华盛顿远程参会。声明说，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对提升北约能力、作战准备水平和韧性至关重要。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准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声明还说，各方应借助金融机制释放资本和投资潜力，以更好利用新兴技术。
0: 这个新闻咱们也还是关注一下，现在真是各种概念满天飞，又出来个 E5 啊，英文大写字母 ABCDE 那个 E 啊，1、2、3、4、5、5、E5，就是欧洲五国了。哪五个国家呢？是军事力量相对来说最强大的五个国家。英国不是欧盟国家，但是英国得算。另外，法国、德国、意大利得算。再就是波兰，波兰在整个欧洲或者说在北约里，它的军费开支到5%了吧？它是在这方面投入最多的。当然，它的军工产业要差一点。它甚至一度是买韩国武器。但不管怎么说，这几个国家是欧洲军事实力最强的，放一块叫 E5， 而且实际上是成了一个机制，2024年就成立了，或者叫启动吧。欧洲最大的五个军事力量和最大的国防支出国，他们的国防部长定期是有对话的，协调对乌克兰的支持，而且要应对美国逐步从欧洲撤军的局面，要设立联合防务项目，这是 E5 的初衷。

季期的结束也就结束了，下边马上又该谁呢？北约土耳其安克拉又峰会，这个埃尔多安给我打电话，我们哥俩关系好，他说让我来，那我就到吧，他说你必须得来啊，那我去吧，换别人我就不去了，这是他的态度。那意思如果是其他什么欧洲国家组织这个峰会，那人家美国不去了，就看不上你们这帮欧洲国家，我是给埃尔多安面子。土耳其嘛，土耳其我们也讲过，他也很特别，一个是他一直想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加入欧盟嘛，一直进不去，欧共体时代就申请，到现在也进不去。另一方面呢，他跟美国的关系其实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有一个蒙特勒公约，他卡着黑海的口的，就土耳其海峡呀、啊，在他这儿谁也不好惹他，因为你惹他等于把他推向对手嘛。所以当年冷战的时候，苏联美国在一块儿的时候，大家也都不好惹他，那土耳其是早早的加入北约了，是北约成员，但他不是欧洲国家。那现在人家要在安卡拉组织这个北约峰会，让你美国来，你还得来一趟。但是欧洲国家心知肚明，至少在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吧，这个阶段美国和欧洲会渐行渐远。那么欧洲刚才我们说，一个是自己的防务怎么办，再就是俄乌战争怎么办，指望美国指望不上了，那我们就得靠自己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算是再有两年多吧，特朗普就下台，而且呢今年就2026年底是中期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真的卷土重来的话，那么特朗普就成为所谓跛足总统，那他的一系列的言行可能会受到限制。但即使如此，甚至即使两年以后吧，那特朗普早晚会下台的，就算他下台，就算民主党上台，就算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有调整，如果美国实力衰弱了，就他想对欧洲提供安全承诺，你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啊，你也是眼高手低啊。所以欧洲的防务上恐怕得靠自己。那这次这几家凑在一起，恐怕也是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北约安克拉那峰会呢，他们提前做做准备，互相通通气儿，看看是不是要达成共识。就是欧洲的防务我们自己得来，而且不止这几家吧。24号呢，就是法德意波还有英国这五国领导人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还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宣布要深化防务工业的合作，特别聚焦这个防空啊、无人系统、AI 和远程火力，要提升北约整体的战力。这恐怕也是给特朗普挖坑呢，请君入瓮啊，北约你可是老大呀，我们大家把这个局做好了，就等你跳进来嘛。刚才我讲了，它有几个重点的领域，就是防空和反导系统、无人作战飞机和智能弹药、人工智能和指挥控制，还有远程精确打击火力，这几个层面他们确实很关注。这个显然也是受到最近这些年，其实特别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他们两个小国之间的战争吧，当然谈不上引起整个世界高度的关注，但是阿塞拜疆使用土耳其的无人机，主要是 TB2 吧，那个东西说实话也谈不上多高的战力，但是人家有人家用了，对没有的一方，对亚美尼亚就形成碾压式的打击了。从那时候开始到之后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那么以色列针对自己一众敌人，不只是伊朗，还包括叙利亚呀、黎巴嫩的真主党啊、胡塞武装啊，他一系列打击，当然他也遭到打击啊，就大家你来我往，确实展现了就是今日战争，它已经不能叫现代战争，恐怕得叫后现代的战争了啊！一些新的特点，那你要让我现在说，我随口说几条。你看，一个就是战争的这个无人化的特点。那前不久，就前几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刚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这个不管说从这个声势上、在士气上，还是说实实在在的俄罗斯遭到损失啊，这都是有的。在最近这两年这个作战行动之中，这个无人武器还包括大量的这个。除了无人飞机还有无人艇啊，俄罗斯黑海舰队基本上打光了呀，很多舰船都是在港内遭到无人艇袭击啊，就是这种无人化作战系统在改变战争的形态。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战争成本问题，这个我们也聊过，伊朗的那个无人机什么德黑兰小魔头，那能值几个钱啊，你要拦截它，你大量使用防空导弹，爱国者一枚就400万美元啊，萨德是1000万一枚，如果对方再有这个高超音速武器，你发射几枚也不一定拦得住，那成本就是个天文数字了。那么攻守双方在这个成本上，那意味着在战争的可持续这个问题上，那就不成比例了。那我们就说美国伊朗打仗啊，按说从理儿上讲，包括现在你要说美国的国力是伊朗能比的吗？而且伊朗长期遭到制裁。

财啊，那国家能维持正常的运转就不错了。但是这仗打到现在，在谈和，你说美国人怎么会这样？因素很多，包括他的战力可能被人们高估了，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确实他打不起啊，以至于现在美国国防部也琢磨着能不能搞这种相对便宜的武器啊，导弹能便宜点吗？啊，跟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商量呢，没办法，战争的形态在变化，战争武器谁是主角？是无人系统。另外呢，成本的核算变得异常重要，也让大家敏感。而且呢，现在你说打仗啊，确实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欧洲这个角度讲，俄罗斯到底是不是威胁？如果俄罗斯是一个对欧洲的威胁，怎么来应对这个威胁？怎么样给对方足够的威慑？怎么来保自己的安全？这是欧洲人需要想的。而且美国人如果真的不再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以前的那个承诺不作数了，我们怎么办？看一看俄乌战争，看一看这背后欧洲的表现，你会知道他们差的太多，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行。你说常规的弹药，普通的这个大口径炮弹，它产能就不足，储量也有限，打着打着没了。整个你想欧洲这么多国家凑在一块儿，就说155那个炮弹，当然俄罗斯最后也找外援了，比如找到朝鲜什么的就不说了。总的来说，人家那一家对你们这一盘，你想欧盟北约多少国家这一窝，就在炮弹产能上你就不能有一个碾压式的优势，你就没法让他低头，那你跟我说什么呀？另外你要说防空，刚才我们讲了，你要说无人系统，刚才我们也讲了，那你看欧洲国家你说什么没什么。这还不算完，前两天我们又说了嘛，英国和日本还有意大利说联合研发六代机，这事儿没说彻底黄，基本黄了。德国法国那肯定是黄了，现在德国说拉着西班牙什么的，是不是在搞一款？但这不是画画啊，这得玩真的呀，你得投入，说到底拿钱来，真金白银投进来，有没有？你还记得去年欧洲人商量的8000亿军费，说是这么说，投多少出来啊？而且还真买美国武器吗？还得搞自己的，搞自己的，重新振兴自己的军火工业，包括德国在内啊。刚才我们讲的这几家理论上是欧洲比较强的，那么基础设施得投啊，就像美国搞人工智能一样，搞到最后就问你有电吗？电从哪儿来？发电厂有吗？发电厂的能源怎么来啊？还是这些问题啊，绕来绕去又回来了。你工业行不行啊？你去工业化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说别的不是白说吗？

0: 今年二月，印度签署协议，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倡议。据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突然禁止了外国人对美国科技公司 Anthropic 先进模型的访问权限。据媒体25号报道，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秘书、印度代表团团长克里希南透露，美国已向印度保证，未来不会切断印度对美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的访问权限。报道称，本周在美国举行的华盛顿硅和平峰会上，印度提出了对美国拔开关的担忧。克里希南提到，我们有一种共识，而且美国官员确实提到过，一旦提供了技术接入就不会被切断，我认为那是一种保证。另据媒体报道，日前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回应说，我们意图明确，继续以渐进审慎的方式发布 Anthropic 模型，这样可以确保我们自己的安全，也对印度伙伴安全。
1: 这则新闻其实围绕着一个概念，美国人提出来的，叫硅和平。硅嘛，现在一说我们就讲什么碳基生命人啊，碳基生命，还有什么硅基生命，这个和什么人工智能啊、 IT 啊、计算机技术啊、芯片联系就更紧密一点啊。你看美国人挺会起名字，硅，它给人一个暗示，一个联想，还是涉及到半导体啊、 IT 技术啊、人工智能这些东西。硅和平，哎呀，和平多美好啊，人类多稀缺啊，是吧？你看美国人挺会起名字，硅和平，只要有一个阵营，有个圈子呀、啊，就问你加入不加入。人家美国人又领衔搞了一个朋友圈，这是去年12月份的事儿吧。美国政府宣布启动这个硅和平倡议，这个倡议呢，美国是核心嘛，搞一个圈子就是要协调 AI 芯片供应链和出口管制，要应对中国在关键矿产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技术崛起，这目的很明确。那截止目前呢，参加到硅

和平这个圈子里什么人吧。你看啊，一个是欧洲，这欧洲里边欧盟单算还有什么德国、荷兰、英国，另外呢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加入啊，新加坡还有印度，另外呢大洋洲的澳大利亚这得加入啊，再就是什么呢，哈萨克斯坦加入了，再就是拉美一帮国家，什么智利、阿根廷啊、巴拿马什么的，就是美国去年年底他那个国家安全战略不是要退守西半球吗，拉美他得控制，整个美洲他需要控制啊。其实现在很多拉美国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谈巴西的时候，我特别谈到这个话题了，有一些拉美国家正好他这个政权更替啊，一些新领导人上台几乎都是右翼的，那和特朗普生气相通啊，所以他们加入这个归和平也不让人觉得意外。但这些国家更多的可能国内有个稀土矿什么的，那至于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能够提供什么帮助，也许是个应用场景吧，别的恐怕就搭不上了。那现在这新闻讲的是印度，印度比较犹疑，一方面呢你说加不加入，加入加入，另一方面呢相信美国吗，不相信呐。而美国一系列的做法也没法让人相信呐。加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归和平就依赖美国的 AI 嘛，但美国要切断呢，印度对美国的人工智能的访问权限，实话实说，那不说切断就切断啊，至少两个层面，一个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那说切断他犹豫吗，他不会犹豫的。再有一个，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本身在发展，发展发展到最后忽然出了问题，不得不切断，这是你现在根本预料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人给你拍胸脯打保票你别信啊。那印度现在就很犹疑，一方面呢又想跟着美国走，另一方面呢又觉得美国要算计他，那你就焦虑吧。这是这个新闻讲的是这么个事儿哈。这个事儿放在这儿，你说我们能看到什么，围观一下啊，一样一样说。先说这个新闻的主角就是印度，印度这个角色吧，要说这个姿势也很难拿。其实这几个月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不好，因为对等关税的问题啊，买俄罗斯油气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等等一系列问题，印度自身的经济受到很严峻的挑战。另外美国这时候扮演的角色不是帮忙，实际上是个出难题卡脖子的角色，所以日子很难过，两国的关系现在肯定不是高歌猛进。但我们曾经讲过，从1947年印度建国到现在，他最初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不结盟运动领袖吗，还是要独立于美国苏联两大阵营，冷战那个对峙的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力量，本来人家是这样的，但现在不是了。莫迪上台之后实际上是倒向美国了，那你倒向美国肯定你希望从这个倒向这个倾向之中受益，对吧。另外你既然倒向了，原来你那地位可就不保了，你因之还要付出自己的代价，就你要拿出自己的成本来，那这里面有个得失的问题，说到底看你划算不划算吧。实际上到现在它不划算，从美国那儿没得到更多。当然美国从印度得到多少呢也很难说，前不久美国那个印太司令部不是改名了吗，改回太平洋司令部去了，把印给删了划了。那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搞那个印太战略，后来拜登萧规曹随搞那个美日印澳四方那个对话，这个平台其实你不能说彻底放弃，但是呢恐怕也是名存实亡，就这么个状况，双方的关系就这么一个状况。那印度现在做这个决断就很难，一方面呢你说倒向美国嘛，确实屡屡受伤，是啊，对方是个渣男你不就是个怨妇了吗，屡屡受伤。另一方面你说不倒向美国，比如和中国真的展开合作，他可能又不甘心，因为我们讲印度是1947年独立吧，就那个当口印度和1949年诞生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如果比起来，实际上印度那个时候优势实际上比中国还要大，中国那时候真叫一穷二白啊。而印度呢因为被英国多年殖民吧，它国内还是有一些拿得出手的，甚至是工业有的，铁路什么的，它比中国强啊。而且中国打了几年解放战争啊，但是内战呢、啊、那印度呢从英国手里独立，甘地讲的就是非暴力嘛，它不打仗嘛，所以那个时候印度更具优势。其实双方从一建国不在一个起跑线，人家是领先的，那你看史料你得承认这一点。但是到现在中国的 GDP 包括人均，正好双方都14亿人嘛，论 GDP 论人均 GDP 中国至少是它的5倍，这个你换谁也不好接受啊。所以说他这儿你看一个国家成熟不成熟啊，这个心态是很关键的。咱就说大英帝国英国，那做过世界霸主嘛，大英帝国嘛，日不落嘛，但是后来被美国赶超被美国取代了，偏偏美国
那是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啊，十三个殖民地独立了嘛。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啊。那印度和美国其实，你从英国的家谱上讲，基本上是一个层次，对吧？那你看人家美国成了这个样子，请问英国怎么样？英国安之若素，没事儿。到二战的时候需要求美国帮忙，那就求呗。到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和苏联打冷战，英国一开始搞什么三环战略，就倒向美国嘛，特殊关系嘛。后来又加入欧共体，那该怎么着怎么着啊？面色坦然，并不觉得屈辱或者不适。那我们开玩笑，这国家比较成熟啊。你说这不是脸皮厚吗？也不尽然呐。你国家国力在这儿，实力在这儿。就像美国人说，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一旦你实力撑不住自己的野心，那不就摔跟头吗？所以我们讲，你看人家英国是怎么做的，那请问你印度调整自己的心态好了不？如果你不，那你就很尴尬。你和中国合作不甘心，你说你倒向美国吧，老吃亏，你怎么选？没法选啊。这是一个我们的感慨。第二个呢，我们还要说回到美国这个归和平，是吧？刚才我不是说吗，名字起得不错呀，是吧？给人充分的想象空间啊。这我们就说到美国，从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吧，他提出印太战略嘛，那到现在他把原来那个印太司令部取消了，现在又搞成太平洋司令部。他去年年底12月4号推出这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又说要退守西半球等等。实际上特朗普完成了对自己的否定，这个任期是对上一个任期的某种否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中间还加了一个拜登，你看他们推出了好多东西，之前又是奥巴马，就这些年你说美国人推出的这个概念非常之多了。原来有这个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什么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这是拜登提的，四方机制，这也算拜登提的，小而高强，那是拜登的。那现在人家特朗普来了个什么呢？归和平。当年奥巴马提的那个，其实人家是个双环驱动啊，有一个 TPP， 这是跨太平洋的，还有一个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呢，这是奥巴马雄图大志啊，结果是临下台的时候提的，被特朗普完全撕毁了。到拜登也没有再重新去加入那个 CPTPP。 你像我说这么半天，如果你愿意再联想当年奥巴马时代还提出过 G2 呢，就中美国。我的意思，他们提出过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概念，各种各样的构想，规划各种各样的朋友圈，最后怎么样？最后就是新陈代谢，不断的提，那些旧的不断的被忽略被忘记，就这么一个过程。有什么意思啊？因为以往的这些概念往往是无疾而终，所以我们对这个归和平恐怕也很难就太乐观的理解和预期。这是我们围观啊，至于你加入归和平的这些国家，美国这些盟友吧，可能更多的是什么，是一个姿态表态。你看他振臂一呼，马上我趋之若鹜，那最后到底这能持续多久，或者我能得到什么再说啊，那是另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那第三再说一个观察，就我们又说到拜登，当时他在台上提的那个小院高墙，你记得吗？脱钩断链去风险，脱钩断链是美国人提的，就是想和中国脱钩断链。后来欧洲人明确的说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和中国脱钩断链。但是呢，能脱多少脱多少，能断多少断多少，干嘛呀？去风险啊，去风险。说到底呢，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认为对中国依赖太多，太多了，我国家不安全啊，那我得减少这个依赖嘛，所以脱钩断链去风险。这个逻辑啊，你记住这个逻辑，这个逻辑你要说它有道理的话，那翻回来我们现在说这个归和平，就说现在印度遇到的这个困扰啊，你加入了，对美国的人工智能你真的是依赖了，那美国要切断怎么办？美欧担心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太深，被中国拿捏，被中国卡脖子，所以才脱钩断链去风险。那你现在咱就说归和平，就说人工智能这个，你这不对美国也超级的依赖吗？不单是印度，刚才我们讲这些成员，包括欧盟的一些成员，对美国都高度的依赖啊。你说你担心中国，中国和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一样，我们是制度的竞争者啊，所以我不相信中国，我得脱钩断链去风险，我怕我国家安全有问题。但是我们就说，截止到目前，中国对他们构成什么威胁了没有？是我要格陵兰了，还是我要加拿大了，或者说我跟你玩对等关税了？我都没有啊。所有这一切恰恰是美国人干的，恰恰是你们最信任的这群主干的。而现在对这么一个角色，这么不靠谱一个角色，你们还要去依赖？你们不担心自己的国家安全吗？真要脱钩断链去风险，那你说是应该和中国这儿脱，还是和美国脱呀？你想啊，这特别有

0: 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没人敢回答。那最后再感慨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也知道理解美国人的焦虑，而且他们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有大量的投入，甚至很多人，他们投资界的呀，华尔街很多大咖都担心有泡沫破裂，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的这个损害。就 AI 泡沫破裂，这不是从去年就开始念叨这事儿吗？破不破的放在一边，就是美国真的是押宝押到 AI 上去了，就大语言模型，这咱理解，他确实下了这个决心，下了这个注。而中国呢，中国强调开源，这就是一个共享的概念啊。这概念其实已经开花结果了，美国很多最关键的企业也在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就大家思路是不一样。我们还回到新闻里边的印度，又想使用美国 AI， 又怕美国切断这个服务，就是说没收你的权限。那中国这开源的你用不用？就全世界范围包括美国和欧洲都有人在用，你用不用？那我只能说你爱用不用。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本好书，能帮你打开一扇窗，眺望诗和远方。
3: 一本好书，能帮你有温度，懂情绪，会思考，唤醒内在的力量。
2: 河北省图书馆，河北新闻广播倾情打造禁图阅读节目，图书馆长推荐私房书单，主播名嘴演绎韵味名篇。
3: 周五晚10点，

阅读是在别人的文字里看见自己的远方。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作家协会的作家王国纳，笔名艾乔，让我们跟着寄图阅读栏目一起读书吧。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让无数人在喧嚣里找回内心安宁的书，当代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很多人认识李娟正是从这本作品开始的。这位长期扎根新疆阿勒泰牧区的作家，先后获得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个重磅奖项，被读者称作阿勒泰的心灵歌者。这本《我的阿勒泰》是他的成名代表作，记录了他与母亲、外婆在阿勒泰、喀武图、阿克哈拉等地经营杂货铺，跟随哈萨克牧民四季流转的真实岁月。这些文字扎根边疆土地，从日常烟火里自然流淌而出，干净纯粹，温柔治愈，

0: 我们才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嗯，好暖和。这是什么？
1: 凉风蛋蛋，治冻伤的。
2: 新乡这边啊，遍地都是宝贝。
3: 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吧？
0: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你没有说完。
4: 你惹大麻烦了。
5: 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
0: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世界斗转星移，只有他一直不曾改变。
6: 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是在被生活与工作裹挟的傍晚，只想寻一段文字放松身心，却一读便沉浸其中。草原、雪山、牛羊、长风与旷野，阿勒泰澄澈的文字缓缓铺开，瞬间抚平都市生活积攒的焦虑与浮躁。李娟笔下的阿勒泰不是遥远冰冷的边疆符号，而是充满烟火、温度与生命力的精神原乡，是每一个疲惫之人安放灵魂的远方。当下的生活节奏飞快，我们被琐事与压力推着前行，困在钢筋水泥之间，习惯了效率至上，渐渐忽略晚风、落日、草木与四季，弄丢了慢下来感知美好的能力。而这本《我的阿勒泰》恰好为我们推开一扇慢生活的窗，让人在朴素文字里重新读懂生活本来的模样。
7: 他是治愈心灵的边疆牧歌，是烟火人间的生活随笔，也是安放灵魂的精神原乡。本期节目，石家庄市作家协会作家王国娜为您推荐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让我们赴一场旷野清风之约，寻一份喧嚣之外的安宁与温柔。
6: 李娟的文风澄澈素净，灵动自然，没有华丽辞藻堆砌，也不刻意渲染苦难与悲情，他以纯粹温柔的视角记录琐碎日常，草原小店的烟火，邻里相处的温情，四季转场的跋涉，风雪旷野的独行，与哈萨克族邻居朝夕相伴，和山川草木、牛羊飞鸟温柔共处。平淡的叙事里藏着最动人的生命力，简单朴素却直抵人心。这也是我执意推荐这本书的原因。生活总有困顿与不易，而李娟从不抱怨命运，不纠结苦楚，她坦然接纳生活的清贫与艰辛。在风雪赶路时留意崖边小花，在小店冷清时珍惜邻里寒暄，在与母亲相伴的琐碎里守住亲情的温暖，于清贫中寻诗意，于风雨中怀温柔。这份向阳生长的力量，正是当下我们最需要的心灵治愈。同时，这本《我的阿勒泰》也是了解边疆风貌、民族文化的珍贵窗口。长久以来，很多人对阿勒泰的认知只停留在风景壮阔的浅层印象，李娟以亲身经历真实还原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图景，千年延续的转场习俗，热情淳朴的民风，敬畏自然的信仰，邻里互助的温情，牧民们慷慨善良，分享奶食与肉食，危难之时彼此帮扶，节庆之日欢聚歌唱，不同民族彼此包容，温情相守，生动诠释了各民族相依相伴、和睦共生的美好图景，让我们看见辽阔新疆的烟火人间与人文温度。
3: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0: 有汉族女人过来开小卖部。
1: 是吗？
0: 哎，你们叫我超哥就好了。
1: 好嘛，超哥。
0: 我是护边员，牧场啊在边境线上，我的护边站就在这个牧场的最边上。
2: 哎，
0: 你们做生意可小心点啊，一不小心卖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了，那样就造成国际贸易事件了。
1: 阿玛斯坦。
3: 这是阿玛斯坦。
4: 这是不加森的。
3: 阿玛斯坦了。
4: 超哥的奶奶。
3: 这是阿玛斯坦。
5: 这是阿玛斯坦。
6: 你们都能听懂。
1: 阿玛斯坦。
4: 对，我们懂一点点。哎，蒙古语和哈萨克语有一些词是相似的，阿勒泰的蒙古族都会一点哈萨克语。
1: 我忘不记。
2: 奶奶说，汉族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穿得破破烂烂的？
6: 啊，那个是这样子嘛，我们想一路跋山涉水的，颠簸，我们怕把好衣服弄坏了嘛。
1: 亚马逊山上的这个是，这也混不下。
2: 咦。奶奶说，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6: 我等一下就把鞋换了，我闪亮，闪亮。
5: 哈哈哈哈哈！
3: 是。
7: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书中几段打动人心的内容，感受阿勒泰独有的温柔与力量。书中最动人的是草原杂货铺的日常。茫茫旷野之上，一间小小的杂货店，背靠连绵雪山，长风携着青草与牛羊的气息缓缓漫过。每日开门，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只有牧民放牧的身影，孩童买糖的笑脸，邻里送来的鲜奶与热馕。货架上都是朴素的日用物件，却是整片草原的温情驿站。来往的牧民歇脚闲谈，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没有功利算计，没有人情疏离，只有人与人之间最简单最纯粹的善意。反观当下，我们常常习惯防备，习惯权衡，在复杂人际关系里疲惫不堪，却忘了真诚与善良才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连结。而阿勒泰草原上这份质朴温情，足以唤醒我们内心久违的纯粹。书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牧民四季转场的征途，逐水草而居，是哈萨克族延续千年的生存方式。为了牛羊得以温饱，牧民们背负全部家当，穿越茫茫草原，跨越山川沟壑，在四季轮回里不断迁徙。转场之路辽阔又艰辛，狂风暴雪时常突袭，寒风吹刺肌肤，路途漫长，跋涉不停。累了便席地而坐，啃一块干馕；倦了便裹紧毡衣，露宿旷野。即便前路艰辛，牧民依旧从容高歌，心怀期许。在他们心中，草原是根，牛羊是畔，只要土地常在，生灵安稳，生活就永远有希望。这份坚韧、豁达与从容格外令人动容。我们常常因一点挫折消极内耗，因一时失意抱怨生活，对比旷野牧民的生存姿态，便会懂得人生从无一帆风顺，真正的强大是接纳风雨，依旧热爱生活，心怀希望，笃定前行。书中最温柔的篇章是朴素深沉的母女之情。苍茫阿勒泰，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经营小店儿，辗转转场，在偏远的边疆相互扶持，冷暖与共。母亲一生辛劳，双手粗糙，默默扛起生活的重担，沉默却坚韧，用平凡的坚守撑起安稳与依靠。日常难免拌嘴争执，可所有委屈与隔阂都会在相守的温情里慢慢消解。
8: 舅，你知道那人项目场这么好，为什么莫名

0: 明还要不停地转场，因为他们要给项目长时间让他休息，
1: 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开始恢复风貌，这样子来年的时候呢，牧民们才能够带着牛羊
0: 更好的回来。给他点时间。
2: 行色匆匆的当下，我们忙于奔波追逐，常常忽略身边至亲，忽略陪伴与珍惜。李娟的文字温柔提醒我们，无论走得多远，亲情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珍惜相守时光才是生活最朴素的幸福。除此之外，全书满是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与共情。阿勒泰四季分明，春有野花漫野，夏有山河清冷，秋有草原流金，冬有白雪茫茫。在李娟笔下，风有温度，雪有柔情，山河有灵，万物有情。草木、牛羊、飞鸟、风雪皆被温柔以待，他敬畏土地，尊重生灵，书写人与自然共生共息的美好模样。在生态愈发重要的今天，这份对自然的谦卑与热爱格外具有现实意义，提醒我们远离浮躁，亲近自然，敬畏万物，与世间温柔相拥。读完这本《我的阿勒泰》，内心满是平静与通透。我们总以为幸福需要繁华加持，需要物质堆砌，可阿勒泰的日常告诉我们，幸福从来都很简单，是一阵清风，一缕暖阳，一餐热饭，一份陪伴，一份陌生人的善意，一份直面生活的从容。真正的美好从不在喧嚣浮华之中，而藏于烟火日常，藏于内心的安然。合上书卷，阿勒泰的长风仿佛拂过心头，洗去浮躁，沉淀内心。这本干净、温柔、充满力量的散文集，适合每一个疲惫、迷茫、焦虑的人静心阅读。他用边疆的宁静治愈浮躁，用朴素的日常消解内耗，用生命的坚韧给予力量。阿勒泰的风会吹散迷茫，旷野的光会温暖前路。愿我们都能在这本书中寻得内心的平和，找回生活的热爱。多读好书，在文字里遇见美好，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3: 哈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面谢念加斯克恋。
4: 雪轻轻冰融化，你看那青青小河啊。

0: 맨세는 잭스크랩.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您肯定知道，每个周五前面呢是我们和河北省图书馆合作的即图阅读这个小栏目，之后啊才是由我这儿来给您分享故事。那么现在还剩这么三五分钟就到了半点了，来给您漫谈西游吧。以前咱们漫谈西游啊说的很多都是原著当中孙悟空那些好玩的事儿，今儿啊咱们说说猪八戒。
4: 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形象不仅外形憨懒可爱，语言也处处流露出幽默和笑点。今日老郭老故事，老郭和您聊聊猪八戒的趣言趣语。
3: 八六版的西游记拍得好，但是删减的内容很多，有很多原文当中的小趣点呢他来不及展开。西游记的原文是用浅近文言文写成的，可能有些拗口，所以呢八六版的西游记里边比较口语化。咱们看电视剧里边，孙悟空在高老庄收服了猪八戒，猪八戒临走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句，你好生照看高小姐，我还会回来的。
5: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
3: 而在西游记原文当中呢，这猪八戒临走的时候啊特别有礼貌，他是这么说的。只见那八戒摇摇摆摆对高老唱了个诺道，上父丈母大姨二姨并姨父姑舅诸亲，我今日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辞，休怪休怪。老丈人呐，你好生看待我的魂家，只怕我娶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给你做女婿过活。这是一个非常懂礼貌的猪啊，把家里边亲戚朋友都问候到了，我走得匆忙，来不及向我大姨二姨姑姑舅舅什么的告别了啊，我现在先当和尚去，万一取经不成啊，我再回来给你们家过日子啊，我继续给你们家耕地去。确实啊，在这个西游记里边有猪八戒这个角色存在啊，他有很多的笑料。您比方说啊，孙悟空孙大圣被那个黄风怪给吹得迷了眼睛了，孙悟空这已经眼睛瞎了，然后猪八戒呢他表现出来的是特别心疼，特别照顾孙悟空，又是搀着又是扶着。
6: 八戒，
7: 师兄子，
6: 八戒
7: 你眼睛怎么了啊？
3: 其实啊在原文当中，孙悟空的眼睛被吹瞎了，闭着眼睛乱摸，猪八戒呢给他扶到一个地方，然后是这么说的，说先生你的明丈儿呢，哎，你这不眼睛看不着了吗，你那棍儿呢。这把孙悟空给气的，行者骂道，你这囊糟的呆子，你照顾我做瞎子来。这呆子哑哑的暗笑而睡，你说他多可爱，心多大吧。有这么一集，菩萨们试禅心假招夫，然后那个当妈妈的在踌躇啊，哎呀我把哪个闺女嫁给你呀，结果八戒怎么说的呢，
8: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9: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8: 嗯，好。
9: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8: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9: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8: 哎哎，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3: 还有一集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那回。

0: 孙悟空呢让八戒去巡山探路，在剧集当中猪八戒只是嘟嘟囔囔不愿意去。
1: 师父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0: 而在实际这个西游记原文当中啊，猪八戒是这么说的，说在这个西方路上不认得我是取经的和尚的多了去了，他们还以为是从山里边走出来一个半壮不壮的猪呢，万一很多人围上来啊，拿着扫帚啊叉把呀把我围住，拿家里边去宰了腌着过年，那我不就遭了瘟了吗？从他这个话里边啊，他可能也不明白啊，为什么那些妖精都是争着吃唐僧肉呢，明明是我这个肉最好吃吗？还有一好玩的，乌鸡国的时候啊，猪八戒从井里边把那个乌鸡国的尸身给背出来了，当然他不背也不行，他不背啊，孙悟空不让他从井里边上来。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我怎么上？
2: 你爬上来。
3: 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0: 背出来以后呢，孙行者又提出一个要求，说你必须得哭丧，而且哭的呀还得走心。哎呀，这猪八戒倒是会哭啊。但见八戒道，我且哭个样子你看看。他不知道从哪儿捏了个纸条，把这个纸条呢捻成细捻儿，往那个鼻孔里边啊，就是往他那个猪鼻子里边捅了捅啊，啊嘿，打了几个喷嚏，你看他眼泪汪汪黏黏哒哒的哭了起来，口里边不住的絮絮叨叨，鼠黄到黑，真像死了亲人一般，哭的那伤心之处，唐长老也是泪滴心酸呐。你看这老猪可以靠演技吃饭呢。路过通天河的时候，冰面炸裂，唐僧掉水里边去了，被妖精逮走了。因为当时啊是八戒呢随着这个唐僧在冰面上走的，孙悟空啊腾在半空当中，他是寻望廖少的，突然发现哎师傅咋没了，就问八戒说师傅何在。八戒道，师傅姓陈名到底了，如今没处找寻，且上岸再做处置。到这时候了，他还有心思开玩笑呢，他说呀，咱们师傅俗家姓陈，现在改名了，叫陈到底儿了。
4: 师傅你慢点走，
5: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4: 师傅，
2: 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6: 哎，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2: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0: 孙悟空用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铁扇公主呢想要要回芭蕉扇，这时候猪八戒不干了，说你个泼贱人，不知高低，饶了你的性命就算了，还讨要什么扇子？我们呢拿着这把扇子，不会去卖了钱买点点心吃啊？啊？费了这么多精神力气又肯与你，我怎么会还给你呢？在朱子国的时候，悟空给国王看病需要制药啊，让猪八戒去接龙尿。
2: 八戒，你再去取些马尿来。
1: 马尿，
2: 你快去取些来。
1: 马尿。
0: 猪八戒呀就蹲在白龙马的身后，等了半天呢，这个白龙马也不撒尿，这回他着急了，跑回去对行者道，猴哥呀，且莫去医治皇帝了，你先去医那匹马吧，那亡人干结了，莫想得尿出一点儿。这猪八戒呀说小白龙是肾衰竭了，尿不出尿来了，估计白龙马心里边骂死这个瘟猪了。还有一集啊，这个在剧集里边没有体现啊，是有那个妖怪呢把猪八戒还有他师父唐僧啊直接给上了蒸屉了，直接就把他们又给蒸了，结果悟空请来龙王，龙王施法术给这个蒸笼蒸屉里边呢就降温，你下边火再大里边也是挺凉快的。结果猪八戒在里边就开始叨叨了，说哎，一开始的时候还正合我意，我身上啊有些湿寒的病，你点把火从下边蒸蒸啊我还挺舒坦，怎么这会子冷气还上来了啊？你那烧火的小妖是费你们家柴火呀，再添把火。这把孙悟空给气的，你要再唠叨两句这不就露馅了吗？
7: 沙师弟，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8: 是啊，
7: 八成是龙屉漏气了吧？
8: 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
6: 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8: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6: 嗯，师傅把这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
2: 哎，还得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0: 就类似这种好玩的事儿啊，你要是翻开《西游记》的原文，遍地都是。您不愿意翻的话呢，也没关系，您过来听我给您漫谈西游。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9: 咱们中国人最爱喝茶了，不管是节日相聚、重要场合，还是礼赠亲友，必定要以好茶相待。那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它每一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的，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香气持久，喝上一口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呢。无论是原料甄选、严苛工艺，还是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品质完全有保证。它选用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飘雪外形紧细挺透，茶形花形饱满完整，花朵洁白优美，冲泡之后茶汤黄亮清澈，一朵朵白花漂浮在上面，就像天降瑞雪一样，很有观赏性和美感。那我发现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喝茉莉花茶的，不用走出家门就能闻到茉莉花香，品尝沁人心脾的味道。那今天分享的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继广优品商城现在有超值特惠，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1斤，在咱们商城只要99，平均一罐还不到25，性价比超高，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那建议大家多买几罐，无论是平常自个儿喝，还是招待客人，或者踏青春游，都可以备上，每罐都满满的心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咯。
10: 天气热，刚出门没几分钟身上又闷又黏，今天继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问题，市场售价109元一条，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运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一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膝盖也不会鼓包，出门一整天利利索索，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都可以往兜里装，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裤脚有束口和平口两种版型，颜色有黑色、灰色，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尺码对照身高和体重购买就行。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冰丝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两条，裤脚分束口和平口，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不用费心搭配，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深色耐脏，一条浅色显干净，最近天气多变，下雨天穿也非常合适，无论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值得拥有。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1: 上说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月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右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1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做了一个小的预告，给您讲讲洋人帝师庄士敦。
10: 他从英国来到中国，能讲流利的汉语，精通汉学文化。 他是如何成为了清朝末代皇帝

0: 建的这么一个宫殿。后来呀，乾隆啊、嘉庆啊都在这儿住过，乃至于当成书房来用。1919年的时候，溥仪已经13岁了，已经退位7年了。但是按照民国政府当初约定的优待政策，他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他是以逊帝的身份维持着那个所谓的小朝廷。3月3号这天去玉庆宫觐见溥仪的，这是一个英国人，先是被领到玉庆宫西厢书房，向坐在龙椅上身着龙袍的溥仪深深地鞠了3个躬，并且用中文恭请圣安。溥仪这儿起身和这个英国人握了握手，英国人呢再次鞠躬，然后就退出门外了。
1: I'm honored, Your Majesty.
2: 这是我的师父陈宝琛。
1: 就像就像
2: 你会说中国话。
0: 您等到这个英国人再次被传唤入门内的时候，溥仪啊已经是换好了便装，又一次鞠躬致礼。只不过这一回呢，是溥仪向这个英国人鞠躬，因为这是一场拜师仪式，是溥仪拜见他的新老师。这位从英国来的帝师，全名叫做雷吉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约翰斯顿就是英文的 John Stone， 所以说他根据这个音译呢，给自个儿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庄士敦。有朋友说，那老郭就你这个啊，带着唐山嚼曲味儿的这种英文，还在这谝呢？不是啊，只是让您知道这两个词儿啊，发音特别近。且说3月3号这一天呢，庄士敦他书写了一个记录，他是中国2000年以来皇帝啊，哪怕是已经退位的皇帝，第一个正式拜的外国的帝师。庄士敦1874年出生在苏格兰。他在爱丁堡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又考取了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专业。毕业以后，经过严格的考试和筛选，他被大英帝国殖民部录用为见习生，就被派到了香港。他一路做到了港督的私人秘书，深受香港辅政司洛克哈特的赏识。于是啊，他就跟着这个洛克哈特来到了中国的威海卫。当时这个地界是英国的租界地嘛，他担任的是洛克哈特的秘书。当庄士敦踏上中国大地以后，就深深被这里的传统文化所吸引。他不仅是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更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的研究。在儒释道当中，他最推崇的就是中国的儒家文化。他不单是给自个儿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庄士敦，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字叫至道，出自于《论语·里仁》，是至于道，就是读书人立志追求真理的意思。那时候啊，就是20世纪初，你看1906年的时候呢，他还在威海那儿拍了一张照片，这照片啊在网上也有啊，这小伙还挺年轻呢。他当时啊非常痴迷中国文化，以至于呢他就开始反感西方文明试图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他就说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实验阶段，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那都是不明智的。庄士敦还写文章指责有些宗教啊试图改变中华文化的做法。于是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文章呢，引起了英国教会的强烈不满。不少英国人呢直接说他是英国的叛徒。来自于国内的质疑让庄士敦在威海卫的工作就陷入困境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却受到了一份意外的邀请，说你愿不愿意来担任中国皇帝的老师啊。话说当时发出邀请的是当时担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而向他推荐庄士敦的呢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李经迈啊曾经在威海那儿待过一段时间，和庄士敦关系很好，知道这个杨儒生不仅仅是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而且特别热爱咱们的中国文化，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哎，这是一个帝师的好人选呢。
3: 皇上，那个姓庄的是徐世昌大总统给老爷子请来的英国师傅。
0: 当时溥仪的身边啊有几位帝师，那都是饱学之士，一代名儒啊，像什么陈宝琛、牛一帆、梁鼎芬。但是啊，这些老师所通晓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近代的科学技术啊以及其他方面啊，那基本上是一窍不通。考虑到年少的逊帝溥仪长大以后呢要学一些与时俱进的知识和本领，所以一直持反对态度的逊卿

0: 小朝廷内务府最终也答应给溥仪请这么一位杨老师，至少让皇上能够跟得上外面世界的步伐嘛。更何况庄士敦的祖国英国那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这也算是对了路了。庄士敦本人自然很愿意接受这么一个机会。作为一个中国通，他深深知道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呀就是尊师重道的，更何况是帝师呢。于是1919年2月份，庄士敦在取得了英国政府的同意以后就奔赴北京了。经过多轮的见面和会谈以后，他得到了一份成为帝师的合同，成为13岁训帝溥仪的老师，传授对方英文、数学、历史、地理、博物等等，月薪呢是600块，外加上津贴100元，包吃包住。列位，这700元可不是小数目啊！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给胡适啊、陈独秀啊，给这些人开出的顶级月薪，也就是300元左右。所以说，一个月给开700，这已经是令人啧舌了。而庄士敦这儿呢，要求啊，咱们要签订一份合同。哎，这让这个清朝小朝廷的内务府呢，感觉到匪夷所思。我们皇上请你赏脸来当老师，你居然舔着脸还要签什么合同？但是最终呢，这合同还是签了，要讲契约精神嘛。这份合同啊，还留下照片了，您在网上一搜，您可以浏览一下。于是乎呢，从1919年3月3号开始，庄士敦就成了唯一一个可以进入紫禁城的外国人。他的教学日程安排是根据溥仪的课程表来的，每天早晨5点半啊，冬天的时候是6点，溥仪起床上课，授课老师是陈宝琛。上到7点半左右，学生啊、老师啊都开始用早餐，8点半开始恢复上课，一般是由溥仪的满族老师伊克坦上到10点，然后下课了，下一个老师朱一帆他来接任，一直上到11点。11点以后呢，就是午餐时间，还有个午休。从下午1点半开始，那就是杨老师庄士敦的上课时间了。这课程啊，是整整2个小时，直接上到3点半。按照原来的设计，给皇上教授英语是庄士敦的主要任务。但是一开始啊，庄士敦就发现溥仪对这个英语呢，不但是一窍不通，而且不太感兴趣。
1: This is a pen. 请跟我读。
2: This is a pen.
0: 在庄士敦看来，13岁的溥仪最感兴趣的还是时事。比方说，当时溥仪很关心那个凡尔赛合约呀，这个合约签订以后，欧洲是什么局势啊，以及欧洲那边的地理、天文、物理、政治。庄士敦呢，没有像中国传统的严师那样去强迫溥仪来学习，而是啊，先用汉语跟他交流，慢慢的诱导他的兴趣。比如说，有一天呢，他给溥仪带来了一个铁皮盒子装的水果糖，趁着溥仪特别高兴吃这个水果糖的时候呢，就告诉他西方是如何通过化学工艺和机器流水线生产出铁皮盒和水果糖的。慢慢的就教他英文呗，这叫什么呀，苹果 Apple。 来，老师给你举一个例子，举例子用英文怎么说呀？ For example。 那举两个例子怎么说呀？ For 两个 example。 哎，这多简单呢。这是玩笑话啊。反正吧，庄士敦的到来给13岁的溥仪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看到了一个之前没有见过的世界。再加上庄士敦彬彬有礼，年龄相对来说呢，又是溥仪这么多老师里边最年轻的，溥仪啊，自然而然对这个老师呢留下了很多的好感，对他的待遇也逐渐提高了。最开始啊，庄士敦是住在紫禁城外，他每天早晨呢坐着小汽车到神武门，然后下车步行到玉庆宫这儿给溥仪上课。内务府认为呢，你这个洋老外不过就是一个皇帝的英文老师嘛。但是到了后来呀，庄士敦明显得到了帝师的待遇，入宫可以坐2人抬的轿子，官阶也直接升到了2品。当然那时候的官阶不官阶的是吧，也不重要了，清朝都没了嘛。
3: 庄寿，庄士敦为玉庆宫行走，上乘2监狱，
1: 叩谢天恩。
0: 那再后来呢，溥仪和婉容成婚以后啊，把庄士敦的官阶升到了正1品。更牛的是，把御花园的养性斋赐给他居住，让这么一个老外住在紫禁。

0: 在庄士敦到来之前呢，溥仪一直对六岁就开始给他当老师的陈宝琛是非常依赖的，而随着庄士敦到来以后，溥仪就感慨呀，以前觉得陈宝琛呢是我唯一的灵魂，而庄士敦到来以后，我又多了一个灵魂，哎，这评价呀相当不低。
1: 既然这个皇上对庄士敦好，那他身边的人呢，自然也就会心领神会了。当时的《北京时报》曾经有这么一则报道，说据说呀，皇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得到了瑾贵妃的赏赐，瑾贵妃呀，因为担心他教学过于劳累，导致喉咙沙哑，特别恩宠的给了他一些人参和西洋参。你说这些玩意儿对于庄士敦来说呀，是甜蜜的负担，还不仅于此呢。 因为他跟溥仪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托他走后门，有些给他写的信呢里边还算是隐晦，比如说提出来，希望我这个儿子能够在庄士敦教溥仪读书的时候啊，在旁边给那个溥仪去研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家孩子就镀金了，他随时能够聆听皇上的教诲。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博得一个皇帝同门师兄弟的名分吗？那这不是闲的吗？ 而有人给这个庄士敦写信呢，里边提的要求就比较明显了，直接请庄士敦帮忙，让自己的亲戚到朝里边去任职去；还有的请这个庄士敦呢安排觐见皇帝，说有重大秘密要报告；还有的请这个庄士敦呢递交奏折，让这个皇帝谴责某位官员给自个儿报仇；有的呀要求不高，写信给庄士敦，你给我搞一个那个皇帝溥仪的签名行不行啊？ 庄士敦呢，还收到很多女士的来信，当然不是向他表达爱慕之意，而是希望他能推荐呢，让自个儿进宫成为溥仪的妃子。更有的直接找上门来了，比方说呀，那时候有一个传教士，他就找到庄士敦，说这么着，你替我去给这个皇帝传教。庄士敦说：“我去你的吧！”那些人呢都知道庄士敦和皇帝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都希望借助庄士敦的影响实现自己的诉求。 那么庄士敦对溥仪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还真就有。在庄士敦进宫以后不久啊，他就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每次看时钟呢，溥仪啊都不看桌上那个小钟，而是去看挂在墙上那个大钟。庄士敦这就判断出来了，这皇帝啊得了近视眼了。有近视眼其实也很简单，配副眼镜不就行了吗？但是庄士敦可低估了这个事儿在紫禁城里边难度了。
2: 哦，中国的真龙天子，
3: 带你们一副西方人的眼镜儿，
0: 那怎么行呢？所以庄士敦的要求提上去啊，一路反对之声，从内务府啊到皇室啊，谁也不同意。端康太妃甚至扬言，如果皇帝戴眼镜儿，我就自杀。
2: 皇帝怎么能戴镜子呢？
3: 皇帝不该戴眼镜儿。
2: 太妃如今年头不一样了。
3: 哼。
0: 但是庄士敦这儿一路坚持。 说你们要不同意啊，我干脆辞职得了。最终呢，是溥仪自个儿拍的板，说我听医生的。于是庄士敦给溥仪请来了美国的大夫霍华德。霍华德这儿一查，溥仪果然是近视了，给他配了一副近视眼镜。溥仪戴上以后，哇，整个世界就清晰了。霍华德医生并没有收费，但是溥仪事后啊，让人给他送去了1000元的酬劳。
2: 相当于北京大学顶级教授，像什么胡适啊、陈独秀啊、仨月的工资了。你就说这溥仪多有钱吧？再简单不过了，庄士敦，皇上要配副眼镜，如果不让皇上戴眼镜，他会失明的。
0: 其实这个事儿呢，跟另外一个事儿相比还不算大。你看辛亥革命以后，国人纷纷剪去了长辫，就连满清皇室当中呢，有不少人也做了同样的事儿了。 但是溥仪是皇帝，始终不被允许剪辫子，他这个辫子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代表所有满人最后的尊严。而庄士敦这儿呢，始终希望溥仪啊能够剪掉辫子。溥仪听到老师这么说，就坚持让太监呢把这个辫子给他剪掉。这个太监们哀嚎啊，不行啊！溥仪一瞧，行了吧，自己回到房间，咔嚓一剪子，这个辫子就剪掉了。
4: 把剪子拿来，
5: 皇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
4: 皇上，
5: 皇上啊！
0: 反正从这儿吧，20多天以后，
1: 整个紫禁城里，除了陈宝琛、梁鼎芬、朱一帆这三位帝师以外，其余人呢都是追随皇上一块剪掉了辫子，这个人数大概有1500人左右。戴眼镜、剪辫子、穿西装、通电话、骑自行车，这都是受了庄士敦的影响。所以说当时各方政治势力也开始关注这个英国人了。啊，你庄士敦，你到底会教溥仪什么呀？是像其他帝师一样教导他一心复国，还是接受现实，安心的做一个逊位的虚君呢？对于这一点呢，庄士敦有着自己的打算，他是想把溥仪培养成一个儒家意义上真正的君子。庄士敦对溥仪的印象非常不错呀，从他对溥仪的回忆录里边来说，几乎用的都是褒义词，像什么聪明、活泼、有人情味、有幽默感、风度翩翩。在庄士敦看来呀，这个皇帝是被囚禁在紫禁城内的，而且被禁锢了天性。
2: 自登基之日起，皇上就被软禁在宫中，退位后他仍然没有自由，皇上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
1: 所以他想把这个溥仪呢培养成一个有科学知识、有进取精神、有理想、有作为的人，这样的话呢，进可以做虚君，退可以当凡人。他就是希望自个儿这个学生哪天离开这个皇宫啊，离开皇帝的宝座，也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比较滋润的、有尊严的活下去。
3: 20世纪是蒸汽时代，是电气时代。
4: 哎，这是什么？
3: 装甲车，这是航空母舰。
4: 这干什么呢？
3: 这是我们西方的芭蕾。
4: 今天你给我看的这些新鲜玩意儿，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1: 让庄士敦感觉到欣慰的是，少年时期的溥仪啊，也没有沉迷到说我要一心复国，我还要当实权的皇帝，并没有。庄士敦除了教授溥仪英语以外，他也是尽己之所能，想给这个少年天子打开一些眼界。您比方说1922年5月份，溥仪对当时外界新文学运动很感兴趣，庄士敦呢就挑了几篇胡适的文章给溥仪看，然后还牵线搭桥，让这个胡适啊进皇宫见溥仪。胡适也好，溥仪也罢，都对这次见面呢比较感兴趣，双方也聊了不少东西。胡适入宫以前呢还问这个庄士敦说，我进去不用给皇帝下跪吧？这庄士敦说当然不用了。所以说胡适进去以后啊，只是给溥仪鞠了个躬，但是他出宫以后呢，很多人造谣说你胡适啊向旧时代皇帝下跪了。1924年4月份，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访华，所以这时候庄士敦呢给溥仪看了几篇泰戈尔的诗歌，然后请求溥仪啊，你召见一下泰戈尔呗。于是在紫禁城内，溥仪见到了泰戈尔，双方聊得也很愉快呀。庄士敦对此呢也很满意。按照庄士敦的想法，他非常想以个人的力量慢慢地感染溥仪，让他见各式各样的这个时代的潮流人物。但是他高估了自己能力了。溥仪的背后是整整2000年沉淀下来的宫廷文化和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啊看似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死灰犹存，星火仍在。庄士敦从进入到紫禁城里边那天起，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按照清廷的规矩呢，新官上任，下人是可以来祝贺的，顺带着呀领一个红包。庄士敦这儿又是一品呢，又是二品呢，这太监们就找他要红包。庄士敦的回应呢，让太监们是非常尴尬，说领红包可以，但是啊，你得给我写一收据。这太监们就不乐意了。这时候的庄士敦呢，他也很矛盾，一方面呢，他非常享受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一些官场文化，受官风啊，穿官服啊，坐轿子啊，跟各路官员拱手称呼啊，大家伙管他叫庄大人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无法忍受中国千年帝制催生的那些官场的潜规则和漏规。您别看当时紫禁城里边这个小朝廷啊已经非常简陋了，但是依旧有一套可以内部运行的小官僚体系。庄士敦最痛恨的就是内务府，那简直是烂到根儿上了。这部分人呢就是依附于溥仪的吸血虫，各种贪污腐败，那简直是太吓人了。庄士敦就了解到啊，有一次呢修缮宫殿，内务府账面上支出了8万元，最后落到工匠手里边的80块，这可是1000倍的差距呀。剩下的钱哪儿去了呢？都在盘根错节的中间环节里边， 被吃光和

0: 捞光了。
1: 如果皇上双目失明的话，那有些人可就方便多了，他就看不见宫里的花销，看不见养着1200名太监、350名宫女和185名厨师的花销，看不见一个月买120张貂皮、一个星期买3000只鸡的花销，看不见内务府的840名侍卫和随从，再加上一个内务府总管，而他们这些人整天关心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捞更多的油水。
0: 尤其让庄士敦感觉到愤怒的是，紫禁城里无数价值连城的珠宝啊、文物啊，都被一些内务府的太监给监守自盗了。溥仪啊，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家里边到底多少宝贝，也没办法查清楚手底下内务府的人偷了多少东西拿出宫去贩卖了。在庄士敦再三劝告和督导之下，溥仪决定我要出手整治，我要查账，我要对各种东西随意的抽检。但是甭管是溥仪啊还是庄士敦呢，他对中国官僚体系里边协作能力和反抗精神有点低估了。就当这个清查令下达以后不久啊，有人就带着紫禁城的奇珍异宝啊，就来找庄士敦了，给他行贿。就是内务府的人找他来了，您别老撺掇着皇上查账了，放我们一马吧，你消停点吧。庄士敦呢，压根就不收。好，超乎他想象力的事情就发生了。1923年6月26号晚上，紫禁城的建福宫忽然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特别凶猛，一直烧到了第二天中午，这才被扑灭。这场大火里边，很多的珍宝啊、金佛呀、画卷呐、书法呀、祭祀用品呐、工艺品呐、藏书啊，被烧得不计其数。
2: 皇上，建福宫库房着火了！
0: 一向很少生气的溥仪勃然大怒，因为傻子都瞧得出来呀，这就是有人为了逃避检查而毁灭证据呢。为此，溥仪呢？他就下令让这些太监呢都给我滚蛋吧。中国的太监制度至此彻底画上句号了。
3: 传内务府，把所有的太监都给我赶出宫去。
0: 您再等到1924年10月23号，北京政变爆发了，冯玉祥一夜之间赶走了总统曹锟。然后到了11月5号呢，上午9点，溥仪被限定在规定时间之内滚出紫禁城，紫禁城里边一切财产清点充公。
4: 启奏皇上，他们在景山上架起大炮，要是皇上在20分钟之内不出宫，
5: 他们就要向大内开炮了。
0: 当时的溥仪啊也吓坏了，因为坊间到处都是传言，有的说呀冯玉祥的士兵要血洗紫禁城，杀光所有的满人，有人说呀还得把那个皇帝给处决了。这时候的庄士敦呢还是起了作用，他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在各个领事馆去不停地斡旋，最终啊通过一些方法把溥仪一行呢送到了日本领事馆。可是一旦进去，这就逃离他的掌握了。之后啊，在庄士敦不知情的情况下，溥仪被送到了天津的日租界，这让庄士敦呢非常的生气，看来这个日本人要利用溥仪了。果然1931年9·18事变爆发了，坊间开始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末代皇帝溥仪啊将被日本人带到满清的龙兴之地，把他带到东北去当伪满洲国的皇帝。当时啊，那个宋子文专门就约见了庄士敦，说你赶紧去满洲那儿劝劝溥仪吧。但是庄士敦呢委婉地告诉宋子文，说是没有任何人胁迫溥仪，他只是遵从自己的想法，而我这儿呢也无权干涉。不久之后，溥仪果然去了满洲了。
6: 列祖列宗在上，儿臣在登基之后一定要改掉过去的坏毛病。
0: 庄士敦这儿呢还是回到英国了。1934年的时候，他把自己在紫禁城里边这段帝师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出版成书了。这个书的名字很多朋友肯定知道啊，紫禁城的黄昏。一经出版，轰动了整个欧洲，随后啊又有日文版和中文版。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庄士敦写道，说仅以此书呈现给溥仪皇帝陛下，以纪念15年之前建立于紫禁城的良好的友谊。因为这本书的大卖，庄士敦得到了一大笔的稿费，他利用这个版税在苏格兰那儿买下了一座小岛，还建了一座大房子。房子里边各个居室呢他都给起了名字了，这个屋啊叫松竹厅，那个叫威海卫厅，这个呀叫皇帝厅。 其中呢还有一个陈列馆，里边陈列的就是溥仪皇帝赐给他的什么朝服啊、顶戴呀、饰物啊。每逢重大节日，壮士敦呢都会邀请亲朋好友上岛，而这一天呢，他会穿起清朝的官服去迎客，年年如此。1938年3月6号，壮士敦病逝在自己的家乡爱丁堡，享年64岁。从整个的过程和故事脉络来看呢，这对特殊师生之间的情谊还是相当的真挚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呢，1930年9月15号，壮士敦即将返回英国了。那天一大早啊，溥仪赶到了他下榻的旅馆给老师送行，并且派车呢把他送到码头，还在轮船启动之前和他一起坐进船舱里边叙了叙旧。直到船要开的时候呢，溥仪送给壮士敦一把扇子，上边啊有他自己抄录的古诗，诗里边写：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7: 我们怎么告别呢？像当初见面那样，一路平安，壮士敦师傅，再见了，皇上。
0: 而壮士敦呢，也很念溥仪的旧情，在自个儿那个小岛上啊，经常是升旗，自己呢穿清朝的官服，在他的眼睛当中，溥仪呢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存在。话说1935年的时候，壮士敦再一次来到咱们中国，他到了所谓的伪满洲国的所谓的首都，就是去长春那儿了。溥仪是设家宴招待了他，并且衷心希望对方能够留下来辅佐自己呀。但是庄士敦拒绝了，这也是庄士敦最后一次来到中国。节目时间关系，今儿啊咱们只能是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计划？在做事情之前总觉得，哎呀，光是想到要做这件事情就很累了。比如写下了详细的健身计划，但是一想到接下来还要买装备，还要找健身房，就没有动力实施了。准备去旅行，但是一想到还要制作攻略，预订车票和旅店，就会觉得心烦意乱了。其实行动之前把什么事情都想得很困难很沉重，担心没有收益，会导致我们用一种重重的情绪去面对，让人感到心里负担很重，提不起劲儿，对做事也会充满了厌烦和恐惧。那就不如换上一种轻松的心情吧，想到什么做了再说，而不是事前去费劲儿琢磨。想凉快了就去洗个澡，想放松了就去逛公园，想读书了就翻开手边的书目，顺其自然地与生活共振，才能够找到内心真正的安全感和意义感。其实啊，大部分事情做起来并没有那么难，更不需要提前在自己内心预设情景剧，只要不把自己困在问题里，到处都是开阔的大路。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音乐主题就叫放轻松，来说说看在生活当中你是用怎样轻松的心情来面对一切烦恼的事情的。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的，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就三个字，放轻松。你想想看，有的花在春天盛放，有的花在夏日吐蕊，其实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无论绽放在什么季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在向着阳光汲取雨露，努力生长。有的时候我们羡慕别人的成功，只想着自己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变成一个厉害的人，却忽略了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需要不断的打磨自己的专业技能。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时时紧绷，过于内耗和焦虑，不仅于进度毫无增益，还极有可能会导致未始集中，甚至是功亏一篑。所以战胜焦虑的方法其实就是给自己留足空间和时间，在成长的方向上行动起来，读书也好，锻炼也好，学习新技能或者是挑战陌生事物，不断地把自己从旧我的状态当中摆脱出来，一次次发掘新我，最后呢，就算没有拿到那个想要的结果，也获得了成长和进步啊。总之呢，再远的路一步步走总能够到达，而再难的事一件件做也总会有收获，只要终点是你所憧憬的方向，走得慢一点其实真的没关系。

这里是夜听夜经典，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就叫放轻松。刚刚呢，我们也特别和大家说到了，想放轻松。

以主动的姿态来面对困难。而今天晚上的每一首歌也都希望能够让你在夜晚的时候在音乐的陪伴下变得轻松起来。我是高芳，继续陪你听歌。

谢谢你用一个深夜的守候聆听和陪伴。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只有简单的三个字，放轻松。其实真的，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任何一件事情，你越是紧张越不容易集中精力，而当你抱着无关结局只见人事的心态开启一件事的时候，就会不断的精进和迭代，常常会取得高于预想的结果。所以千万不要害怕，脚下一直会有土地，你尽管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往前走，一切呢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你想要的终会如约而来的。再次感谢你的守候聆听和陪伴，也祝你今天晚上做个好梦，和你说声晚安。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朋友们在节目直播期间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那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炎炎夏日，气温也是节节攀升，那很多朋友也都会出现心烦失眠、心慌乏力、头晕胸闷的情况。其实这些身体信号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好好的养一养心了。中医经常说夏季属火，通于心气，那夏季呢也是我们养心护心的关键时节，尤其是对于心血管健康的养护更是不容忽视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解科学养心安心度夏的适用方法。王医生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嗯，好嘞。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的王成义医生。今天啊，很高兴能在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与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养心的健康知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养生帮助。嗯，谢谢大家。
0: 好，也非常欢迎王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是想跟朋友们更多的聊一聊这个养心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好奇，为什么夏季养生的重点就是养心呢？我们夏季的心脏是不是容易受到一些影响？接下来呢，就请王医生来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也欢迎朋友们全程啊详细的收听，有相关的养心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

0: 台当中留言来咨询。首先我们先有请王医生给大家从中医的专业角度讲一讲，为什么夏季要重点的养心，夏季和我们心脏之间有怎样的养生关联呢？
1: 就开讲之前，我先跟大家就是提问一下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入夏，天一热，人就容易这个心烦气躁，睡觉睡不好，有的时候还有这种胸闷心慌，个别的有这种感觉，自己脾气就是夏天明显比冬天要容易这个着急上火。这些情况吧，不是大家的错觉，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确实心脏承受的压力更大，所以说表现出来的一些特殊的状态。那从中医的角度，为什么我们夏季要重视养心呢？中医啊讲究天人相应，也就是说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四季之中，春天对应咱们的肝脏，夏天对应咱们的心，秋天对应咱们的肺脏，冬天对应咱们的肾脏，而夏天五行属火，五脏之中啊，这个心脏正是跟这个夏天的火相对应，所以说夏天养心是关键。
0: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夏天要格外的重视我们心脏方面的健康哈。其实刚刚王大夫说到这个夏天一来，这个温度一高，很多朋友觉得胸闷呐，甚至脾气都火爆了。我比较个人的感受就是觉得夏天之后好像不太敢吃羊肉了，特别怕上火。
1: 是。
0: 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夏天，您刚刚也提到了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理论来去支撑它。一般来说，夏季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我们身体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比方大家出现这些信号之后，就可以去稍微警惕一下，说哎呀，我有可能是需要关注一下我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了。它怎么跟我们说的实质性的心脏不适来区分一下呢？
1: 咱们中医啊，这个夏气通于心，夏季阳气最盛，所以说这个心属火，同气相求，有时候会有一些症状，但是这些有些症状吧是相对来说是正常一点的，有一些可能是病态的。我们要了解清楚这个，要先区分一下关于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特殊表现。我们中医讲这个要分虚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属实的，包括这个心火亢盛的，夏季外界火邪比较助长这个心火以后，会出现这种以热和这种扰神为主要表现的，比如说咱们的心烦、失眠，还有一些口舌生疮、小便的这个短赤涩痛，另外严重的会有一些这种脾气不好，比如说狂躁、沾雨，这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从咱们别的表现上，因为中医讲究四诊合参，这个舌头上看着这个舌头会表现为鲜红，尤其这个舌尖，有的我们舌尖生疮说上火了，夏季可能这些更表现。另外还有这种有一些体质比较偏弱的，它的表现不会是这种特别亢盛的表现，它会表现出各种不足，比如说我们虚症又可以分为这个心气虚和心血虚，心气虚的表现可以出现一些心慌、气短，有的人神疲乏力，比如说咱们再往后一点，有这种伏天，会有这种不想动、不想吃东西的状态。另外还有这种自汗、胸闷，这种情况下舌头是这种偏淡的，我们的脉象上会有这种虚弱无力的表现，还有一些心气虚比较明显的，到这种热的天气会有这种心悬着的感觉够不着地儿。而心血虚吧，它侧重于这个血液亏虚、阴血亏虚的表现，可以表现出也有心悸、健忘、失眠，容易惊吓，容易受到惊醒，还有这种头晕，面色会有这种偏有的这个苍白，唇色偏淡，女性会有这种月经量少的表现。
0: 好像听上去全身的哈这种反应都会有，
1: 是
0: 便对于这个温度的变化来说，好像大家这个身体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四季包括温度、季节、时令实时相关的哈，
1: 是的，
0: 相连非常的紧密。那听完王医生的讲解之后，大家也能够对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的来察觉一下，是不是心脏发出了一些小信号了。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管有没有基础的心血管问题，夏天养心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还年轻，而且我每次体检做心电图我心脏也没有事啊，我做心脏彩超也没有事啊，但是进入夏季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是要 来关注一下的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大家最关心的日常的养心实操环节，就是很多朋友都关心说，这个夏天我们想要去养心的话，应该去注意什么问题。首先就是说，夏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些天哈，就是这个白天越来越长了，晚上明显也变短了，很多人的作息也就不规律了，大家不经意的就会熬夜呀、晚睡呀，都成了常态了。那中医经常会说到这个子午觉，它是不是对我们养心就会比较重要呢？
1: 嗯，是的，这个中医子午觉还是这个说法还是非常正确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到了，中医讲究要人与这个天人相应，所以说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天亮的比较早，黑的比较晚，所以就是白天比较长，夜晚比较短，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更适合熬夜。确实有一些大家就习惯性的就晚睡。
0: 对，
1: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有一定理论支持的，就是对夏天夏季来说，就是应该适当的晚睡，但是应该早起。但是咱们所说的晚睡吧，一般不提倡超过11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子时。因为那从现代医学来说，这个子时这个时段开始，我们的很多激素开始分泌，所以说一般还是讲究在这个时间要进入一个睡眠，有利于第二天的这个休整。早晨一般咱们这个5-6点，因为根据这个夏季的这个特点，天就已经很亮了，这个时候就提倡大家早起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这个锻炼呀，这些小的一些活动，帮助一天这个精神状态饱满。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午觉，夏季更这个支持大家中午有一个短暂的小憩，时间可以不用太长，有这么这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中午的这个午时这块是心经当令的时刻，这会儿应该是这个心经最旺盛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夏季本来就天气比较热，两火相应，容易这个损伤我们的心阳，所以建议中午有个短暂的小憩。如果说这种工作不允许这个正经的休息，哪怕这个5分钟趴一会儿闭目养会神也是会有帮助的，可以缓解下午的疲劳感呀，这个对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可以改善关脉的供血呀，对心脏都有好处。
0: 您刚提到说这个晚上别睡太晚，最好别超过11点哈。
1: 是的。
0: 那比方有的朋友他要是10点多就睡了，但是半夜1-2点又醒了，半夜就熬上个1-2个小时，再到4-5点再接着，这个有影响吗？
1: 一般也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夜间这个时间段吧，是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个休整过程，因为咱们心脏这个特点跟别的脏器不太一样。别的脏器都可以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但是心脏是24小时跳动的，所以说我们夜间应该是一个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我们的心脏的一个休养的过程。所以说晚上你在这个半夜再起来以后，再让它多工作一会儿，早晨再补这个觉，不利于咱们的正常作息，还是不太提倡。
0: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稍微的调整跟克服一下哈。另外您说到这个休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要叮嘱大家的呢？
1: 另外就是休息这块，还有就是说，我们因为中午的时间都比较宝贵，下午大部分人还要有下午的工作要做。咱们一般讲究午休，不要吃完饭以后马上就休息，一般有这么30分钟到1个小时的间隔比较合适。另外也不太提倡这种午觉一睡时间很长。一个是影响第二天晚上，因为你中午睡多了，晚上肯定睡眠质量会下降。另外就是说过分的中午的休息时间过长，尤其这种超过1个小时以后，下午的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有个短暂的小憩就可以了。
0: 所以这样好像听上来就是我们成年人其实跟儿童就包括小婴儿一样，每天的这个睡觉时长它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成年人每天就需要6到8个小时了，你中午就睡上2个小时，那可能晚上就是不好入睡了。
1: 是。
0: 我们其实而且觉得除了睡觉之外，夏天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开始琢磨了，说家里的空调是不是该清洗了，我们这个空调是不是该打开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离不开这个空调哈，空调使用不当会不会伤我们的心脏呢？这个室内温度跟通风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是因为现在这个小时候可能没这个感觉，现在这两年觉得夏天越来越热，越来越离不开空调了。
0: 对，
1: 这个空调的讲究也是这个使用也是有讲究的。

0: 因为这个还是说这个咱们讲究天人相应，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我们讲究这个叫夏长，是这个就是夏天是一个万物生发这个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阳气本身比较旺盛，所以适当的出汗是有好处的。这就说到我们这个不能一天到晚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要讲究一个适当的通风，适当的让身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感觉。如果说夏天本来是一个该出汗代谢的一个季节，你一直让它这个保持一个特别特别凉快的状态，不利于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体排毒啊这方面的。另外就是说这空调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咱们建议把空调设定在一个这个26到28度，这个温度不光是说省电啊什么这方面，因为这个心血管系统对这个温度的感觉是很灵敏的。一般我们心血管的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的交替的时候发病率会很高。对咱们这个正常人群也是这样，要这个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一般温差尽量小于5度以下。大于5度的话，这个你会很有感觉，在本来很凉快的季节，这个在屋里突然一出去以后，感觉这个汗毛孔猛的一下
1: 收缩了，
0: 对，释放收缩，不利于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另外也是忌讳这种比如说运动啊或者出汗以后猛的吹凉，或者说猛的这个洗冷水澡，这些都不利于咱们这个养生的要求。是，
1: 其实关于吹空调方面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去咨询您，比方我们首先先说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也能看到有一些讲究养生的朋友，甚至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他们就说夏天我就是整个夏天不开空调，我就用吹风扇，我就可以度过这个夏天。这种您建议吗？同意吗？
0: 这种的也不是很提倡，因为现在就是来说吧，就是心血管系统在寒冷的时候，还有这种过热的时候，它的负担都是明显增大的。因为刚才说到了，因为夏天正常的一个节奏下，人的心率啊，这个包括代谢都是增强的。如果说过分的让这个温度过高，不利于咱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个养护。对于老人，尤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般我们更是建议，尽量这个室温恒定，让它就是比咱们外界温度就是舒服这么4到5度，对他的心血管系统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1: 还有一些朋友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到4月份他就已经开始吹上风扇了，然后到了5月份，我们这两天温度已经35度哈，明天36度，
0: 是
1: 越来越高的温度，他可能就已经整夜开空调了。也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方家里有孩子，他可能睡前开上个2-3个小时，中间关了，比方半夜摸着孩子又出汗了，再开，这个情况会不会导致孩子容易感冒呢？因为他出汗了再打开会不会？
0: 是一般会有相关的影响。所以说咱们还是说讲究把这个温度设定一个相对恒定的，另外就是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2到3个小时左右一定要打个窗户通风一下。现在这个季节也早晚还是温度相对来说适宜一点的，所以说晚上睡觉前可以窗户这个适当的多通风，让室内有一个正常的空气循环，在这基础上可以给孩子设定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这样对孩子这个比较好。如果说半夜猛地一出汗，猛地一再把空调温度降很低，对孩子这块肯定容易感冒。
1: 所以您的建议是，与其就是开2-3个小时关了之后出汗再开，还不如设定个28度左右的温度，一直开着它。我们其实看出来哈，这个起居睡眠当中也有不少的细节。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王医生来探讨一下，其实这个夏天养心我们还有没有饮食方面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向新年一万岁。
2: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 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说夏天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因为中医讲夏季饮食养心，有省苦增心哈，包括清淡清补的这种说法，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夏天又应该多吃哪些食物能够帮助大家去养心护心呢？王医生跟朋友们说一下吧。
0: 嗯，是饮食上夏天也有这个夏天的特点，一般咱们夏天的饮食还是讲究这个清淡为上，有这种红苦相宜，这个关于这个省苦增心这个说法，夏季也是建议这样的，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比较特殊，我们一是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食物用来清心泻火，因为我们讲究这个苦可以清泻心火，五行中本身这个苦是入心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呀、苦菊，还有这个百合这类的，有助于这个清心除烦。但是这个夏天也有夏天的特点，尤其咱们进入这个伏天以后啊，会这个湿气偏重。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吃一些这个辛味儿，就是咱们说有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类的，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咱们除湿开胃。有一些这个咱们可能有这个体会，到了这个伏天的时候，吃点这种酸辣的一些东西，可能感觉这个食欲上会有帮助。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过量。尤其咱们说的苦味，一个苦寒之味过分会伤及咱们这个心阳，还有这个辛味也一样，辛辣刺激的过食也会影响咱们这个气血运行代谢，伤害咱们脾阳，导致这个相关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说到这个省苦增心，它是说让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辣的吗？
0: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大蒜呀、洋葱啊这类的东西。是的，
1: 但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就爱吃辣椒，我们本来就觉得夏天容易上火，他吃辣的是不是更容易上火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一点这个苦寒的这类的，包括这个苦瓜呀、百合呀，
1: 融合一下。
0: 对，融合一下，对，中医讲究配伍嘛。
1: 另外您还说到多吃这个红色的哈，我们知道这个红色大家自己想想都知道，红枣、红豆，包括这个樱桃一类的哈，现在也是樱桃当季的时候。
0: 是。
1: 那像这些，它红色的对应在这个我们说中医的养生方面，它就是养护我们心脏的嘛。
0: 对，因为这个咱们中医讲究取向比类，就是这个相对应的东西对应的脏器。咱们红色，因为五色入五脏嘛，红色正好主的是入心，因为心主火，红色的就是咱们火焰的这个颜色，所以说红色的东西理论上是能这个补充咱们心气的。红色的夏季的包括一些就是这个红豆啊，刚才您说的红枣啊这类，还有咱们可以这个敞开思路想，包括这个山楂、西红柿、 还有这个红薯、西瓜，其实也都是建议的。
1: 哦，西瓜，其实这个水果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就是情不自禁的就会多想吃点
0: 儿，是的，是的，
1: 就觉得比较清爽。
0: 是。
1: 那刚刚还说到清淡饮食，其实到了夏天，我们好像记得小的时候，比方说中暑了，家长都会赶紧给端一碗绿豆汤，就会让多喝点绿豆汤。

0: 这个绿豆汤它确实有解暑的功效吗？
1: 对，绿豆啊，它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性偏甘寒，有这种清热解暑利水的作用，所以说咱们绿豆汤对这个夏季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还有这个包括咱们说的这个荷叶茶还有酸梅汤，这类都是有这种生津止渴清暑化湿的作用，所以说都是这个夏季建议可以适当的都喝一下这些。
0: 正好适合大家去多吃多喝的一些东西哈，大家应该记一下。我们刚刚还说到了夏天之后，大家情不自禁的就会吃点冷饮，喝点凉啤酒，小朋友吃个雪糕哈，或者说买一个西瓜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
1: 对，
0: 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喜欢晚上吹着小风喝点啤酒吃点烧烤。那像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它对心脏有没有影响呢？
1: 因为夏天这个季节的特点嘛，这个适当的这个冷饮啊，包括咱们说的冰西瓜呀，适当的摄入，就是属于说应季的食品或者饮这个食物，对心脏应该是没有伤害的。只不过我们要讲究这个摄入的量。尤其你看，我记着这个原来我们遇到一个病号，就是这个他可能是干重体力活，回来以后中午也不想吃饭，看到冰箱里边有半块西瓜，就干脆直接拿这个西瓜冰西瓜当饭吃了。吃完以后，这个人就这个到晚上开始不吃不喝，然后第二天就又拉又吐的。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物极必反，吃的有点过了。至于说咱们就是平时这个季节吃个冷饮，少吃点这个冰西瓜，或者说夏天这个三五个朋友这个坐在路边少吃点烧烤什么的，只要这个适当的控制量，问题都不大，但是一过量了都会出问题。
0: 对，就是别当饭吃哈。
1: 对，
0: 别把这个当成替代三餐的东西来。
1: 是，
0: 而且别天天这样吃。
1: 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朋友留言哈，说这两年流行晒背，那个三伏天的时候晒背，比方说进入三伏了晒上20分钟行吗？说这个能把身体的寒气逼出来吗？
1: 这个应该。从我的角度来说不是特别鼓励，因为现在紫外线也比较强。对于咱们这个后边这个后背啊，确实是咱们督脉走行的，后背督脉是属阳，它喜欢这种温热呀，这种这个偏温一点的环境。但是本身这个季节这个伏天就是一个偏热的时候，这种有时候同气相应，容易太过而不及，所以说你夏天这个季节属于你坐着都会出汗，
0: 对，
1: 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这样晒，有的时候晒的会过度，因为咱们讲究这个中医汗为心之液，你晒的它过度了，出汗过多，它会伤到咱们的心脏。
0: 好像这两天这个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了哈，就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朋友们都在想怎么去让身体更凉快一点。我在昨天甚至一天都热到洗了两次澡，我觉得这个温度上来是让人会有一定的这个作息的调整。
1: 是。
0: 另外我们说的还有朋友留言问到说，对于阳虚气血虚的人，夏天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适合晒太阳吗？就是可能还他问的就是说想户外活动的话。
1: 对于夏天来说，咱们还是尤其这种越是气血虚的这种病人越应该注意，就是一般咱们讲究的这个晒太阳也好呀，户外活动也好啊，还是讲究这个10点之前，就是温和的状态下，天气不是说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下午也是一般咱们这个4-5点以后太阳落山了。
0: 那他说的这个点儿刚好是相反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还是说你本身坐着就出汗，对于这种尤其气血偏亏虚的，你出汗越多，刚才说到了汗为心之液，有一些这个咱们病重的病人，尤其抢救的这类，到最后这个病人突然这个不行的时候，他会这种我们叫亡阳症，会一下这个汗就是汗如雨下。这种情况下就一般就是极为重症的才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这种病人，尤其越虚的病人越需要这种这个阴液的固护，所以说越要保证这个汗不能出太多。
0: 这个朋友还说，他说也许是自己身体太寒了，只有正午的太阳他才感觉够热度。我觉得这种可能就像刚刚王医生说的哈，我们不能够 只靠自己身体的体感来去判断，
1: 对，
0: 是吧？对自己身体是不是有益？
1: 对，
0: 还有朋友留言说，想着夏天老人都讲究出透汗，现在就是为了把夏天吹的空调的寒气逼出来，不吹空调肯定就不用这样出汗了。觉得这个朋友好像在练武功一样哈，说想把寒气逼出来。这个想法您觉得科学吗？
1: 怎么说嘞？这个想法应该是合适的，就是说，你看咱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包括空调的使用也是，你不能一天到晚钻在这个空调屋里，它肯定是凉快舒服，应该适当的，尤其小朋友，比如说现在小朋友的这个上学环境也都改善了，屋里边都给他们配空调什么的，还是讲究这个，哎，中间适当的给他们开窗通风，讲究有一段时间去适当的运动，让身体要有一定的这个出汗的时间，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处在这种代谢情况下。是适当的运动。
0: 还有朋友说去到这个养生馆之后会给推荐说刮一刮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叫心经、心包经和肺经哈。他说咱们专业的中医医生的角度来看，推荐这样来操作吗？
1: 可以这样的
0: 啊，就是
1: 对咱们这个胳膊上有这个心包经和这个手上阴心经和心包经，厥阴心包经这两个经络，对咱们这个心脏的改善有一定帮助。
0: 是，就是大家现在也都在琢磨各种角度的去养生哈，
1: 身体
0: 自己也在钻研自己身体的各种经络。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另外还要说一说，就是夏天的这个运动。其实夏天这个天气热了，就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就懒得动哈，要么有一些朋友他就想我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想趁着夏天多运动，多出出汗，把身体的这个湿气寒气逼一逼。那像您觉得咱们夏天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来去把握？哪些运动适合夏天来养心？哪些运动又不太适合夏天？
1: 是，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很有学问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咱们这个运动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行劳而不倦”。就是说这个运动啊，尤其是这个夏天，这个暑伏天这块更是这样，就是咱们要让身体有一定的这个劳累感、疲乏感，但不能让它有这种疲倦的感觉。有的人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还是以这种微汗为度，夏天的运动要恰到好处。一方面我们的这个适当的运动在这种夏天的这个温度下肯定代谢会更快，能起到一定加速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去这个有的就是爬楼梯，趁着这个季节我们去减肥，使劲让身体暴汗，这种情况下有点这个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种甚至有严重的咱们这个热射病，也是有的，就是急速的这种高温，然后让身体一下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这种是有一定危险的。夏季的一般咱们推荐的运动，一个是这个运动的时间段，还是刚才咱们说的，一般建议上午10点之前，下午5点以后，这段时间属于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凉快一点的。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咱们中医讲究因人而异，也是要区分这个人的一般状态。你说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去健身房也好呀，去操场上这个慢跑呀，适当的出出汗，这种的都是鼓励支持的。但是对于一些一方面是有基础疾病的，或者说有偏刚才咱们这个观众，如果就是这种心气虚、心血虚的这个病人，适当的散步在这个季节就足以了。因为您去外边这个走上3-5百米，这后背马上就会有点这种微微汗。一般咱们讲究这种就是已经活动到度了，不用说去过分的去追求这个活动多大的强度，这样反而物极必反。
0: 有一些朋友还在后台留言问到哈，他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刮经络，包括有一些拔罐儿，这个可以每天去操作吗？
1: 这个要看一般的个人体质。就是关于刮痧和拔罐吧，我们是不太提倡每日去做的，除非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病人，比如说体质特别壮实，就是这个大小伙子，30-40岁，特别壮、特别胖的这种的，可以适当的拔拔罐啊，每天连续的应该问题不大。尤其有一些虚弱的病人，这个刮痧和拔罐还是要小心的，因为咱们拔罐现在咱们可以理解，这个拔罐以后毛孔这个都是打开的，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我们原来中医讲这是一种让邪有路出来的一种方式，所以相对来说这种还是更适合一些体质比较壮实的。 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身体的调理的话，不鼓励天天拔，一周有个两三次足矣。
0: 哦，一周拔上两三次就算比较多了哈。
1: 对对。
0: 嗯，我们其实也说到夏天，您刚刚在开始。

0: 我们讲这个心脏是这种神明情志的主要表现，所以说情绪会在这种气血运行上有很大的体现。对于这种情志来说，我们有这种心静自然凉，这种心静就是咱们讲究心火不亢，心静就促进这个水火相济。咱们心脏是一个主火的脏器，肾脏是主水的脏器，这种心静，因为古人有这种打坐练习吐纳，这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中医理论的。心静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讲究这个水火相济，心火不上炎，它这个下行温肾，然后肾水，因为水本身是主阴，是往下的，这种情况下肾水让它往上走，去这个濡润这个心火，让心火不亢，同时让这个肾也本身是一个偏阴的脏器，心火下行去温肾，让这个水火相济，这种情况下会这让就是咱们这个心静自然凉的一个理论支持。
1: 所以说大家应该尽量的保持我们心态去平和哈，多给自己一点安静的环境，没事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起居啊，包括饮食还有运动情绪，这全方位都做好了之后，大家应该就能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夏天哈。
0: 是。
1: 那像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基础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夏季养心它有没有一些特殊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0: 确实是，就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啊，本身这个夏季这个高温的这个季节，心脏的负荷会明显增加。一般咱们大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夏天不管烦躁易怒也好呀，活动以后出汗也好呀，它是一个高代谢的状态，所以说心血管系统比平时要承担更大的这个压力。对于咱们特殊的这类病人啊，一定要防止什么呀？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对于这种基础疾病人群，咱们主要一般两点，一个是防意外，一个是稳指标。对于一方面就是说这种血压的特点，理论上夏季这个季节血压应该是会比平时要偏低一点。这个偏低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咱们出汗，一方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摄入不足，比如说有的人喝水不是很及时，出汗又比较多，血容量不足了，血压就下降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季节，降压药可能涉及到要调整。另外就是说这个有的愿意出汗呀什么的，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来说，运动方面一定要注意，找这种凉快的时段，适当的活动活动，呼吸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就可以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尤其中午正午的时间，还是讲究一个这个找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环境，减少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压力，这样是更有利于这个疾病的。
1: 您刚刚也提到，到了夏天之后，可能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有这个血压偏低了的情况，就它会比平时要低一点哈。
0: 是。
1: 那能不能自己去调节一下药物呢？因为有一些老血压的老病友哈，他可能就觉得我对自己身体有了解了，我也有把握了，我自己增减一些药物可以吗？
0: 一般不太建议。它是这样，一般因为咱们现在大部分用的这个降压药吧，它都是个长效降压药。有好多这是咱们老病号，因为我们的病人也有这样的，就是出院的时候血压调得挺好，吃一段时间他觉得血压没那么高了，或者说今天一测血压偏低，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停掉以后发现第二天血压还是低，就弄得他不知道怎么着了。因为现在的这类降压药不是说您今天不吃血压就肯定高或者肯定低，因为身体里边血药浓度是基本平衡的，你哪怕哪天漏服一顿，血压理论上也不会大波动。所以说因为慢性病后期像高血压啊、心脏病更多的是一个慢性病的管理，慢性病的管理就是需要医生的介入，建议还是这个作为这些老病号，就是收集自己的信息，血压心率记录清楚，然后咨询医生，这样是最好的。
1: 最安全最有效的。
0: 是的是的，
1: 别去自己来判断是不是要增要停要减。
0: 是是。
1: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王医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更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养心。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聊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比方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夏天出汗越多，排毒越多哈。夏天这个血压低了就不用吃药，包括我们开头也说到了这个多吃点苦味的食物去降火哈。王医生也帮朋友们再来梳理一下吧。
3: 就是关于咱们一个一个来，就是这个出汗越多排毒越多，这个应该是我个人就是说应该理论依据不足、嗯、就是咱们要正确理解这个出汗与排毒的关系。咱们适当的出汗，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让这个身体，咱们的人身体就好像一个小工厂，有这个生产的，有这种这个往外排出的，出汗可以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这是确实的。但是我们要转变这个思想，不能说我去暴汗去达到这种排毒的目的。因为我们现代医学很明确的，我们排毒的器官是哪儿？肝脏还有肾脏，毛孔只是一部分。所以说要正确的理解，因为你这种大汗出完以后，这种你可能你排毒的效果起到一小部分，但是对人体的伤害，咱们刚才说了，汗为心之液，你相当于把人里边这些心血的这些精华的东西也一块带走了，所以说对人的这个损伤可能大于获益。另外就是说，还有这种咱们说夏季的这个血压偏低就不用吃药，因为刚才说到了夏季，这是这个季节的特点，可能血压因为夏季天气偏热，血管会舒张，然后另外会多出汗，所以说血容量会相对来说不那么充足，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血压会偏低，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这个降压药，当然是一般在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啊。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人觉得，哎，我吃着降压药血压控制都挺好，那我是不是不吃药也没问题了？这些观点都不太正确。因为理论上诊断了这个高血压这个疾病，这个降压药就离不开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年轻人或者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的这部分人群，可以改善生活习惯，后期有个半年一年慢慢去停掉降压药。 对于大部分的老年人群，血压药可能要终身陪伴。这种情况下就是看吃多大的量，或者跟你的身体状态去相关的，也是说密切监测，有不适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找医生很方便，去这个大医院不方便，但是社区医生会很方便，高血压的这种调整找社区医生完全可以。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多吃苦味的食物降火，本身这个理论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因为苦也分着很多，有我们讲究这种苦味对应的这个食物的性味是这种寒，有这种苦寒之品，它会伤及这个我们所谓的阳气，所以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呀？吃一些这个甘寒类的食物，就是微苦的，包括咱们说的，适当的吃苦瓜，适当的吃一些百合呀，这些就是这个。有所降火的作用，但又不至于说苦味太大去伤到我们阴液，去伤到我们的阳气，适时有度，这样是一个那个好的一个状态。是，
2: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思想上面都会有一些想当然的情况哈，比方我们经常会想当然的觉得说，通过出汗去排毒，通过出汗去排湿，那像这个排毒您刚刚说了，其实这个肝脏才是我们排毒的主要的器官哈。
3: 是的。
2: 那像这个排湿器的话，通过汗能够排湿吗？
3: 有一定作用，因为你看身边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胖的人会更容易出汗。他会有这样的，因为中医讲有这种体质的观点，这种肥胖的人他是多湿的，是体内的湿气就是比较多。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出汗，尤其在这种伏天这种状态，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说，你说你靠这种出汗去完全解决你体质的问题，这样不是特别现实。
2: 我还想到有一句话，好像叫冬藏夏发，冬吃萝卜夏吃
3: 姜。
2: 那这些是不是也都意味着就是往外发散一些呢？
3: 对，因为还是说就是天人相应，这个季节适当的比咱们说的冬季肯定要适当的要发散一点。
2: 但是别发得太猛了。
3: 对，发得太过了就不好了。是。
2: 好，那我们最后也请王医生给朋友们再分享几个简单易学的中医养心的小方法吧。比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心包经这方面的这个刮痧呀，或者说我们身体的一些拔罐哈，或者您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在家能够操作的养心茶。
3: 是，可以。咱们刚才也说到的，就是心包经，原来有这种病号休息不好的，我也让他们这样做过。就是咱们心包的经的走形最简单的，这个经络你不好找，但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肘窝上臂的肘窝的位置，适当的早晨起来以后啊，适当的拍打的力度不用太大，就是说，让它微微有感觉。一般就是拍击30次左右，让这个位置啊有点这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左右手各来30次，这样可以促进一个血液的循环运行。另外还有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这个睡眠不是很好，这种的病人可以适当的什么呀，晚上睡觉前一个是温水泡泡脚，这样有利于这个血液的循环。因为咱们脚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穴位，涌泉穴是入咱们这个肾经的。所以适当的可以睡之前啊揉搓揉搓脚心，有的朋友可能有那种类似于刮痧板一样，在咱们脚心上也是这种来回这个刮挠，让它有点这种温热感。然后可以配上什么呀，配上咱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在咱们这个肘的腕横纹上2寸，就是咱们这个手腕这个位置有一个横纹，这个横纹上大概咱们3指宽往上的这个位置，在2个大筋中间，中间有一个掌伸肌腱，这2个肌腱中间的这个位置，就腕横纹上3横指的宽度靠上2筋之间这个位置，手指用一般咱们用拇指垂直的按压，先轻后重，可以这种旋转的按压。大概的频率就是每分钟120次左右。可以揉按3到5分钟，2个手可以交替的这个进行揉按。这个揉按涌泉穴和这个内关穴2个交替，一个是这个心经，一个是肾经，两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水火相济。可以起到一个助眠呀，改善情绪的作用。
2: 这个一边听王医生说，一边就自己操作起来了哈。
3: 是，
2: 您接着说还有什么？
3: 另外啊，咱们还有一些就是夏季的常用的一些养心的茶，包括咱们这个西洋参、麦冬。你看，咱们说这个西洋参和麦冬，他们两个理论上都是偏寒。 偏凉的这个药物中药，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这种干寒。
2: 嗯，
3: 我们说干寒养阴，苦寒伤阴，所以说西洋参和麦冬这类就是这种干寒，它虽然寒，但是它这种寒比较濡润，所以说可以适当的起到滋阴的作用。另外有一部分心火大的，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有这种口舌生疮。

0: 或者舌尖这个长疮的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这个莲子心的这个用咱们这个莲子心去泡水喝。这个清心火的作用挺强的，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较苦。
1: 是对这个误食过莲子心的朋友应该都感受过哈，确实是比较苦。
0: 是
1: 也非常感谢哈，今天王医生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面专业又实用的夏季养心的知识。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到大家的日常起居饮食运动情绪，再到特殊人群的呵护跟误区规避，也让朋友们对于夏季养心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把我们今天的养心方法用起来，顺应时节，养好心脏，平稳度过炎热的夏季。也要再次感谢王成毅医生的精彩分享，同时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英在2004年发行的《听说》，肯定有人会在这首歌里想起自己的故事。对于曾经爱过的人来说，一旦获知对方消息的途径都是源于听说，好不容易放下的一些往事很可能会再次唤醒，就会发现本以为早就忘掉的事情竟然如此生动地出现在眼前，只不过是在各自安好的日子里暂时没有想起来而已。很多的分开其实并不是不喜欢了，而是因为太过在意，放大了无关痛痒的一些日常琐碎，最终导致矛盾重重。等 N 多年后再想起当时，肯定会说一句话，那个时候怎么会这么幼稚呢？但年轻就是这样，奋不顾身地去爱，去被爱，去受伤。如果所有的相处都是四平八稳，岁月静好，反而缺少了那份激情和热烈。慢慢的，我们会长大，变得成熟，对于过往的很多事情一定有所遗憾，但遗憾并不等于后悔，因为今天的我们并不能替那时候的自己做决定，如果时间倒流，可能还是会选择当初的选择。所以即便还有念念不忘，但大家都更冷静了，会选择互不联系，互不打扰。就算听到对方的消息，会想起很多曾经的画面，可内心已经不再有那么大的起伏，只是像关心一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而这就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我觉得听说这首歌只有刘若英才能唱出这份平静，没有感伤，只有释怀。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用歌曲接龙的方式，每首歌曲歌名的最后一个字会是第二首歌的第一个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说谎》。

谢霆锋在2005年发行的《黄种人》，每次听都会有一种热血男儿豪情万丈的感觉。不少人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前奏那段，我不太确定是笛子还是箫的声音啊，婉转悠扬悦耳，瞬间可以让耳朵陶醉。紧随其后的是鼓声响起，让旋律从柔美转向阳刚，这就是国风的魅力。传统乐器的声音一出来，一定会让人舍不得走开，必须听完。其实很多歌曲的前奏都有这样的魔力，在听主歌之前，单单因为前奏就已经喜欢上了。比如林俊杰的《江南》，周杰伦的《霍元甲》都是这样，而且采用的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在听磁带那些年，大家都是听完一遍再去倒带重新听，翻来覆去的各种听不够。这首《黄种人》除了歌曲本身带给我们的回忆之外，应该还能让大家想到两部电视剧。首先呢，就是谢霆锋和张卫健主演的《小鱼儿与花无缺》，当年真的是喜欢到不行，每天晚上早早写完作业，什么也不干，就等着电视台开播。还有一部剧是2008年开播的《壮士出征》。说到2008年，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北京奥运，而这部剧讲述的就是一群爱国青年壮志满怀参加万国运动会的故事，主演是谢娜、于恩泰还有刘璇，主题曲呢也是《黄种人》，只不过是张杰的版本，在编曲上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开场最让我喜欢的前奏部分的那个笛声还是箫声，改成了古筝或者是琵琶。如果说有音乐专业的老师同学，或者说您对于古典乐器非常的有研究，可以来帮我确定一下啊，因为两种声音我确实不是太肯定他们到底是哪种乐器。但是我想问一下各位，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的是谁的版本的？因为确实有不少人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唱过这首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小耳朵朵朵在北京，奋斗吧是河南的朋友，他说在肯德基兼职送餐的时候听经典，心情非常棒，不知疲惫。莫伊尔是在辽宁锦州，他说听你的节目已经2年了，想在这里祝福儿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还有雨熙，他说在店里边忙碌边听节目，忙里偷闲放松心情。

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是她唱给女儿的歌，每句歌词都带着母亲的关爱和叮嘱。我们来听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人间》。

对于85后和90后来说，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在最快乐的年龄听到了周杰伦。我们听着周杰伦从小孩变大人，从少年变青年，然后再到如今的中年，他的歌记录着每个阶段的我们。这首《简单爱》发行于2001年，收录在周杰伦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当中。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张专辑记住了周杰伦，不管那个时候能不能接受，或者说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听，但至少我们知道了有一个咬字不清的男歌手唱着很怪异的旋律。这张专辑让周杰伦大放异彩，每首歌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像双截棍、开不了口、安静等等等等，每首都可以万人大合唱。尤其双截棍，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也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竟然已经能跟着歌词完整的唱下来，太不可思议了。当年听歌的我们在慢慢变老，但是呢，又有人正在年轻着，经历着甜甜的暧昧或者恋爱，所以像《简单爱》这种甜蜜的小情歌，永远都不会过时。谁不想像周杰伦那样的带喜欢的人回外婆家？当然那时候也有质疑，不应该是带回家给父母看吗？为什么要带回外婆家？那现在想明白了，学生时代的爱恋虽然甜蜜，可并不会被父母允许，毕竟太小了，学习才是主业。可姥姥就不一样了，她只会觉得这是两个小朋友，看他们在一块儿就好欢喜呀。而听这首歌就是会让人心花怒放的。我想带你去我的外婆家，一起看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真的最喜欢最后这两句，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在经历甜甜的爱情，但不管我们多少岁，不管我们过得是否如意，希望所有人都能开开心心，心情好了，很多事儿才会好起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Grace 是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他说最近发现了越听越经典，非常喜欢，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也强烈推荐给了身边的朋友。我很喜欢听歌唱歌，由于2001年就出国了，加上求学工作，感觉中间有十几年华语音乐这块几乎是没听过，隔绝空白了。现在非常享受一边走路一边听经典，谢谢高磊的陪伴，谢谢经典的陪伴，也希望节目越来越好。HLZ 说，每天面对一群初中毕业班的孩子，有压力也有期待，他是在安徽池州听经典，所以这应该是一位老师啊。大宝是在沪武高速上海方向393公里处巢湖段留言。还有 YE 还是 YL， 他说听着高磊的节目，坐火车从石家庄到郑州。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简单爱，而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采用歌曲接龙的形式，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的第一个字叫做爱。我们来听陈奕迅在2007年发行的爱情转移。

张宇在1997年发行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张宇的声音充满沧桑，一开口就有强烈的故事感，而这首歌所描述的故事确实非常残酷。本应该是两人携手走过的一生，却只有我自己还在傻傻地相信天荒地老。天荒地老这个词儿常常会被用在表白场景，比如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天荒地老这样，那没有人会怀疑当初的坚定，也不会有人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做出绝对的预测。牵手那一刻都是奔着一辈子去的，只是人生充满变数，走着走着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渐行渐远了。张宇的歌曲里面唱到的这种故事的那个人，那个主人公，一般都是承担痛苦的那个角色，而张宇的音色恰好将这种苍白无力诠释得淋漓尽致。哪怕我们知道他跟妻子十一郎非常幸福，一个作曲一个填词，但是呢依然愿意无条件地相信他们在歌曲当中所给我们带来的每一个心碎的故事。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一缕清风是在庄子故里安徽蒙城，他说漫无目的地听了很多节目，只有高磊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很温暖，让人很平静，勾起了很多学生时代的记忆，非常美好，只是现在再也回不去了。最幸运的就是听到了这么走心的节目，谢谢高磊，会一直关注。三妹说，女儿考上了湘潭大学去上学了，我呢已经回到了打工的地方浙江嘉兴，希望女儿大学加油，4年之后可以如愿考研。还有天边那片云是在山东寿光，甜心在江苏无锡。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曾经风靡一时，并且让无数追逐梦想的人泪流满面。我们来听筷子兄弟在2010年带来的《老男孩》。

孙燕姿在2000年发行的《害怕》，收录在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那一年，孙燕姿随着千禧年的到来，成功走进人们的视野，青春率真的形象让无数人喜欢上了她。那么在那一年，她发行了两张专辑，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我要的幸福》之外呢，还有当年6月份的首张专辑，名字就叫《孙燕姿》。那么这两张专辑带来哪些至今都在传唱的金曲呢？比如说《天黑黑》，比如说《爱情证书》、《超快感》、《开始懂了》、《我要的幸福》、《坏天气》等等等等。要知道，在千禧年的流行乐坛真的是新人辈出，但能通过首张专辑一炮走红，第二张专辑乘胜追击，之后第三张、第四张专辑一张一张的发，并且每张都有几首爆款金曲，很不容易。那时候一鸣惊人的声音太多了，但很多人后续就没有了作品，而孙燕姿的创作力持续了十多年，热度更是席卷到现在的00后。有一个网络热梗叫做冷门歌手孙燕姿，就是一位00后发帖说，给你们分享一个冷门歌手，没听说过，但他的歌真的好好听啊。那位小朋友以为自己发现了小众歌手，但是他哪知道孙燕姿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宝藏的。于是呢，一时激起千层浪，确实也沉寂了几年的孙燕姿就这样被送上了热搜。人在家中坐，热搜天上来，因为80后90后不能忍啊，这可是我们的青春呀，怎么就成冷门了呢？所以呢，纷纷向不认识孙燕姿的人去科普孙燕姿是谁，她有什么好歌。就像当初有人质疑周杰伦超话数据怎么那么差呢，那时候80后90后也是纷纷开始上网，在微博上通过转发留言去做数据，因为他们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珍贵且美好的遇见。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会跳舞的小丑黄，他说在电梯、在广场、在店里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说明自己真的开始老了。我不认同，我觉得这是在说明美好和我们相遇了，因为那一瞬间咱们肯定是很愉悦的。冯山君说一直坚持听音乐，听高磊真的很喜欢，还有爱吃水煮鱼在成都，乔帮主1986在上海。那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在听见高磊公众号当中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上搜索越听越经典。那最后这首歌来自田震，1996年发行的《怕黑的女人》。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星辰，
1: 下堂和月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继续来给您分享清代的贪腐大案。
1: 庆裕侵吞巨额资产的缺口是怎样造成的？在查到确凿证据之后，其琛为何反而被庆裕举报贪污索贿？庆裕为什么要长期霸占着永济仓？他举了哪些例子说明自己不但没有贪污，反而是在给国库省钱？他东拉西扯的口供中隐藏着哪三大目的？道光皇帝为何要把一心为民除害的齐琛免职？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遵化东陵大案。
2: 道光年间的东陵贪腐案，这个案件的贪官呢叫庆裕，这个庆裕到底贪污挪用了多少财富呢？咱们只揭开一个小的冰山一角。庆裕案发以后，东陵工部的驻派机构查原始账目，就查出来历年庆裕借而不还挪用拖欠的公务，那可就不老少了，说是有通宵价目2982根，大小板片2110块，竹竿5000多根，杉木柱子452根，锁脚托柱421根，桥柱364根，等等等等。这还是从账面上来看的啊，私下里边那些都不算。如此众多的原材料，要么是被庆裕建造他自个儿的豪宅基地了，就是通过自己开设的店铺干脆给卖了。那我们得问呢，没人管吗？这么大的缺口是如何造成的呢？工部派驻司员叫怀秀等人就解释说，东陵工部各项工程事件都是由庆裕一人经手承办，以往工部官员干脆就把日常的政务也委托庆裕处理，然后他们自己个儿呢落得一个清闲，直到庆裕被革职拿问，他们才想起来，哎，看看这小子有没有给咱们工部造成窟窿啊。这一查，嚯，这大窟窿得让女娲去补了。齐琛在庆裕各处工厂里边发现了大多数侵占挪用的原材料，于是上了奏折，说庆裕之所以能够把公物私存在自己家，恰恰是他平日肆意盘踞把持的证据。工部派驻东陵的这些官员，这算是玩忽职守，罪责难逃，全都是交部一处。说来说去，这还只是工部一个部门发现的问题，再加上之前提及的庆裕抄家抄出来的巨额资产，那咱有理由完全可以相信庆裕是有着严重的经济问题的。此外呢，在他们家发现的盖章的空白公文、私藏的朱批和公文，还有他儿子吸食鸦片的工具，以及连北京官员都知道庆裕的名声不好，这个案子似乎已经是证据确凿，等着最终的宣判了。可是咱想不到的是啊，庆裕啊并没有迅速的遭到法办，东陵的贪腐案也没有如此简单就能结案。现实呢，总是把它残酷的一面推到咱们跟前儿，让人呢猝不及防，打心里边问一句，还能这样式儿呢？就在大家伙都以为这个庆裕要完蛋的时候，这年的12月23日，赶赴东陵的钦差大臣、工部侍郎文蔚上奏了一则要逆转的敬报的消息，说这个庆裕啊，举报齐琛，说这齐琛贪污索贿，这又到底怎么回事呢？您看，这位钦差文蔚是12月14日抵达的马兰镇，进入齐琛的总兵衙门居住，并且接受案子的审讯工作。文蔚会同齐琛实地勘察了各处地方，验看了相关物品。他也发现，人家齐琛参合庆裕各款都是确有其事的。12月22日，文蔚就提审了相关的犯人。他先是审讯了庆裕的儿子奎明，奎明把脖子一梗。举报人齐琛收了我200两银子，还接受了我们家行贿的大米麻皮，嚯，这反咬一口啊，行吧，先把他给收押，又审他老爹主犯庆裕。庆裕一上得堂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絮絮叨叨的谈了好久， 留下了两份冗长的供状，而这个钦差文卫呢，把庆玉的供状作为附件加到了自个儿奏折当中。哎，这份奏折呀，现在还能看着呢啊，被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你要是把这个口供一瞧啊，咱就能知道庆玉胡搅蛮缠的手法，同时也能看清楚庆玉的真实嘴脸。主要是这份口供能了解当时的衙门他运行的实况。先说啊，齐大人他上任以后对我很优待，每次谈论公事我都尽我所知回禀给了齐大人。您看一上来呀，就是塑造一个上下关系和睦、同心共力工作的和谐景象。但是他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但是就是每当谈到陵寝工作，哎呦，这位齐琛齐大人呢，他不问我应该如何修理才会更加妥当稳固，反而说他在西陵听到说在东陵这当官啊，一年能挣五六千两。那我赶紧据实回禀啊，说都是谣言，哪能挣那么多呢？陵寝工程是需要慎重，如果修理不妥呀，他不单是赔不起的问题，罪过可大了。这段话什么意思呢？他暗示这个齐琛呢比较贪婪，还塑造了自己廉洁奉公、比较敬业的形象。接下来呢，就开始自吹自擂了，我多么辛苦，多么累。说我庆玉呢，蒙历任大人的委派，从嘉庆十六年会同京中奉旨派来的大人一块监督修理工程，我呀一直是恭敬谨慎办事，一丝一毫也不敢草率。所以呢，我在东陵工作二十多年，没有任何不妥，各项工程都没有迟误。这话是他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但是纯属放屁一般。昨儿咱都说到了，宝华峪工程就是道光给自个儿营建的陵寝呢，持续修了七年，修成以后发现好嘛，地宫渗水，200多万两银子相当于就打了水漂了。紧接下来呢，就说自己多么的清廉，工程款项都是从户部领出来的2两标准的官银，从商人那儿采办物料，如果有盈余呢，也只能够剩下来呀给这些官吏们当伙食费。各位大人到工程这儿视察，那都需要自备盘费的。我把这番话跟齐大人一说，哎呦，这个齐琛呢特别不高兴，陆续的把我其他的兼职就给裁退了，只有工程这儿让我继续监督。庆玉这番话还是在暗示齐琛比较贪婪，从自个儿这儿没有挖到油水，那就撸我的一部分的官帽子，还给我穿小鞋。紧接着庆玉又说，就这位齐大人啊，说什么他们家老太太还在西陵呢，要派人去接，这都不是暗示了，是明示啊。我赶紧准备盘费200两文银，齐大人的家眷抵达以后呢，衙门内的家具器皿都不齐备，他又让我去筹备，我就把自个儿家里边现成的家具器皿给凑稳妥了，给送过去，家里边没有的赶紧现做也给送过去。除了瓷器以外，我送给齐大人的家具器皿不下100来件。至于齐大人全家上下吃的米，从他7月份到衙门上任到今儿都是我给买的。一开始啊，我买的是冀州仓鼠的10担大米，因为是头一年收割的陈米呀，人齐大人不愿意吃，我只好现买本年的早稻精米数10担，又从通州购买了老米20余担，从丰润购买桃花米25担。这些大米呀，我给他送过去2担，因为他衙门那儿没地儿搁，剩下大概60担大米呢，由我暂时代存。青玉说到这儿，哎呦，满脸的委屈啊。他不但是向我，而且还向遵化地方官员索要物品。他到任以后，就向遵化的袁知州要麸麦喂养牲口的。他到任的时候呢，家里边仅有2头骡子，却每样要80担。估计啊，把那些麸米就拿到银号里边换钱去了。现在齐大人有2匹马，一匹呢是京城买来的，另外一匹你问问他，那是不是我送的？咱们书中暗表啊，确实。除了这个陵寝的工程项目，庆玉的另外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永济仓。永济仓负责发放东陵周边8旗驻军的钱粮。清朝入关以后呢，8旗军队还有他的家庭都是由国家供养，按时到官仓那儿去领取粮食以及其他的补贴。为什么这个8旗军队说自个儿种的是铁杆庄稼呢？就是这么回事儿。 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资产，所以管仓的管理人员这个职位啊，是让人羡慕的肥缺。当然这事儿啊，办起来也很琐碎。比方说永济仓的粮米是从南方漕运过来的大米，需要仓库派人到通州那儿领取，再统一发放。如此反复，粮食成本太高，转为命令由直隶省各州县向永济仓输送。可问题来了，运输成本谁来承担呢？仓库额外租赁的场地费用谁来承担呢？只能是负责的官员自己运筹解决。那你说这官员会自个儿往里边倒贴钱吗？不倒贴的话，他得找其他的项目把这些费用给消化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永济仓是肥差不假，但是也算是一个麻烦的苦差。庆玉就说了，我不想接手这永济仓的管理。但是呢，嘉庆十六年，前任马兰镇总兵福昌安一定让我负责，我没辙了，您谁让我有本事呢？这个庆玉呀，小嘴叭叭叭，又说自己有多么的难，说自个儿接手仓库的时候就亏银6000-7000两，而永济仓前后两任名义上的负责人呢，像什么三德呀、三多呀，他们不愿意干事儿，也不想趟浑水，干脆给总兵上了公文，说以后啊，永济仓要想管理得好，那都得是让我庆玉管理，我一管就是20多年呢，我容易吗我呀？列位，咱们真得说，庆玉工作呀很繁琐，这倒是实情。东陵地区政务管理混乱，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像什么福长安呐、三德呀这样的庸官昏官不思作为，推卸责任。那庆玉这儿呢，一瞧全让我负责是吧，那我就浑水摸鱼呗。在这20多年当中，也有其他官员发现永济仓的管理太混乱，甚至想查查，但是庆玉本人呢，他一点也不害怕。是他一度因为其他事情遭到处分，把永济仓负责的职务还给他撸了，但是庆玉马上放出风声，说不让我干了是吧，可以呀，仓库亏损严重，我看谁来干。继任官员一听，我才不愿意管呢，哎，这事儿啊又把庆玉给请回来了。所以至于这个永济仓底细到底如何，也只有庆玉自己知道。或许永济仓真的是庆玉一个人在勉强支撑，也或许庆玉是借口仓库事务繁忙亏损严重来吓唬这个接任者，方便长期的霸占仓库。总之啊，面对钦差大臣的时候，那庆玉说的话肯定是有利于自己这一面的呀。他说，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历任上司都是非常认可我的，那我能是贪官吗？钦差大臣文蔚一听说，行，那我再来问你，在木材厂和你住宅里边发现的大批的木材你如何解释呢？庆玉说，工程修缮过程中会拆卸来很多的木材，那都是应拆应换的，而且这些木材不能用在其他的工程上，一般来说都当成烧火的破劈柴给它卖了。可是我还是一过日子的人呢，是吧，这里边都有楠木啊，所以就放在我的木厂里边，以备将来呢用到楠木的时候就不必再买了，这么做只是为了我的工作方便，我没有卖过一件工程拆下来的木材，相反呢，我还给其他工程提供了便利，我给国家给圣上那省钱省不了少呢。说你看，道光17年，前任总管内务府大臣西恩，他委派我呢修理压脊山庙功夫楼，那里边就需要用到楠木，当时从北京运来的都是小的，然后人家这个内务府总管大臣就是西恩觉得质量不好，我就马上说我之前呢拆存过一些楠木，我又雇佣车辆挑选楠木10余件。

百木石鱼剑都运到庙里边用上了。还有，我听说北京圆明园九州清堰工程需要用到2丈6尺的大驼木，正好我这就拆存下来了这种大尺寸的驼木，又送了6架大驼木到了圆明园，西安那儿也接收了。这两笔木材都没有报销银两，这给朝廷节省了多少经费？在辩白自个儿的同时，庆玉这是讲事实、摆历史、检举其身。他说齐大人为人呢，那可真是胆大妄为。他在户部云南司的时候就弄虚作假，把没有存米的空仓给封验了，冒充粮仓，这是朝野有目共睹的。抄我家的时候呢，那都是露营兵，没有一个八旗内务府的官兵。齐大人带着露营兵到我们家以后，把我们家女眷赶出去了，连随身的衣物都不准拿出。露营兵在我们家把能吃的东西敞开都吃了，我听说呀，猪圈里养的猪都被他们给宰了吃了。庆玉这就提出来了，说现在圣上有旨，让钦差大臣您来审我，我认，但是说您会同那个齐臣一块审我，那我就不认了，因为在他那儿我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如果能撤换马兰镇官兵，换上遵化州政府负责看守，严禁马兰镇一人一丁进院打探，我才愿意继续招供。反正这个庆玉在口供里边，哎呦，懒婆娘的裹脚布是又臭又长。但是你要是归类总结的话啊，他絮絮叨叨说这么多，可就隐藏了三大目的。第一，避重就轻，刻意淡化自己的问题，转移人们关注的焦点。像他巨额资产来源不明，你说说钱打哪儿来的？还有，你私藏稿案公文，你怎么没有提及呢？对于工程款项账目有误，他这不说自个儿的问题，反而说自个儿的贡献。他说你看，为了修理仓鳌，仓鳌啊就是粮仓啊，我跟这个郎中三多暂时领了1300两白银，准备今年冬天备料，明年春天修理。这钱不是说这我自个儿贪了，这没动呢还。您发现了吧，他谈的都是自己工作不易，自己的贡献。而且呢，时不时的抛出齐臣的经济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就想把这个齐臣拉下马。你告我是吧，我反咬一口。第二方面就是避实击虚，东拉西扯，让这个案子变得更加复杂，以方便掩饰自己的罪行，把水先搅浑了再说。比方说庆玉花了很长时间谈这个永济仓的日常管理和存在的问题，但是之前呢，谁也没说这个仓库的事儿。又比方说庆玉选择性的遗忘了不少重大问题，却对一些细枝末节的细节问题啊记忆深刻，说这个齐臣原来两头骡子现在变成两匹马了，其中有一匹啊那是我送的。第三就是绵里藏针，抓住一切机会攻击齐臣。比方说他谈到啊，我把一部分木材送给了前任内务府大臣西恩，完了齐臣呢就告诉我说西恩还有瑞亲王仁寿都是夸奖我办事可靠，这两位有没有夸过庆玉不得而知，但是庆玉反复地提及这两位，这内心很歹毒啊，因为西恩和仁寿都是出自于瑞亲王多尔衮血脉的宗室，前者是辅国公，后者是世袭的瑞亲王。为了防止宗室干政结党营私，清朝是严禁宗室成员去结交前朝大臣的，大臣和宗室王公如果是拉帮结派，那可就犯了皇帝的大忌。庆玉看似随口一提，却是暗指齐臣、西恩还有这仁寿三人结党。那么事实上这仨人关系确实非常紧密，仁寿和西恩呢也算得上是齐臣在北京城的后援。庆玉现在把飞刀飞出去并不一定对这两位王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能够打乱对方的阵脚，阻断齐臣的援手。又因为这个西恩呢，在道光皇帝继位过程中呢，也算是立了大功了，深得道光宠幸，所以庆玉对这个西恩呢，咬得更狠，攻击得更多。说来说去，庆玉的口供看似好像在辩白呢，实则是冷枪暗箭不断的发射。他反咬齐臣，咬得死死的。按照惯例啊，查案官员如果也是涉嫌犯罪的话，或者说跟当事的官员有仇的话，有恩怨的话，那是需要回避的。有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说清朝，举一个明朝的例子，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边

0: 三法司共审海瑞，主审官是谁呢？在剧里边是那个不粘锅那个赵贞吉。海瑞大堂之上明确指出，如果让他审我，各位阁老，那我就不吱声了，因为他对我有成见。这一段比较长，但是能说明这个问题。
1: 徐阁老，有什么话请说。
2: 大明律法载有明文，审案官与被审的人曾经有成见者，有过节者，应当回避卑职。现在请徐阁老遵照大明律法，叫赵贞吉赵大人回避此案，倘若他再审问，卑职将一字不答，一言不回。
3: 放肆放肆！
1: 阁老，此人狂悖嚣恶，与江洋大盗无异，
3: 属下请按至江洋大盗之法动刑审讯，否则轻案便无法审结，旨意万难回复。
1: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且听他把话说完。
4: 海瑞，且不说你昨夜递上的那道书是何等之犯煞，只你今日的言行也着实难以理喻。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提出让奉旨审案的赵大人回避，是何缘由啊？
2: 嘉靖40年，卑职在浙江任淳安知县，赵大人任浙江巡抚。那一年卑职所管的淳安县遭了大灾，全县被淹。五月，江南织造局奉旨发放了赈灾粮。九月，赵大人为了一己之政绩，要在当年完成50万匹丝绸，竟不顾百姓的生计，向百姓催还奉旨的赈粮，还要以半价逼买百姓生丝。卑职抗了赵大人的命，赵大人上书参劾卑职。那时候他曾经说过卑职是未邀之名，收买人心。今天在大堂，卑职又听到了赵大人同样的言辞，这便是卑职所说的成见过节，也是卑职给皇上的奏书里所提到的臣职不明。赵大人，你就是我奏书里要参的大臣之一。
3: 动刑，
4: 让他把话说完。
2: 还有最为重要的一条，卑职现在既是同各位大人说的，也请诸位大人转奏皇上，我海瑞不过是一个举人出身，本意无心功名，但既识君路便有臣职。大明朝这些年来年年国库亏空，皇上一意玄修，大兴土木，各级官员面为顺移，趁机搜刮。这大殿的一根栋梁从云南从贵州深山运到北京，耗费官帑竟达50000两之巨，沿途死伤人命不下100余名工。赵大人，你管着户部，几时曾算过一根梁木从云贵运来，有多少县州府衙从中贪没了国库的银两，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你身为户部尚书，臣职不亏吗？这仅是我所举之一端。赵大人，昨天晚上你审问过我，今天在这里又这般审我，你的心思卑职明白。不就因为我是户部主事，你是户部尚书，你担心皇上怀疑你是我的背后主使？现在我就可以坦言相告，你赵大人绝对不会主使我上这道书，任何人都不会主使我上这道书。我海瑞上这道书只为了两条，一是我大明的江山社稷，二是我大明的天下苍生。赵大人，你的干系已经洗刷了，皇上不会再怀疑你是我的背后主使，但是你也无权审我，必须回避。徐阁老，卑职再重申一句，倘若赵大人再不回避，卑职将一字不答。
0: 也正是因为庆玉说了审案官员呢对我这儿有成见，他需要回避，所以说呢齐琛是退出了对庆玉案的审理，只剩下钦差大臣文蔚一个人。文蔚这儿上奏道光皇帝，认为这个庆玉啊是想要打击报复，他反咬一口嘛。但是因为涉及会审官员且案情复杂，请求将此案上移京城办理。同时文蔚率领随行官员从总兵衙门搬到了石门驿居住，恭候谕旨指示。那意思

0: 我不在齐琛的官府这儿居住了啊，如果他有问题，这里边别让我沾包。道光皇帝竟然决定先把齐琛免职，连同此案全部人犯案宗都借送到北京，然后交由定郡王载权、吏部尚书易经和军机大臣组成的专案组严加审讯。而钦差大臣文蔚呢，留在东陵署理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就是暂时啊，他代替齐琛的工作。他在这儿干嘛呢？在详细清点庆玉的家产。道光皇帝还特别要求文蔚说，你要认真检查，并且呢说，你给我查清楚了，如果日后有糊涂账的话，就算你头上。行吧，原告齐琛、被告庆玉这一行人呢被押解到北京。当时呢就是要快过大年了，正是辞旧迎新之际。齐琛这儿步履沉重，原本自己是一心为民除害，没想到被对方反咬一口，遭到如此处分，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齐琛早就知道这个庆玉是一个卑鄙小人，也防着庆玉继续作恶，也防着他销毁证据。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啊，庆玉竟然是捏造事实，重伤诬告自己。他低估了这个恶人的底线了。确实啊，这种贪腐分子他是不遵守制度的，造谣诬告也是他们最廉价的武器。如果遇到不明真相的上级，还有和稀泥的大背景，那造谣诬告就是最强大的武器，而且成本极低。那么齐琛这儿就得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自证清白。别人家万家团圆等待过年的时候，他在冰冷的旅途里边奋笔疾书，写什么呢？自证材料啊。而且很多问题根本就不需要你自个儿证明，或者是你根本就意想不到的内容，现在也得写上。比方说庆玉状告齐琛，说是你收了我一匹马，齐琛这断然否认呢，说我本来就有三匹马，而且军营里边还有良马百余匹，根本就不缺马呀，就算我贪马，我向你索要，完了成为你要挟我、挟制我的工具，这可能吗？哎，甭管可能不可能，小人反咬你一口，你就得自我辩白。说到这个反咬诬告的成本低，咱们前些年议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大街上扶老太太，人家说就是你撞的，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去扶呢？你说这什么问题呀？自己做个好事还得自证清白，那导致的结果很严重，这是坍塌式的。同样的道理运转到这个机制上，如果你揭露一个腐败分子，说他这巨额资产来源不明啊，克扣啊、挪用啊、贪污啊，他这反咬一口，我给你送过钱、送过东西，你还得自己证明说我没收过。来，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就能证明你没收过？我老天爷，这上哪儿解释去？还有庆玉指控说这个齐琛呢收过我200两银子，那他找我要大米，这些你都得写上，有没有？怎么回事？所以这小人一口咬上去，直接咬到骨头了。这个案子最终会怎么发展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大结局详细给您说来。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终于是说到东陵贪腐案的结局了。
4: 面对庆玉的诬告，齐琛是如何自辩清白的？钦差大臣文蔚不查证是否诬告就上奏的做法背后有哪些阴谋？文蔚又为何要给自己含冤辩解？庆玉把检举的矛头指向两位宗室王公，是何居心？究竟是怎样一个小马虎，使得齐琛成了一个悲剧人物？ 面对庆玉的

0: 的胡搅蛮缠，专案组是如何处理他的诡辩的？对于庆玉的种种僭越和贪腐行为，道光皇帝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处罚？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遵化东陵大案。
1: 石方才给您说道，齐琛这儿还得写供状自辩清白。比方说庆玉状告齐琛受贿了自己的一匹马，齐琛说没那事儿啊，我不缺。庆玉指控齐琛受贿自己200两银子，到西陵那儿接这个齐琛的家眷到东陵。齐琛可就更委屈了，说我到任次日就领取了养廉银380余两，我是派的我的家人带上100两去接的家眷。况且当时我跟这个庆玉刚刚见面，一点深交没有，怎么会向他索要银两呢？我在中央任职多年，全北京城都知道我是洁身自好，甚至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我是出了名的分毫不取的。庆玉还指控说齐琛找他索要大米，齐琛同样否认，说历任总兵的俸米都是管理仓库的庆玉带领以后再给送过来。8月初的时候，庆玉把我的米票要走，给我去带领大米，送过来的时候想多给我14担，而我当场就要把多送的大米退回去。庆玉说呢，说历任总兵的俸米都是不够使用的，您这家眷也不少，这点米恐怕都不够呢，这个如果您不收，之后啊您还得找我再去给您买米。庆玉再三恳求我收下，我把这14担大米收下以后，考虑到庆玉是为人狡诈，担心这个事儿成为他日后的把柄，所以我就把这个大米折合了白银36两有零，当面交给了庆玉的侄子奎安以及庆玉的两位同僚，让他们转交给庆玉。当时我再三声明以后不准他再给我代为买米了，所以之后我们家需要用米的时候都是到市场上自个儿购买，这是有店铺可查的。而且庆玉还指控齐琛呢，逼迫遵化州政府呢提供敷料，说是要喂马。齐琛解释道，州县政府不需要向当地驻军衙门提供物资，我跟遵化知州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更没有私交，况且遵化原知州那是庆玉的好朋友，他有需要和内务府交涉的事情都是庆玉代为办理，我怎么敢逼迫这位原知州给我这儿供应敷料呢？最后齐琛就反问说，如果我跟这个庆玉勾勾搭搭沆瀣一气，我怎么会出面揭发弹劾他？反而是这个庆玉仗着钱多党羽众多根深蒂固，知道自己被参的各款都是事实无法辩解，反过来呢他咬我一口借此翻案。咱不得不说，人家齐琛自我辩解的各款都是合情合理有据可查的，这基本可以断定庆玉在血口喷人诬告陷害，此人人品之低劣由此可见一斑。但是问题就来了，庆玉如此拙劣的诬告稍微调查一下就可以证伪了，那钦差大臣文蔚为什么不事先查证，反而把庆玉的说法原封不动地上奏给道光皇帝，导致齐琛被免职还未接受调查？所以说文蔚这个人的人品，他跟庆玉有没有点关系，这个就要画一个问号了。咱们在脑子里都有问号了，齐琛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么些年，他当然也觉得这钦差大臣文蔚有些可疑，他在脑子里边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一番，发现呢这个背后极有可能有一个巨大的阴谋。你像这个文蔚是这年的12月14一大早抵达的石门驿站，齐琛呢派出了差官持铁迎接，并且告知呢自己在孝陵班房恭候钦差大人光临。可过了约定时间，这文蔚呀没到这儿来，再次派人到石门驿站迎接，得知文蔚呢竟然是先和遵化知州袁正林交谈了2个时辰，也就是4个小时，然后呢又跑到昭西陵和守陵的皇家宗室奕音又聊了很久。齐琛当时就感觉到不对劲儿，我是原告啊，而且让我跟你共同审理，你怎么先去找这个被告的党羽聊天呢？齐琛这儿在孝陵溜溜的等了4个时辰， 然后呢陪同文卫查看孝陵建筑损毁情况。孝陵的神路上留有庆玉施工不当留下的车辙的痕迹。

这装饰明显是宫殿的款式，常人不得使用。查看庆玉家里边所张贴的行宫字画挂屏的时候，文卫又说："说北京琉璃厂就有卖这玩意儿的仿制的宫廷字画嘛，不能确定这就是庆玉私藏的行宫真迹。钦差文卫一行人至此已经是毫不掩饰的对庆玉偏袒了。"齐真这心里边暗自叫苦。 坏了，这可能是一窝的。从这12月16开始，文卫提审嫌犯，当天呢，连问了庆玉、奎明、恒陵这子孙三人，结果呢，一盏茶的时间就散了。紧接下来，文卫只是让随行的官员审问庆玉，再也没有亲自问过。就这么着过了6天，突然就出现了庆玉父子反过来控告，说这个齐琛贪污索贿。到这一月的23。 文卫一行就从这个总兵衙门搬回石门驿居住，算是跟齐琛划清界限。而且当天呢，遵化的知州袁正林来拜见齐琛，说想当初啊，这个钦差刚到的时候跟我聊，还问我什么呢？说庆玉的各条罪状有没有虚假，还问大人您这儿有没有收庆玉的贿赂。跟那个文卫一块来的工部司官，曾到马兰峪修过工程，他跟庆玉交情特别深厚。 所以审讯的时候，甭管是私藏木材碰坏了陵墓的门框，运石不遵旧章，不用人抬，而是用四轮车载，还有倒卖物资啊、子孙吸食鸦片呢，他就只听庆玉等人解释，既不去寻求旁证，也没有审讯家人车夫。所以这位袁知州可就提醒齐琛大人，您得小心了。从这种种偏袒庆玉的行为当中，齐琛痛苦地认识到。 文卫即便不是庆玉的同伙，也并没有想真心的查办庆玉。毕竟人家庆玉在东陵这盘踞了20多年，经手的工程很多，有问题的项目那是数不胜数。如果一一的查证落实，统管工程的最高机关，也就是那个工部，是难逃罪责的。有关的官员要连带受罚。而文卫什么职务啊？工部侍郎，那自然是难辞其咎啊。 为了他自己部门的利益，文卫可能想把庆玉这个案子大事化小，实现最现实的选择。所以，这位钦差在汇奏道光帝的时候，没有汇报查证庆玉被参的各款情况，反而是汇报了庆玉的诬告。同样，工部的司官他罔顾事实，替庆玉开脱。工部尚书陈官俊涉嫌给庆玉通风报信，分管工部的军机大臣穆章阿。 选择文卫担任钦差大臣，并且涉嫌故意在工部大堂泄露查办的消息，这叫什么呀？官官相护，都怕这个事儿连累到自己，所以齐琛就把这一切写成了多份奏折，报告给道光皇帝。道光25年的正月初5，道光下令把文卫免职，这钦差你甭当了，你回到北京先接受调查吧。因为道光皇帝也瞧出来了。 这属于是让哆啦A梦去审查哈喽Kitty，你们都是猫。虽然品种不一样，你在偏袒他。道光帝以仓场侍郎德兴暂时署理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哎，这就行了。继陈官俊、齐琛之后，文卫成了庆玉案当中第三位受到牵连的高官。于是这文卫啊，在家里边也是大过年的啊，赶紧自证清白吧，他也写呀，自我辩解呀。 文卫的说法是这样的，说我抵达石门驿的时候，遵化知州袁正林求见，我考虑到这个案子跟地方官是没有什么关系，不牵连到这位知州，而今后的事务呢，又难免需要他帮忙，所以说我就见他了。我早就知道庆玉是当地的大柱，蛀虫的蛀，所以我吃完午饭继续起身。这个石门驿呀，距离昭西陵更近，那我得参拜一下这儿的宗族啊。 所以跟一音拜了见了一面，也并没有深谈。毕竟这只是顺路嘛。从昭西陵到了孝陵以后，我再跟这个齐琛见的面。之前齐琛派人没把话说清楚，没有约随行的官员一块到孝陵，所以等所有人聚齐了，这又等了一段时间。那既然我是钦差，有疑问就得深究。孝陵神路年久，但是那个压痕很新。 随行官员随口说一句，有这个疑问也很正常啊。但是当时齐琛就发火了，之后多次告诉我，他怀疑我随行的官员偏袒庆玉。
又说庆玉呢，恐怕跟工部相关。

我的回答是一切秉公办理，不要说跟我们本部有关啊，就是牵扯到我本人也要彻查追究。15日我们一块儿看了庆玉的住宅，像什么垂花门啊，都是官员住宅的常用款式，是有这个斜山角梁房一座三间，上边盖的是布瓦，好像跟宫廷装饰雷同。至于汉白玉台阶是否违禁，那这些都没有明文禁止啊。至于这宅子里边行宫字画等情况，京城的琉璃厂呢确实有仿品呢，而且呢查办案件都是由随行官员先行审讯，审问吸食鸦片，追究缉顿物品，那都是由我督帅官员审讯的。至于说这个孝陵的门框被磕坏了，用车压损了石路，庆玉都供认了。至于他转移财产，那也是我督促讯问的。12月22日，我让官员再次讯问，原本就可以画供定案了，这都是跟齐琛商量着办的。当庆玉状告齐琛，那么我得照例回避呀，我搬出去住这是应该的呀。而齐琛呢，说我是偏袒庆玉，有意斡旋化解此案，他没有确凿证据，这是误我的名节。文蔚虽然在喊冤，但是他的辩解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力度。他也承认庆玉是一条大蛀虫，齐琛揭发庆玉的条条罪状基本属实，自己呢也不用再去核实了。可问题是，那你为什么不早日奏报，不深入调查，而追求彻底结案呢？相反，文蔚你当了庆玉的传声筒，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你把谁当成傻子吗？而且这时候啊，北京城里边也涌起波澜了，齐琛向庆玉开火，是得到了睿亲王仁寿还有宗室西恩支持的。庆玉状告齐琛的同时，有意无意的总是提这俩人，暗示此三人勾党，犯了宗室不得干政的大忌。事后齐琛专门也写了奏折，说两位王爷在我赴任之前呢，只是提醒我说这个庆玉呢太奸猾，要小心提防，除此之外别无他话。睿亲王仁寿也得出面解释，说我跟齐琛是亲戚关系，他赴任之前呢，我告诉过他要留心防备庆玉。西恩也解释说，齐琛赴任的时候向我问及庆玉的为人，我说这个庆玉呢在任多年，熟悉业务，你是个明白人，到东陵那儿一年半载就能把他给看透了，这哪有什么结党营私啊。仁寿西恩把自个儿给撇清了，道光皇帝并没有继续追究。庆玉的检举呢，好似对两位宗室王公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这二人本来在齐琛和庆玉等人斗争过程中可以施以援手，现如今自身难保，还着急撇清自己，那么这就会造成什么呢？齐琛这儿孤军奋战，如此一来，庆玉动动嘴儿，把齐琛背后的两员大将就斩于马下了，最起码你不能上战场了啊。而庆玉这个案子发展到这个程度，负责反腐的齐琛反而成了调查对象了，嫌疑人庆玉的问题却迟迟没有调查清楚，去调查的这个齐琛他这儿被掀了一个底儿朝天。那道光皇帝会怎么处置这个事儿呢？正月15日，元宵节，道光皇帝公布了对齐琛的处理决定，齐琛以二品大员收受属员馈赠，交兵部治以应得之罪。正月20日，兵部尚书奏请要把齐琛革职。那么齐琛是不是罪有应得呢？这里边到底怎么回事呢？他确实收了下属的馈赠，比如说他官衙里边使用的家具用器都是庆玉送来的。到任以后，齐琛也问过下属，说衙门里边这些木器、铺垫、帘子这些物品都是谁的呀？下属回答说，我们东陵本地这儿没有销售木器等家具和日用品的，衙门里边的物品呢大多数都是找那个庆玉借来的，一旦遇到短缺啊，也都是向庆玉借用，大人呢您将来升迁的时候完了还给他也就是了。齐琛考虑到这是历代总兵的惯例，所以他就给默许了。这算不算是收受馈赠呢？算。但是清朝在制度层面并没有给予地方官府行政费用，小到文房四宝，大到房屋修缮，都是需要他自筹资金解决。如果这个官员你不欺压百姓，不贪污受贿，这钱打哪来呢？靠俸禄根本不够用啊。
对于齐琛来说没有主动索贿，当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自己上任以前庆玉送过来的，自己卸任以后再还给他，所以他这就马虎了一点。这一马虎可就让齐琛成了悲剧人物了。本来他是英勇无畏的，试图想要打破几十年的旧格局，解决一个老的大的问题，揪出这个肥的蛀虫。可惜可叹的是，他所处的环境，这是一大染缸，官官相护，他这想要反腐却没有同盟，而对面卑鄙的贪腐者呢，做事儿没有下限。像他这种个别的想要刷新吏治有所作为的挑战者，不知不觉的就成了失败者了。齐琛就是这样的失败者，而道光年间的那个官场就是大染缸，在这个缸里边，你要么是同流合污，你要么是卷铺盖卷滚蛋。想要在染缸里边，你还出淤泥而不染，清清白白的，哼，行吧。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钦差文卫革职待查，主动揭发检举也负责审理此案的齐琛也被革职了。道光皇帝让定郡王载铨领衔专案组，在道光二十年的二月初七，就上报了庆玉侵盗及僭越案。从上报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庆玉啊继续胡搅蛮缠。首先睁着眼说瞎话，比方说这个神路上留下的车辙，还有那个门框被破坏，庆玉受审的时候就说结石太大，陵园内树木茂盛，路又特别窄，难以拉运，必须从五孔桥上行走，自己曾经报备给工部了，想不到石料太重了，拉运过程中呢把神路压出了辙迹，把龙恩门的西间门框给碰坏了。专案组一听，哦，报备过是吧，查一查，一查压根就没向工部报备过，没有的事儿就敢睁着眼胡说。其次他习惯性的推卸责任，比方说他这不是被揭发房屋采取的是行宫款式，而且行宫字画更衣殿的陈设装饰那都是伪制的吗？清玉说呀，自己奉命拆那个盘山行宫内的瞻怀堂的时候，工匠就把这个表盘呢画啊竟然顺手也给拆了，所以清玉说我就请示了当时的内务府总管明杰，拿回家里边我想给他修上再装表上，事后把这事忘了。有朋友说他胆儿够肥的呀，把这个责任推卸到内务府总管的身上，人家明杰能干吗？不干也得干，因为那时候明杰已经去世了。那专案组你说找谁核实去？当然了，即便明杰当时知情，庆玉把皇宫画作为私家收藏僭越的罪名也是逃脱不了的。总之吧，庆玉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避重就轻，胡搅蛮缠，可这些手段能奏效吗？理论上来说，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是没有胡搅蛮缠的官员的生存空间的。事实上，东陵贪腐案它能够一波三折风起云涌，庆玉又迟迟得不到处理，恰恰说明啊，胡搅蛮缠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边还是有市场的。那咱们就来看专案组是如何处理庆玉的诡辩的。庆玉个人的巨额财富来源不明，他开设的很多家牧场啊，里边储存了大量的木材呀，自家宅院用楠木装修啊。庆玉的解释是，那我拆下来以后我先留着，等以后这办工程的时候我再放到新的工程里边。结果专案组呢去咨询了工部，咨询完以后认为拆下来的旧料木材变成柴火烧成炭，这是有制度依据的，庆玉这么做是垄断居奇。齐琛还揭发过庆玉勾结工部书吏刘文涛，为他自个儿承修的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提供方便，这有刘文涛写给庆玉的书信为证。专案组问庆玉有没有这回事啊，庆玉说，哎呀，刘文涛我们俩早认识，之前我的工程验收啊，刘文涛随同艾山等人向我索要银两，我就答应下来了，约定款项报销以后呢给他100两银子，没想到银子没领我就被革职了，所以我没给过他钱。专案组审讯刘文涛，刘文涛这儿跟那个庆玉啊口供一致，而且刘文涛说啊，那工部如何派人如何验收，我一个小小的书吏能够干预吗？我给庆玉的书信是个人行为，他说的什么艾山呢那些官员毫不知情，刘文涛一个人把责任揽下来了。应该说
这封信呢是可以揭开工部书吏舞弊贿赂的情况，这也是清朝工程验收腐败问题的黑幕的一角，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专案组呢采纳了刘文涛的说法，把庆玉和刘文涛的这点破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就这种和稀泥的做法，在庆玉其他罪行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方说，在庆玉的女儿家查出了官金200两，你怎么藏有官金的？庆玉说，承办皇家工程的时候，凡有镀金的活计，所领的官金呢，只有7品成色。如果把官金发给工匠，人家工匠不愿意揽这活，人家挑。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金子折算成银子，哎，发给工匠了，我自个儿往里边搭钱呢。那200两官金呢，都是我历次承办镀金活计领到的官金陆续攒下来的。对于这事儿啊，专案组倒是认认真真的核查了，最后呢给了4个字的评价，叫上非无据，就是这庆玉不是满口胡说呀，把庆玉的罪行一笔带过了。因为这个官金是私人不能保存的，如果按照庆玉的说法，朝廷难不成还得给他发个锦旗吗？总之吧，桩桩件件都说明了专案组在和稀泥，朝廷也在和稀泥，都不想把这个东陵贪腐案彻查清楚，就连已经暴露出来的庆玉的罪状也没想调查清楚。这样一来，只可怜了一心除害的揭发者齐琛，把自个儿给折进去了。清朝北京城啊，有这么一句民谣，叫树矮墙心画不鼓，此人必是内务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北京城里边如果出现了一座新盖的豪宅，院子里边的花草树木都是新移植进来的，墙是新砌的，挂的画啊没有老画，那这人呢一定是在内务府当差。而对比而言，北京城生活成本高昂，很多新科进士分配到中央部院当官，当几十年的官还在租房呢，可对于内务府的官吏来说，一切的生活成本都不成问题了。您像庆玉这儿，这是一大暴发户，他土豪的名声啊都传到几百里之外的京城了，京官们都是尽人皆知。而庆玉呢也没想到朝廷真会查自己，胆儿越来越肥，家里边宫廷字画、楠木、官金、奏折、公文都没有隐藏，子孙吸食鸦片也是肆无忌惮。所有的罪状如果真的桩桩件件处理，不把他剐了，这已经是算给他面子了。而专案组审讯了几个月，认为庆玉隐匿公文、坚守自盗，按律应判斩监候。但是庆玉能够把那些银两如数退还，那么从死刑改为徒刑，庆玉种种僭越行为、种种贪污木材行为，照坚守自盗律拟判徒刑。庆玉成修孝陵工程，导致这个神路留下了车辙，损坏了门框，属于是玩忽职守，判呢杖100，流放2000里地呀。那么数罪并罚，庆玉盘踞把持，贪墨营私，专案组奏请把他从重发落，发往新疆充当苦差。而且说庆玉年逾70，本来可以从轻处罚，但就因为情节较重，不准收赎，已经被革了职的内管领奎明身任职官，违例吸食鸦片，发乌鲁木齐充当苦差。已被革职的主事恒龄，就是庆玉的侄子，曾经吸食鸦片，现在已经戒了。专案组认为他这儿啊，直接让他退休就行了。工部书吏刘文涛追随长官验收工程，私下给庆玉写信索取贿赂，虽然对方没有支付，但是也把他给革退，杖100，徒3年，交顺天府定地充徒。好，就这些，道光皇帝一一照准。东陵贪腐案除了庆玉的种种不法以外，在案发以后呢，还存在着转移财产的问题，引发了案中案。专案组审讯的时候，进一步查出了庆玉在北京的财产，还有瑞复兴印局一处、胡天城等烟袋铺3处、铁匠地方房屋1所。专案组奏请把这个所有的查出来的吧，连同庆玉的家人吕明一并交给直隶总督，会同马兰镇总兵就近核查，就相当于把这问题推出去了。哎，咱们不得不说啊，庆玉的巨额财产这是一笔糊涂账，对查抄家产的处理最后也是一笔糊涂烂账。清朝中期雍正、乾隆对贪腐的从严从重处理，
那么到了道光皇帝，他对于东陵贪腐案的一个处理，

这一比较啊，他这就是一个大的倒退了。雍正朝有追赃制度，你贪腐官员贪赃违法，那是要父债子偿的，那会一追到底。而经过两代以后，到了道光朝就成了糊里糊涂蒙混处理算了。东陵贪腐案以爆炸性的罪行开的局，罪犯劣迹斑斑，案情牵扯众多，雷声巨大，这雨点啊小么声呢，糊里糊涂就结案了。当时已经是道光20年，公元1840年的春天了。就在道光皇帝终于松了一口气，哎呀，相关的官员还有这个祖宗的陵寝，我该弄的都弄了，有很多的涉案官员暗自侥幸，终于躲过一劫，正在庆幸松一口气儿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操纵着坚船利炮，披风斩浪，气势汹汹而来。接下来的故事咱各位都清楚了，中学课本都学过，鸦片战争爆发了，这么一个黑暗昏庸的政权在轰隆隆的炮声中即将土崩瓦解，可问题是苦了老百姓啊。行吧，东陵贪腐案咱们就说这么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

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小学阶段的教育呢，我们经常会比喻成盖房子，低年级我们在打基础打地基，到了中年级呢我们在建主体，到了高年级我们开始做装修，所以说各个阶段的重点是不同的。那么习惯培养呢也要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低年级的时候1-2年级我们启蒙立规矩，3-4年级呢自律转型，到了5-6年级高年级的时候自主赋能，分级陪伴阶梯式的培养，可以让好孩子的好习惯陪伴一生生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严小芬老师，从学习和生活两大习惯来拆解一下小学6年分阶段的一个培养方法，我们一起助力孩子们稳步成长。严老师下午好。
1: 好，大家好。
0: 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1-2年级的比较低学段的孩子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年龄的特点，或者是说上了学之后孩子们普遍会有一些什么样共同的特点？
1: 1-2年级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它是一个关键的过渡期，也是习惯培养从0到1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心智比较稚嫩，自控力较弱，依赖性呢又比较强，对小学生活呢充满了好奇心和这个陌生感。这个时候的这个习惯培养，我们不追求成绩拔尖，不苛求能力出众，核心目标是立规矩、养兴趣、磨心性，让孩子适应校园生活，建立基本的学习与生活秩序，为后续成长打下最坚实的一个基础。
0: 那么针对我们低学段的这些同学们，大家在学习习惯上，您先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培养呢？
1: 1-2年级的学习呢，知识难度比较低，内容比较浅显，关注的重点呢不应该是分数，而是让孩子爱上学习，学会学习，还有一个就是规范学习，培养最基础的学习素养与态度。因此呢，我们的学习培养重点是放在课堂规范、姿势养成、学习品质上，主要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专注听课的习惯。大家都知道课堂是学习的主阵地，低年级孩子专注力时间不长，平均只有15分钟到20分钟，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要求孩子整节课都纹丝不动，而是要培养他们眼到、耳到、心到的这样的一个课堂基本素养。引导孩子上课眼睛看老师，耳朵听讲解，嘴巴不随意插话，老师提问时能够主动思考，哪怕不会也要跟着认真的倾听。那么我们1年级的时候呢，老师们都会有一些口令帮孩子们来强化这些习惯，比如小眼睛看老师，小嘴巴不讲话，要发言先举手，老师叫我再开口。那么家长在家里边可以通过亲子阅读、拼读、拼图、搭积木等小游戏呢，循序渐进的来延长孩子的这个专注时间，用小纸贴呀，表扬来强化正向这样的一个行为，让孩子明白上课认真听才能学得会。
0: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我们刚上1年级的小朋友的家长，就是不要说光盯着孩子，比如说你上课是不是没有搞小动作啊，你上课是不是有在认真听讲。那如果说跟老师的沟通发现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够专注力达到15到20分钟，其实我们家长就完全不用过度的焦虑，是吧，严老师？
1: 对，是这样的。
0: 因为我们了解了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特点、身心的特点，我们就知道了1年级的小朋友他在上1年级的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学习到怎么样专注听课的一个习惯。那只要跟上老师的节奏，然后我们家长在家配合就没问题。
1: 对的，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说一说，除了专注听课的习惯，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习惯需要培养？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课堂规范与这个正确坐姿的习惯。
0: 嗯，
1: 那在课堂上呢，我们老师重点是抓书写的习惯，要求孩子在课堂练习中，首先要坐姿端正，然后是这个握笔要正确，并且能够做到认真专注地做好当时的一些学习任务。
0: 嗯，
1: 把正确姿势和认真态度培养到位。那么在课堂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小口令，家长可以配合着，在这个家里边让孩子来练习，比如说头正身直，脚放平，两只小手平上平，这样呢，练习坐姿之后，孩子的这个体态，它能够形成一个固化的一个自然习惯，为今后的长期学习打下一个健康的基础。因为现在好多这个孩子，他就是因为坐姿不规范，视力呀、脊柱啊，都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0: 哎，是的，而我们家长在家对于孩子学习的这个姿势，其实也是要有一定的要求。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说，你看我的孩子刚上小学，他可能还不是说特别习惯啊，比如说在学校啊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回家，嗨，有时候心疼孩子，是吧？
1: 对，
0: 说你愿意怎么待着就怎么待着吧。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歪着或者趴着在那儿写，但其实就是这种状态也很难让孩子注意力集中。我们的一个好的身姿状态，一个坐姿状态，其实也是有助于孩子专注力的一个提升，是吧，杨老师？
1: 对，是这样的。
0: OK， 好，这是我们课堂的规范和正确的坐姿习惯，也是在低年级要养成的。第三个习惯呢？
1: 第三个习惯就是整理收纳的习惯。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整理学习用品是培养孩子责任心和条理性的一个起点。在学校里边呢，我们都是要求孩子课前准备好，要上课的课本放在左侧，文具放在右侧，这样让孩子这个为上课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在家里呢，家长可以督促孩子每天睡觉之前对照课表，把第二天的学习用品、书本准备好，那么做到这个书本分类摆放，文具齐全不丢失。在这里边要提醒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带狼，哪怕孩子收拾得慢不整齐，我们家长只需要做到耐心引导，让孩子在这个反复的实践中养成自己的东西自己保管的好习惯，告别丢三落四、忘带东西的小习惯。
0: 好，这个整理收纳的习惯真的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孩子还小，特别是刚上一年级的小朋友，说嗨，刚从幼儿园衔接到一年级，慢慢来啊，家长慢慢来的这个心态是对的，但是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嗨，他可能现在不太会，等到他高年级的时候就会了，是吧？
1: 是。
0: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可能孩子一开始收拾的时候收拾的也不好，收拾的也没有完整，可能他也有点丢三落四，这个没带那个没带，但其实我们家长要让孩子自己来做这个事儿，就算是他没带，这次可能今天没带，等到明天收拾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提醒，让孩子把东西带全，所以他确实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吧，杨老师。
1: 对，是的。
0: OK， 那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带牢，我们做好提醒就可以了。好，还有其他的习惯吗？需要培养？
1: 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主动表达的习惯。低年级孩子呢，不敢问，不敢说，是学习路上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在课堂上呢，我一般都会鼓励孩子们大胆举手，勇敢发言。那说错了也不要紧，因为学习嘛，就是把自己不会的变成自己会的。那么遇到不懂的问题，要及时举手问老师，或者是课下了问问同学。千万不要把这个心中的疑问藏在心里。建议家长放学之后呢，每天花几分钟时间听听。

0: 跟孩子聊一聊学校的事情，跟孩子有一个这样的互动，课堂学了什么，今天有没有交到好朋友，这样呢既锻炼了孩子的这个表达能力，又能帮孩子建立自信。
1: 好，这个主动表达的习惯是需要我们慢慢的来引导的，是吧，杨老师？
0: 对，是。
1: 有些小朋友可能他相对来说他从小到大他就比较擅长表达，那可能这方面相对来说就好一点，但是有的小朋友是需要我们老师和家长共同来引导，孩子才会慢慢的比如说他有不会的他会问，要不然有的小朋友可能不会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该怎么样问，他可能就藏在心里，或者是说他一直不说，他这方面其实就没有太学好，所以在主动表达这一块也是我们家长需要格外关注的。所以听到刚才杨老师讲到的，就是在低年级的阶段，一二年级的阶段，我们更多的不是说关注孩子的成绩和我们真正比如说拼音学了多少，数字学了多少，是吧，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习惯。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阶段养成比较良好的和规范的学习习惯，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在教学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低年级孩子，因为没有养成规范的学习习惯，上课走神儿，姿势不正确，丢三落四，那么这些问题看似是小问题，却是他们中年级成绩下滑的一个隐患。相反呢，一些这个在一二年级把听课坐姿整理习惯打牢的孩子，即使他的这个基础非常的普通，也能够在后续的学习中有一个稳步的提升。这个呢就是低学的这个习惯奠基的力量，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根基稳固，步步登高。
1: 好，所以我们孩子在一二年级这个阶段的家长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重点要抓的学习习惯是什么。说完了学习习惯，咱们再来说一说生活习惯。低年级的小朋友在这个阶段生活习惯我们重点要侧重什么呢？
0: 这个生活习惯它是决定这个学习习惯的，自理能力又能够影响自律能力。低年级孩子在这个幼儿园他是被全方位的包办的，进入小学之后呢，我们必须要逐步摆脱这种依赖，学会独立的生活。这一阶段的生活习惯培养呢，核心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点滴的小事入手，培养自理能力，还有一个规则意识，还有他的这个礼貌品行。
1: 您分别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我们要怎么样培养。我们先来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孩子的这个作息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比较头疼的，比如说晚上
0: 对
1: 不睡觉，早晨起不来，
0: 对，这个现象比较普遍。那么充足的睡眠其实它就是孩子学习与成长的一个保障。低年级孩子每天必须要保证有10个小时的睡眠，让孩子养成早睡早起、自主起床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他在幼儿园的时候都是靠家长每天这个叫醒他才能够起床。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到了一年级，我们就要渐渐的让他学会自己起床。我们可以给这个孩子准备一个闹钟，每天晚上9点之前定个铃，我们就要准备睡觉了。早上不拖延，不赖床，告别家长催促，定好闹铃呢，这个铃声响了，就让孩子起床，避免一个匆忙赶上学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让孩子这个踩点上学，因为在日常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有的孩子他踩点来了吧，他坐到自己的位置之后，他不会很快的投入到这个学习状态当中，
1: 是的，
0: 他会发呆，那么这个就非常影响他的这个听课习惯，或者是大家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学习任务当中。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规律作息其实不仅仅是说孩子到点儿他要正常的睡觉，我们更多的是说孩子他能够养成一个固定的生物钟，然后呢对于起床这件事情不再是家里鸡飞狗跳，或者是每天催来催去。其实催催催的这个状态，不仅大人很着急，情绪会影响孩子，孩子他在整个一早晨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手忙脚乱的，是吧？
0: 是这样。
1: 这样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就算你孩子已经到了课堂上，他其实这一早晨的鸡飞狗跳，他也需要一个过程来把这个情绪平缓一下，才能进入到学习当中。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规律作息的养成，这是我们家长特别而且是很重要的需要抓的一个。那你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在晚上比如说他不睡觉的这个阶段和他早上起不来的这个阶段，那他如果要是

0: 说他就是起不来，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就任由他自己这样，比如说闹钟没响，或者闹钟响了他起不来，我们不需要就是说有这种催促吗？还是怎样？
1: 我一般在这个代班的经验是，那就让他迟到。迟到之后，然后老师会经过一些耐心的引导啊，正确的这个方法呀、会让孩子这个
0: 意识到说，
1: 对，意识到自己有错误了，然后我明天会怎么着。
0: OK， 所以我们家长可以跟老师来进行配合。有的家长是很着急孩子迟到，结果早上急急忙忙忙忙活活还是迟到了。
1: 还是迟到了，对，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就是家长也反映说，哎呀，严老师实在是。我们已经催的对，我们已经催的他实在是不能催。我说没事儿，让他迟到交给我来。
0: OK， 好。所以我们家长的这份着急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更多的我们要用比较合理的方法，我们可以跟班主任老师来
1: 跟老师来沟通，
0: 对，来配合。这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孩子养成这种规律作息的一个习惯哈，慢慢来。除了规律作息，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关注点其实就是基础自理的习惯。从穿衣、叠被、洗漱到吃饭这些
0: 看上去是小事儿，
1: 对，小的事情，然后再到这个整理书桌、收拾玩具这些看似的小事儿，都让孩子来独立完成。我们千万不要代劳穿衣，不帮孩子不要帮孩子整理物品，哪怕孩子做得不够好，那么我们可以帮他纠正，可以给他鼓励，给他耐心，这样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当中，他的自理能力是有所提升的。那么他的自理能力培养上来之后呢，不仅能够减轻我们家长的这个负担，更能够让孩子获得一种成就感，建立了一种我能行的这种自信心，这是自律意识的这种最初的萌芽。
0: 好，基础的自理习惯，这个是要给我们爸爸妈妈提个醒，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他确实他在小年龄阶段他完成的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要放低标准，是吧，杨老师？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要期待过高，说孩子一做这个事情就得做的，比如说十有八九挺完美的，不是这样。我们给孩子一个，比如说他做不好，我们再让他重做的一个这个空间，那慢慢的孩子就会感受到说，我还是挺不错的，我自己也能把这个事情整理的不错，而不是说，比如说孩子整理完了，我们会说，哎呀，你这个又没弄好，那个又没弄好，孩子这个时候就会很受挫，
1: 很受挫。对，
0: 好，所以我们正向的引导对于家长来说，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来进行学习，同时我们重视孩子的这种基础自理的习惯。好，这两个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卫生和这种礼貌的习惯。那低年级的孩子呢，他其实不太关注他的这个卫生习惯。
0: 没错，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有的时候我看孩子小脏手，
1: 对，是有这样的，
0: 拿起来就吃了。
1: 对，有
0: 人说你怎么又没洗手，孩子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也
1: 挺他不太关注这些，
0: 对，他也挺无辜的，好像又忘了或者什么样，然后家长会说，我也可能说了得有180遍了，但是孩子他真的没太关注这个，就像您说的，
1: 这就需要这个家长和老师配合着，来相互的这个引导孩子，无论是在家里边还是在学校，一定要勤洗手。
0: 提醒孩子是吧？
1: 对对，你比如说，上完美术课，他们有时候会捏一些橡皮泥呀，用那个马克笔呀，难免会蹭脏。所以我们不管是美术老师还是班主任，都会及时的这个提醒孩子去洗手。然后在家呢，需要家长配合提醒孩子，帮孩子勤剪指甲。这个指甲里边特别容易藏一些细菌，
0: 是的
1: 啊，然后让孩子保持个人卫生，爱护校园的环境，不乱扔垃圾。还有一个就是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友爱同学，做到一个主动问好。那其实主动问好这个习惯呢，它是一个良好社交礼仪的一个基础。在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我就让孩子们每天我早早坐到教室，孩子们过来跟我问好，我也会这个给孩子们问好。那到现在我们班已经形成习惯了，每天就是同学之间问好，老师和学生之间问好。
0: 这是一个就是言传身教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交礼仪。
0: 嗯，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家，比如说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干净卫生，
1: 对，
0: 我们的屋子我们也要收拾的相对干净整洁，然后我们彼此之间也不要比如说说脏话或者是不尊敬怎样，或者比如说背后蛐蛐，其实这

0: 些可能
1: 有这样的现象，
0: 对，这些可能对于大人来说觉得好像也无妨，家是一个放松的地方，但是可能孩子他就会在这个环境当中受到不太好的一些影响哈。
1: 对对，
0: 好，卫生习惯的培养也要关注。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习惯吗？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简单劳动的习惯，那这个低年级的孩子不要求他做太多，但是呢我们需要每天给孩子安排一些他能够这个做到的简单的家务，比如说擦桌子呀，摆碗筷呀，扔垃圾呀，还有这个浇花，让孩子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家庭生活当中，逐渐的明白劳动最光荣。这样的话呢，培养孩子的这个责任意识，还有他这个感恩之心。
0: 我们别觉得说孩子小，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小他做得很慢，或者说孩子小他做得不好，
1: 他做得不够好，达不到家长的标准。
0: 对，或者说孩子这个时候那他干点别的去吧，别在这儿给我添乱了，是吗？
1: 对。
0: 但其实就是这个劳动的习惯对于孩子来说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习惯，而且我觉得我们家长就是在言语上跟孩子说的时候呢也要格外的注意，不要说你帮妈妈干什么事情，
1: 对，
0: 就是你就做，比如说你去做这个，你去擦桌子，你去扫地，不要说你帮妈妈摘摘菜，孩子会觉得说那这个摘菜
1: 不是我该做的，
0: 对，本来应该是你的活，你怎么派给我了？
1: 对， 对，有这样的这个事情。你看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从一年级就开始有这个分组值了，孩子们他第一遍打扫不干净我从来不训斥，就是教他们一点一点
0: 怎么样打扫干净，
1: 对对，就是慢慢教吧，还小呢，不要着急，
0: 是的，
1: 但是一定让他做。
0: OK， 这个是我们家长特别需要注意的，要让孩子做，不要力求完美，只要我们看到孩子开始做并且他不抵触，他慢慢的在变好，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非常成功的一个状态了哈。
1: 对，是。

0: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直播节目。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严小芬老师。严老师呢，今天从学习和生活两大习惯哈，来分年龄段，我们来说一说小学阶段六年，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刚才我们说到了低年龄段啊，一二年级的这个年龄段，我们重点是习惯的一个启蒙期和培养期。到了中年级，做三四年级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需要孩子们有一个转型了。那这也是一个转型的关键期，而且也是定型的一个过渡期。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就孩子走过这个阶段会发现成绩会出现这个分水岭的一个阶段哈。严老师说一说这个阶段我们孩子们的学习习惯，我们需要做哪些调整的养成。
1: 三四年级的这个学习呢，它不再是听话就能学好，而是学会学习他才能够学好。那习惯培养的重点，我们就要从基础的规矩升级为学习方法、时间管理，还有一个就是自主探究，那么帮助孩子来建立完整的一个学习闭环，逐渐告别依赖，逐渐走向独立。
0: 那我们这个时候侧重学习上什么样的习惯来养成呢？
1: 首先就是这个预习复习的一个闭环的习惯，这个呢是拉开中年级孩子学习差距的一个核心习惯。低年级没有强制预习复习的要求，那到了三四年级必须要落地执行这样的一个习惯，每天晚上花10到15分钟预习第二天的新课，圈化重点，标注疑问，带着问题进课堂，提高自己的这个听课效率。那写完作业之后呢，我们需要让孩子来花10分钟复盘当天的知识，这样呢预习听课复习这样的一个闭环，才能够让孩子主动掌握学习，轻松应对这个难度的提升。
0: 所以说预习、提前预习和上课听课以及课后复习的这个闭环，我们要在三四年级这个阶段来进行养成，来让孩子在这个阶段知道说，我不是说写完作业我就结束了。
1: 对，
0: 我是需要把我今天学的这个内容给他复盘一下，然后让他形成一个闭环之后我再去睡觉啊。那这个是我们家长跟孩子需要一起来养成的。好，除了这个预习复习的闭环习惯之外，其他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检查作业的习惯，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阶段重点的养成？
1: 对，是这样。低年级这个题目简单，孩子基本上凭直觉就能做对。到了三四年级，题型比较灵活，陷阱呢也增多了，粗心大意就会成为一个失分的主要原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培养孩子读题读三遍，圈化题里面的关键词，然后呢就是认真思考、独立完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作业完成之后呢，要鼓励孩子、引导孩子先自己检查，找出错音，分析错音，自主订正，逐渐告别老师或者是家长检查、孩子改错这样的一个被动模式，培养孩子严谨的学习态度。
0: 这个过程虽然挺艰难，但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做。
1: 对，因为
0: 我们
1: 会日复一日的坚持吧。
0: 对，因为我们会发现在孩子低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养成了那种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陪着，我们帮着纠正，我们怎样怎样。然后到孩子中高年级的时候呢，有的孩子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写完作业咔一扔，妈给我检查。
1: 对，是这样。
0: 然后家长就会说，你先自己检查。孩子检查完了以后说，没有，我没发现错误，我觉得都是对的。
1: 对，这个也是需要指导的。像一般在学校我们都会先让孩子检查，你比如说数学题，先检查你抄的数字对不对。这个是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也比较
0: 抄错了。
1: 对，也比较这个不好的一个习惯吧。然后呢你再检查你的计算结果，你的单位 你的答语是否完整，有没有丢字落字，这是一个就是检查的这个方法上的指导。
2: OK， 检查的这个流程我们家长其实要教给孩子，就是学校老师也会教给孩子，但是我们想让孩子自己自主检查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你检查一下，有的孩子其实他不会检查是吧，他就会说我没有错，但其实呢他是不知道这个方式方法是什么。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先从题目入手，然后一步一步这样的检查，这是需要我们家长跟老师共同来帮助孩子养成的习惯。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习惯在这个阶段特别需要注重吗？
1: 还有一个就是错题整理与归纳总结的习惯。错题其实就像是踩坑，整理错题就是避免我们反复的踩同一个坑。在日常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会教孩子们把作业还有这个测试中的错题分类整理，标注好你的错因，你比如说是粗心，像刚才说到抄错数，还是知识点不懂，方法不会，然后呢在旁边写下一个正确答案，总结出解题规律。你比如说这个题我运用的是哪个算理呀，这个交换加数位置和不变，我要把这个算理和规律要写下来，定期的翻盘，定期的来翻看复盘一下，就是一周抽出周末的时间看一看翻一翻，避免重复的踩坑。这个过程虽然很繁琐，但是呢效果会非常的明显。这个习惯呢不仅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更能够培养孩子的这个归纳这个思维，还有一个是反思能力，是初中学习必备的一项能力。
2: 真的这个错题整理啊，前段时间有初中和高中的老师来分享的时候就在说这个错题整理，我们也说到了说其实孩子从小学阶段就开始进行错题整理，但是我们会发现孩子到了初高中之后还是有一部分不太会整理。
1: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在小学阶段的我们的这个习惯，归纳总结的习惯和我们错题整理的习惯可能没太养成好，所以说在小学阶段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个习惯之后，孩子到初高中的时候学习的这个轻松度就会相对来说轻松很多。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写作业的这个事情，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其实他也不是不会写，他就是把握不好时间，然后就是拖延，我怎么样才能让他相对高效一点呢？
1: 其实这个事情也比较算是正常的吧，因为中年级作业量增加，孩子他就容易拖延磨蹭。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会放手，让孩子自主来规划这个写作业的时间，制定一个简单的作业清单，比如说让孩子这个先难后易，先主后次，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完成，规定时间内专注写作业。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不看电视，家长也不要中途打断，送个水喝呀，送点水果吃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引导孩子合理的分配这个学习还有玩耍的时间，学会劳逸结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提高他的这个自主管理能力，告别磨洋式的这个写作业。那么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孩子这个在完成作业之后呢，家长一定不要再额外的加量，造成孩子这个反感。
2: 额外加量我们就会发现

0: 就是这个主动阅读和积累的习惯。其实主要是说语文。那语文学习的根基就是在阅读。三四年级是我们阅读能力提升的一个黄金期。从低年级的这个亲子共读、趣味阅读，我们要转向为自主阅读，还有一个就是积累阅读。每天保证30分钟以上的阅读时间，阅读我们要广泛，不要只单一的读一类的书。比如说这个童话、科普、历史、散文等书籍，主动的积累一些好词好句、优美段落，这样呢，达到一个锻炼阅读理解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为高年级写作文和做这个阅读理解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好，关于这个主动阅读和积累啊，其实想跟家长说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让孩子觉得好像我这个阅读我就是有任务，是吧，杨老师？
0: 对，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啊，其实他挺愿意阅读，但是为什么就是家长让他阅读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呢？就是因为他会说，我妈妈比如说让我读完这个，让我给他写一篇什么那个读后感，或者是我读完这个，我妈妈得说你得跟我说说这讲了个什么。
0: 对，其实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就是也是共同来读，然后可以探讨式的，不要说来你给我讲一讲这是在讲什么。
1: 对，
0: 我们可以提出其中的一个人物。你比如说妈妈说，哎呀，我喜欢那个谁谁谁。那你觉得他在这个书目当中做得好不好，对不对？这样打开一个话题，
1: 对，
0: 让孩子有就是有时间跟我们聊，或者是有意愿跟我们聊。
1: 哎，是的，所以就是方式方法很重要。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孩子能够多阅读、主动阅读并且积累，那我们就不要用孩子反感的一种方式哈。好，这是我们说的中年级的学习习惯的培养。再说说中年级的生活习惯。那刚才我们说了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有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生活习惯上的一些养成，那么到了中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相对来说做的要有难度了、复杂一点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这个从学会自理升级为逐渐的自律。让孩子不仅能照顾自己，更能管理自己、约束自己，形成一个稳定的品格和心性。那么主要是分为三个方面吧。首先就是相对自律的作息和这个电子产品的管理。中年级孩子他这个自主意识增强，容易沉迷于电子产品，影响这个学习和他的睡眠。那么我们家长就要做到逐步引导孩子自主管理作息，比如说我们提前约好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固定时长、固定时间，达到一个不沉迷、不依赖这样的一个目的，学会自我节制。
1: 也就是说，孩子不是说完全我们要杜绝掉他，你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视，不能看平板，是吧？
0: 对，因为电子产品也是信息获取
1: 很重要的
0: 一个途径。
1: 对，就是现阶段我们不可能，
0: 很难说谁都不去碰触这个电子产品，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在使用的这个规则上，我们要提前约定。然后，如果要是说，孩子破坏了这个规则，那我们家长肯定是要有一些惩罚的措施，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在这个使用规则，我们提前一定要沟通好，不要因为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然后就是弄得家长跟孩子都不愉快，并且也不太利于培养孩子的这个自律。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小朋友他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他知道说我用的时间长不好，但是呢，
0: 我就离不开他。
1: 对，但是我就是因为可能自律确实要弱一点。那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帮助孩子，比如说你每天可以玩多长时间，然后呢，妈妈在这个时候也玩这么长时间，咱们俩一起把这个手机都放下，把这电子产品咱们都放下，咱们都去，比如说该洗漱了，咱们就都躺下了，是吧？
0: 对，同步作息。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帮助孩子来调整。然后再说说中年级孩子的这个家务，我们要做点啥呢？
0: 他们的家务也升级了。刚才咱们说的是自己学着做，那么现在呢是要勤做家务。鼓励孩子在生活中多多参与家务劳动。那么这个阶段他们劳动内容也升级，由个人范围转为整个家庭。比如说打扫房间、洗碗、整理鞋柜。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就能逐渐的明白，我是家里的一份子，我会这个为家里边的这些物品呀，还有一些这个劳动啊，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家务呢，也并不是家长专属的责任，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帮着做，培养他们这个勤劳、踏实、有责任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品质。
1: 是的，我们的。

0: 家长如果需要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孩子有责任心，那真的建议大家从让孩子劳动开始。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等到孩子长大了，说怎么感觉这孩子一点没眼力劲儿，家长有的时候经常吐槽。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没有给孩子就是有眼力劲儿的一个契机，对吧？就是你没有让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孩子的大脑当中，他并不知道说这个垃圾桶满了他需要倒啊，这个什么东西他需要弄。那我们慢慢的在培养的过程当中，他才会有这样的眼力劲儿哈。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有些孩子的这个情绪上的一个管理。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家长说，三四年级有的孩子开始小叛逆了，是吧？有的家长说，是不是有点早
1: 发脾气？
0: 对。但其实不是不早，这个时候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有叛逆的这种小情绪出现了。
1: 其实这个我们分两面看，其实这个也就意味着孩子长大了，
0: 有自主的一些想法了。
1: 对，我们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认识这种情绪，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遇到这个不好的问题，我们主动，就是我们要引导孩子不哭闹不冲动，要学会冷静，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你比如说，我今天不高兴了，我要跟爸爸妈妈说我不高兴了，
0: 但我不要摔东西，我不要哭闹，是吧？
1: 对，我不要哭闹，然后呢，我不要对这个家长这个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么这个情绪管理其实是孩子一生的一个财富，能够让孩子在成长路上保持这个平和的心态，从容地去面对一些困难和挫折。
0: 是的，这个阶段我们要正确地引导孩子啊，就是我们有些情绪，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觉得说啊，我不能发脾气，是吧？
1: 不对，我觉得还是让孩子发泄出来。
0: 哎，对，
1: 不能藏在心里边。
0: 是的，然后我们要告诉孩子说，你可以发脾气，但是你要通过一些正确的方式来发。
1: 对
0: ，OK， 好，这是我们中年级的孩子和家长，我们需要共同完成的任务。咱们再来说一说高年级，到了五六年级了，面临着有升初中的这个孩子们有升学的一个压力。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学习习惯上，我们注重哪些方面的培养和调整？
1: 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呢，他拼的不是努力程度了，而是这个学习思维、规划能力，还有一个高效方法。我们需要培养孩子从被动完成任务主。这个转向一个主动规划提升的一个阶段。首先呢，我们要学会自主规划和这个目标管理。步入高年级，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放手，让孩子学着自主安排他的这个学业。引导孩子结合自身的情况呢，规划好自己的学习节奏。你比如说，孩子他知道，你比如说今天在学校我数学没学好，我要主动的来安排，多安排一些数学方面的一个学习，补齐自己的这个学习弱项。
0: 我们家长信任我们的孩子，说他能安排好。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不信任孩子，老觉得说我不给他安排，他就安排不好，是吧？
1: 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
0: 在这个年龄段，他
1: 也是一个正常现象，需要我们引导。
0: 对
1: 啊，你引导的多了，教的多了，孩子慢慢就学会了。
0: 好，独立学习和自主规划的一个能力。好，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要培养孩子这个独立思考、主动钻研的一个习惯。高年级知识它难度逐步提升，这个容易遇到一些自己当时解不开的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引导孩子不要着急去找人请教或者是翻答案。应该是这个让他主动思考，沉下心来主动思考，这个思考这个解题的这个思路，哪怕我想到了一条，我就写一条，错了也没有关系。错了之后，我们在错的过程当中呢，找这个正确的这个经验嘛，养成深究钻研的一个劲头。这样的话呢，既能提升孩子这个解题的本领，也能够锻炼他的思维能力，为这个初中的学习稳稳铺路。其实还是就是让他们多动脑筋。
0: 多动脑筋，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并且现在其实就是因为电子产品的这个比较发达，所以孩子们可能静下心来认真琢磨的这个劲头相对来说要缺少一点哈。但是我们还是要主动引导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解题的过程。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思考的这个过程想不出来，那真的是特别的煎熬，特别难受。但是煎熬之后的解开的那种那种感觉就特别不一样哈。
1: 对对
0: OK，

0: 尤其是你哪怕我钻研了很长时间，我写对了一步，其实这个是值得表扬的。
1: 哎，真的是这样哈。好，其他的方面呢？
0: 其他方面就是要养成深度学习、学以致用的一个好习惯。那到了高年级读书，不能只是看个热闹、积累一个词语了。我们要多读经典的书，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名著类的。学着这个做好笔记，梳理书里面的内容，用心体会书中的道理，这个把积累的这个知识啊，灵活运用到我们的写作和做题里面。实实在在的来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1: 也就是说，其实高年级我们培养的更多是有深度的这种思考也好，学习也好，就让孩子们在这个阶段做好衔接到初中，然后衔接到未来的学习的一个状态哈。
0: 对，是这样。
1: 好，我们再说一说高年级的生活习惯。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嗨，经过这么多年的培养，孩子的这个生活习惯已经就是养成一个固定的状态了。比如说坏习惯可能也养成了，好习惯可能也养成了。但是在高年级的时候，我们更加注重哪些生活习惯的，比如说调整也好，或者说培养也好？
0: 高年级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培养他这个从自我管理升级到抗压强、品行端正，塑造健全人格与强大内心，让孩子呢不仅成绩优秀，更是身心健康、品行优良。
1: 先说一说抗压的这个，因为孩子们面临的，比如说到了初中阶段，就会跟小学阶段，无论是从学习方法也好，或者是说从这个人际交往的关系上也好，都会有挺大的调整。有的孩子可能到了初中就会跟爸爸妈妈说，哎呀，跟我小学阶段就有的就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吧？所以这个抗压的这一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来调整呢？
0: 我们可以这个，你比如说到了高年级，他学业压力大，他这个就容易出现消极呀、自卑呀、叛逆这样的一个情绪，
1: 或者是考试容易失利，是吗？
0: 对，是这样。那我们需要引导孩子学会自我疏导。当孩子主动跟我们表达他今天不高兴了，或者说我没考好了，这个我们要引导他。然后首先要鼓励孩子，面对考试失利、这个同学矛盾呢，我们不逃避，也不放弃，我们不消极，我们要这个让他说出来，大人给予这个适当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1: 或者可能我们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太恰当的时候，我们就给孩子一个耳朵，我们倾听他来说这些，
0: 就可以了。对，让他把心里边的这些不愉快都诉说出来。
1: 慢慢的来调整啊。好，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高年级的孩子他的这个品行修养，我们要重点侧重于哪些方面呢？
0: 重点就是让孩子这个珍惜父母的付出、老师的教诲，因为到了初中，很多这个孩子他不太服老师的管教，或者是这个家长的嫌家长唠叨。
1: 对，
0: 那么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培养，让他们懂得珍惜这个老师的付出。那主动分担家庭责任，做事有原则、有底线、诚实守信。还有一个就是积极向上，养成这种沉稳自律的这个良好品格，
1: 这些都是孩子受益终身的一些品格哈。那到了高年级的同学，比如说到了初中，首先很多家长先想到的是这个中考，体育的中考，所以这个运动这一块，有的家长就开始就说，在这个阶段我们要重点抓一抓。但其实不是说我们为了体育中考的这个成绩，而是为了健康的体魄，我们也需要保持这个运动锻炼的习惯，是吧？
0: 对，是。我们就首先还是要坚持这个规律的作息就是凉的呀，或者是油大的呀，还是减少让孩子吃的。然后还有结合着适度的运动。
1: 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家长会说，哎呀，这孩子不爱动怎么办呢？就教给你一个好用的方法，就是你跟孩子一起吧，或者约着孩子的用这种催催催、说说说，然后讲大道理这种方式。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有的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有点进入青春期的前兆了，是吧？
0: 所以我们就提前布局，就是跟孩子打好关系，
1: 是的
0: 陪着孩子一起来运动，做他这个不太想做的事情，让他知道，我有这个家人的陪伴。
1: 是的，谢谢严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哈。如果你的孩子处在不同的小学的年龄段，现在你又非常的发愁，那么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并且我们重点除了关注学习。

0: 习成绩之外，我们要关注的是学习和生活习惯的养成。如果大家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都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杨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杨老师。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距离今年的中考只有最后的40多天了哈，现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每一个学科的复习节奏都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那么英语呢，作为拉分比较稳定、短期提分空间又很大的一个科目，很多同学越到这个冲刺的阶段啊，越觉得特别的迷茫，不知道说这个阶段我应该是回归到基础抓基础，还是应该我现在来刷一刷这些难题呢？也不知道说我这个时间是应该分配给刷题，还是分配给背单词，还是分配给练作文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深耕初三毕业班多年，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一线教师、资深班主任齐双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中考英语最后这40天如何来备考。齐老师，下午好。
1: 啊，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最后这40天，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们初三英语的这个复习的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因为每天很多同学现在会学习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也会学的比较晚一点哈。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这个分数就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是非常努力的状态之下，但是还是有点长不动，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其实每年带毕业班，我都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临近中考，学生越容易陷入一个盲目的内耗，刷题量越来越大，熬夜时间越来越长，试卷做了一套又一套，但是英语分数要么原地踏步，要么就忽高忽低，很难实现一个稳定的提分。归根结底就是冲刺的方向错了，复习的逻辑完全偏离了中考的命题规律。最后的40天英语复习的核心逻辑其实只有8个字：抓牢基础，精准补弱。第一，中考英语整体命题是非常温和的，基础题、中档题占到整张试卷80%以上的分值，难题只是用来区分顶尖学生，绝大多数同学的丢分从来不是难在压轴的阅读，例如说地篇、复杂的长难句，而是错在单词不认识，短语记得混淆，基础语法的模糊，答题习惯差，作文的低级失误多。放弃基础去啃难题是冲刺阶段最大的浪费。第二，短期备考时间里边不允许我们面面俱到，初一到初三全部知识点重新复盘是压根儿不现实的。唯一的高效方式就是瞄准自己的薄弱题型，高频错题，必考核心考点，点对点的突破，而不是大范围无效的这种大水漫灌式的复习。第三，英语的记忆加技巧的是一个记忆加技巧的学科，只刷题不背诵，只做题不复盘，只练新题不去改错题，是所有中等生、后进生提分的最大障碍。
0: 好，那我们很多同学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情况，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数停滞，可能还是就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哈。有的孩子可能他就这个分数，他还会在这个阶段他往下出溜。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掌握的不太好，我们漏洞比较多吗？
1: 其实很多同学这个分数停滞，它的本质是3件事。基础漏洞长期的堆积不修补，做题只有数量没有质量，背诵记忆来说3天打鱼2天晒网，最后一个月只要及时调整复习思路，放弃自己这种无效的努力，聚焦核心考点，无论现在成绩处于哪个层次，都有足够的时间稳步提分，稳住心态，从而从容应战。
0: 也就是说大家最后这个阶段不要盲目的去啃这个难题，还是要回归基础，这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哈。那么孩子们的学习水平不太一样嘛，比如说每个班我们都会有学的比较不错的同学，相对来说还不错中等的同学，还有就是在后面一点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那么这三类同学大家的复习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您分层次说一说吧，就是我们现阶段我们处在不同层次的同学，我们接下来应该主攻什么，我们复习的重心我们应该侧重什么，应该怎么样划分？
1: 这个问题特别贴合当下的这个班级现状。 分层备考、对症下药是最后冲刺最科学的方式。
0: 嗯，
1: 我也在这里以三类形式给同学们说清楚，大家可以来说自己自行对号入座。
0: 嗯，
1: 然后来调整自己每天的一个复习安排。
0: OK， 我们先说说这个尖子生，学习比较稳定的同学。
1: 首先稳定在105分以上的同学，这算是英语的尖子生。这类同学基础比较扎实，单词、语法、基础题型几乎没有大的漏洞。
0: 嗯，
1: 简单题、中档题很少丢分。他们的复习核心不是补基础，而是稳失误、磨细节、冲高分。第一，严控低级失误，单选、语法填空、情景交际、词汇运用，一定要杜绝笔误、单复数的错误、时态的混淆、大小写的遗漏，以及固定搭配写错的这一类可控性失分。
0: 嗯，
1: 中考一分一操场，顶尖比拼的就是谁更少的犯错。
0: 嗯，
1: 第二，专攻压轴题型，重点突破 D 篇的这个议论文、说明文阅读、高难度的完形填空、逻辑类的这种任务型阅读，我们现在叫做阅读表达。
0: 嗯，
1: 每天精炼一篇高频难点的篇章，梳理长难句的一个拆解方法，作者一个态度判断、主旨的归纳、推断判断题答题逻辑，从而突破分数的天花板。第三，我们要提升作文的质感，不要只满足于不出错，要积累高级的衔接词、高分句型、地道的短语，替换简单基础句型，优化段落结构，要杜绝单一的句式、平淡的表达，从而去冲刺作文的满分档15分。
0: 嗯，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对于学习基础比较好的同学有一些现实的练习，比如说模拟考试啊，或者是给自己规定一些时间什么的？
1: 我觉得做现实的整套训练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每周2套完整的中考现实模拟，完全贴合这个考场时间，训练答题的节奏、时间的分配，还有自己的考场心理抗压能力。
0: 嗯，
1: 避免考试的时候前紧后松、左题慌乱。
0: OK， 这是针对英语尖子生，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在这个阶段完成复习。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首先呢，我们在节目中要欣赏到的是辛宝达演唱的京剧《斩黄袍》的选段《孤王酒醉桃花宫》。

好，各位听众戏迷朋友，那下面我们来欣赏齐花坛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选段《好一个采药人情深意远》。

请欣赏周春山的演唱，河北梆子宝莲灯当中的15年前登此峰。

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金玉芳和施丽红的演唱河北梆子秦香莲当中的见皇姑一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开始，请欣赏邓沐伟演唱的京剧《铡美案》选段《陈州府放粮归万民欢笑》。

我们来欣赏李树建演唱的这一段豫剧《成婴救姑》的选段，儿歌声一阵阵耳边回荡。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拉美首个，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稀土诱惑，欧盟急着甩开中美，拿更有利方案拉拢巴西。不靠美国，欧洲五国及北约领导人称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左右为难，印度担心加入美国主导硅和平会先被美国拿捏。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6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见巴西财政部部长杜里甘，双方就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深化双边务实金融合作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中巴两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应全面加强金融领域合作，发挥中巴金融战略合作工作组机制作用，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确保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期待中国中央结算公司、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巴西证券交易所就签署合作备忘录达成共识，双方支持中巴可持续发展扩大产能合作基金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布局项目，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互利共赢。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会见期间，潘功胜与杜里甘共同见证了巴财政部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熊猫债发行申请函的仪式。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中方对巴西政府和企业来华发行熊猫债表示欢迎。
1: 这个消息当然很重要了，就是巴西发行主权熊猫债，那它是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这带有标志性的意义吧。我们先得解释一下熊猫债。熊猫债你一听跟中国就有关系是吧，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的受中国监管的在岸外国债券，就是发行人呢是境外的机构，外国政府啊，什么国际组织啊，境外金融啊，非金融企业啊，这叫发行人啊，境外机构发行地呢是在中国境内。这个熊猫债最早是2005年了，当时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发行的。它有什么用啊？它算是中国的债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的渠道，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啊，同时便利了境外机构在中国的融资，降低汇率的风险。或者说你可以把熊猫债看作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给外国机构开的一个借钱的通道吧。外国政府企业到中国发债券，用人民币来计价卖给中国的投资者。那发行熊猫债的这相关国家就很多了，你在亚洲像什么韩国、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甚至菲律宾都发过，在欧洲呢，匈牙利它发行规模是最大的，什么波兰啊、斯洛文尼亚呀、葡萄牙呀发行过，非洲呢埃及发过，美洲呢就是巴西，这首个拉美国家。另外还有很多国际组织，什么亚投行、亚开行啊、英开行啊、国际金融公司啊、亚洲开发银行等等吧，还有很多金融机构，像德意志银行什么的，跨国企业像什么奔驰、宝马什么的都发过。我看了一个数据，不是很新了啊，是上个月的，就是5月份，共有11家主体发行了14笔熊猫债，规模呢是26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6%。那回到这则新闻，巴西发行熊猫债，它算是拉美第一家是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儿哈。一方面，双方经贸联系合作就更紧密，而且巴西毕竟在拉美是第一大经济体，它国内生产总值占到拉美经济总量的30%吧。去年的数据，它人均 GDP 大概是10578美元，和中国相对接近吧。外汇储备呢，3600亿美元啊。然后我们得说一句什么呢？喜忧参半。就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以来到现在啊，你看他去年年底那个国家安全战略，他不要退守西半球吗？说到底，整个拉美他是要控制的。而从他上台到现在，我们要看到，这一年多吧，拉美很多国家大选呈现出整体向右转的态势。那巴西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呢？在10月份他会大选，卢拉是左派啊，他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他的那个前任博尔索纳罗的儿子，那肯定是右翼啊。你想博尔索纳罗当年号称巴西特朗普嘛，所以如果卢拉败选，巴西相

右转，那巴西可能向美国靠拢，那和中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当然不管怎么说，熊猫债是巴西发债，等于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融资向中国国内融资借债，这是有利于他的。你就是向美国靠拢，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就彻底不做吗？或者你看看阿根廷米莱，那跟特朗普关系再好，你说货币互换他也得干呢。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观察吧。那说到这儿多说一句啊，和这个新闻就没关系了，就是我们索性看一下拉美最近的一两年确实是在向右转。应该说在拉美特朗普现在拥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伙伴网络吧。那么合作的项目主要是什么呢？一个是所谓的反移民执法，再就是联合禁毒啊。目前拉美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墨西哥和巴西，他们还是由左翼政府来执政，和特朗普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吧，工作关系吧，但是不是那么近啊。刚才我们谈到巴西，因为它经济总量在拉美能占三成啊。今年十月份它大选，也就是巴西总统的选举，如果卢拉败选，就是博索纳罗老博索纳罗那儿子如果胜选的话，有可能倒向美国，那么鹿死谁手，这个确实值得关注啊。巴西和墨西哥放在一边，我们可以扫描一下特朗普在去年1月22号上任以来吧，拉美倒向他的那些人包括谁呢？一个是哥伦比亚了，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他是在8月7号就任，这个人自称老虎，承诺要对哥伦比亚的武装贩毒集团发动全面战争，他实际上是美国公民，曾经为特朗普2024年的这个竞选活动还捐过钱，所以得到特朗普全力支持。当然他本人在国会的支持率比较低，他想削减政府部门的开支啊，裁减公务员呢、啊，建造巨型的监狱啊，这些计划是面临阻力吧。这是哥伦比亚。我们再看智利，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在选举中获胜，公众支持他主要是因为对移民和公共安全的焦虑吧。他是实施了严格的边境管控，向智利北部边境部署了军队，阻止非法移民。在国内他的政府启动了智利向前迈进这么个计划吧，这个计划结合了削减预算啊，扩大警察职权呢、啊，打击犯罪集团呢、啊，那他的支持率现在也比较低迷啊。还有玻利维亚罗德里戈帕斯，他是右翼，在他之前左翼执政20年，当然帕斯推行这个紧缩措施，加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吧，导致最近两个月民众抗议不断。当然美国方面支持帕斯，认为动乱是由和前左翼政府结盟的工会啊和一些民众一些组织发起的，属于持续政变。再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算是被迫转向吧。马杜罗被抓之后呢，现在罗德里格斯表面上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他是临时总统吧，他是加强了和美国的外交和情报的合作，他也清洗了政府之中支持马杜罗的人呐、啊。而美国现在实际上控制着委内瑞拉的经济，特别是管理他的石油销售和收入，所以罗德里格斯政府实际上已经改革了，或者叫改变了能源和采矿的法规，重新向美国公司开放了委内瑞拉市场。再就是厄瓜多尔，他的总统是诺贝亚，是去年的5月份开始第二个任期，他一直对这个国内的贩毒集团进行打击，他和特朗普政府一样是把跨国犯罪集团等同于恐怖主义组织，致力于扩建监狱，同时加强和美国的情报安全合作。还有秘鲁，他的领导人叫藤森庆子，他父亲就是藤森了，是秘鲁一个老牌的政治人物啊。他现在推行的经济计划承诺进行一系列的放松管制的措施，说是要使秘鲁摆脱对中国投资的依赖，并且和特朗普政府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还有哥斯达黎加，他的总统叫费尔南德斯·德尔加多，是2月份当选总统，也是在加强和特朗普的已经十分融洽的关系，他称特朗普是无条件的盟友。他的政府致力于借助美国监控技术加强南部边境的移民执法，而且把哥斯达黎加的贸易政策和美国直接接轨。这是我们对这个拉美啊诸多国家的向右转做了一个扫描。怎么说呢？3点。第一点啊，我们讲拉美本身呢，它的就是社会治理啊、国家治理，它往往就是一个钟摆啊。这是很多观察家的评论，就是左翼右翼、左翼右翼轮流坐庄嘛，像钟摆一样。那现在呢，因为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他是右翼，确实也算吸引了一帮拥趸吧。就拉美多国很多新上台的领导人也是右翼，集体向右转，和特朗普算是一种呼应，或者叫生气相通吧。第二呢，具体说这里面当然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打击移民。
当然所谓叫打击非法移民啊，这个所谓非法移民是什么人？说到底

是拉美诸国向美国移民，美国想拦住，那么这些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就得配合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打击毒品犯罪，这个实际上也首先是特朗普的诉求。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既然你要向右转，你要靠近美国，那在美国这两个诉求上你就得配合，就得满足嘛，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你看这些国家领导人大多是新上台不久啊，但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就是民意支持率是比较低的。说到底，大家对真正搞好自己的国家没有太多的办法，可能还是按照老药方，就是看看美国能不能给点援助，给点帮助，让自己维持经济啊社会基本的运行，如此而已。右翼嘛，比如讲那个市场的这个自由和私有啊，比如看看能不能削减开支和预算呀、啊，能压缩公务员啊。你看那个米莱做的是比较彻底的啊，但是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让经济有起色，甚至让国家崛起，这个难度依然是很大。另外就是打击犯罪和毒品呐、啊，扩建监狱啊，这也是他们一个共同的选择。而这些做法本身在国内得到的并不只是掌声和鲜花，也有相反的东西。所以最终我们要说，表面上看啊，这种向右转似乎是批发啊组团，但实际上和之前也没有太多的变化。而巴西是不是一个另类，一个新变数，我们还得走着瞧。10月份

0: 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疯狂在全球找矿的动作，都让欧盟坐不住，转头找上了巴西。据媒体6月26号报道， 欧盟负责国际伙伴关系事务的委员约瑟夫·西凯拉正在巴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他25号宣称， 欧盟向巴西提供了一项比中国和美国更有利的关键矿产合作方案，承诺将投资该国的精炼与技术能力。西卡拉称，欧盟的合作方式具有优势，因为其优先考虑商业可持续性以及稀土的本地化加工，这与巴西政府推动加工矿产出口而非原矿出口的政策方向是一致的。 西卡拉表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巴西也要摆脱低附加值的商业模式，在国内创造价值。他将巴西包装为欧盟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称欧盟可通过包销协议满足自身需求，同时支持巴西建设本国精炼能力，使其逐步向更高附加值的供应链环节升级。
1: 聊这个话题，我倒想起另外一件事儿了，也是一个新闻吧。前不久啊， 北京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对话，非盟泛非议会代表、冈比亚国民议会的一个议员叫乔布·尤苏法上台，他说非洲不想再单纯的供应原料了， 希望中国把 AI 制造等等技术转移到非洲本地开展精炼和增值加工，这就双赢啊。这是这位冈比亚人的对双赢的理解吧。 所以联系到这则新闻哈，让人心生一些感慨。我们聊一聊，就是当今世界，就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你看我们的工业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后工业时代，当然我这么一说，有些国家工业化还没实现呢啊。另外，现在你说这个半导体啊 ，IT 技术 ，AI 技术，这个大家竞争越来越激烈，主要是领先的这些经济体在竞争啊。那么对稀土这个需求其实越来越迫切，关键是必须要稳定啊。 你三天两头被卡脖子断顿了，总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大家就开始疯狂的全球找稀土。那么原来有一些国家它有稀土矿，那现在当然觉得期货可居啊。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矿石的买卖能挣几个钱啊？你怎么也得粗加工一下吧，那价钱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能精炼呢，你能把成品卖出来，那你话语权就无与伦比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说卖原油也是一个道理啊，那原油能值几个钱呢？ 但如果你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你不管说是成品油还是其他什么石化产品，那是什么价啊？所以现在很多就传统的啊，卖资源、卖能源这些国家确实都有点想法。刚才我们讲非洲，就冈比亚，哎，中国你把这个 AI 啊，把这个什么制造业你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你搬过来咱就双赢了。这新闻不给你看乐了，乐的你都懒得回应它了。那现在你看是什么呢？是欧盟找巴西。 咱欧盟之前，中国和美国和巴西有合作，而且巴西也待价而沽，觉得自己现在这个状况能挣大钱，对这个买家我得挑着来啊，看谁给我的条件更优厚，我能挣得更多。这个按说也没有问题，你比如巴西总统卢拉不就是有一个表态吗？他是5月份访美的时候，他就说巴西不会重蹈覆辙，把什么黄金、白银啊、铁矿石啊以原材料形式出口，而无法获取工业附加值。
2: 这个态度哈，这种期待，这种对未来的愿景，当然可以理解了。换咱也希望这样啊。而且咱还希望什么呢？全世界就咱一家卖，哎，咱一口价，你们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余地，哎，你们没有这个资格。我说什么是什么，没二话，我们还希望这样呢。这是你的理想和期待。那么现实世界是怎么样的？中国网络上俏皮话吗？是吧？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要知道，我们就说从西方这个工业化吧，从人家那开始的嘛，从那儿到现在，或者我们说从大航海吧，从1500年到现在吧，我记得有本书是这么算的啊。这个世界上就是完全没有能源资源的国家，不是没有啊，把他们剔除不论，剩下的就是 有资源有能源的国家，你包括中国，中国现在我们讲中国石油海外依存度70%，但是我们自己也产油啊，甚至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还能卖油呢，所以能源资源我们很多也有，不能说我们需要的100%都有，但绝大多数我们都有，所以中国也算在这个圈子里啊。很多国家，你要论能源资源都有，美国也有啊，你说稀土，美国缺稀土啊，什么怕被中国卡脖子呀，它自己就有稀土矿，它自己国内它境内就有啊。 问题不在有没有这个矿，在于你能不能开采。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技术，比如什么呢？法律。 能不能开采，你采出来之后能不能精炼，能不能做出产品，而且做出产品之后呢，你这个价格怎么样，有没有竞争力，这是一整套东西啊。那我们要说，刚才说了，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都有能源资源，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工业国呀，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绝大多数国家也缺乏把手里的能源资源把它变成最终的市场产品，缺乏这个能力，这是现实。一直以来我们说西方国家一度是有这个能力的，石油是特别典型的例子，当年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英国在中东争啊，最后美国把英国赶走了嘛。中东很多产油国和美国是这样那样的关系，你比如有的是同盟盟友，你比如沙特欧佩克啊，也有敌人呢，你比如伊朗啊。说到底从美国这来讲呢，他把你控制住，你就给我这个最原始最初级的这个原材料就可以了，我是工业国呀，我通过加工最后我做出来的是能够投放市场的最终的产品，这个钱就我挣了。不是说不给那些提供原材料啊能源资源的国家钱，可以给，但他们挣的钱很少。而且你想现在啊，就是说如果人类真的完成绿色能源的转型，那你现在再卖油卖气儿卖化石燃料，那就更挣不着钱了，市场不需要了，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了，那就非常被动啊。大家都知道都懂，谁也不愿意落到这个境地，那一直以来就是这么个局面啊。真正你说终结这个局面的，中国确实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那我们现在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工业国，我们从全球也买能源资源，最终的工业产品我们做出来又推给整个世界。而且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满在哪儿呢？你东西卖太便宜，对吧？你比如说中国电动车要到欧洲去，那有一个什么呢，最低限价，你不能低于一个额度，低于这个数我们不能进口，你不能进我们欧洲市场，你得在这个额度之上，这是人家的要求。说起来可笑，不是怕你卖的贵，是怕你卖的便宜。你说这不疯了吗？那中国车卖的便宜不是人人都买得起吗？不需要人人买得起，不能让人人都买得起，说到底是这么件事儿。因为这样的话他们的汽车产业就完蛋了，这么多年来工业革命以来他们的曾经的啊这个辉煌的工业能够挣全世界的钱，那个模式不就过去了，那个时代不就终结了吗？所以他不能接受啊，他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中国确实是很独特的一个角色，在整个所谓这个发展中国家也好，那南方国家也好吧，中国确实很独特。全世界很多国家像巴西啊印度啊都想成为中国，都想搞工业化，但是其实都没有搞成，中国搞成了。那我们中国人分析这个事情，你说做成这个事情天时地利人和呗，或者用最通俗的话讲吃苦嘛。所以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讲，有时候我们谈到中国的成就，咱不是自吹自擂啊，你现在可以笑，可你吃了苦了。你想当年抗战初期中国，我们讲吗，中国的钢产量一年4万吨，人家日本还580万吨呢，从那么一个悬殊的一个几乎让人绝望的境地走到今天，你中国钢产量在全球是第一的，你怎么做到的？吃苦了，你看看自己一身伤痕啊，我们这几代人吃了多少苦啊。我不经常讲，就今天我们的孩子们还在吃苦啊，读书都很苦的，那我们有今天那是我们干出来的，那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如果你什么也不干，你想吃现成的，那那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你看对我们来说啊，我们中国我们这个角色这个位置也很特殊。一方面呢，就所谓传统西方八大国家，就是把着这个金字塔尖在舒适区，就能享受这个丰厚的利益，原有的这个格局我们不认同，它需要改变。而像我们通过努力我们成为一个工业国，我们当然要享受我们的努力带来的成果。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就是今天依然贫困的，很多传统的啊，就是原材料的产地啊，能源资源的提供者，这些国家他们大多也算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落后的经济体吧。那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态度啊，那你要想成为中国，那你就学习中国，中国怎么做的你怎么做呀。就拿稀土来说，不要说他们，就说一种发达国家，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啊，中国怎么做的，中国吃了多少苦，你们得吃一遍啊。而且你算是后发，后发你还有后发优势呢，你们甚至可以比中国人用更短的时间，用更直接的道路取得中国的这个结果，那祝你成功吧，这是我们的态度。但是免费的午餐肯定是没有的，那中国你发达了，来帮我们穷亲戚一把，把你那个技术搬过来我们用，咱双赢，这不叫双赢，这叫吃白食，这根本不可能，就不现实啊。那你再看那个欧洲对中国电动车这态度，那你们进入我们的市场占我们的份额，拿技术 拿技术作为这个买路钱哈，想什么呢？所以重复一下，不管是那些发展中国家，那些原材料的产地啊，能源资源的提供者呀、一直在这个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嘛，全球食物链的底端嘛，你想翻身可以，中国怎么做的你怎么做，而且适宜时宜，即使是你像中国那样去做，在今天这时代变了嘛，甚至规则也变了嘛，你即使像中国那么努力也不一定能取得中国那样的成功，这是实话。而你不努力不去学，你只想拿成果，一切只能在梦中出现。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我们就说稀土。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中国有整个的这个生产的链条，整个的流程我们都掌握，技术有，产能有，那么市场份额我当然就有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世界把中国刨除在外，其他一些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要么没有这个，要么没有那个。你像巴西本身呢有矿，你说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国以外，就是个精炼的技术别人真的没有吗？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那你往一块凑吧。另外最关键的成本，你不如我们，你没有竞争力，扔到市场上就是个死，其实就这么个事儿。所以现在你看，就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啊，大家都是各怀心腹事，现在首先想的是什么呢？我先把这个矿先占下，最好还能排他，就是我占下了，你比如跟巴西这儿，我欧洲跟巴西合作，最好那巴西不要和中国不要和美国合作了，最好这样。但是你占下来之后，或者说巴西呢接受了这方面的投资，他希望扩大自己的产能，他需要提升自己的技术，就所有这一切啊，你要想快点，你还是得和中国合作，你可以买中国的技术，或者拿一些中国能接受的条件和中国去交换啊，就是合作嘛。要么你就如我们刚才所说，把中国人吃的苦吃一遍，中国人走的路你走一遍，投入多少成本不论啊，时间是少不了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和西方不一样，我们没有去殖民，没有去抢啊，我们的舰队没有去用大炮轰开你的大门呐、我们完全靠自己的积累，就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吃苦，我们做到今天，它不可能是速成的。所以不管是刚才我们讲非盟的那个冈比亚，还是我们说这个如今的巴西，也包括美国和欧盟，想做到中国这个位置，想拿到中国目前的这个在稀土方面的优势，不做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投入不勤奋，是不可能的。那你翻回来，你要挑战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这种权威，这种主导地位，理儿是一个理儿啊，你也得投入啊，你不可能在这躺赢啊，就坐享其成，那不现实啊。但是话说回来了，不管是巴西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讲的冈比亚那代表也好啊，他们现在看到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就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吧，大家对稀土是有一种执念的，都在抢啊，所以他们代价而沽，捂住自己国内这个稀土矿，觉得这是个机会，想一夜暴富，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这个做法本身呢，确实又炒高了稀土的价格，让这个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更加白热化。而这个时候你想啊，中国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因为我

0: 们自己国内也有矿，中学生都知道白云鄂博是吧？那么美国和欧洲可能就更糟，他们自己可以找到矿，他们自身又缺乏相关的技术，他们恐怕不得不砸更多的钱，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水涨船高了嘛。但是你要拿到相应的产品，拿到成品，那恐怕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说到底，这一步这个节点你是绕不过去的。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天气快速升温，尤其是夏天出汗多，需要多补充水分。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要200-300，今天济广用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每罐是125克，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品质是有保证的。甄选高山鲜叶加上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酒泡有余香，花形完整，冲泡之后茶汤黄亮清澈，朵朵白花漂浮其上，如同天降瑞雪，颇具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是125克，济广用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真的是非常划算。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推荐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一条是109元，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提醒大家下单呢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是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手机钥匙往里一装，拉上拉链跑步都不怕掉。颜色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尺码齐全，您照着身高体重买就可以了。这部冰丝长裤市场价呢是一条109元，今天济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带走两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将尽可能的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上述欧洲五国领导人当天在柏林举行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美国华盛顿远程参会。声明说，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对提升北约能力、作战准备水平和韧性至关重要。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准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声明还说，各方应借助金融机制释放资本和投资潜力，以更好利用新兴技术。
0: 这个新闻咱们也还是关注一下，现在真是各种概念满天飞，又出来个 E5 啊，英文大写字母 ABCDE 那个 E 啊，1、2、3、4、5、5、E5，就是欧洲五国了。哪五个国家呢？是军事力量相对来说最强大的五个国家。英国不是欧盟国家，但是英国得算，对吧？法国、德国、意大利得算，再就是波兰。波兰在整个欧洲或者说在北约里，它的军费开支到5%了吧？它是在这方面投入最多的。当然，它的军工产业要差一点，它甚至一度是买韩国武器。但不管怎么说，这几个国家是欧洲军事实力最强的，放一块叫 E5， 而且实际上是成了一个机制，2024年就成立了，或者叫启动吧。欧洲最大的五个军事力量和最大的国防支出国，他们的国防部长定期是有对话的，协调对乌克兰的支持，而且要应对美国逐步从欧洲撤军的局面，要设立联合防务项目，这是 E5 的初衷。这次呢，又是这五家碰面，其实也算是在北约内部吧，最具影响力的欧洲的最主要的几个成员国在聚会。

实际上谈的这话说出来不好听啊，是后美国时代，就是美国一旦退出之后，欧洲的防务到底怎么办？这里面有几个背景我们要讲，一个是什么呢？就刚刚有这个 G7 的峰会在法国，那么 G7 里边的欧洲国家确实就要谈到，如果美国对欧洲以前那个防务承诺、安全承诺如果失效了怎么办？这确实要考虑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俄乌战争啊，这战争可能会长期化，我们欧洲怎么办？那然后这个事儿呢，随着 G7 的结束也就结束了，下边马上又该谁呢？北约、土耳其、安克拉有峰会。这个峰会我们前两天讲了，特朗普是要去的。特朗普不是说了吗？说本来不想去啊。这个埃尔多安给我打电话，我们哥俩关系好，他说让我来，那我就到吧。他说你必须得来啊，那我去吧。换别人我就不去了，这是他的态度。那意思如果是其他什么欧洲国家组织这个峰会，那人家美国不去了，就看不上你们这帮欧洲国家。我是给埃尔多安面子，土耳其嘛，土耳其我们也讲过，他也很特别，一个是他一直想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加入欧盟嘛，一直进不去，欧共体时代就申请，到现在也进不去。另一方面呢，他跟美国的关系其实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有一个蒙特勒公约，他卡着黑海的口的，就土耳其海峡呀，在他这儿，谁也不好惹他，因为你惹他等于把他推向对手嘛。所以当年冷战的时候，苏联美国在一块的时候，大家也都不好惹他。那土耳其是早早的加入北约了，是北约成员，但他不是欧洲国家。那现在人家要在安卡拉组织这个北约峰会，让你美国来，你还得来一趟。但是欧洲国家心知肚明，至少在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吧，这个阶段美国和欧洲会渐行渐远。那么欧洲刚才我们说，一个是自己的防务怎么办，再就是俄乌战争怎么办，指望美国指望不上了，那我们就得靠自己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算是再有两年多吧，特朗普就下台，而且呢，今年就2026年底是中期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真的卷土重来的话，那么特朗普就成为所谓跛足总统，那他的一系列的言行可能会受到限制。但即使如此，甚至即使两年以后吧，那特朗普早晚会下台的。就算他下台，就算民主党上台，就算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有调整，如果美国实力衰弱了，就他想对欧洲提供安全承诺，你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啊，你也是眼高手低啊。所以欧洲的防务上恐怕得靠自己。那这次这几家凑在一起，恐怕也是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北约安卡拉那峰会呢，他们提前做做准备，互相通通气儿，看看是不是要达成共识。就是欧洲的防务我们自己得来，而且不止这几家吧。24号呢，就是法德意波还有英国这五国领导人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还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宣布要深化防务工业的合作，特别聚焦这个防空啊、无人系统、AI 和远程火力，要提升北约整体的战力。这恐怕也是给特朗普挖坑呢，请君入瓮啊，北约你可是老大呀，我们大家把这个局做好了，就等你跳进来嘛。刚才我讲了，它有几个重点的领域，就是防空和反导系统、无人作战飞机和智能弹药、人工智能和指挥控制，还有远程精确打击火力，这几个层面他们确实很关注。这个显然也是受到最近这些年，其实特别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他们两个小国之间的战争吧，当然谈不上引起整个世界高度的关注，但是阿塞拜疆使用土耳其的无人机，主要是 TB2 吧，那个东西说实话也谈不上多高的战力，但是人家有人家用了，对没有的一方，对亚美尼亚就形成碾压式的打击了。从那时候开始到之后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那么以色列针对自己一众敌人，不只是伊朗，还包括叙利亚呀、黎巴嫩的真主党啊、胡塞武装啊，他一系列打击，当然他也遭到打击啊，就大家你来我往，确实展现了就是今日战争，他已经不能叫现代战争，恐怕得叫后现代的战争了啊，一些新的特点。那你要让我现在说，我随口说几条，你看一个就是战争的这个无人化的特点。那前不久，就前几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刚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这个不管说从这个声势上，在士气上，还是说实实在在的俄罗斯遭到损失啊，这都是有的。在最近这两年这个作战行动之中，这个无人武器还包括大量的这个除了无人飞机还有无人艇啊，俄罗斯黑海舰队基本上打光了呀，很多舰船都是在港内遭到无人艇袭击啊，就是这种无人化作战系统在改变战争的形态。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战争成本问题，这个我们也聊过，伊朗的那个无人机什么德黑兰小摩托

因素很多啊，包括他的战力可能被人们高估了，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确实他打不起啊，以至于现在美国国防部也琢磨着能不能搞这种相对便宜的武器啊，导弹能便宜点吗？啊，跟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商量呢，没办法，战争的形态在变化，战争武器谁是主角？是无人系统。另外呢，成本的核算变得异常重要，也让大家敏感。而且呢，现在你说打仗啊，确实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欧洲这个角度讲，俄罗斯到底是不是威胁？如果俄罗斯是一个对欧洲的威胁，怎么来应对这个威胁？怎么样给对方足够的威慑？怎么来保自己的安全？这是欧洲人需要想的。而且美国人如果真的不再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以前的那个承诺不作数了，我们怎么办？看一看俄乌战争，看一看这背后欧洲的表现，你会知道他们差的太多，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行。你说常规的弹药，普通的这个大口径炮弹，它产能就不足，储量也有限，打着打着没了。整个你想欧洲这么多国家凑在一块儿，就说155那个炮弹，但俄罗斯最后也找外援了，比如找到朝鲜什么的就不说了。总的来说，人家那一家对你们这一盘，你想欧盟北约多少国家这一窝，就在炮弹产能上你就不能有一个碾压式的优势，你就没法让他低头，那你跟我说什么呀？另外你要说防空，刚才我们讲了，你要说无人系统，刚才我们也讲了，那你看欧洲国家你说什么没什么。这还不算完，前两天我们又说了嘛，英国和日本还有意大利说联合研发榴弹机，这事儿没说彻底黄，基本黄了。德国法国那肯定是黄了，现在德国说拉着西班牙什么的，是不是在搞一款？但这不是画画啊，这得玩真的呀，你得投入，说到底拿钱来，真金白银投进来，有没有？你还记得去年欧洲人商量着8000亿军费，说是这么说，投多少出来啊？而且还真买美国武器吗？还得搞自己的，搞自己的，重新振兴自己的军火工业，包括德国在内啊。刚才我们讲的这几家理论上是欧洲比较强的，那么基础设施得投啊，就像美国搞人工智能一样，搞到最后就问你有电吗？电从哪儿来？发电厂有吗？发电厂的能源怎么来啊？还是这些问题啊，绕来绕去又回来了。你工业行不行啊？你去工业化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说别的不是白说吗？

0: 今年二月，印度签署协议，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倡议。据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突然禁止了外国人对美国科技公司 Anthropic 先进模型的访问权限。据媒体25号报道，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秘书、印度代表团团长克里希南透露，美国已向印度保证，未来不会切断印度对美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的访问权限。报道称，本周在美国举行的华盛顿硅和平峰会上，印度提出了对美国拔开关的担忧。克里希南提到，我们有一种共识，而且美国官员确实提到过，一旦提供了技术接入就不会被切断，我认为那是一种保证。另据媒体报道，日前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回应说，我们意图明确，继续以渐进审慎的方式发布 Anthropic 模型，这样可以确保我们自己的安全，也对印度伙伴安全。
1: 这则新闻其实围绕着一个概念，美国人提出来的叫硅和平，硅嘛，现在一说我们就讲什么碳基生命人啊，碳基生命，还有什么硅基生命，这个和什么人工智能啊、 IT 啊、计算机技术啊、芯片联系就更紧密一点啊。你看美国人挺会起名字，硅它给人一个暗示，一个联想，还是涉及到半导体啊、 IT 技术啊、人工智能这些东西。硅和平，哎呀，和平多美好啊，人类多稀缺啊，是吧？你看美国人挺会起名字，硅和平，只要有一个阵营，有个圈子啊，就问你加入不加入。人家美国人又领衔搞了一个朋友圈，这是去年12月份的事儿吧。美国政府宣布启动这个硅和平倡议，这个倡议呢，美国是核心嘛，搞一个圈子就是要协调 AI 芯片供应链和出口管制，要应对中国在关键矿产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技术崛起，这目的很明确。那截止目前呢，参加到硅和平这个圈子里什么人吧，你看啊，一个是欧洲，这欧洲里边欧盟单算还有什么

德国、荷兰、英国。另外呢，亚洲的日本、韩国的加入啊，新加坡，还有印度。另外呢，大洋洲的澳大利亚这得加入啊。再就是什么呢？哈萨克斯坦加入了。再就是拉美一帮国家，什么智利、阿根廷啊，巴拿马什么的，就是美国去年年底他那个国家安全战略不是要退守西半球吗？拉美他得控制，整个美洲他需要控制啊。其实现在很多拉美国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谈巴西的时候，我特别谈到这个话题了。有一些拉美国家正好他这个政权更替啊，一些新领导人上台几乎都是右翼的，那和特朗普生气相通啊，所以他们加入这个归和平也不让人觉得意外。但这些国家更多的可能国内有个稀土矿什么的，那至于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能够提供什么帮助，也许是个应用场景吧，别的恐怕就谈不上了。那现在这新闻讲的是印度，印度比较犹疑，一方面呢你说加不加入，加入加入，另一方面呢相信美国吗？不相信呐。而美国一系列的做法也没法让人相信呐。加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归和平就依赖美国的 AI 嘛，但美国要切断呢，印度对美国的人工智能的访问权限，实话实说，那不说切断就切断啊，至少两个层面，一个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那说切断他犹豫吗？他不会犹豫的。再有一个，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本身在发展，发展发展到最后忽然出了问题，不得不切断，这是你现在根本预料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人给你拍胸脯打保票，你别信啊。那印度现在就很犹疑，一方面呢又想跟着美国走，另一方面呢又觉得美国要算计他，那你就焦虑吧。这是这个新闻讲的是这么个事儿哈。这个事儿放在这儿，你说我们能看到什么？围观一下啊，一样一样说。先说这个新闻的主角就是印度。印度这个角色吧，要说这个姿势也很难拿。其实这几个月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不好，因为对等关税的问题啊，买俄罗斯油气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等等一系列问题，印度自身的经济受到很严峻的挑战。另外美国这时候扮演的角色不是帮忙，实际上是个出难题卡脖子的角色，所以日子很难过，两国的关系现在肯定不是高歌猛进。但我们曾经讲过，从1947年印度建国到现在，他最初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不结盟运动领袖吗？还是要独立于美国苏联两大阵营，冷战那个对峙的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力量，本来人家是这样的。但现在不是了，莫迪上台之后实际上是倒向美国了。那你倒向美国，肯定你希望从这个倒向这个倾向之中受益，对吧？另外你既然倒向了，原来你那地位可就不保了，你因之还要付出自己的代价，就你要拿出自己的成本来。那这里面有个得失的问题，说到底看你划算不划算吧。实际上到现在它不划算，从美国那儿没得到更多。当然美国从印度得到多少呢也很难说。前不久美国那个印太司令部不是改名了吗？改回太平洋司令部去了，把印给删了划了。那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搞那个印太战略，后来拜登萧规曹随搞那个美日印澳四方那个对话，这个平台其实你不能说彻底放弃，但是呢恐怕也是名存实亡，就这么个状况，双方的关系就这么一个状况。那印度现在做这个决断就很难，一方面呢你说倒向美国嘛，确实屡屡受伤。是啊，对方是个渣男，你不就是个怨妇了吗？那屡屡受伤。另一方面你说不倒向美国，比如和中国真的展开合作，他可能又不甘心。因为我们讲印度是1947年独立吧，就那个当口印度和1949年诞生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如果比起来，实际上印度那个时候优势实际上比中国还要大。中国那时候真叫一穷二白啊，而印度呢因为被英国多年殖民吧，他国内还是有一些拿得出手的，甚至是工业有的，铁路什么的，他比中国强啊。而且中国打了几年解放战争啊，但是内战呢，那印度呢从英国手里独立，甘地讲的就是非暴力嘛，他不打仗嘛，所以那个时候印度更具优势。其实双方从一建国不在一个起跑线，人家是领先的，那你看史料你得承认这一点。但是到现在中国的 GDP 包括人均，正好双方都14亿人嘛，论 GDP 论人均 GDP 中国至少是它的5倍，这个你换谁也不好接受啊。所以说到这儿，你看一个国家成熟不成熟啊，这个心态是很关键的。咱就说大英帝国英国，那做过世界霸主嘛，大英帝国嘛，日不落嘛，但是后来被美国赶超，被美国取代了。偏偏美国那是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啊，13个殖民地独立了嘛。从这个意义上讲，
印度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啊。那印度和美国其实你从英国的家谱上讲基本上是一个层次，对吧？那你看人家美国成了这个样子，请问英国怎么样？英国安之若素，没事儿。到二战的时候需要求美国帮忙，那就求呗。到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和苏联打冷战，英国一开始搞什么三环战略，就倒向美国嘛，特殊关系嘛，后来又加入欧共体，那该怎么着怎么着啊。面色坦然，并不觉得屈辱或者不适。那我们开玩笑，这国家比较成熟啊，你说这不是脸皮厚吗？也不尽然呐、啊。你国家国力在这儿，实力在这儿，就像美国人说，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一旦你实力撑不住自己的野心，那不就摔跟头吗？所以我们讲，你看人家英国是怎么做的，那请问你印度调整自己的心态好了不？如果你不，那你就很尴尬，你和中国合作不甘心，你说你倒向美国吧，老吃亏，你怎么选？没法选啊。这是一个我们的感慨。第二个呢，我们还要说回到美国这个归和平，是吧？刚才我不是说吗，名字起得不错呀，是吧？给人充分的想象空间啊。这我们就说到美国，从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吧，他提出印太战略嘛，那到现在他把原来那个印太司令部取消了，现在又搞成太平洋司令部。他去年年底12月4号推出这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又说要退守西半球等等，实际上特朗普完成了对自己的否定，这个任期是对上一个任期的某种否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中间还加着一个拜登，你看他们推出了好多东西，之前又是奥巴马，就这些年你说美国人推出的这个概念非常之多了。原来有这个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什么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这是拜登提的，四方机制，这也算拜登提的，小而高强，那是拜登的。那现在人家特朗普来了个什么呢？归和平。当年奥巴马提的那个，其实人家是个双环驱动啊，有一个 TPP， 这是跨太平洋的，还有一个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呢，这是奥巴马雄图大志啊，结果临下台时候提的，被特朗普完全撕毁了。到拜登也没有再重新去加入那个 CPTPP。 你像我说这么半天，如果你愿意再联想，当年奥巴马时代还提出过 G2 呢，就中美国。我的意思，他们提出过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概念，各种各样的构想，规划各种各样的朋友圈，最后怎么样？最后就是新陈代谢，不断的提，那些旧的不断的被忽略被忘记，就这么一个过程，有什么意思啊？因为以往的这些概念往往是无疾而终，所以我们对这个归和平恐怕也很难有太乐观的理解和预期，这是我们围观啊。至于你加入归和平的这些国家，美国这些盟友吧，可能更多的是什么？是一个姿态表态。你看他振臂一呼，马上我趋之若鹜，那最后到底这能持续多久，或者我能得到什么再说啊，那是另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那第三再说一个观察，就我们又说到拜登，当时他在台上提的那个小院高墙，你记得吗？脱钩断链去风险，脱钩断链是美国人提的，就是想和中国脱钩断链。后来欧洲人明确的说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和中国脱钩断链。但是呢，能脱多少脱多少，能断多少断多少，干嘛呀？去风险啊，去风险。说到底呢，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认为对中国依赖太多，太多了，我国家不安全啊，那我得减少这个依赖嘛，所以脱钩断链去风险。这个逻辑啊，你记住这个逻辑，这个逻辑你要说它有道理的话，那翻回来我们现在说这个归和平，就说现在印度遇到的这个困扰啊，你加入了，对美国的人工智能你真的是依赖了，那美国要切断怎么办？美欧担心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太深，被中国拿捏，被中国卡脖子，所以才脱钩断链去风险。那你现在咱就说归和平，就说人工智能这个，你这不对美国也超级的依赖吗？不单是印度，刚才我们讲这些成员，包括欧盟的一些成员，对美国都高度的依赖啊。你说你担心中国和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一样，我们是制度的竞争者啊，所以我不相信中国，我得脱钩断链去风险，我怕我国家安全有问题。但是我们就说，截止到目前，中国对他们构成什么威胁了没有？是我要格陵兰了，还是我要加拿大了，或者说我跟你玩对等关税了？我都没有啊，所有这一切恰恰是美国人干的，恰恰是你们最信任的这群主干的。而现在对这么一个角色，这么不靠谱一个角色，你们还要去依赖？你们不担心自己的国家安全吗？真要脱钩断链去风险，那你说是应该和中国这儿脱，还是和美国脱呀？你想啊，这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没人敢回答，
那最后再感慨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也知道理解美国人的焦虑，

0: 而且他们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有大量的投入，甚至很多人，他们投资界的呀，华尔街很多大咖都担心有泡沫破裂，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的这个损害。就 AI 泡沫破裂，这不是从去年就开始念叨这事儿吗？破不破的放在一边，就是美国真的是押宝押到 AI 上去了，就是大语言模型，这咱理解，它确实下了这个决心，下了这个注。而中国呢，中国强调开源，这就是一个共享的概念呀。这概念其实已经开花结果了，美国很多最关键的企业也在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就大家思路是不一样。我们还回到新闻里边的印度，又想使用美国 AI， 又怕美国切断这个服务，就是说没收你的权限。那中国这开源的你用不用？就全世界范围包括美国和欧洲都有人在用，你用不用？那我只能说你爱用不用。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31年6月27号，法国女数学家日耳曼去世。她是近代数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先驱，被称为数学花木兰。今天是6月27号，我们还会说到另外一位女性，1880年6月27号，海伦·凯勒出生。她是19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与社会活动家。她一生的经历成为人类自强不息精神的标志性符号。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海伦·凯勒的学习经历和他的爱情故事。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7号，公元1831年6月27号，法国的女数学家索菲·日耳曼去世。怎么说呢？一句话概括吧，法国数学界的花木兰，高斯的救命恩人。高斯也是大数学家，我们聊过他哈。你看这是在什么时候？就18世纪法国吧，其实乱了套呢，社会秩序走向混乱。但是呢，索菲·日耳曼他们家还好，有自己的生活吧，安静啊，秩序。一个小女孩读书啊，在书海中徜徉，流连忘返。说有一次，这个小女孩读了一本书，是关于阿基米德的。阿基米德怎么死的，你知道吧？70多岁高龄老头呢，在钻研数学。这个时候，罗马士兵就冲过来了，就敌人破城冲过来了。他在那说：“别碰我这图形。”对方哪知道他咔嚓砸了。当然这个士兵最后可能也遭到了就是他的将军的惩罚呀，因为那毕竟是阿基米德呀。但这个事儿呢，你说这个小女孩她考虑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能够让这个老头如此的专心致志？那数学肯定是魅力无穷啊。所以这么一个故事呢，算是给她开启了数学世界的大门。这个女孩子就下决心，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数学。这个时候这孩子多大呢？13岁。就日耳曼13岁决意学习数学。但是在那个年头，就18世纪社会习俗里边，一个年轻姑娘家你该学什么，虽然和中国人未必一致哈，不一定非要学什么刺绣之类的，弹琴唱歌未必是这个，但是学数学显然没有必要。所以他老爹不干，老夫妇都不高兴，这个会把孩子头脑毁了吧，这个。所以呢，他们要熄灭女儿卧室的壁炉，收走她房间里所有的油灯，甚至在女儿躺下后拿走她的衣服，干嘛呀？就阻止日耳曼呢，把数学书带到卧室，在晚上看书学习。但是呢，这一切是无济于事。每到晚上，这个孩子呢，是私藏蜡烛，然后呢，裹上毯子，就读书。这个书呢，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什么书？当然数学书了。甚至有一天呢，说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而旁边那个墨水盒里的墨水啊，就结冰了，而烛火都已熄灭。看见没有，天才是这么炼成的啊。那么他对数学的渴望最终算是征服了父母的固执吧。毕竟是父母嘛，你孩子这么愿意学，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儿。那算学吧学吧，就这个样子啊。他爸爸其实做到过法国银行的总裁，所以也利用自己的这个算职权吧啊，安排一些数学著作的作者来家里和孩子交流交流。这也算是帮了孩子一把吧。所以日耳曼18岁的时候呢，还一度想要进巴黎综合科技大学干嘛？学数学。 当时这儿云集众多的数学大师，当时包括谁啊，拉格朗日、蒙日、拉普拉斯，这些大师都在那儿。但是日耳曼在学校报名的时候碰了壁，因为当时当时法国大革命都5年了，但是呢法国人对女性还是歧视的啊。综合科技大学那是男生啊，男人的世界啊，你说法国人不是浪漫吗？怎么也重男轻女啊？嗨，他们都认为只有男人才能从事这个高级的智力的脑力的劳动，就是数学方面的工作，世俗的歧视吧。但那个女孩子也没有退缩啊，反而是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不让上是吧，那我就得自学成才了，而且要改变世俗对女性的偏见。她呢就是读很多书嘛，就比较这个欧拉呀、高斯啊、拉格朗日他们的这个数学著作之后，她觉得拉格朗日的著作比较通俗易懂，哎，这个比较适合自学对吧，好就来这个了，潜心研究，甚至有写论文的冲动，就把这些心得呀就记下来。他也期待拉格朗日有一天能够看看我写的这个东西是吧，但是呢写完之后真要记了，哎呀，就忽然就犹豫了。你看拉格朗日大教授数学家，我一个女生，我这玩意儿人家看不看呀，会不会在意呀，或者直接就扔到壁炉里，扔到垃圾桶去了吧。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孩子聪明啊，换个名字吧，叫勒布朗，用一个化名把这东西就寄出去了。那你说这玩意儿拉格朗日收到没有？收到了，收到了。当时你不管怎么说，人家这个邮政系统还是比较靠谱的，拉格朗日真看到这个东西了，而且人家这东西写得非常优秀，拉格朗日赞不绝口。好，哎，但这个人确实没有见过，素未谋面，而且不知其名啊。但这位勒布朗先生确实很有一套啊，很值得见一见，有机会能亲自认识一下就好了哈。后来呢，后来知道这是一女人呢，这勒布朗化名嘛，假的女人呢，哎呦，这拉格朗日确实对他非常钦佩，又是自学成才，所以就鼓励他好好学学数学啊，我可以指导你，做你的指导老师。这样呢，这个女孩子就日耳曼呢确实在这个领域就又进一步。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就是费马大定理，之前我们也聊过哈。你看当年就拉格朗日

指导了这个女孩子日耳曼哈。日耳曼对数论非常感兴趣，这到了19世纪初了，当时数论里面最著名的问题就是费马大定理，而高斯在数论方面是最有说服力的人。在1801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叫做算术研究著作呀。日耳曼看了之后，哎呀，确实太有意思了，深深被吸引，他就证明了书中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吧。老师是拉格朗日吗？鼓励他，哎，你给高斯写信。但是呢，高斯对于女人是不是有偏见呢？所以呢，还叫勒布朗吧，自己还用这个化名，哎，给高斯写了封信。那么高斯什么态度呢？哎呀，赞不绝口，赞赏不已。但是这个女孩子日耳曼呢，也不是说她就战无不胜哈。关于费马那个定理，最后证明其实她搞错了。但是高斯呢，还是修补了她的那个比较新颖的这个证法，希望她继续努力，就她在数学上继续就往前走啊。这说着说着，到1807年了，拿破仑呢打到德国，所以你看那个时代，其实对于普通百姓来讲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你就说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吧，那作为革命中心地带。就巴黎啊，那是法国的首都啊，所以那个时候日耳曼的父母很担心孩子的安全，就希望他待在家里吧，最后做个小书虫也就认了，你学数学就学去吧，是这么个状况。但是当拿破仑大军横扫欧洲大陆的时候，日耳曼他居然对这事很在意很关心。那你说为什么呢？你看他天天听父亲和别人高谈阔论，就是法国军队哎呀打哪儿打哪儿打哪儿，特别是要打德国那个城市叫布朗斯维克。这日耳曼一听就傻眼了，为什么呀？高斯在那儿，数学王子高斯在那儿，他们通过信呢，通信都5年多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啊？当然，我再强调一下，通信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化名叫做勒布朗啊，高斯是和勒布朗先生在通信，但是现在听说怎么着，法国军队打过去了，高斯他们家呀，一下子这女孩子想起谁？阿基米德呀，你想她13岁看阿基米德怎么死的呀？一个专注数学的一个大师被一个完全无知而且无理的士兵一刀就宰了，时隔2000年，历史会否重演啊？高斯能不能活下来啊？所以日耳曼打了个冷战，哎呀呀，这想什么办法能解决问题，救他一命啊？但是自己是一个女子，弱女子，身在法国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办？就找他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叫做佩奈提，是一个军官。巧就巧在这个佩奈提呢，恰恰是当时法军攻占那个布朗斯维克的一个统帅，所以呢，这女孩子要求父亲，你给她快帮忙出手，写信给那个将军，拜托他保护高斯，不要被法国士兵给宰了。因为孩子确实这么焦虑，爱女心切，父亲说行，答应了吧。但是呢，日耳曼还是不放心，干脆亲自去拜访了一次这位将军，给他讲了阿基米德的这个悲剧故事啊。那么这位佩奈提将军呢，就被这个小女子啊这种真情实感给打动了，就下决心保护高斯。进军到了那个布朗斯维克之后呢，他专门派了一个秘密使者去保护高斯这个人，数学王子高斯的性命因此被保全。但是这个高斯虽然聪明，对这一幕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什么人啊，背后出手相助救我一命呢？后来打听来打听去，说哦，听说救命恩人是一法国年轻女子。哎，这都哪儿和哪儿，从何谈起啊？我何曾认识过法国什么年轻女子啊？一直到后来才搞清楚啊，原来就是跟自己通信的那个勒布朗先生，先生变成了小姐啊。那高斯当然给人写信嘛，表达感激之情之外，还附上了诧异和仰慕啊。你对一般抽象科学及神秘数学的品味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激赏不以。高斯这个人向来为人孤傲啊，他说这么一句话，说当一个女性成功越过这些障碍，深入到其中最艰难的部分时，她毫无疑问具有最崇高的勇气、非凡的才能和超人一等的天才。不过后来到1808年呢，高斯被聘作哥廷根大学的天文学教授，而且他的兴趣从数论转向了应用数学，所以和这个日耳曼的通信就中断了。而从此日耳曼也转为去研究物理学了。当然我们要说当时整个世界啊，这个背景包括法国的环境啊，对日耳曼其实有很多的束缚，但他确实还取得了很多领域的出色的成就。比如他发现这个日耳曼定理，这是费马定理提出来之后关于这个著名问题最重要的进展。在声学和弹性理论方面呢，他有贡献。
但是当时法国的科学院是有禁令的，禁止院士夫人之外的女性涉足，所以日耳曼没有办法进入科学院参加学术讨论。在微分几何方面，他在1831年提出平均曲率的概念，他还有哲学著作，但是我们要说那个时代对他对女性啊确实充满偏见，非常之不公平。后来到1831年呢，又说到高斯了，高斯推荐，那么日耳曼呢将获得哥廷根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为什么是个将字呢？很不幸，1831年在正式授予他这个学位之前他就死了。为什么呢？乳腺癌。他和病魔搏斗两年啊，年仅55岁就离开了人间。在他的死亡证明书上，身份是无职业未婚妇女。这对于人类来讲啊，真是一个非常可笑又可悲的这一纸死亡证明书。好在后人在他去世的建筑里搞了一个纪念名牌，如今巴黎市呢有一条街道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就是索菲·日耳曼街，有一所高中用他的名字命名。法国人算是用这种方式也是弥补了对这位女性的忽略吧，最终也还算是表达了对这个闯入数学王国的女性的敬意。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27号，这个人我们真得说一下，就是1880年的6月27号，美国的应该说是女作家吧，就是海伦凯勒。海伦凯勒是今天的生日。这个人你要说是作家，还真有点以偏概全了。你看他呢是1880年6月27号生人，是1968年的6月1号去世。他生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一个小城镇，叫塔斯堪比亚。他是美国的女作家，但更重要的，你看他是个教育家，他是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他是在美国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但他真的是与众不同啊。他生下来之后，在19个月的时候，因为是猩红热呀，最后被夺去了视力和听力。但他活到了88岁。只不过他有87年是生活在没有光、没有声音的一个世界里。而他写下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故事》、《十强故事》等等一系列的作品。他致力于为残疾人造福，设立了慈善机构。1964年拿到叫总统自由勋章啊，之后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之一。他在1899年考到了哈佛大学，就是这个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那说到海伦凯勒，我们不妨从他的家人说起。他父亲叫亚瑟凯勒，是个上尉，是当地军队的最高长官呢，而且为人呢非常豪爽，很好客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这个家庭应该说很幸福吧。孩子出生之后呢也很健康，但是19个月的时候呢患了急性的叫脑炎，叫猩红热吧，这就失去了听觉和视觉。他是努力的保持着和外界的联系，那看不见也听不见嘛，用自己的手语啊和家庭成员想办法交流。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吧，这种交流不能够满足他，所以脾气很暴躁，全家人对他的状况都非常担心。所以你想，疾病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你本来是一个家庭，大家彼此之间是最亲密不过的，但是好像是装在两个不同的笼子里。因为海伦凯勒他的世界里没有光，也没有声音，那活活的这一个家庭里大家没有办法和他真正的交流。而对于家人来讲也很痛苦，你看这个孩子独自去面对一个没有光没有声音的世界，而家人们呢也没有办法去和他交流和沟通，那顶多的是猜一猜，想象一下海伦凯勒的心情，但是又没有办法体会。当然父母对孩子是永远不可能放弃的，就想尽一切办法和孩子交流吧。不过父母不是残障人士，也不是专业的相关的老师啊，他们也不可能像海伦凯勒传递比较专业的这个表达方式。而海伦凯勒学到的肢体语言呢，也只有父母才能看得懂，至于别人呢基本上就拉倒。换句话说，这个交流还是障碍。但是作为父母呢，年纪逐渐的就大了，那自己身体不行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因为自己总有年老体衰的时候啊，那要不找个老师？在海伦凯勒7岁的时候，他们从外地请了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叫沙利文这么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和海伦凯勒很投缘，认识没有几天呢就相处很融洽。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海伦凯勒很暴躁的，
但是老师嘛，专业的老师知道怎么来化解和交流吧。所以

逐渐的呢，海伦凯勒作为一个小孩子啊，从沙利文老师那儿学会了认字。说有一天老师就在海伦凯勒手心上写了一个水字，当然这是英文啊，我们说汉字水就一个字，英文好几个字母了啊。海伦凯勒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办法记下来。老师就估计到他难度是在哪儿哈，就带着海伦凯勒到这个喷水池旁边，让他把手呢放在喷水孔那个地方，那个水很清凉嘛，啪喷出来到他手上。然后呢，沙利文老师在他的这个手心写了水，实际上这个词啊，结果海伦凯勒是牢牢的就记住了，再也不会忘记，再也不会搞不清楚。海伦凯勒后来回忆就说，不知道怎么的，语言的秘密突然就揭开了，我终于知道水就是流过我手心的一种物质。那你想这种感觉多么奇妙，就唤醒了他的感觉，唤醒他的灵魂，给他以光明、希望和快乐。当然沙利文老师还认为呢，光是懂得认字说不出话，这还是不行，还是没有办法沟通。可你想海伦凯勒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听不到别人说话的声音，也看不到别人说话的嘴型，你说让他怎么表达，怎么学说话？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呢，沙利文老师就替海伦呢又找一个专家，教导他利用双手去感知别人说话时候那个嘴型的变化，而且呢什么鼻腔吸气啊、吐气啊，这个不同就学习发声啊。当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呢海伦凯勒还是做到了。那我们现在分析一下，他那个世界非常寂静，也非常单纯啊。他其实是不是也容易集中注意力？其实他有大把的时间，他又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所以这就是专心致志、始终如一啊，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学嘛。这是他的未来的希望啊！大家也在鼓励他啊，肯定他，让自己咬着牙往前走。海伦凯勒这份努力吧，最终得到了成果。你看作为一个，我们现在讲他至少是个作家吧，除了突破官能障碍学会了说话，还是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四处为残障人士去演讲，鼓励大家去肯定自己，去突破自己，做一个残而不废的人。这份爱心呢，给予残障人士十足的信心，也激起了各国人士正视残疾人的福利问题，设立服务机构，辅助残疾朋友健康快乐的去过生活。那我们讲了他最著名的散文代表作，就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啊，他是以一个残疾人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告诫身边身体健全的朋友要珍惜生命啊，珍惜造物主赐予的一切。另外这个书里还收录了我的人生故事，这是海伦凯勒一本自传体的作品吧，被称作是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他是1968年死的，88岁高龄吧，他把所有终生致力于服务残疾人士的这个事迹传遍整个世界，他写了很多的书，他的故事还拍成了电影。那个沙利文老师呢，把最珍贵的爱也给了这个残疾孩子，他把这份爱又散播给所有不幸的人，带给他们希望。死了以后呢，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贡献感动整个世界，所以各地的人们都开始纪念这个人。说到这儿呢，不妨挑他十句话，挑他十句话来感受一下这个人的内心啊。你看他这算是经典语句、经典语录啊，比如他说，黑暗将使人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使人更加喜爱生意。他说，因为在我生活的漫长黑夜里，我读过的书以及别人读给我听的书已经变成一座伟大光明的灯塔，向我揭示出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最深泉源。他说，死亡只是从这个房间搬迁到那个房间，可是我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在那个新的房间就可以用眼睛看到东西了。他还说，我们分明是不一样，能看得见的人和看不见的人互相不一样，不是感觉不一样，而是使用感觉的方法不一样，只是为了找到超越感觉的智慧而展开的想象力和勇气不一样而已。他说，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不断的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将我绊倒，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够让我所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他说，我用整个身心来感受世界万物，一刻也闲不住，我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就像那些朝生夕死的小昆虫，把一生挤到一天之内，生命或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或是一无是处。

0: 还说，忘却自我中有着快乐，因而我要努力把别人眼中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把别人耳中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把别人唇上的微笑当作我的幸福。他说，我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的心是自由的，就让我的心超越我的躯体，走向人群，深浸在喜悦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他还说，残忍的命运挡住了入口，我会不甘愿地质问命运为何做这样专横的审判，因为我的心尚未驯服，仍是狂热的，但刻薄无情的话到了口里，我的舌头却没有说出来，像还未落下的泪又流回我的心中。他说，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对我来说知识就是幸福，有了知识，你就可以区别真理和谬误，可以分清高尚和渺小，当你了解到各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行为时，你就会对发展到今天的人类产生同情和亲近的感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

0: 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

0: 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梦经济走廊。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

0: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 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 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你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王正普、王路进等出席。
3: 张家口聚地隐喻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抵达邢台采访调研，探访共享式园中园如何长出电子信息产业链。
3: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开赛，116个项目同台竞技，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同步释放。
2: 高招进行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正式开放使用。
3: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2: 15-5时期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
3: 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920人遇难，中方将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实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念，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继续解放思想，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精准办好民生实事。要树牢底线意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倪岳峰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决防止任性用权、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抓而不实，坚决防止新冠不理旧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凭借便捷的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充足的绿电资源，张家口市不断承接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走进位于张家口市经开区的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产十万吨的可降解材料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各类绿色可降解快递袋、农用地膜、一次性餐盒等产品有序下线。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仁红：
3: 目前来讲，将近20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最大的优势是在堆肥条件下，不超过180天都能进行全降解。
2: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小草绿能上海在京津冀布局的首个标准化量产基地。之所以落地张家口，最初看重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河北是快递物流大省，企业主营的可降解包装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厂区建在张家口，可以有效缩短产品供销半径，降低物流成本。项目落地过程中，又给投资方带来了新的惊喜。从规划建设到开工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4: 从去年9月底确定了这个厂址以后，我们把图纸设计出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工作，水电气后期的保障的人员全部都到位了，他们追着我们跑，否则的话，今天所看到的现场的场景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是在我们整个总部其他的地区的工厂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实现的。
2: 在享受良好营商环境红利的同时，当地得天独厚的绿电能源让企业进一步实现了降本增效。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刘雪云：
5: 我们的设备它是用电耗电能量是比较大的，那在张家口这个它本来的优势就是绿电，那我们现在目前满产的话，我们一年的用电大概在1000多万，那按照张家口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能降到一半。
2: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4: 我们落户在张家口地区是当初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目前的二期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中，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张家口地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2: 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绿电能源，张家口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生态，大力吸纳优质科创资源，承接优质项目落地。张家口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赵兴：
6: 我们将继续积极与北京、天津的龙头企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对接，使北京和天津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张家口。

0: 在为企业打造一企一策扶持政策的同时，我们在人才、用地等方面也积极为企业拓宽渠道，吸引更多北京和天津优质的企业在张家口投资兴业。
1: 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前后楼。昨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探访当地如何创新共享式园中园模式，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2: 走进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啊，第一眼看到呢，就是一排排崭崭新新的厂房，整整齐齐。对于往来的客商来说，这里有一个亲切的叫法呢，叫做拎包入住。
3: 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昌恒，
4: 从四月份开始签约，2025年11月份开始调试的，大概周期的话大概7个月左右，包含各个的审批啊、项目办的督促啊，还是就是整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些服务还是满意的。
3: 省时间只是第一笔账，更划算的是这里有像邻居一样的产业链。
2: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有趣。我旁边这栋楼呢，生产的是芯片和元器件。那我对面的这栋楼呢，就是把这些零件都组装到产品里。在以前，企业的上下游可能隔着一座城，但是在这儿啊，上游在一栋，下游在 B 栋，甚至可以说蹬个三轮，货就送到了。
3: 河北宏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春喜，
5: 以前的话，我们的物料全部从深圳发到邢台，那因为我们单程有2000公里，这样子一趟下来大概就要用到8000到10000，这样子一个月下来我们就用了10几万的运费。搬到这个园中园以后，从我们的工厂到我们的客户那边大概也只有1公里，这样子我们的运费几乎都可以不计算大概30000块钱。
3: 从10几万到几千块，一笔运费账算出了园区布局的精髓，不再是简单的盖厂房招企业，而是按产业链上下游的逻辑来排座位，让配套企业做邻居，一家落了地还能拉来一串老伙计。河北科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蒙科
6: 是邻居给介绍过来的，来了以后呢，大家在一块儿喝个茶聊聊天，然后就发现我可以给你供东西，你可以给我供东西，喝着咖啡就把事儿谈成了。进了一个园区，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了，互相支持，互相发展。
3: 邢台高新区科工统计局负责人辛柏志，
7: 围绕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以及产品设计的环节，系统构建共享制造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呢 ，AB 区已经实现了满员运营，我们目前正在加快 CD 区的推进建设，为后续项目落地储备提供空间。
8: 昨天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
9: 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2:1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10: 我们机器人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居高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9: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11: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型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9: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7.8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12: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9: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两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13: 希望这个大赛能够今后每年都继续下去，吸引或者招引更多的优质的团队、优质的企业，包括引进更多优质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河北省包括我们雄安发展战略性新产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1: 河北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承德承客高速首座隧道左线顺利贯通，实现关键节点突破。石家庄新能源重点项目加速收尾，百万台级充电模块项目即将投产，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3: 日前，经过180天昼夜奋战，承客高速蓟蒙界至围场段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隧道前看城隧道左线顺利贯通。承客高速五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王林：
14: 前看城隧道贯通，标志着我们标段从隧道攻坚转入全面提速阶段。2026年是攻坚突破的关键性一年，安全、质量、进度一个不能少。我们有信心把承客高速建成标杆工程、精品工程。
3: 承客高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承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33公里，工程总投资14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70亿元，路基、桥涵、隧道同步推进。承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科长傅平阳：
15: 目前承客高速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助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通河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一期建设现场，生产车间、办公楼等5栋建筑已实现主体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抓紧进行外墙铝板、雨棚施工以及室外空调设备调试等工作。作为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河电子充电模块产品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此次建设的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超充、智能电网、新型储能等前沿领域，精准破解行业充电效率低、规模化生产成本高、智能化程度不足等痛点，将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石家庄通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卫东：
16: 设备已开始进场，7月正式投入使用，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70%提升至85%，接近国际顶尖标准。项目一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
3: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101家。通河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将有效补齐区域能源电子充放关键环节，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创新园区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科科长程家鹏：
17: 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未来它可以上游给我们的金旺电子这一些光伏企业搞配套，下游可以给我们的比如说电网或者是能源集团做储能，把我们的高新区整个能源电子产业链串起来，打造一个200亿产值的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8: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1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 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0: 扫描燕赵。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推动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深入人心。
9: 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省禁毒委员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沧州市举办了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建无毒校园为主题的小学生主题演讲比赛，邯郸峰峰矿区、衡水固城县、石家庄高邑县、唐山千安市等地开展禁毒日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讲解、禁毒知识问答、仿真毒品样品展示等形式，提升同学们对新型毒品、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识别防范能力。
0: 通过讲解，我了解到新型毒品会伪装成日常物品，我也深刻了解到毒品的危害性。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禁毒知识，不仅自己远离毒品，还会提醒同学警惕陷阱。
9: 张家口、保定等地通过设立毒品展示台，开展禁毒知识问答等形式，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承德依托承德戒毒抖音公众号，在宣传点位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普及新型毒品、麻精类物质的防范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拓宽禁毒宣传覆盖面。涿州市禁毒办联合多部门走进高铁站，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出差旅客等流动人群，普及毒品识别技巧和涉毒举报渠道，提醒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潜在风险。
21: 我觉得这种宣传特别有必要，尤其吧，是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接触的环境复杂，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警惕。
22: 新型毒品、麻精药品伪装成各类糖果、电子烟、网红零食，一次滥用就可能造成对身心的永久伤害，毁掉个人前途，破碎家庭幸福。在此呼吁大家主动争当禁毒宣传员，把识毒防毒常识带给家人亲友。
1: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进一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双向流动、互融互通的统筹城乡就业格局，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2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已导入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从6月26号下午5点到8月1号下午5点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初次登录参考系统后，需及时修改登录密码，并妥善保管相关信息。
8: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使用参考系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考系统推荐方案仅供参考，最终的志愿填报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决策。

0: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须知，今年新增3+3贯通培养志愿，分配生志愿扩至3个，实行电脑远程网上填报。志愿分3大类，多批次依次录取，执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投档原则，截止后不再受理志愿修改补报。
1: 6月25号，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育集团成立，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教钥匙三校一院项目之一，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与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在教师管理、教学资源共享、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接轨。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已经趋于成熟。当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同步揭牌。该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荣东片区，规划为全日制36班完全小学，每班学生40人，学生总人数1440人。
0: 一场体育比赛，除了胜负比分，还能留下什么？从正定古城的夜场乒乓，到崇礼四级赛线的冬奥场馆，在河北，体育赛事正在串起赛事策划、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全链条，成为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新动能。
2: 这里是2026正定乒乓。
3: 入夏以来，每个周六，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
4: 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吧，然后也是咱们的国球，然后在正定古城下举办，我们觉得特别的好，特别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5: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龙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龄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3: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最近2026全国青年U18女子拳击锦标赛在兴瑞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服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
6: 从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场馆的运营成本。
3: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 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95.5亿元，其中夏季游客510.4万人次，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
7: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3: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我省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
8: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3: 省体育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各类体育活动10485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2589万人次，带动消费488.78亿元，三项指标同比均翻了1倍以上。体育赛事已从单纯的竞技活动，成为带动体育服务业提质扩容、拉动服务业增长的新锐动能。
1: 进入暑期，出入境办证也迎来了高峰。工作日要上班上学的市民抽不出时间去办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为此，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最近推出了专门的便民举措。

0: 来听报道。
1: 从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专门开设了暑期办证夜间专场，方便大家错峰办理证件。公民证件管理大队大队长王鹤轩介绍，夜间专场在市区设置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新华、长安、裕华、桥西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厅五个受理点，分点位错日开设夜间专场。
2: 五个受理点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6点到8点，共44场延时服务等你来办证，全程无需预约，随到随办。
1: 夜间专场可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首次申领及换补发。王鹤轩提醒广大办理人，现场免费拍照，建议穿深色上衣，
2: 不穿制服，不化浓妆。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还有24小时智能服务，港澳旅游二次签注、自助取证、打印出入境记录3项业务可全天候办理。暑期办证不用等，不请假。
3: 证件已到出口。请取走您的证件。
1: 记者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遇到了办理人张女士，她打算暑期出国游玩，苦于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办理，就赶上了这波便民福利，通过出入境自助取证机领取了护照。
4: 我是来取这个护照的，很快，7个工作日，服务态度挺好的，然后也帮忙取。
5: 近日，石家庄桥西区2026年人才夜市暨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举办。这次人才夜市让就业服务走出固定会场，把招聘融入到商圈烟火生活之中。来听报道。
6: 这边人也多，而且周边都是居民区嘛，弄得下班了也可以来看看，也很方便。
7: 在这儿的话，你可以面对面沟通嘛，还挺好的。
8: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人才夜市活动有30余家企业参与，涵盖了互联网、餐饮、传媒、电商、教育培训等众多行业，提供了320余个就业岗位。企业招聘人员化身摊主，主动向前来咨询的求职者详细介绍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职业发展路径。求职者则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在逛街的氛围中筛选岗位。
7: 在一直在网上找工作，也觉得也是有一些空间感，没有很多的能跟企业面对面的沟通的机会，觉得非常好。然后大家都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样能更好的来满足我们双方的一个需求。
8: 落地商圈的人才夜市打破了线上招聘的局限，依托居民区密集、人流集中、年轻群体汇聚的区位优势，打造出沉浸式零距离的求职对接平台，
9: 这样一个商业体里面。那么对于其实 AI 的话，大家都是比较感兴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愿意给我们石家庄孩子们，包括我们社会想要就业的人们，然后提供一个新的就业方向。
10: 我们现在主要是招聘像在职教师，还有招生办老师，还有这个校区的班主任辅导员。我们的途径可能偏向于就是像 BOSS 线上会多一些。我是从第一次夜市招聘到第3次我是都参加的，让我们的招生更容易一些，更轻松一些。
8: 人才夜市面向应届生、换岗人员及社区居民搭建求职平台，为企业精准解决用工难题。岗位涵盖技术研发、行政管理、市场销售、家政、生产操作工等，新兴行业与基础服务岗位齐全。
11: 本次人才夜市招聘会贴近居民的生活节奏，既方便求职者参与，又拉近供需双方的距离。后续呢，我们将继续聚焦稳就业保民生这一主线，统筹推进就业创业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有就业创业意愿的群众都能享受到便捷、高效、有温度的公共就业服务。
0: 为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应急处置能力，石家庄市城管局在全市48座地道桥最低点统一布设水位标尺和高清视频监控，在15座重点地道桥、43条重点路段布设智慧储能应急路灯。
5: 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 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随着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支付出行等一系列入境便利化措施不断优化，中国游呈现蓬勃活力。盛夏时节，秦皇岛入境游市场火爆出圈，吸引众多俄罗斯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14: 海风拂面，文脉相融，一场生动的跨国非遗文化交流在北戴河歌华营地温情上演。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项目传承人王俊峰正在教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游客学习渔歌号子，伴随着质朴雄浑的渔家曲调，外国友人们沉浸式体悟这份渤海湾专属的海洋民俗风情。
15: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听。
16: 今年已经开展了2期了，然后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是在用北戴河渔歌号子非遗加艺术疗愈的互动式体验的方式来进行的音乐文化交流。孩子们非常喜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用音乐无国界的达到音乐的交流和共享和分享，孩子们获得了快乐，也获得了渔歌号子收获的力量。
14: 依托优越的山海文旅资源，地处秦皇岛市抚宁区的冰糖玉长城风情大峡谷，也凭借独一无二的自然人文景观、舒适清凉的夏季环境，吸引大批俄罗斯游客专程前来游览打卡。
17: 我们非常喜欢本次游览，这里山里的空气非常清新干净，美丽的自然风光，俄罗斯和中国的差异让我们震惊，喜欢。
14: 今年以来，秦皇岛市深耕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主线，聚焦人文交往核心，统筹搭建多层次常态化跨国文化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跨境人文交流能级，同时充分释放入境游政策红利，迭代完善涉外交通、特色文旅商品供给、餐饮住宿、双语全域服务等配套体系，全方位升级入境旅游综合接待能力，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跨境文旅营商环境，实现文化交流与文旅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质。
18: 截止到目前，我们今年也陆续接待了俄罗斯游客有6000余人次了，客源覆盖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海参崴等20余个核心城市，游客也对中国的语言文化都比较感兴趣。7月份呢，营地还将迎来5批大概1000余名人次的俄罗斯青少年交流人员。
19: 2026年1至6月份，北戴河全区外籍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幅达150%。入境游文旅市场目前势头较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非遗文化传播、青少年跨国互动、入境文旅体质3大赛道，持续打响北戴河跨境文旅交流特色品牌。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0: 上海电视节揭晓白玉兰奖、太平年等电视剧获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违反停火协议。

0: 寄生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1: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8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2: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2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1: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1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2: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谦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谦镇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谦镇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1: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谦。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3: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为党心里为乡党啊。
1: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诗阳。
3: 先是楼房一弯弯，
1: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谦同为27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3: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先是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哎呦。
1: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3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

0: 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1: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0: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坚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负。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三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祥谦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谦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谦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谦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谦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谦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谦镇传承红色忠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您知道湖北竹山的施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

0: 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试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施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麻家渡镇外的乡村，施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施阳路。如今沿着施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心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施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施阳故居和施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施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施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施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施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条大道，就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好，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今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3: 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介绍，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2: 昨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天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昨天起全国上映，另外还有《八仙》等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郭家坤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2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目前，委内瑞拉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3: 美国《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因此国际海事组织暂停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做出官方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2: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下一轮美伊谈判将于6月28号到29号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举行。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昨天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2: 俄罗斯与乌克兰昨天交换32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表示，这是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换俘。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已正式批准由国家安全局牵头实施的一项为期40天的专项情报行动。该行动被定义为影响行动，其核心战略意图是通过加大对俄罗斯的打击力度，迫使俄方结束战事。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昨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
3: 日本国会参议院昨天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2: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爱组第三轮，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法国队3战全胜积9分，以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爱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排名爱组第三，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那马上要在今天上午8点进行的比赛呢，是小组赛 H 组第三轮，佛得角迎战沙特阿拉伯，乌拉圭对阵西班牙。上午11点，小组赛 G 组第三轮，新西兰将对阵比利时，埃及将迎战伊朗。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5: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24度到35度。这几天天气又热啊，还总是预报着有雷阵雨。这个热热到什么程度呢？你看这个最低气温啊，最低气温我个人的体感，最低气温达到了24-25度以上，那就是非常热的天气了。即使最高气温不太高，你比如最高气温只有30度、31度，但是最低气温高，是吧？24-25度，那天气就热得难受了。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仅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的照片，然后呢，再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